0: 酒，那就给喝酒的副报是一个人包吧，啊，哈哈，那么这对父亲来讲是个好事，很高兴啊。
1: 为了完成好这个重大政治任务，傅抱石殚精竭虑，不仅数次改动小稿，还专门特制画笔。创作中使用的大笔和排笔的杆子，像扫帚一样有一米多长。调色用的搪瓷面盆，都是最大号的，一摆就是五六个。三个多月后，这幅以沁园春雪为文学蓝本的巨幅山水画终于创作完成，得到了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一致认可。毛泽东亲笔题字，江山如此多娇。这里是南京市的总统府旧址，总统府里的后花园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是江苏省国画院所在地。1960年三月，在江山如此多娇问世半年后，文化部批准成立江苏国画院，傅抱石担任院长。从此他离开教职，成为了一个职业画家和新中国美术工作的领导者。这一年他56岁。出任院长6个月后，傅抱石率领江苏国画工作团开展了一次长途旅行写生，历时3个月，跨越6个省，行程23000里。
2: 后来回来以后啊，61年在北京搞了个画展，叫做山河新貌，轰动了全国，所以当时在北京影响很大，所以后来把傅抱石带的这批画家叫做新金陵的画派。
1: 今天人们在南京博物院还能看到当年傅抱石23000里写生时完成的作品。当年就是这些画作将传统国画推陈出新的运动推向了一个历史的高潮。从此以傅抱石为首的新金陵画派开始在美术界叫响。随后傅抱石又与关山月等画家赴东北各地旅行写生，创作出了以天池飞瀑为代表的大气磅礴、深广雄劲、表现新时代新风貌的国画作品。这些作品成为上世纪60年代傅抱石进行中国画改革创新的经典之作。
3: 抱石先生最大的贡献是为古老的传统的中国画面对新的社会新的需要杀开了一条血路，获得了永久的新生，这个贡献怎么说都不为过。
1: 这里是上海虹桥机场，在这个国际大厅内本该悬挂有一幅山水巨制。1965年虹桥机场刚刚建成时，上海市委决定邀请傅抱石为机场专门量身定制一幅国画。对傅抱石而言，这是他等待已久的机会，他一直希望创作一幅比江山如此多娇更大更成熟的作品。于是他欣然接受邀请，即刻赴上海考察。这张拍摄于1965年9月28日的照片，是傅抱石人生最后的留影。照片的拍摄地是虹桥机场，这一天是傅抱石离开上海的日子。为了表示对名画家的尊敬，上海市委派专机送傅抱石返回南京。
0: 但是回来之前呢，上海包括刘海粟啊什么的等等，好多人都请客吃饭，就喝酒啊，喝的比较多啊，然后坐上飞机，接着就坐飞机，飞到南京。
1: 就在回到家中的当天晚上。

心情大好的傅抱石，趁着意犹未尽的酒兴，在画室里为虹桥机场的作品构思并创作小稿，直至深夜仍异常兴奋。天快亮时，夫人罗石慧并没有听到楼上卧室传来傅抱石一如既往响亮的呼噜声，以为他还在画室工作。可是当他走上二楼来到画室时，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而此时天亮前才回房间休息的傅抱石，因突发脑溢血已悄然离世，享年61岁。

这种卡萨囊是柯尔克孜族的一种肉囊，肉馅用羊肉、羊油和洋葱制成，把馅料放在两张擀好的薄饼之间，卷出好看的花边，炸好食用。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看。
4: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啊，
5: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
8: 祖国戏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
11: 下去。啊，
10: 对不起，对不起。
12: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3: 来来来，
2: 就一句话，
0: 绕个圈子，环圈来，
2: 好不好？
14: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5: 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6: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7: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8: 想想后果。
19: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8: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4: 为什么？
18: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9: 人不给我，就弄你。
4: 我错了。
19: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4: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0: 那就没办法了。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5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3: 有我在，连心不倒。
1: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4: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5: 我怎么可能怕你
6: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5: 我有什么不敢的？
6: 你被录取了。
7: 说说情况。
8: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9: 我是她老公。
8: 我不认识
7: 她。那她呢？
8: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6: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1: 还有人嘞？
12: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13: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14: 导演，
15: 下去。
14: 我外
15: 头。下去。
14: 对不起，对不起。
16: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6: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7: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6: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7: 来来来，
6: 就一句话，
18: 画个圈子划一圈来，
6: 好不好？
19: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君啊，黄飞鸿是我见过最了不起的人，文武双全，要是我能跟他一样什么都会就好了，那我一定是比他还厉害的人。你笑什么啊，徐博文？
1: 太好笑了，武冠军，你怎么能和黄飞鸿比？要说武，上次玩游戏你还输给女生。
0: 那是因为他们是女生，我要让着他们。
1: 那要说文，你连背书都不行。现在你把这篇课文背一下吧。

0: 南极还是南北极？不好意思，我忘了。
1: 要想和黄飞鸿一样厉害，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你还是现实点吧。
0: 就是这样，连许博文都嘲笑我。天眼，你有什么好办法帮帮我吗？
2: 要想和黄飞鸿一样厉害，那也是需要时间努力的呀。只要你肯努力，就能成功。
0: 可是我每天都好忙啊，我要踢球、吃饭、睡觉、玩游戏。天眼，你能帮帮我吗？
2: 算了算了，我就再帮你这一次吧。
3: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2: 这个叫全能王糖，你吃了这个，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最厉害的那个。
0: 太好了，现在我就是全能王了。向凌，我们再去玩投球的游戏吧。
4: 吴冠军，你上次输得那么惨，难道还有兴趣玩？
5: 就是吴冠军，你难不成还想再输给我们一次吗？
0: 放心，这次我绝对赢你们，叫上张胜男一起。我再丢一次。
6: 什么？怎么可能？
0: 怎么样，厉害吧？
7: 哪位同学背诵下昨天的课文？吴冠军，你来背下吧。
0: 当雷云在天上轰响，六月的阵雨落下的时候，湿润的东风走过荒野，在竹林中吹着口笛，于是一群一群的花儿从无人知道的地方突然跑了出来。
7: 很好，吴冠军，一看昨天就回家复习了。不错不错，继续保持哦。
8: 预备跑。
9: 我一定要跑第一，不能再被李贺刘华瞧不起。
8: 吴冠军第一名。
2: 哇，真厉害，
6: 刮目相看。
2: 现在开始考试。
0: 有了天眼的全能王糖，这次考试我肯定能考第一。这些题目看起来很简单嘛。
6: 都不在家，我可以偷吃冰淇淋喽。
0: 怎么回事？刚刚还会做，现在怎么看着都不会了？完蛋了！
6: 吴冠军，你怎么了？垂头丧气的。
0: 今天语文考试本来看着题目都会做，可后来又都不会了。天童，你是不是又吃了冰淇淋？
6: 这怎么能怪我？还有吴冠军，我帮助你是为了让你尝到变好后的甜头，从而激励你，而你却得寸进尺，不思进取。
0: 我知道错了，以后我一定凭自己的本事变成像黄飞鸿一样的人。
6: 早就该这么做了，小朋友们想要有真本领，就要脚踏实地的努力哦。
2: 学会自我认知。
4: 张胜男，这本图画书你该还给我了，我们之前说好的就借三天的。
10: 可是我没看完呀，过两天再给你吧。
4: 张胜男，你怎么能说话不算话呢？我还想看呢。
10: 不就是一本童话书吗？你怎么这么小气？
5: 迟到了，迟到了。
10: 甄美丽，你迟到了，这是你这周第几次了？遵守时间这点小事你都做不好，真是够笨。
4: 美丽是因为肚子不舒服才迟到的，同学之间要相互体谅，你怎么能这么说她呢？
10: 切，多管闲事。
4: 张胜男，你太过分了。

0: 你们几个。
1: 好冤枉啊。
2: 哎，真是的，
1: 张胜男太过分了，居然偷偷摸摸向主任打小报告。
2: 他最讨厌了，
0: 他居然连我们也告。
3: 那我们以后还要不要什么都听他的呀？
0: 别问我，我哪知道。调好闹钟，明天还要早起上学呢。

0: 打不到，打不到，看我雄鹰展翅！
1: 哦，我打到了，我打到了！
2: 大家玩得挺开心啊，团队游戏怎么没有叫上我呢？
3: 哼，我们才不要跟不守信用的人一起玩呢！
1: 而且还自以为是，从来不顾及别人感受。
0: 哼，还喜欢跟老师打小报告。
2: 哼，你连我们也不放过。
4: 就是，我们再也不跟着你了。
0: 哼，走，我们去其他地方玩。
1: 哼哼
2: 哼。怎么会做这种梦？还好是个梦，难道我今天做得太过分了？甜筒，我昨天做了一个很可怕的梦，我梦见大家都不和我玩，还说了我好多缺点。
4: 别担心，这只是个梦而已。
2: 不，我昨天对大家做了很过分的事，是我平时对他们太不友好的，只考虑到自己。我真怕失去这些好朋友啊。
4: 没关系，只要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好了。你今天去学校跟他们道歉，我想他们会原谅你的。
2: 对，你说的没错，我要让他们重新接受。

0: 战胜男。
1: 这节课美术作业是自创一幅画，下课交上来。
2: 啊，糟了，我忘记带画笔了，我昨天拿出来用也忘放书包里了。
3: 给，真是丢三落四。我的画笔多，分一半给你们用吧。
2: 哎，谢谢你张胜男。
3: 不客气。香菱，漫画书我等下就还你。
2: 啊，张胜男今天怎么了？
1: 同学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今天的值日生是许博文同学，但是他身体不舒服去医务室了。有谁自愿代替许博文值日吗？
3: 杨老师，我愿意。
1: 很好，同学们，大家都要向张胜男同学学习。大家要是能像这样互相帮助和关爱，我们的班级一定会变得更加和谐的。
3: 之前有做的不好的地方，请大家原谅。我向大家保证，从今以后我一定会友好的和大家相处。
2: 这些话可不像是你说的呀。
3: 这些可是我的真心话，我已经好好反省过了。
2: 但是看在你今天对大家都不错的份上，我们原谅你了。

0: 爱的温度。
1: 昨天我爸爸给我买了个口琴，居然不是练习册，我太开心了。
2: 前几天生日，我爸爸送我了个吉他，还说音乐也是男子汉的必修课。
3: 这有什么？我妈妈给我新买了架钢琴，
4: 我妈妈也给我买了全新的手风琴。
1: 那不如我们下次一起演奏吧，可以组成交响乐队。
2: 好啊，没问题。
3: 可以啊，
4: 我也没问题。
5: 那我岂不是还要让妈妈给我买？
1: 你呢，香菱？
5: 我也没问题。
1: 那就先这样说好喽。
5: 糟糕了，
3: 昨天的小测试考得很差，我现在去和妈妈说我想买小提琴，会不会被骂一顿啊？妈妈，我想要一把小提琴，可以？
6: 啊！
1: 最近考得那么差，还想一出是一出的。今天的课外书看了吗？
3: 没有，我马上去。
1: 香菱，你在干什么呢？课外书看得怎么样了？
3: 我想先预习一下明天的功课。
1: 嗯，这是什么？
3: 这是。

0: 真是的，又要重新扫了。
1: 啊？香菱，你是不是又在房间里捣乱？
0: 啊，不是的。
1: 行了，等你打扫完再出来吃饭。
0: 哼！天童，你说妈妈是不是根本不爱我啊？整天盯着我，让我干这干那的，难道说我不是妈妈的小孩？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最爱的故事书居然也被妈妈收走了，
2: 那确实有点过分了。我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帮你。有了，
3: 天童圆，天童扁，天童变天眼。
4: 这是爱意温度计，温度越高，说明妈妈对你的爱意越浓。
0: 好神奇的温度计呀！
1: 怎么了，香菱？
0: 妈妈，你能帮我试试这个温度计温度是正常的吗？我明天要用。
1: 啊，这样啊。
0: 还是满值。
2: 怎么了？结果怎么样了？
0: 天童，你的道具是不是坏了？温度计显示的温度还是满值呢。怎么会这样呢？
2: 我的道具才不会出问题呢。好吧，我再帮帮你吧。
0: 天童最好了，
2: 看我的吧。
3: 天眼变身。
1: 你说我最近是不是对香菱太严格了？可是马上就期中考了，我希望她能考个好成绩。
5: 没事的，别担心，香菱肯定能理解你的良苦用心的。
1: 那就等她考完就给她买小提琴吧。
4: 看来是你误会妈妈了，妈妈还记得你想要小提琴呢。
0: 你说的对，我一定努力不让妈妈失望。
1: 香菱，你最近表现很棒，这是妈妈奖励你的，是你之前一直说想要的小提琴，快来试试吧，希望你能喜欢。
0: 哇，是我想要的小提琴，谢谢你妈妈。我太喜欢这份奖励了。
1: 你喜欢就好。
0: 哇，好漂亮啊。爸爸妈妈，你们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练习的。
1: 当然了，我们香菱可是最棒的小孩。
0: 你们也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妈妈呀。
4: 美丽的明星梦。
0: 最近我数学进步了很多，妈妈一定会奖励我。大家怎么都往小剧场走，去干嘛呢？
6: 咱们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快看，是明星在拍广告。
0: 匠心工艺，原汤牛肉真的香。
7: 好香的牛肉面呐！当明星还能免费吃，简直太棒了！
6: 我也好想当明星。我回来啦。
7: 哇，好香啊！
6: 爸爸肯定在厨房。爸爸，
8: 美丽回来了，稍等一下，马上开饭喽。
6: 爸爸，我有事要说，我已经决定了，我要当大明星。
8: 想当明星啊？我们家美丽啊，一看就是当大明星的料，爸爸支持你。
6: 香菱来电话了。喂，是香菱啊。
9: 什么？

0: 楼下有人招募小演员。哦，我知道了，香菱，我马上就过来。要是被选上，我可就是大明星了，爸爸一定会很高兴。
1: 大家安静，有意向者到这边集合，谢谢配合。谢谢大家，请有序排队。感谢大家的参与。
0: 香菱，你来了。
2: 春美丽，情况怎么样了？
0: 我已经试过了，导演说我胖嘟嘟，不上镜。
3: 爸爸，我们中午就吃蔬菜吧。
4: 哦，看来美丽要当明星的决心很大呀。吃蔬菜好啊，今天就吃蔬菜。
0: 一点荤的都没有，
2: 好想吃爸爸烧的红烧肉啊，清蒸鱼也行啊。
0: 妈妈，谢谢你陪我一起健步走，我肯定能瘦下来。
5: 这有什么，美丽想当明星，妈妈当然支持了。
0: 走了半天才那么点步数啊，继续吧。
6: 同学们，安静下，我要说件事情。中午有个拍摄团队要来我们学校选个女生当小演员。有感兴趣的同学中午去报告厅参加选拔。好了，就是这样。
7: 老师再见。
0: 真是个好机会，这次我一定能被选上。下面我们就要开始进行选拔了。你可以，你站姿很不错，也可以。
2: 我呢？
0: 是美丽呀，你的话需要再苗条点才行。如果你能少吃点，应该就没问题了。
2: 什么？
4: 美丽啊，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2: 这次选演员我又没选上。
4: 为什么呢？
2: 都是因为我不够瘦。
4: 原来是这样。其实胖点也没事儿，至少尝到了很多的美食，以后做个美食家不也挺好？你说呢？
0: 爸爸说的对呀，当美食家还能吃到更多的好吃的呢。饱啦！
5: 你今天做得很成功嘛，美丽吃了两碗米饭呢。
4: 那当然了。
0: 果然，比起当明星，我更喜欢吃爸爸烧的菜。

0: 你这是弄啥？没事了，哎，你们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啊，没那么严重吧？
1: 小心点啊！
0: 快走，快点！
1: 开吧，开吧！我的鞋，我的鞋不行。
0: 怎么了？
2: 等一下，等一下。
1: 跑不动了。那个，上次是我太唐突了，对不起。你不要往心里去啊！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呢？让我重新认识你，就像是老同学、老朋友一样。
0: 我从幼儿园到大学，老同学也就200多个。
1: 行，重新认识一下吧。谢阳，
0: 达美。
3: 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生命宝贵，从安全用气开始。请一，定期对燃气管道及设备设施连接处进行气密性检测。二，管道与设备端连接要紧固，软管不能超过2米，燃气管道上

0: 不要悬挂重物。三，燃气使用前要检查，使用中要看护，使用后要关闭。长时间外出，请关闭燃气设施前阀门。四，确保报警器要正常工作。五，有燃气设施的房间不能住人。六，天然气与其他燃气不能同时存放或使用。七，装修时请关好室内燃气管道阀门，不要把燃气设备设施封闭起来，不要私自改动燃气管道，如需改动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电源插座应与管道保持15厘米以上间距。遇到户内燃气泄漏，请保持冷静，快速切断电源，打开门窗，保持空气流通，勿动电器开关，杜绝明火。在室外安全地带拨打燃气报修报警电话513-1117 513-1117，请致电燃气公司预约免费的安检服务，消除燃气隐患，保护家人平安。预约电话613-6917。最后郑重提醒广大燃气用户，一，装修时请勿将厨房改为开放式或地上暗厨房。二，房屋过户或出租时请及时至燃气公司办理燃气过户手续或气量核算业务。三，燃气公司缴费业务均在燃气服务大厅、待收费网点和西宁中友燃气微信公众号办理。让我们大家携手节约用气、安全用气，共同享受幸福生活。
1: 这里是英雄的链，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呢？
4: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7: 我是她老公。
6: 我不认识
5: 他。那他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
5: 啊？
4: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8: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9: 还有人嘞？
10: 还有一个在外头。
11: 祖母须知全。
12: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8: 导演，
13: 下去。
8: 我
13: 下去。啊，
6: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4: 举起酒杯啊！
2: 来，
4: 就一句话，
2: 最好的选择还是先来，
4: 好不好？
6: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4: 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
0: 欢迎进入宰相刘罗锅。

0: 尹红，你以后就不要再借客了。四百两银子，我明天就送来。
1: 李公子，我怕。
0: 怕什么？
1: 我怕公子一旦出家，不能还俗。
2: 哎，你说我呢？哎，
3: 放下我！
4: 哎呀，混蛋！
2: 哎，这儿，过来跟我来。银红，银红
1: 啊！
2: 银红，妈妈叫你接客。
1: 荷花，我这已经有客了。
0: 刘兄，刘兄，啊，刘大人，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5: 是李靖啊，
4: 李靖啊，李靖啊！你可叫我好找啊！你叫我好找，你居然跑到这儿来了，
0: 刘兄，
4: 你跑到这儿来了。真是有辱斯文呐！
0: 看什么？走。柳兄，一言难尽呐。你看看他，还认识吗？
4: 我看他干什么？我又不认识。
0: 你再想想，在鲤鱼客栈。
4: 鲤鱼客栈？我没见过他。
0: 你再好好想想。
4: 楼上那位，
0: 对呀，
4: 贤弟艳福不浅呐！
3: 来人呐！把老鸨给我拿下！
6: 扎！
3: 本官是江宁知府刘墉，张成，张成，把他带到府衙候审。
7: 是，
3: 尔等在此等候。
8: 冤枉！
3: 好，
8: 好，
3: 哎呀！哎呀！
4: 巡抚大人，
9: 刘大人。这是怎么回事啊？
4: 巡抚大人，此处乃伪装青楼，下官正在拘拿查缉。
9: 胡说，这明明是绣楼，怎么是妓馆？
4: 大人，刚才老鸨收了嫖银要荷花，带下官到楼上苟且，这人赃俱在。
8: 大人，冤枉啊！大人为小民做主啊！
9: 有什么冤枉啊？
8: 大人，
9: 如实讲来，本官为你做主。
8: 哦，谢大人。刚才这位大爷闯进绣楼，调戏民女不成，故而恼了，要将我们拘拿见官呐！
4: 大胆刁妇，你竟敢诬陷本官！
9: 你身为朝廷命官，竟敢身着微服潜行于内室，岂不闻私入民宅，非淫即盗吗？
4: 巡捕大人呐，您这身装扮私入内宅，不是也有点儿非淫即盗之嫌吗？
9: 大胆！
4: 卑职不敢。
9: 圣上忌日，铸币。本官是为采办绣品而来。
4: 是大人是为采办绣品而来。但下官可是有 家人张成为我作证啊。
9: 家人作证岂可算数？你看你满嘴酒气，何能执行公务？分明想乘醉寻花问柳，还不赶快退下。
4: 是，
9: 要不是看到老王爷面上，定将你按律严办。下去，
4: 卑职告辞了。走。
5: 拿着，一人一根，记住，待会儿老爷回来，都给我狠狠的打。
6: 是夫人。
5: 夫人，老爷的官轿。

0: 哎，哼，好歹我也是王府格格，也是金枝玉叶。嫁给你刘罗锅，图的是你为人正直，没想到你竟敢趁着酒醉，跑到绣花楼去拈花诉柳，给我打！给我打！
1: 哎呀，别打了，别打了，燕儿，我是你爹。
0: 爹，是你。

0: 龙鸾历就华西，真龙出金阁，降龙驾彩绘兮，思迁江南泽。青雀一条龙兮，全湖满贯喽。
1: 什么？青雀一条龙？你敢说大清朝缺一条真龙？你放肆！
0: 我不说，我不坠若朝阳兮。
1: 炸！
0: 金龙行天河，滋生若雨露兮。九州圣山，我还没念完呢。
1: 住嘴！发配伊犁。
0: 发配？你说谁？
1: 你？
0: 我。万岁万岁万岁，守无疆兮，万岁守无疆兮。
1: 起轿。

0: 县太爷是真他妈的疯了，敢跟皇上谎报说麒麟现世。哎，那县太爷还说亲自来迎接呢。您说咱出的这叫什么差？他。 自己怎么不来？等县太爷一到，咱就如实禀报。没有，你找死呢？咱这趟差出的就是死差哟。
1: 蒙皇上可斩立决呀！谁蒙皇上？是吴县令的王八蛋，敢跟皇上谎报说麒麟现世，请出牌呀！
2: 启禀，
3: 好牌，好牌，
1: 这么好的牌。
3: 我没有这个福分呐！
4: 这顶何大人手气壮啊！抓牌，白板。
1: 何大人，这可是600里加急从广州给您运来的呀！
3: 是啊，快吃吧。四姑娘，该你出牌了。何大人。
5: 给您7万吧！
4: 碰了，何大人，何大人，禀老爷，镇江县令吴保安求见。哼，三番五次打扰，哼，讨厌，去去去！
5: 哎，叶大人要善待下属吗？是，进来吧。哎，怎么样，小兄弟，下官确实有要事相报啊！
4: 我不跟你说了吗？我们家老爷忙着呢。
5: 兄弟，拿着拿着拿着，多费心啊！嗯、
4: 好吧。
5: 哎，好。大人，大人，麒麟的大人，哎呦！大人，大人，麒麟的大人，大人，大人，麒麟啊！

0: 喝，大人。
1: 是啊，是啊。
2: 太好了，太好了！
1: 麒麟啊，
2: 赶快奏明圣上！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诸位爱卿平身，
3: 谢万岁。
5: 启奏万岁，紫金山中麒麟再现。
4: 哦，这麒麟乃史书虚载，并无此物。在京城时，朕也听人禀报，麒麟将士皆言亲眼目睹，实查却缥缈无据。料想此次又是谬传邀功喽。
6: 啊，吾皇圣明，以往确实如此，但是此次绝非妄言目睹，实在是麒麟已得。此刻镇江县令吴保安正在宫外候旨。
4: 哦，莫非这世上真有麒麟？
7: 启禀万岁，圣上所言极是，这世上有麒麟之说，实在是穿作臆造之想。
6: 麒麟现世，史书广有记载，难道史家所书皆是穿作臆造？
8: 臣启万岁，麒麟自古有之，三分五点均有备录。
9: 圣上恩布四方，德感上天，麒麟现世乃在情理之中，已是太平盛世之吉兆。
10: 麒麟有几条腿？
4: 既然众爱卿皆言有麒麟，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现麒麟已得，不妨送来一睹。
6: 启奏万岁。这麒麟乃千年一现的祥瑞，奴才以为应派人恭迎才是啊。
4: 哦，既然如此，传旨赐锦缎龙绸，着镇江县令迎麒麟入宫。
6: 遵旨。

0: 真要是吓走了祥瑞麒麟，你们谁敢承担呢？啊！
1: 小人不知大人驾到，有失远迎。
0: 哎，快起，快起，快起！哎，快带本官去迎接祥瑞麒麟吧！啊，
2: 赵福，老爷接麒麟来了。
3: 哎，
1: 哎，老爷，他在床上睡觉呢。
0: 在床上？
1: 是老爷。
0: 睡觉呢？
1: 是老爷。
0: 哎，他还挺乖啊。
1: 是老爷。
0: 哎，你们也挺乖啊。
1: 是老爷。
0: 哎，走走走走走走。
4: 哎，老爷，麒麟到了。
0: 哎，这就是祥瑞麒麟。
1: 老爷，这正是祥瑞麒麟呐。
0: 咋这么小啊？
1: 哎，回大人，小人按老爷所指的方向前去寻找，果然见一麒麟从天而降，进一山洞，其大如牛，金光灿烂啊！小人追至山洞，只见麒麟从洞内出来，腾云而去呀！

0: 再看洞内啊，留下一小麒麟，想必是麒麟所产，留下伺候皇上用的。
1: 啊，这麒麟将士乃是百年罕见呐！
0: 哎，是是。
1: 这麒麟有产子，这可真是千古未有啊！啊，
2: 是是是，
1: 来来来来来来。
3: 皇上，这麒麟显示百姓轰动，家家烧香，庆贺太平盛世，祝愿吾皇万寿无疆啊！
4: 万岁！麒麟现世，微臣激动的一夜未睡，写成《太平赋》十三章，请龙目御览。
5: 啊，少侠。昨夜镇关史书看来，祥瑞之说并非全是胡言呐、
3: 啊。皇上圣明啊，
4: 先祖之言字字记诸，绝不会错的。
6: 启奏万岁，臣闻治天下之道，在礼优贤良，而不在祥瑞精华。
5: 啊，你是说朕不礼优贤良啊？
6: 臣不敢。
3: 正因为圣上礼优贤良，才有这麒麟现世。
4: 何大人所言极是，圣上圣德，四方来贺，麒麟乃物经天华，即民心所至而成，故现身已是吉兆啊。
5: 啊，那麒麟什么时候到啊？
3: 回皇上，算来明日便可迎到。奴才以为麒麟现世乃千古难逢之盛世，必得盛典相迎啊。
5: 爱卿所言有理啊。刘墉，
6: 臣在。
5: 朕找你与大学士们查查典籍，看看朕用何种典礼迎接麒麟才是啊。
6: 臣遵旨。

0: 有了有了。圣上须斋戒沐浴燃香跪拜，行三跪九叩之礼，亲读祝文，而后。
1: 大人呐、啊，大人呐、啊，大人、啊，你看那是什么？那是什么啊？那是祭先祖先宗之礼。麒麟是祖宗啊？糊涂了不是？
0: 秦时鳌鱼出于东海，始皇帝亲临海滨，行的便是这等礼典。
1: 那是说的大鳖，大鳖是海中之物，那麒麟是山中之生灵，不可同日而语呀、啊。
0: 麒麟即将入宫，如查不到，如何复旨啊？
1: 哎呀，我说大人呐、啊，糊涂了不是？记得吗？皇上说查找，可并没说非查找到不可呀。
2: 哎，大人，你看来了，接来了，来了，你看。
3: 钱
4: 啊！巡抚大人，
2: 麒麟迎到了
4: 啊！迎到了，就在轿子里。
2: 哦，好，我去看看。
4: 他正在睡觉。
2: 哦，吴贤令，把麒麟就交给我吧，我会在圣上面前为你邀功请赏的。
4: 哎，这可不行，这可不行啊！这麒麟既是我迎到的，理应由我送到宫内。哎，大人，再者说他可认生了啊！
2: 胡说！
4: 哎，起轿，起轿，起轿！这走走走走，我
5: 这起轿，
2: 岂有此理！
6: 你这混蛋，
2: 气死我了！
6: 行，
2: 你这个混蛋！我一定制裁他，我就不信他竟敢不听我的话。快追
7: 追追追追追！

0: 这是我的，你们干什么呀？你们就拿来吧，
1: 你给我，给我。
2: 启奏万岁，祥瑞麒麟迎到。
3: 众爱卿，随朕前去迎接着祥瑞麒麟。
4: 是。
0: 祥瑞麒麟，
3: 这麒麟为何这般小巧啊？
0: 启禀圣上，这麒麟可是卑职我亲自迎来的。本府差人前去紫金山寻访，见一麒麟从天而降，其大如牛啊，全身金光灿烂。只见麒麟向山洞走去，差人寻迹而去，见麒麟进洞便又出洞，在洞内产出一小麒麟，大麒麟便腾空驾云而去呀。啊，
5: 是
6: 麒麟产子了，
2: 千古罕有啊。
7: 我怎么也看瑞山他狗啊。
6: 老泰山，大早上起又喝多了吧？
7: 是啊，
6: 别说了
7: 啊，兴许
6: 不说了，
7: 老糊涂又喝醉了，
6: 言多必失啊，老爷子。
8: 恭贺圣上，圣上文治武功，孝感天下，德布四方，乃至麒麟将士，这祥瑞献朝啊。
7: 哦，祥瑞献朝。
3: 圣上
0: 是啊。
3: 三皇五帝之时，每逢圣帝继位，便有麒麟出现。昔日文王于渭河之滨遇麒麟现身于芒砀山，随后天下大统。今麒麟现世，贡献于朝，此乃皇甫永坐，社稷永固之象。臣等恭贺皇上。
2: 皇上万岁！
9: 万岁！万岁！
10: 万岁！
11: 万岁！
10: 万万岁！
11: 万万岁！万万岁！
12: 麒麟现世，的确是千古罕事啊！哎，众爱卿平身，爱卿平身
13: 啊！
14: 谢
13: 谢
14: 皇上。
12: 哎，朕卓尔等赋诗以咏其事。
13: 啊！哎呦，
8: 圣上学贯经史，诗文书画无人可比，臣等可是不敢献丑啊！
15: 对，
16: 是
15: 是
16: 不敢献丑。
12: 刘爱卿啊，
6: 臣在。
12: 你才华横溢，文思敏捷，你随朕一起作诗唱和。
6: 臣遵旨。
12: 祥云出优秀。
2: 好诗。
12: 刘爱卿如何？
2: 好。
12: 金光射斗牛。
2: 妙，太好了！
12: 麒麟朝天子，
2: 好，千古绝唱，千古绝唱，
12: 千古齿罕高，
2: 好极了！哎，
7: 皇上，皇上，那麒麟他跑了？
6: 什么？哎，
17: 跑了？
6: 对呀，怎么让他跑了？快追呀！
17: 追！
18: 皇上，小麒麟呐，跑不了了。

0: 快追！
1: 快追！追呀！哎呀！
2: 哎呀，你躲开点，
3: 哪
2: 儿
3: 呢？
2: 顶上
1: 上边的，哎，
4: 对对对，上边
1: 谁也上上
5: 去，
1: 从那边
5: 一轮
1: 那边爬呀，那边爬呀，哎，跟上去上边
5: 七轮
2: 皇上，麒麟虽小，上知恋母，他想随他的母亲飞上天去啊！
6: 他是要飞了
2: 啊！是啊，
1: 皇上，
6: 快，不要抓了，
1: 别抓了，
7: 不抓了！
8: 我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
9: 大家好，俗话说啊，民以食为天，家家都要做饭，做饭就要用到气儿。那您有没有想过，您家的气儿有多少是白白浪费掉了呢？那到了夏天啊，炒菜做饭，您是不是经常热的是满头大汗？那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燃气火苗引燃电源、锅巴手，包括油瓶等等意外呢？那么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厨房神器，它呢就是有着国家发明专利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只要把它往这个灶头上一照啊，就能解决所有的用气烦恼。那张总，真的是这样的吗？
10: 当然是真的了。聚火反射节能罩是我们企业最新研发的一款能够提升燃气效率，既省气省钱又环保安全的厨房黑科技。那么它到底有哪些优势呢？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下面咱们就用实验来亲眼见证一下。大家看，这个呢就是咱们普通家庭的燃气灶。现在我们把其中一个灶头罩上这个，然后同时把两个灶头的这个火呀都给它打开。看看呢，这个两个灶头的火力啊，
9: 我发现啊，咱们这个火头啊，确确实实比旁边的这个更迅猛啊。可以看到它这个火是非常的居中的，手放在旁边啊，它没有这个很高的这个温度啊。但是这边呢，你看就不敢离得特别近，就觉得特别的热啊，真的是很火爆的一个感觉啊。
10: 对，罩上这个灶头啊，它的这个火呀，比普通的这个灶头啊要更大一些，
9: 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啊。
10: 对，下面呢，我们啊再用两个锅倒上同样量的水，
9: 咱们要再做一个实验来。
10: 好，现在呢我们把这个两个锅呀都放到火上，看看哪一个先开。
9: 好的，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计时了啊，我们来看一看哪边的火是能更加快速的把这个水给煮沸腾的。来，我们等待一下。哇，这才刚刚一分钟的时间啊，加了节能罩这边的水呢已经开始冒气泡了，而普通灶头的这边的水呢没有任何动静。哇，看一下，两分钟过去之后啊，普通灶头的这边的水呢才刚刚冒气泡，而这边水呢已经开始沸腾了。哇，真的是太快了啊，好厉害啊。
11: 39节能罩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前100名拨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用了不省气，退；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退退！赶紧来电订购吧。
9: 张总，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10: 这就是咱们节能罩第一大优势，聚火反射环，吸氧助燃。咱们都知道啊，普通煤气灶、燃气灶的灶头，它都是啊裸露在这个空气中，火力不够集中，燃烧不够充分，30%的热量散发到空气中，白白的就浪费掉了。而我们这个节能罩采用的是黄金分隔。

0: 原理，一方面呢，聚能反射环呢能够集中火力，将普通的灶头浪费掉的30%的热量反射到锅底；另一方面，它通过四周8个 U 型槽循环进氧，吸氧助燃，使燃烧更充分，火力更旺。同样的用气量，火力更大一倍。
1: 我明白了啊，它就像这个手电筒的聚光瓦一样，有了这个聚光瓦呢，手电筒的光才能聚成一束，照的就更远了。咱们灶头的火焰才能聚在一起，使火力更加旺了。那这火力旺了，咱们老百姓平时炒菜会不会炒糊啊？
0: 这个肯定不会，因为你用的节能灶啊，相同的火力，用这个气量更小，能够省下30%的气。比如说你以前用这个普通灶呀，需要开3档的火力，现在你开2档就够了。以前你开2档的火力，现在你只开1档就够了。其实啊，这种技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呀，早已经几十年前呀就普及了。根据这个原理，他们还研制了一款能够起热更快、加热更匀的聚能锅，现在在咱们国内啊都能卖到2-3千块钱呢。
1: 哇，2-3千块钱，那太贵了呀！
0: 所以说呀，节能灶完全可以实现进口聚热锅的效果，这样呢又可以帮你省下2-3千块钱买进口锅的钱了。
1: 没错没错，真的是小小节能灶家家都需要啊，这节能灶简直是太牛了啊！关键呢，咱们今年的价格也不贵啊，才几十块钱，
0: 对，
1: 连一个月的燃气费都不到，真的是太划算了。我呀就想给我们家里边装上一套了。
2: 厨房新革命，节能新科技，双重专利产品聚火反射节能灶，独有聚火反射环和吸氧助燃槽两大节能新科技，使煤气燃气充分燃烧，降低厨房一氧化碳等有害气体含量，更省气、更环保、更健康，而且适用于99%的灶具锅具。独特聚酯氟化条，不划锅、不翻锅，放各种锅具都稳稳当当，美观大方，更显厨房高档。聚火反射节能灶就是这么好用，就是这么省钱。小小节能灶，家家都需要，解决全部用气烦恼。39，39，节能灶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聚火反射节能灶，前100名拨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用了不省气，退；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退退！赶紧来电订购吧。
1: 张总啊，很多人都说这夏天做饭厨房太热了，但是又没有办法装空调，吹风扇呢又担心有安全的隐患，能不能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呢？
0: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节能灶第二大优势，它隔离火焰，防风降温。能不能降温，咱们可以用这个测温仪再来测一下，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锅再做上。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测一下我们室内的温度是多少啊，我们先来测一下。好，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室内的温度呢是22.8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测一下普通灶台这边的温度啊，我们来测一下。哇，大家来看一下啊，已经高达76度了。那人如果长期待在这样的温度里，那肯定是受不了，太热了，对吧？
0: 对。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测一下咱们这边的温度是多少呢？来，大家来看一下。才29度，各位朋友们，和室内的温度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啊！
0: 对，
1: 看来用上真的是既能防风又能防火，同时还能做到降温，太完美了。
0: 你看，它采用的是双层隔热的设计，所以啊，用上节能灶呢，首先你在夏天做饭不用忍受高温的考验了，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呀。今天一套啊才几十块钱，你用上一个月省的钱都不止这个数，赶快来电订购吧！
2: 39，39，节能灶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聚火反射节能灶，前100名拨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用了不省气，退；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退退！赶紧来电订购吧！
3: 我反射节能灶真是太省气、太省钱了。像我们饭店以前一罐气2天不到就用完了，自从安了聚火反射节能灶啊，现在一罐气能用3天，一个月下来就省出好几千块钱，连房租都给省出来了，太厉害、太划算了！现在这科技啊，真是发达了，节能灶真是给我们饭店帮了大忙了。
4: 节能灶省气省钱不说，关键做饭也轻松了，炒的菜也好吃了。过去我做一顿饭忙活1个多小时，累得我是腰酸背疼的， 老伴儿还经常说

0: 炒的菜不入味儿，没有饭店炒的好吃。有了节能罩，不但气儿用的少了，这火呀也比以前大。不到半个钟头，你看我这饭就做好了。老伴儿啊还夸我的厨艺提高了，炒的菜呀都赶上饭店的大厨了。这么好的节能罩，我觉得家家户户都需要。
1: 厨房新革命，节能新科技，双重专利产品聚火反射节能罩，独有聚火反射环和吸氧助燃槽两大节能新科技，使煤气燃气充分燃烧，降低厨房一氧化碳等有害气体含量，更省气、更环保、更健康，而且适用于99%的灶具锅具。独特聚酯氟化条，不划锅、不翻锅，放各种锅具都稳稳当当，美观大方，更显厨房高档。聚火反射节能罩就是这么好用，就是这么省钱。小小节能罩，家家都需要，解决全部用气烦恼。39，39，节能罩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前100名拨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用了不省气，退；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退退！赶紧来电订购吧。
2: 其实我觉得吧，省不省钱无所谓，咱家也不差那点钱，主要是用了它呀，我这心里踏实。现在好了，有了节能罩，防风防火又防烤，我再也不用担心了。
1: 39，39，节能罩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前100名拨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用了不省气，退；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退退！赶紧来电订购吧。
3: 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
4: 稍后继续，宰相刘罗锅。
5: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6: 我怎么可能怕呢？
7: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6: 我有什么不敢的？
7: 你被录取了。
8: 说说情况。
9: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8: 我是她老公。
9: 我不认识
8: 他。那他呢？
9: 提供色情服务的。
8: 啊！
7: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1: 还有人嘞？
12: 还有一个在外头。
13: 祖母须知谁？
14: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5: 导演。
16: 下去。
15: 我外
16: 头。下去。
15: 对不起，对不起。
17: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7: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8: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7: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8: 来来来，
7: 就一句话，
19: 再有个全组团圈来，
7: 好不好？
2: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7: 太阳快下山了，
1: 对，这会没那么热了。
17: 嗯，
9: 冬天过来的话，在那个盐湖里走一下，好像这个心情啊特别平静啊呀。
8: 这个水清的真的太漂亮了，当时好像就觉得自己置身在上帝的珠宝盒里一样，不是调色盘，是珠宝盒。
10: 流星鱼际湖，
8: 对，
10: 哦，
8: 非常
10: 浪漫的
8: 浪漫的一个颜色。
4: 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这里确实可能不是地球吧？
7: 都说这种大自然能震撼人的视觉，实际上它更能冲击人的灵魂。
6: 当你看到这个满天繁星的时候，它会让你平静下来。
12: 我穿着一件很鲜艳的冲锋衣，玫红色，站在雪中。
14: 我本身就是藏族人嘛，我就住在阿尼曼山脚下。
0: 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下的河床，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我让万山洞开，好让钟情的重水投入我博爱的胸怀。我是父亲。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
2: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长，我从前批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
2: 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3: 人不给我，就弄你。
4: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 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6: 你还是这么怕我吗？
7: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8: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9: 那有什么不敢的？
10: 你被录取了。
11: 说说情况。
12: 刚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3: 我是他老公。
14: 我不认识他。
15: 提供色情服务的。
16: 啊！
17: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8: 导演，让我进去呗，导演。
19: 还有人嘞。
20: 还有一个在外头，
21: 租屋戏剧圈。
22: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23: 导演，
24: 小军，
2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4: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5: 你能不能别你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6: 就一句话，
27: 再有个钱总还钱来，好不好？
28: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9: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
30: 正在播出《宰相刘罗锅》。

0: 麒麟既要飞，就让它飞吧。
1: 皇上圣明啊！
2: 下来吧，下来吧，
3: 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

0: 这怎么回事啊？麒麟之子见了真龙天子，自然名叫，以致扶贫之意啊，皇上。
1: 麒麟是这等名叫法？啊，皇上，麒麟前年一现，名叫更属罕见。
2: 奴才跟皇上一样，也是头一回听到，奴才也不知道他怎么会这样名叫，他怎么会汪汪汪？这有点像那个……哎，夫人，听见没有？我说是条狗吗？既是千年难见的祥瑞，珍宝贤良，不保异物，爱卿啊，朕就把他赐予你，领回家中，好生供养吧。
3: 奴才不敢呐，皇上！皇上，您听我说，皇上奴才怎么敢养这祥瑞？不是养狗，不是皇上赐奴才这狗，奴才怎么敢不？还不领旨谢恩？奴才领旨谢恩。传镇江县令，
4: 传镇江县令吴保安觐见。
3: 参见万岁！镇江县令吴保安欺君罔上，拉出去斩首！
4: 扎！谢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3: 来啊！
4: 万岁！我找的真是麒麟呐！万岁！我找的真是麒麟呐！万岁！我找的真是麒麟呐！
3: 启禀万岁，臣的诗做好了。刘墉，臣
5: 在。
3: 你也敢戏弄朕？
5: 微臣不敢。
3: 哼，
5: 好，那就把你所做的诗给朕读来。遵旨。
3: 这个麒麟是条狗。
2: 大胆刘墉，此时此刻你还敢嘲弄皇上？玉皇传旨下神州，现得朝中伏地义，游遍天宫，官服渠。好你个刘墉啊！既然
5: 你早知道不是麒麟，为何不早已朕禀报啊？皇上圣明，料早知真相，且内涵深意，臣不敢越俎。
2: 啊！
5: 你不妨说来。皇上啊，天下以农为本，此物列六畜之内。
2: 如若是天下皆以此物为麒麟，那么麒麟则是遍地都是，岂不是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之兆啊？啊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刘爱卿所言正合我意。哎呀！ 朕所以不即刻道破，就为不能鄙视六畜五谷。若天下人同心同德，虽没有齐凤之类祥瑞，也能呈现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之太平景象啊！
6: 皇上圣明
2: 啊！啊！哈哈哈哈哈哈！诸位爱卿平身，
6: 谢皇上。

0: 老子爷，
1: 嗯，
0: 你看，
1: 胡生，
0: 奴才在。
1: 朕在京城的时候，早就听说，这江宁城，玄武秦淮是美女笙歌，是热闹非凡呢。可现在变得是如此的冷落，啊，
0: 万岁爷，
1: 嗯，
0: 听何大人说，自打刘墉接任以后，他以接驾为由，把秦淮72家青楼都封禁了。
1: 哦，嗯，哎，你看，那儿有一条船。
0: 啊，是。
1: 歌声如此美妙。
0: 圣上
1: 啊，哎，别叫圣上。

0: 二位
1: 啊，
0: 请问这船上唱歌的女子是谁呀？
1: 哦，二位想必不是本地人是吧？
0: 啊，是。
1: 此乃赫赫有名的花榜状元，花枝王冠呐、
2: 啊。这乃月中嫦娥，人间仙乐也。

0: 是李公子
1: 啊。哦，荷花姑娘，殷红在吗？
0: 殷红他急得什么似的，快跟我来，哎，快来呀，
1: 走，
0: 哎，快点。

0: 皇上，
1: 害卿有事吗？
0: 皇上，奴才听胡公公讲，皇上在玄武湖畔见到一个绝色女子。奴才已经打听到了，这个女子叫银红，乃江南名妓，名列花榜第一呀。
1: 是吗？
0: 她现在在绣花楼，名为绣花，实则奴才已经让人把一切安排妥了。

0: 这钱呢，全在这儿。真的？这回我们可以一起走了。对。啊，太好了！哎呦！你这是怎么了？你快说呀，这是怎么了？
1: 我四处告诫，妈妈又催得急，我只好出此下策了。哎呀！
2: 不过没关系，只当几日和尚等百折大会后，皇上一驾就可以还俗团圆了。真能这样吗？那当然了。谁在屋里呀？妈妈来了。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李公子啊！
3: 妈妈，请坐。 人家石公子想借你一面，你推三推四的，躲在这里偷偷会情人。我把丑话说前头，今儿可是最后一天了，拿不出赎银呐，别怪妈妈绝情啊！
1: 妈妈，我今天就是来送这赎银的。这可是400两银子，400两全在这儿。 妈妈不信，曲天平睡准号了。
3: 哼，不行。

0: 这赎银之术，可是妈妈亲口定的。若妈妈失信，儿就用这把剑自尽。那时候，妈妈可是人财两空，悔之不及。
1: 哎，我看你是铁了心要跟这位李公子了。算了算了，我就成全你了，成全你了。哎，不过，离开这绣花楼。
2: 不准带一件衣服和一个首饰。多谢妈妈。妈妈，这几日我还有些事情，殷红就要在你这儿多住几日了。这20两银子，全做他食宿之用。
1: 哎，好，好，好，好，好说，哎，好说，哎，好坏我们还母女一场嘛，哎，你忙你的啊。

0: 玩。
1: 爹，你就别喝了，省得让皇上整天都闻着您身上的酒味儿。
2: 夏儿，你呀，不要为我操心啊，不要为我操心，啊，我呀，倒是为我这女婿，我们这担心呐，他初来乍到，初出茅庐，这接驾的事儿要非常非常小心啊，这一不慎呐，你呀，你就回头就。
3: 岳丈大人，岳丈大人，我作为江宁知府，岳丈大人，接驾之事，我是处处小心呐，不敢有半点差错。哦，
2: 这麻烦就出在这儿了，啊，这皇上的旨意呀，未必，他老人家要你办这事，就一定想叫你办成。
3: 那是为何呀？
2: 皇上，今天让你这样办了，你办了，有功。明天让您那样办了，你办了，啊，办了，有罪。
3: 这我可就不明白了啊。
2: 皇上，就是皇上。
3: 叫他说，
2: 你要我谁都愿意，
1: 你就别喝了好不好？
2: 妈，
1: 别喝了啊！
2: 让你跪下。
1: 对，
2: 你就
1: 对，
2: 跪下。
1: 跪下。
2: 朕让你跪下。你就得跪下。
4: 这位大爷别无所求，只是想让姑娘赏光唱一曲。
5: 李郎不是已经把淑银交齐，我只是在这暂住而已。
4: 这我知道，可是这是巡抚大人的旧故好友，巡抚大人千叮咛万嘱咐，看来是颇有些来头的。
5: 就是皇上来了，儿也不聪明，
4: 看在我们母女一场的份上，你就答应了吧。再说了，你不替我想，也得替楼里的姑娘们想一想啊。你是要走的人了，可他们还。

0: 还要混碗饭吃呢，要是得罪了巡抚大人，可这些姑娘们今后的日子，哎呦，可怎么过哟？哎
1: 为了我那些受苦受难的姐妹，那么，就依妈妈这一次，也算是报答妈妈的养育之恩。
0: 哎，这就好，这就好，这就好。
1: 那可就一次。
0: 好，好，好，就一次。
2: 就这儿，没错儿。老爷，请进去吧，走。
0: 哟，二位老爷，你们是买绣品吧？
2: 正是。
0: 哎呀呀呀！你们那可找对地方了，我们这个绣楼啊，这位大爷，一看你就不老成，买绣品就买绣品吧，你朝
2: 怎么
0: 里
2: 说
0: 面
2: 话呀？
0: 看什么呀？
2: 不知道是哪位女子在抚琴吟唱。
0: 哼，我看你这贼头贼脑的样子，就没安好心。我告诉你，这儿可不是什么青楼，
2: 哎，
0: 哎。
2: 休得无礼！我告诉你，我们老爷可是巡抚叶大人的故交好友。
0: 说呀，贺花，给两位大爷上
2: 不要
0: 茶。
2: 张罗了，不要张罗了啊！我们老爷雅好琴艺，只是想听听那银红姑娘弹唱一曲，别无他意啊。
0: 这银红姑娘嘛，
2: 这是一点小意思啊。我妈妈从前。
0: 好说好说好说，荷花，给两位大爷上茶。大爷，
2: 老爷，请。
0: 请。
1: 你们照顾好这位大爷啊！
3: 是。您这手相啊，财气兴旺，官运亨通啊！
1: 奴婢已经按老爷的吩咐奏完一曲了。
4: 哦，姑娘，你来，你来，你来，来来来来来，坐这儿，让老爷我好好看看你。
1: 老爷，还是请您放尊重些。时候不早了，老爷还是请回吧。
4: 啊，不，老爷我没事儿，没事儿。姑娘，有劳姑娘再弹一曲如何呀？
1: 好吧。
4: 多谢姑娘啊。
1: 老爷，可是最后一曲了。
4: 啊，多谢姑娘。
5: 大哥，大哥，我看见一个大个子进了银红的绣房，哎，真的，我亲眼看见的。妈的，这个妖婆子竟敢杀我！走走，
6: 砸了他的绣楼！
5: 走走走
6: 走走。

0: 走开，
1: 走开，走开，走开，走走。司令家出来，
2: 出来。大爷怎么了？
3: 出来，少废话。
0: 你们是什么人呢？啊，什么人？这去的赶快离开这个地方。
4: 你给我滚！
0: 哎，你们是造反的？
3: 呀，混账东西！
5: 他竟敢找死！上，
3: 打
0: 他！不知好歹，
4: 打死你！
5: 这个混账东西啊，敢来找死！是哪个不要命的来跟我作对？
6: 大胆刁徒，休得无礼！
5: 嘿嘿，瞧你这个小白脸啊，看中我相中的女人了。

0: 你可知你该当何罪？还不快滚，免你一死！哈哈，小嘴巴还挺硬啊，叫你知道知道小霸王的厉害，到底随免随意死？哎呀！哎呀！哎呀！还不快滚！
1: 哎他妈的！
0: 你敢打我啊！哎呀！
2: 快给我滚蛋！
0: 哎呀！
3: 哎呀！这是摔死人了吧？
4: 这都怨了，吐人了！
5: 天哪！哎呀！哎呀！哎呀！出人命了！
6: 楼上掉下
5: 来了！来人呐！
7: 这可怎么
8: 办？楼上掉下来！快忙！
9: 站住！凶手呢？
10: 楼上呢？
9: 上，
11: 下手！
5: 你别走！
9: 上！
5: 哎，
2: 你听我说，我保你没事。
5: 你别走！哎，你是你是？哎，
9: 干什么？你们
2: 走！
9: 走！
2: 走！
5: 你不能走！
9: 你
5: 们，
2: 哎，
5: 就是他！
2: 哎，
5: 就是他！
9: 是你吧？我拿下！
5: 是他！
9: 走！
2: 干什么？你们
9: 快走！
2: 干什么？
9: 给我废话！
2: 那个泼皮无赖！
9: 走！
2: 哎，你们，
12: 你等我！
2: 你们干什么？
12: 你不能拉走！
9: 带走！
12: 躲开！
9: 闪开！让开！说你不要，闪开！
2: 走，好好走，走。快走。
9: 净干！
2: 走，
13: 佳儿啊！怎么让我给看见了？
14: 爹怎么了？
13: 这个是佳儿。
14: 哎，爹，怎么了？怎么了？坐下，妈说。
13: 怎么让我给看见了？我真不知道。
14: 看见什么了？爹，
13: 这是不是不巧妙？
14: 这怎么了，爹？
13: 你们快把张灵给我叫来！
14: 爹，别着急，慢慢说，别着急啊。
15: 夫人，你看见老爷了吗？
14: 没有啊。
16: 你们这儿在干嘛？
15: 我找有事儿禀报啊。
16: 你禀报什么？
15: 有俩小子，嘿，绣花楼闹事儿，还打死了巡捕大人的小舅子石敬虎。
14: 哎，爹，怎么了？
13: 张成啊，张成啊，
15: 我怎么了？
13: 你知道
15: 啊？
13: 你撞着那个命犯是谁吗？
15: 我管他是谁呢，三拳两脚把他给打趴下了，抹肩头拢二背，我把他送进大牢。
13: 霞儿啊，我的霞儿啊，
14: 怎么了，爹？
13: 他可闯下了大祸了。
15: 我怎么了我？
17: 岳丈大人，您来了。
13: 赵成，快去进口棺材！
15: 哎呀，那石敬虎的尸首早就捡走了，进棺材干嘛呀？
17: 是。
13: 赵成啊，
17: 嗯，
13: 你这个棺材铺掌柜的，这个掌柜的。在棺材底下挖一个凹槽啊，挖一个凹槽。
15: 挖凹槽干嘛？
13: 你怎么这么笨呢？啊，你要是不挖一个凹槽啊，你们家老爷他能当得平吗？
15: 哎呀，您又喝多了，真是的。
17: 哎呦，说我呢，老爷子。
13: 我喝多了，我喝多了啊！好，爹，张成啊，
15: 哎，
13: 你呀，你不是把别人打入大牢啊？你是把你们家老爷

0: 当差。
1: 爹，
2: 来来来，雪花楼的人命案我听说了，你们当差当得好，老王爷喝醉了。

0: 玄轩啊，我是你的。
1: 哎呦，老爷子，老爷子，我给你跪下了，你有话您说。
0: 你赶紧去看看，你赶紧去看看呐！你们抓住那两个人是谁呀？
2: 谁呀？哎呀，啊，什么人呢？哎呀，是什么人呢？
1: 不就是罪犯吗？
0: 死罪，死罪无疑了。
2: 这到底是什么人呢？
1: 哎呀，不就是打死石敬虎的那两个人吗？
2: 爹，
0: 你赶紧快去看看，
2: 快去看看，快去看看，
1: 好，好，好，好，好，我这就去看看。哎呀，
0: 死罪无疑了。

0: 哎，咱们俩待的这是什么地方啊？
1: 皇上您想啊，江宁治安自然归江宁知府署理。
0: 哦，这么说你我是让刘墉给抓起来了？
1: 不是他，还有谁呀？
0: 这大胆的刘墉居然敢把朕给关起来。
1: 皇上皇上，千万不要声张啊。
0: 怎么了？
1: 皇上您想啊，您是从何处而来啊？
0: 殷红姑娘处啊。
1: 您打死的又是何人呢？
0: 泼皮无赖。
1: 就是啊，那这桩事岂不成了当今圣上和一个市井无赖为了一个娼妓争风吃醋大打出手致人死命？
0: 哎呀，你说的怎么这么难听？哎呀，
1: 皇上恕罪，不是奴才说的难听，他刘罗锅就是要这样断案的。
0: 哼，那他敢把朕怎么样？
1: 当然他不敢把当今圣上怎么样，只是此事传扬开去，圣上的名声
0: 都是你。
1: 奴才知罪了，不过事已至此，总要想个万全之策才是啊。
0: 那你说怎么办？
1: 奴才以为刘罗锅审案子的时候必然将皇上和奴才分开过堂，那奴才就第一个上去，堂上刘罗锅认出了奴才，必然下堂相迎，等进了客厅屏退左右，奴才再将实情相告。
0: 这不一样吗？他还是什么都知道了。
1: 哎呀，皇上圣明啊。其一，奴才令他守口如瓶；其二，皇上，等过些日子这阵风过了，找个茬治他个罪，他脑袋掉了还跟谁说去啊？
0: 行了行了行行，
2: 还是王爷说的对，快进，给我顶个棺材。
3: 老爷当真要定啊？
2: 是，那棺材底下挖一个凹槽来，好装我这个宝贝呀。
3: 张成该死，张成该死，张成该死，张成该死，
2: 张成。王爷您有什么主意吗？王爷
4: 你再想想，也许还有救。
2: 我现在就见驾谢罪去，我现在就去。
5: 哎呀，万万使不得。你若去牢中接驾，岂不等于把这桩丑事给张扬了出去？皇上岂能饶过你？
2: 是。
5: 哎呀，即便是守口如瓶，也总是皇上的一块。

0: 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
1: 赢不得，我这放放放放放放放又不得，这如何是好啊，岳丈大人？哎呀，老泰山呐！
2: 爹，爹，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喝呀？
1: 如何是好？如何是
3: 好？郭爷，咱们爷俩再喝一杯。
1: 哎，好好好。
3: 天君，你不敬我一盅？
1: 哦，对，我敬老太太，老太太一杯，敬老太太。我敬岳丈大人一杯。我敬岳丈大人一杯，这也许是最后一次了，岳丈。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4: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之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不是真材实料，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一鲜福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4: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5: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4: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嗯，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

0: 醇口感层层叠叠，毫不夸张地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1: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0: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儿、成型、低温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3: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4: 一鲜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5: 吃完后吧，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咱们一鲜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保护视力，提升免疫力，山药调理肠胃，延缓衰老，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1: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0: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1: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1: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1: 美味实惠更健康。
0: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一鲜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6: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两

0: 这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两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1: 简单又方便，
2: 活动库存告急！
3: 外边是金黄酥啊，
0: 馅儿还多，咬快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咸不咸的。
4: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5: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6: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4: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一碗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
7: 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 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稍后继续，宰相刘罗锅。
8: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9: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8: 你
9: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8: 我有什么不敢的？
9: 你被录取了。
10: 说说情况。
1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2: 我是他老公。
11: 我不认识。
12: 那他呢？
13: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
14: 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大爷，
15: 让我进去呗，大爷。
16: 还有人嘞？
17: 还有一个在外头，
18: 足能戏剧圈。
1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20: 导演，
21: 闪开！
22: 我外头
23: 下去。
24: 啊，
25: 对不起。
26: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7: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6: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7: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8: 举起酒杯啊！
29: 来来来，
30: 就一句话，
29: 带着全组团圈来，好不好？
30: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3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 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婉。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 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32: 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3天的干粮。
3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向下个烟点。
32: 一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31: 白路上了，先甭说了。
32: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 匆匆奔赴，默默向前。

0: 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阿依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这里面是什么呀？炸弹吧！
5: 你电影看得多，你拆。
6: 那还能是谁呀？这出手这么大方，还锲而不舍的。
4: 监控有监控。
7: 一个礼拜前给人小孩拿弹弓打坏了，检修呢。
5: 这都有空吧？是吧？一会儿。
4: 嗯。
5: 啊。他在这蹲吧，好吧。
4: 蹲。
6: 来喽，来喽，来喽，来喽！大厅，我过去，我过去。
8: 慢点，慢点，慢点啊！
9: 别动。
10: 去过去留的
11: 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12: 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
11: 正在播出宰相刘罗锅。

0: 伴君如伴虎啊。
1: 别烦人了。
0: 伴君如伴虎，咱们还得先想想办法。
2: 是，想想办法。
1: 有了。
0: 哎，你先别说，咱们呢把各自想的高招都写在手上，看看呢谁的招高。
3: 好。
0: 张成，拿笔来。
4: 是嘞。

0: 是。
1: 哎，点上几个蜡烛啊！哎，弄得迷迷糊糊的，千万不要看清楚脸啊！
2: 到时候啊，让家人在外面。
3: 带兄犯，
4: 带兄犯。

0: 反刁民，
1: 见了本官为何不跪？
2: 我上跪天子，下跪父母，你这个小小的芝麻官，我给你下跪。
0: 放肆！
1: 你敢藐视本官，
0: 来呀，拉出去重打50！
2: 你们不就是跪吗？跪就跪。
1: 你姓甚名谁？从实招来。
2: 哎呀，堂上昏暗，看不清楚，你下来一看就知道了。
1: 哼哼，像你这种泼皮无赖，想也是个狰狞丑恶的面孔，本官并不想看。本官只是问你，你姓甚名谁？
2: 我乃过路客商，姓何，名申，和珅。
1: 和珅？
2: 哎，对对对，
1: 哎呵，怎么跟朝中的和侍郎的名讳是一样的呀？
2: 没错，一模一样，长得也非常像啊。下来你看去。
1: 放屁！何大人乃朝中重臣，他的名讳怎么能跟你这种阿猫阿狗的相仿佛？你不但不避讳，反说是一模一样。难道说何大人能和你这种狂妄奸佞之徒是一模一样的？你少啰嗦，石敬虎谁杀的？
2: 那是圣
0: 圣什么？
2: 圣权有。
1: 圣权有，带圣权有。
3: 带圣权有。
2: 走走走，快跪跪。混蛋，
1: 圣权有，你可知罪？
0: 圣权有，本府问你话呢。
2: 皇上，圣权有就是您呐。
4: 像这种恶霸横行乡里，为非作歹，人皆可诛。
2: 对，
1: 你心中还有没有王法？
4: 王法？哼，为民除害，天地共济，这顺天济民之事，哎，他怎么就不合王法了呢？
1: 一派胡言，家有家规，国有国法，杀人偿命，自古如此，皇亲国戚也不例外，岂能容你这奸商刁民胡作非为？
4: 啊，他要就是皇上杀了这恶徒呢？
2: 哎，
1: 住口！当今皇上乃一代圣君明主，新究天下，日理万机，哪能有闲工夫去那污秽之地为争议割据与一泼皮无赖大打出手，置人死地？你竟敢拿这种秽行与我当今的皇上作比，这分明是诽谤圣上，大逆不道！

0: 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
1: 哎，张成郎，哎，你先守住这俩歹徒，带本官带人救完火再来审讯啊。
2: 是是是。
1: 哎，来呀来呀，跟我快去救火。
3: 快快快快快快
4: 快快快快快
5: 老老实实给我待着，
6: 狗犊子呀！这何清，这堂上如此昏暗，刘罗锅竟然没有认出朕来，这可怎么办？看来奴才都没有认出来啊！那只好让刘墉下堂接驾。我这万万使不得呀，皇上！
7: 那他万一要是动起刑来，那你我……

0: 最善于此道。二位候着。小兄弟辛苦了啊，
1: 都是您找的事儿。
0: 小意思，
1: 去，
2: 收下吧，收下吧，
1: 没你的事儿啊。
0: 放我们一马啊！
1: 放你？
0: 对，
1: 我这个没了。
0: 哎，你看看，哎，这个可是价值连城啊！啊，
1: 我这个人呐，心眼软，看不得这个。帮你们走，行。
0: 哎，好好好。
1: 哎，回来，你得把我给捆起来。
0: 为什么？
1: 等我们老爷回来，我好交差呀。
0: 哎呀，那快快快，拿条绳子来啊，快呀！哎呀，你快点啊！好什么？好，快点，快跑上！
3: 岳长大人，岳长大人，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走回来的。
4: 哦，来来来，喝杯酒，压压惊啊！别再哆嗦了。
5: 哎，别别，慢点慢点。哎呀，瞧你吓
3: 大人啊！大人，皇上和珅他们趁机都跑了。这下好了，这下好了，这下好了。
4: 张成，
3: 哎，
4: 带上几个人
3: 啊，
4: 去追一追，啊，
3: 岳长大人，岳长大人，您别再吓我了，好吗，岳长大人？刚把他们给放了，您再让我不去追他们去，这岳丈大人您饶了我吧，岳丈大人，饶了。
5: 哎，谁让你真追呀、啊？做做样子嘛，让你做做样子，罪犯逃走，还有不追的道理呀、啊？
3: 对，张成，
1: 哎，
3: 跟我带人去追。

0: 皇上万岁！哎，
1: 你怎么打了？皇上，你让皇上打出来呀、啊！你让皇上打出来呀、啊！
0: 是我，
1: 哎，
2: 刘墉，
3: 哦，是巡抚大人呐。
2: 昨天我七弟被贼人所杀，凶手已经抓获，你为何无端的又让他逃走了？
3: 大人呐，您冤枉我了。我昨儿个正在审问，突然后院起火，我带着家人赶去救火，那凶犯就趁机逃走了。
2: 本官命你，从速将凶犯绘成肖像，张贴于各城门要道，限你三日之内将人犯捉拿归案。
3: 大人呐、啊、那凶犯的肖像本官可是绘制不了啊。
2: 站住，你不是已经面审过凶犯了？
3: 是。
2: 你是当代书画名家，难道不能把所见之人绘成图画？
3: 大人呐、啊、我是夜晚审问，只点了一根蜡烛，那凶犯的模样本官没有看清楚，如何绘制这凶犯的图像啊？
2: 哼，站住！嗯，待会儿我禀明圣上，看你怎么说。
3: 禀明圣上嘛，下官倒是不怕。
2: 你敢藐视圣上？
3: 啊，不，大人误会了。您要是禀明圣上嘛，我想啊，圣上也未必按照您的意思办呢。
2: 嗯，咱们走着瞧。
3: 哎，大人您先过桥。
2: 我就不信揍不倒你。
3: 哎，您过了桥，我再。

0: 臣列国泰参见皇上，
1: 万
0: 皇万岁，
1: 万
0: 万
1: 岁。
2: 平身，
0: 谢万岁。
2: 二位爱卿清早来见朕，可有什么本章要奏吗？
0: 臣有一本，
2: 且奏来。
0: 臣要参江宁知府刘墉一本。
2: 爱卿如实到来。
0: 启禀皇上，臣之七弟为迎圣上出力不少，臣正备下一份奏章，想在圣上面前替他讨个封邑。
2: 你七弟姓神名谁啊？
0: 他叫石敬虎。
2: 你要替他讨个封邑？
0: 皇上圣命，臣正要启奏万岁，不料七弟昨日被恶人打死。刘墉他明明将犯人抓获，不知他与凶犯有何关联，又将凶犯放跑了。
2: 刘墉，
1: 臣在。
2: 是你放走凶犯的吗？
1: 启禀皇上，臣怎么会放走凶犯呢？只是臣赶去救火，那凶犯趁机逃走而已。
0: 我让他把凶犯绘成图像，广为张贴，限他三日之内捉拿归案。
1: 皇上，臣是秉烛夜审，无法确认凶犯模样，所以难以绘成图像。
2: 江苏巡抚，
0: 臣在。
2: 依你这么说，你那七舅倒是个有功之人呢。
0: 臣以为是。
2: 那他是因何事被人打死，你知道吗？
0: 启禀万岁，七弟因何缘。

0: 牛被人打死，臣不甚明了，只是光天化日之下，圣驾降临之日，竟敢将人打死，凶犯一定是穷凶极恶的歹徒。抓住这两个贼人，臣以为非凌迟处死，否则不足以平万民之怒。
1: 何大人，您着凉了吧？
2: 启奏皇上，江苏巡抚和江宁知府此来是为了办驾去视察何物的，请皇上起驾吧。
3: 摆驾，
4: 扎。圣上有旨，摆驾江边。

0: 这河堤固若金汤，毅然已成，必筑之势。哈，从此可以不必惦念江南水患，可以高枕无忧喽。燕青，
1: 臣在。
0: 尔等修了多少这样的河堤啊？启奏万岁，江南皆是这等河堤。微臣牢记圣训，年年奋战，修堤不止。今年闻讯，皇上南下，万民沸腾。
1: 又新造河堤1300里，较去年多了800里。啊！这江南滨河临海，河务事关重大。朕在京师也常常惦念。燕青办事得力，功绩斐然，足可以堪称巡抚楷模啊！
2: 皇上圣明，此言极是啊！
0: 圣上励精图治。
1: 夙夜勤念，可悟大事，躬身亲礼，此乃圣上的功德。如此经营，江南便可年年丰登，永无水患之虑了。
2: 皇上圣明，自古三皇五帝都不能灭绝水患，圣上此功亘古皆无，令天地失色呀！
1: 何爱卿言过了，朕不过是敬天效祖。
0: 请求治理吧。启奏万岁，叶大人所报不实，请圣上明察。启奏万岁，刘墉治河不力，臣多次斥责，他怀恨在心，见机中伤，请圣上明察。万岁，自先帝南巡修河以来。 江南年年上报修堤数额，均已今年比去年多已成定例。若按叶大人数年修的河堤总数累计相加，怕是已有万里之遥了。不仅江南遍地皆是河堤，恐怕已连绵到京城了。
3: 启奏万岁。
1: 臣现有各府县报的数册为证，据实上报，绝无丝毫妄言。悠悠，
2: 臣在。
1: 你此言可有实据？臣，
2: 这是按理推断而已。
1: 若按常理推言，先祖夹紧13人不满百，却收拾金瓯，一统寰宇，岂不是神话一般呢？ 天下万事，只要上承天意，下应民心，断无半不成之理。再者，先帝南巡治河以来，百姓踊跃，一一当时，岂能按常理推论呢？
2: 臣罪该万死。
1: 朕问你，你江宁一府共修多少河堤？
2: 仅20里。
1: 身为知府，上任数月毫无建树，却自恃聪明，妄加断言，本当重办。朕念你初犯。

0: 罚你一岁俸禄，以示惩戒。
1: 臣谢主隆恩。
2: 没有了这一年的俸禄，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呀？你这人呐，实在。
1: 实在不好吗？太实在。地方官员为迎驾之事，贪图虚华的比比皆是。明儿个皇上爷在金山寺说经，据说地方官给弄了一批假和尚，这可怎么得了啊？
2: 世上的事，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多了。我一定得探他个明白。
1: 查他个清楚，否则这虚华之风日甚呐！老爷，我看呐，你就省省心吧。不行，我这就去金山寺探个明白，否则是空口无凭。哼，纯粹吃饱了撑的。圣上驻兵将宁。 原定到成法会，明日便要举行。圣上亲续礼佛参禅，此乃皇恩后家，山门殊荣。无奈我年岁已迈，耳聋眼花，万般无奈，只好设坛辩经说法，择取通晓内典，审通公案者，代老衲接驾。
3: 以解燃眉之急。
4: 哎，先生，请回吧。
1: 我是来进香的呀。
4: 明日皇上驾临，香客一律免进。
1: 那我去找个熟人总行吧。
4: 那先生，请进吧，请吧。

0: 剃头。
1: 什么？
0: 先把辫子绞了。
1: 哎，这位师傅，这位师傅，我到这儿来是找朋友的，我何意要入空门呢？
0: 刚才你两位兄长说，你情愿先入空门，明日迎候圣上。
1: 那两位是我的兄长，我连认识都不认识，我何意要入空门呢？
0: 那两位已立了字据，400两银子都拿走了。
1: 400两银子？
0: 对，这400两银子可是巡抚大人特拨的官银。你就是当几天假和尚也行
1: 啊。不，不管是真和尚假和尚，我全都不当。再见吧您。
0: 来呀，给我揪住。
1: 哎，干什么呀？干什么呀？哎，放开我！放开我！你们放开我！放开我！我是江宁知府。
0: 你是江宁知府，我还是当朝国师呢。替。
1: 哎哎，
2: 你天性聪慧，既知经史，又通内典，无人可敌。替老衲接驾参禅，非你莫属。
3: 哦，这万万使不得，我不过是临时剃度的假和尚啊。
2: 你既已剃度，便是与佛门有缘，还有什么真假之说呢？

0: 我说李靖啊，李靖啊，李靖！
1: 阿弥陀佛，哎，你怎么也缺银子花呀？
0: 缺什么银子呀？我在那山门口碰见那俩泼皮无赖，把我摁在那儿，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脑袋给剃成这样的。哎，我说你的脑袋是怎么回事啊？
1: 刘兄，来到禅房一。

0: 钱好，钱都带路。咬着这副太大人，咬着这副太大人，咬着这副太大人，奴婢给老爷叩头了。
1: 起来吧，
2: 谢老爷。
0: 老爷，怎么那么面熟啊？好像在哪儿见过呀。哎呀，想起来了，那天你领着小白脸儿杀了那个小霸王。哎呀，奴才真是有眼不识金镶玉啊！我会杀人吗？该死该死，奴才。
2: 这双狗眼看错了人了，大人恕罪，恕罪。
0: 好了好了，你准备准备。那天，我说不定要带那银红姑娘进宫，让她当面给皇上弹唱。
2: 哎呀，我的银红姑娘，谢谢老爷的恩德了。她真是上辈子烧了高香了，天大的福分呐！
0: 不过此事干系重大啊，不可泄露，否则小心你的脑袋。哦，
2: 老爷，就是那银红姑娘不知好歹，放着天大的福不享，偏一心惦记着那个李靖。我磨破了嘴皮子，她寻死觅活的，就是不愿进宫。李靖是什么人呢？
0: 那是个穷酸的贡生，为了筹集赎银，在金三寺当了和尚。真是。老爷，你不知道，那是个假和尚。等圣上一驾之后啊，他还要还俗的。好了好了，我知道了。这样，你回去好生看好你们的银红姑娘，我自会让你这个银红。 绝了此念，
2: 哎呀，谢谢老爷了。
3: 走走走，快让他走，快让他走。
2: 啊，是，
3: 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0: 和尚发庆，恭迎圣上。嗯，和尚错了，你的头不是法庆，法庆不是你，为何出生啊？
1: 他是逗皇上高兴。和尚没有错，是扇子错了。 和尚的头有扇子便是庆，没扇子便是头。哦，有扇子的和尚是法庆，没扇子的和尚也是法庆，这不关扇子的事儿。和尚，您还是领着皇上去参佛吧。既然和尚的头是法庆，扇子让他出生，他便出生，这不是扇子的错，还是法庆的错？啊，
0: 和尚的确没错。
1: 朕就把这柄扇子赐予你吧。光，
0: 光，法庆怎么不守法了？
1: 和尚错了。皇上请。

0: 你看看这江中有多少只船往来啊？
1: 只有两只。
2: 哎，和尚错了，这江面上至少有十来只船呢。
1: 和尚只看见两只，一只叫争鸣，一只叫夺利。
0: 禅师道行甚高，业已成佛呀。
2: 皇上所言极是啊，法清和尚的确是一位高僧，奴才以为应该赐他个法名才是啊。
3: 万岁，佛门乃四大皆空，和尚只见江中船只非名则利，足见六根不净乃平庸之辈。
2: 哎，这
1: 和尚不见名利，只见江中两只船是名利，正因为船中之人是在名利之中，此以不是名利。
0: 嗯，和尚真乃活佛降世，朕封你法号为道济。
2: 皇上圣明，皇上圣明啊。
3: 夫人呐，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可气死我了，这个李靖啊，李靖啊，事前我是千叮咛万嘱咐，我说李靖啊，李靖，你在皇上面前千万可不能恃才自傲，才华毕露啊。啊，可是临了临了，他就是秉性难移，把我说的话全忘在脑后。这下可好，皇上给赐了法号，假和尚变真和尚了，气死我了。书呆子傻蛋。
4: 嗯，怎么回事？
0: 嗯，
4: 哎，头发是怎么回事？
0: 什么头发怎么回事？
4: 你头发是怎么回事？
0: 哦，夫人呐。
4: 好啊，你一夜不回家，你出去当了和尚了，你！
0: 哎呦，夫人呐，夫人呐，夫人呐，我一宿没回家，我是去金山寺打探消息去了。
4: 你出去打探消息，就把头发给打探没了。
0: 哎，夫人呐，你等我慢慢的告诉你呀。
4: 什么慢慢告诉我？你知道不知道，私自剃发是要犯杀头之罪的。
0: 是，知道。我是被金山寺那几个歹徒强按着把头发剃去了啊。
4: 那你就那么窝囊？
0: 我是不想窝囊啊，你看我身小力薄，我能斗得过那几个五大三粗的歹徒啊？
4: 你是干什么的？你为什么不禀报皇上？
0: 夫人呐，当着皇上的面我应该是奏明皇上，可皇上那会儿正参禅拜佛呢，我答不上话。
5: 哎，何爱卿啊，
2: 皇上，
5: 你说说刘墉这个人他怎么样啊？
2: 奴才以为
5: 朕一直在想啊，那天江宁府的差人将朕和爱卿捉拿而去，哎，若是没有那场大火，这刘墉他会怎么样呢？
2: 皇上圣明啊，奴才也一直在琢磨这件事，不过有些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5: 哎，朕在问你，你就说嘛。
2: 这那天回来之后啊，奴才就琢磨来琢磨去，回过味儿来了。
5: 哦，
2: 皇上您想啊，如果那天刘墉当堂认出皇上来，那他一定难逃死罪呀。所以呢，他觉得他是设了个计谋，先放了一把火，然后让皇上和奴才自己逃走，您说是不是？
5: 哦，朕怎么就没有想到呢？啊，既如此，他还要派人假意追赶，
2: 说的是，
5: 还要把朕赶入押棚，
2: 皇上从未这样狼狈过呀，
5: 真是太可恶了。

0: 朕非要好好整治整治他不可。
1: 江宁知府刘墉见驾。
2: 皇上来了。
3: 胡生
1: 在。
3: 宣他进来。
2: 查。
1: 圣上有旨，传刘墉觐见。
3: 何爱卿，
2: 哎，皇上，
3: 坐。
2: 哎，谢皇上。
0: 臣刘墉叩。

0: 谢万岁。
1: 刘英啊，
0: 臣在。
1: 朕听这里人盛传说你擅长书法，你一定常常在家里练习写字。
0: 启禀万岁，臣的字不用练了，臣的字成了。
1: 好、哦，嘿，刘墉啊，你练的什么字，就敢说成了啊？
0: 皇上，您是说写大个的呢，还是写小个的？
1: 哦，说你擅长书法，你就这么个擅长法啊？字的学问分大个的还是小个的？好，那朕来问你，这大个的你能写多大呀？
0: 万岁，大个的我能可着江宁城方圆20里只写一个字。
1: 好，那你就给朕写一个。
0: 那万岁，您得赐给臣一个能写这么大个字的笔。
1: 这好，那这小个的你能写多小啊？
0: 小个的嘛，启奏万岁、嗯、臣能在一个苍蝇的脑袋上写上7749个字。
1: 刘墉啊，朕才不上你的当呢。哦，如若朕让你写，还得先给你逮只苍蝇，是不是？
0: 哎，不敢。
1: 啊，你来来来来来，朕这儿有一张纸条，你在这上面给我写上1万个字。
0: 臣遵旨。
1: 写啊。
2: 嗨，亲皇上，你也写一个。
3: 哎呀，奴才可写不了，奴才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写不了10000个字，就是写不了10000个字，奴才不逞那个能。你就是让奴才点10000个点，奴才也点不了、啊。
0: 臣写好了。
1: 啊、哦、写好了。何爱卿，
2: 皇上，
1: 拿来给朕看看。
2: 朕

0: 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哼，好你个一万！
1: 臣谢主隆恩。
0: 啊，你谢的可真快呀。柳用，
1: 臣在。
0: 朕送你六个字。
1: 哪六个字？
0: 上、下、轻、重、缓、急。这六个字乃是朕心中所想，三日后你回奏，朕所想的是什么？
1: 上、下、轻、重、缓、急，臣遵旨。
2: 皇上，这回可够他喝一壶的了。

0: 治河去了。
1: 奉旨
0: 啊？
1: 哎，
0: 朕什么时候让他修河造堤呀？
2: 皇上，
0: 嗯，
2: 刘墉说是您亲口跟他说的。
1: 啊，朕只是对他说了上下轻重缓急六个字。
2: 是啊，刘墉说您的旨意就在其中了。
1: 哦，
0: 那朕倒要去看看他怎么奉旨修河造堤呀。
2: 皇上您圣命。
0: 来来来，诸位爱卿快来随朕一同看戏。
2: 皇上请。

1: 皇上啊，
2: 啊，哎，免礼免礼，哎，你们怎么不回皇上啊？啊，哎，哎呦来了，
1: 啊，
2: 还见皇上
1: 啊？好了，免礼。
2: 哎，怎么没看见刘墉啊？
1: 是啊，他怎么不来陪王伴驾呀？啊，
2: 启奏皇上，刘墉奉旨修堤。

0: 上是一种甜的味道，能让大家放开吃喝，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1: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沙琪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多少年呢都没吃过了。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2: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跟你说呀，我都整整20年呢没吃过甜东西了，我都不知道啥味道了。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我终于啊又尝到甜味了。
0: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你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
4: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能补气血。咱这个沙琪玛里五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3倍，给咱们老年人补补血，让您的脸色红润起来。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健脾祛湿，帮助您调理脾胃。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滋补肝肾。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两块，
3: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4: 没错，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3: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4: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还要不用担心这个糖的问题，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的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3: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

0: 在宋古时刻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一盘五十克，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轮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今年啊65岁，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我坚持吃了1个多月啊，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真心的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2: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且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轮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最关键是这个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4: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是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开发的，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自有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3: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4: 是，
3: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5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轮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年纪大了呀，很多零食啊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

0: 老伙伴了。
1: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的中老年朋友。
2: 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请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能补气血。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的3倍，给咱们老年人补补血，让您的脸色红润起来。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健脾祛湿，帮助您调理脾胃。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滋补肝肾。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
4: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3: 没错，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4: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3: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得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4: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今年啊65岁，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我坚持吃了1个多月啊，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真心的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6: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2: 好消息，好消息。

0: 戏，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五十个再送五十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年纪大了呀，很多零食啊，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了，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2: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的中老年朋友。
0: 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口感呢，松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我坚持吃了1个多月啊，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真心的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4: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年纪大了呀，很多零食啊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了，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2: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

0: 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的中老年朋友。
1: 好消息，好消息！三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五十个再送五十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
3: 稍后继续，宰相刘罗锅。
4: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5: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6: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5: 我有什么不敢的？
6: 你被录取了。
7: 说说情况。
8: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7: 我是她老公。
8: 我不认识
7: 她。那她呢？
8: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6: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9: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0: 还有个人嘞。
11: 还有一个的外
12: 头，
11: 猪
12: 肉细菌圈，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3: 导演，
14: 下去。
13: 我外
14: 头下去。啊，
1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6: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5: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6: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5: 来，
6: 就一句话，
15: 再有个圈子环圈来，
6: 好不好？
13: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6: 大家好，我是小青，
17: 我是小海，
16: 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农村牧区应急知识。
17: 近年来，随着农村牧区建设步伐不断加快，电气化水平正在逐步提高，用电度火安全是不容忽视的重点，其中隐患的排查防范就显得尤为重要。
16: 在平常，我们要自觉遵守安全用电的规章制度，避免撕拉乱接电线，在建造房屋、堆柴草、打场、打井和植树时，不要选在电线下方和带电设备附近。使用发电机时，要记得定期检查设备和线路是否有老化、冒火星等现象，这样可以避免触电或者起火。
17: 电力线、通讯线和广播线要明显分开，当发现电线与其他线搭连或电力线路出现问题时，应立即拨打9598国家电网客服电话或找当地供电所处理。
16: 家长们要注意，孩子玩耍尽量远离电器设备，不爬电杆，不爬变压器台，不摇晃拉线，不在电线附近放风筝。如果发现有人触电，千万不要用手去拉触电人，要立即断电，并用干燥的木棍或竹竿挑开电线，用正确的心肺复苏法进行现场急救。
17: 农牧区丰富的林草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火也是大家的共同责任。春分、清明等祭祀时节，大家要树立文明祭扫新观念，及时制止在林草区燃香、烧纸、野炊、烧烤、燃放烟花爆竹和焚烧秸秆等野外违法用火行为，避免发生森林草原火灾。当我们在野外遭遇森林草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拨打119火警电话进行报警。
16: 现在乡村里很多地方都通了燃气，在使用时千万不要私接私改燃气设施，推荐使用安全性较强的金属波纹软管，并且记得要经常检查。另外，在卧室、客厅等不符合使用条件的场所是不能使用燃气的。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批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 那就没办法了。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祖母戏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6: 导演，
11: 下去。
6: 我
11: 下去。啊，
6: 对不起，
12: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来来来，
0: 就一句话，
2: 绕
13: 个
2: 圈子环圈来，好不好？
13: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5: 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
16: 正在播出。宰相刘罗锅。

0: 姑娘，你大喜了！
1: 妈妈，你这是干嘛？
0: 哎，皇上要听你弹琴唱曲呢。
1: 妈妈，你疯了！

0: 妈妈是一点也没疯。妈妈告诉你呀，这是刚才何大人亲口对我说的。你知道那何大人是谁呀？就是那天陪着杀小霸王的小白脸来的那个人呐。我估摸皇上十有八九是相中你了。
1: 皇上，
0: 你想想，他见了那个小白脸，一口一个大爷，眼睛都不敢往上瞅，那模样就跟耗子见了猫似的。何大人可是当今的红人儿啊，官至二品，能让他这样的？哎，不是皇上是谁呀？
1: 皇上乃一国之主，怎么会到咱们这下贱的地方来？
0: 哎，皇上怎么了？天下的臭男人都一个样，皇上照样想偷腥。
1: 莫非他自己却执法犯法？
0: 哎呦，你可真傻。那圣旨啊，是对天下百姓的，哪有皇上给自己下旨管自己的？再说了，就算是有圣旨，百姓犯了，那叫嫖娼蹲大牢。那王公大臣们犯了，叫自律不严罚银。哎，那皇上呢，叫龙戏凤。不但不犯法，还说不定啊，还要记到史书里，千古留名呢。
1: 哎，皇上爱吃花酒也好，爱听曲儿也好，我管不着。现在我已经赎了身了，已经是良家妇女了。
0: 哎呀，你别死心眼了，那李郎有什么好的？一个穷酸书生。哎，要是皇上选你当上娘娘什么的，那
1: 要当娘娘你自个儿去。我严湖生是李郎的人，死是李郎的鬼。
0: 哼，这回呀，可由不得你了。皇上召你进宫，你若是不从，这叫做抗旨不遵，灭门九族的。
1: 如果真要是这样，我此刻便死个明白，让天下人知道，当今皇上强霸民女，荒淫无耻。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呦，你别这样！哎呦，哎呀，哎呀，哎呦，你要是不愿意呀，哎，我禀报何大人就是了啊！别这样啊！
2: 万岁爷，你看那红的，哎，你看那多大，哎，
3: 能在和珅参见皇上
4: 啊？爱卿见朕何事？
3: 皇上，适才奴才从绣花楼购的美女锦绣一幅。
4: 哦，现在何处啊？
3: 奴才恐朝野非议，故今晚承皇上亲来。
4: 执政者，
3: 爱卿也。
1: 李公子，别这么说。
5: 从此以后，姑娘还是把小生我忘了吧。
1: 李郎莫非真想青灯佛经了此一生？
5: 皇帝已经赐了法号，我看也只能如此了。
1: 李郎胸怀为民济世之志，乃国家栋梁之才，奴家就是舍此剑去，也要让李郎还俗，一遂平生之愿。
5: 此事比登天还难呢。

0: 姑娘，
1: 不好了，妈妈来了！哎呀，快躲起来，别带了！
2: 躲哪儿啊？
1: 躲那箱子里。快点，藏这里。
2: 哦，好，就这儿。
1: 妈妈，有事儿。
3: 你一天都没吃东西了，妈妈给你送莲子汤来了。
1: 妈妈，我正有事找你呢。
3: 哎，有话慢慢说嘛。来，把这碗莲子汤啊给喝了。
1: 妈妈，
3: 哎呀，快喝吧，不然就凉了啊！来来来来来，快喝快喝啊！来喝吧，哎，喝呀！
1: 不想喝。
3: 哎，我喂你，来喝喝，来快喝吧。殷红，你千万别怪我，做妈妈的一个心眼是为了你好。
1: 妈妈，我已经想通了，愿意进宫，为皇上抚琴唱曲。
3: 哎，什么？你怎么不早说呀？
1: 我这是怎么？
3: 哎呦，早知道你回心转意呀，何必费这番手脚呢？
4: 妈妈，妈妈，
3: 啊，
4: 知府刘大人来了。
3: 刘大人
4: 啊，是来接银红姑娘的。
3: 啊，哎，快帮我把它藏起来。
4: 藏哪儿啊？
3: 藏这个箱子里。
4: 哎，来来来，
3: 哎，来人呐！来，帮他呀，把他藏在箱子里去，快点啊！
4: 快，就藏这里。

0: 小民拜见大人。
1: 何大人到。
0: 啊，何大人。
2: 刘墉迎接何大人。
3: 嗯，还真是刘墉啊。哎呀，你到这个地方做什么来了？
2: 朋友之妻在此借住，受友之托，我要把朋友的妻子接回我们刘府去。哦，何大人，不知您到此有何贵干呢？
3: 我买了几副苏绣，顺路把它捎回去。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3: 好，马上带人上楼取下来。
0: 哎，是，走。
3: 该小心仔细才是。
4: 是。
2: 何大人，您请坐。

0: 就是这个。来来来。
1: 哦，来来。进。慢点。
2: 哎，等等。等等，何大人，不知您的箱子里采买的是何绣品下官想？
3: 岂有此理！
2: 好
3: 你个刘墉啊，你还想开箱查验吗？
2: 不敢不敢，下官不敢，
3: 谅你也不敢。
2: 快走，送何大人。
4: 哼，小心，小心，轻点。
2: 老鸨，过来。
0: 哎，在。
2: 你把殷红姑娘

0: 藏在哪儿了？你说实话。
1: 哎呀，小人确实不知啊，他早已经离开这里了，找亲戚去了。
0: 我可跟你说清楚，你别以为和珅能给你撑腰，他过不了几天就回京城了。我还是这儿的父母官，我整死你个老鸨子！
2: 妈妈，
1: 啊，
0: 闪开，闪开！
3: 是。
2: 我房中的那只木箱呢？
4: 哎呀，那只木箱
1: 完了，完了！哎呀，这一下我可惹下天下的乱子了。
2: 不知道是谁把我放进木箱里，
4: 把你放进木箱子里，
1: 这一下可完
2: 了。你莫非是何大人？接我进宫伺候皇上？
0: 别说傻话了，我是刘墉，怎么会接你进宫呢？来来来来来，扶姑娘回府。来来来来来，
3: 是是。
0: 你等着，我回来找你算账。

0: 姑娘，让你受委屈喽。
1: 啊，这
2: 阿弥陀佛，
1: 怎么是你啊？
2: 和尚是姑娘，姑娘便是和尚。
1: 这你从哪里来？
2: 我从来处来。
1: 你从哪儿来？还给我回哪儿去？
3: 殷红姑娘，别难过了啊，别哭了，来来坐。李郎此去定遭不测，别着急，老爷不是已去宫中打探去了吗？你放心吧。
4: 小姐请喝茶。
3: 夫人，嗯，
5: 奴才和珅参见皇上。不知这美人可否合皇上的意呀？
0: 合意呀！
5: 啊，好，
0: 真是合意，
5: 那就好。
0: 何爱卿啊，朕正要把这美人赐予你，带回府上去吧。啊，
5: 皇上，奴才不敢。
6: 哼！启禀万岁，江宁知府刘墉见驾，
0: 让他进来。
6: 扎。传刘墉觐见。
7: 臣刘墉参见皇上。
0: 平身。
7: 谢皇上。臣参见皇上是想禀明皇上，道济和尚此刻正在箱子里练功呢。
0: 这个和尚如此练功吗？
7: 明祖面壁参禅，道济和尚他就爱在箱子里头练功。不巧何大人给皇上选绣品，错把道济和尚给抬来了。
8: 贫僧正纳闷，怎么把我抬到皇上宫里来了？
7: 抬走。遵旨。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慢点，小心一点。呼，哎呦！
1: 好你个柳庸，身为朝廷命官，你竟敢私自削发，这可是杀头的罪呀！我一定要在皇上面前让你露露本相。

0: 叶大人，你这是何意啊？
1: 大人，救小人一命。啊，
0: 福大大人，快快请起，起来，起来，起来。这我就纳闷了，圣上要去巡视的是刘罗锅的何物，你怕什么呀？
1: 小人本该在那里修堤筑坝，可是
0: 什么呀？那你那天让圣上看的是？
1: 那是装门面，修来让皇上看的。
0: 哎呀，这个事情你应该跟我讲，我好事先有个准备呀。现在这个事情可难办喽，我也只能说，道路艰辛，想法别让皇上去就是了啊。
1: 真若如此，大人便是再生父母。
0: 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圣上执意要去的话，你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1: 是是，谢何大人。

0: 臣刘墉接驾。
1: 啊，爱卿平身。
0: 谢万岁。
2: 刘爱卿啊，
0: 臣在
2: 这里，何事平坦？为何要住此十八呀？
0: 启禀万岁，浮丘江水年年暴涨，清口三坝开闸泄水，下游株洲县是年年深受其害。这泥坝呀，是绝对没法抵御洪水，故臣修此十八以求百年呐。
2: 哦，刘爱卿啊。朕乃忠君爱国之臣呐，
0: 谢万岁。
2: 哎，
0: 万岁，
2: 朕那日对你讲了“上下轻重缓急”六个字，并没有下旨让你来亲都和睦，你怎么说是受朕旨意来亲都和睦
0: 啊？启禀万岁，您赐的六个字，臣已经想好了。
2: 说吧。
0: 君为上，臣为下，由性轻，社稷重，享乐缓，当然是和睦极啦。
2: 好一个上下轻重缓急呀、啊！刘爱卿，
0: 臣在，
2: 你真是深知朕意呀、啊。

0: 谢万岁夸奖。万岁
1: 啊，
0: 臣想请巡抚叶国泰叶大人带皇上您去看看他所说的800里长堤如何呀？
1: 800里长堤？
2: 皇上，皇上，自南巡以来，皇上日理万机，要料理政事，亲事何物？这800里长堤，改日再去吧。
1: 哎，享乐欢，何物急嘛？啊，
2: 是，
1: 叶大人，
3: 臣在。
1: 带路，
4: 摆驾。
1: 走，
3: 皇上，皇上。

0: 叶爱卿啊，
1: 在。
0: 你说的八百里长堤在哪儿呢？
1: 就在前面。
0: 哎，皇上，路途如此艰难，别去了。
2: 哎，朕是来视察何物的嘛，何惧艰难？走。

0: 这。叶国泰
1: 在，
0: 就这儿啊？
1: 是，是，
0: 这是古人的天梗。
2: 皇上圣明，皇上，您看这万木葱茏，春意盎然，皇上何不即兴作诗一首啊？
0: 别打岔，
2: 你看，
0: 朕今天非要亲眼看看这八百里长堤不可。胡生，
3: 奴才在。
0: 引路。
3: 扎。

0: 慢点，先慢点。
1: 叶国泰，
0: 在。
1: 那你说的，一定是这个地方了啊？
0: 是，是。
1: 这是菜地，这是菜园子。
2: 启禀万岁，过了这菜园子呀，前边就是水，剩下啥也没有了。
1: 叶国泰，
0: 哎呦，臣在，臣罪该万死，这都是下面的府县所为，臣实在不知。
1: 说，朕每年拨给你的上百万合银，都到哪儿去了？啊？说呀，你说，朕的白银都到哪儿去了？
2: 嗯，怎么了，何大人？
3: 灵，我看你这个帽子没戴正，我给你戴戴。
2: 有劳何大人
3: 了。
4: 皇上。
1: 刘墉，
2: 臣在。
1: 你身为朝廷命官，

0: 你这是私自削发，欺君罔上，你可知罪？臣
1: 知罪。你知你犯的什么罪吗？
0: 启禀万岁，私自削发乃是死罪。可臣这头发是被人强行剃去的。
1: 有谁敢剃你朝廷命官的头发？
0: 叶国泰。
1: 叶国泰。

0: 道济和尚一进山门就被几个和尚按住，把头发给剃去了。
1: 这跟叶国泰有什么关系？
0: 和尚说是奉了叶国泰叶大人之命，叶国泰为了讨好皇上，弄了一帮假和尚跟您一块儿论经参禅，说是等皇上您走了，让这些个和尚再续发还俗，每个人发了400两银子，据说是叶国泰叶大人用的官银呐。皇上，
1: 叶国泰，你可知罪？
2: 皇上恕罪，皇上恕罪呀！
1: 你欺君乱政，罪不可恕。来人，
3: 奴才在，
1: 带去顶戴花翎，凌迟处死。
3: 扎，
1: 拖下
2: 去。皇上饶命，皇上饶命，何大人，皇上饶命啊！
0: 皇上圣明啊，皇上圣明，皇上圣明啊。
1: 刘墉，
0: 臣在。
1: 朕念你一片忠君报国之心，回家续发3个月，调回京城升为3品。
0: 臣谢主隆恩。
1: 平身吧。
0: 谢万岁。启禀万岁，臣还有一事要讲。
1: 什么事啊？
0: 万岁，臣的一个同窗好友叫李靖的，也被叶国泰剃去了头发。
1: 他也是和你一样被强行剃度的吗？
4: 刘大人，
0: 那倒不是。
4: 你不要得寸进尺，皇上已经赐了李靖法号道济，你当时也在场，难道你以为君有戏言吗？
0: 何大人哪。
1: 刘墉，
0: 臣在。
1: 朕以为道济和尚就不必还俗了吧？
0: 遵旨。
4: 听到了吗？
5: 起轿。

0: 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0: 嗯，
1: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

0: 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0: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1: 嗯，
0: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
1: 嗯，
0: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的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5: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6: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7: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线图，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啊、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1: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今天呢是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
1: 是的，
0: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

0: 也没有了。
1: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1: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呢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4: 是的。
3: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年出行更幸福。如今他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他逛公园、干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5: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呀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着。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现在呢，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

0: 出去赶个集哈、啊，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对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惠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了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快走快走快走，没那么严重吧？
1: 小心点啊！快点快点，开吧开吧，不是鞋，不是鞋不行。怎么了？
0: 等一下等一下，
1: 跑不动了。那个，上次是我太唐突了，对不起，你不要往心里去啊。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呢，让我重新认识你，就像是老同学老朋友一样？
0: 我从幼儿园到大学，老同学也就200多个。
1: 行。重新认识一下吧，谢阳。
0: 蓝佩。
2: 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3: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

0: 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1: 来来，不见。
0: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2: 我是要的，我是要的，我是要的。
0: 勇气。
3: 准备放炮。
0: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0: 到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防护赛。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你
4: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7: 我是她老公。
6: 我不认识
5: 他。那他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4: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8: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9: 还有个人嘞？
10: 还有一个在外头。
11: 祖母须知全。
12: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8: 导演，
13: 下去。
8: 我
13: 下去。啊，
6: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4: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4: 举起酒杯啊！来，就一句话，
2: 再有个选手还全来，好不好？
6: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5月21号至2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德令哈市调研，并召开经济运行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切实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努力为全省大局多做贡献。罗东川先后走进青海油田格尔木炼油厂、青海锡矿锡贵金属有限公司、青海发投碱业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经营、资源综合利用、绿色转型发展等情况，勉励企业坚持质量绿企战略，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全力推进全绿电供给攻坚行动，加快绿色工厂、零碳园区建设，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在东方电气格尔木新能源有限公司、青海盐湖握井储热技术有限公司、青海国达化工有限公司、海德智算青海有限公司，罗东川查看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情况，强调要发挥好链主作用，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推动特色产业集群建设提质增效。来到察尔汗盐湖博物馆、中国青海清洁能源利用展示馆。罗东川了解海西州盐湖地质科普、工业文明展示、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和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等情况，指出要因地制宜探索绿电直连、源网荷储一体化等新业态、新模式，加力推动光热发电规模化、园区化、市场化发展，培育更多经济增长新引擎。座谈会上，罗东川充分肯定海西州今年以来取得的发展成绩，他强调要聚焦工业强基，坚持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抓实重点企业稳产满产，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力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要聚焦项目攻坚，加强项目跟踪服务，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全力扩大有效投资。要聚焦扩围挖潜，多措并举激发消费活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加快推进工贸一体化，有效激活经济增长内生动力。要聚焦生态优先，抓好生态环境领域历史遗留问题整改落实，持续推进生态保护治理，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全面推进绿色低碳转型。要聚焦统筹发力，扎实做好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刘超参加。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全景呈现我国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丰硕成果与各地生动实践。青海省健全综合查一次机制，入选以清单加技术规范涉企行政执法典型案例。
1: 2025年以来，青海聚焦经营主体需求关切，坚守有序必应、无事不扰的理念，全链条、全方位迭代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营商环境质量持续提升，推出打造投资兴业、优选青海营商品牌若干措施，迭代实施2025年版、2026年版小切口、大效能营商环境改革，创新推动1+7+N 国家质量基础设施高原集成服务体系建设，发布全国首个 3H 高原认证体系，有效填补高原极端环境质量认证空白，开展市场准入壁垒、招标投标、政府采购领域专项整治，建立青青政商关系正负面清单，设立涉企案件绿色通道，切实维护企业和企业家权益，全省营商环境呈现出逐年提升、显著优化的良好态势。
2: 围绕市场准入公平竞

0: 争、消费维权等关键环节，推除专项整治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全面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建立消费投诉快速响应机制等务实举措，持续激发经营主体活力。
1: 同时，我省出台全国首部地方拉面产业发展条例、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条例，构建起覆盖重点产业特色领域的制度保障体系，健全综合查疑次机制，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制定涵盖64个领域、164个事项的部门联合抽查事项清单。全省各级行政执法部门入企入户检查8.35万次，同比下降24.16%。发现问题率提升28.2%，企业对涉企行政检查满意度达99.87%，新设外商投资企业13家，合同外资增长2.75倍，实际利用外资2773万美元，国际化环境更趋包容开放。青藏高原首个综合保税区正式封关运行，对外贸易伙伴拓展至155个国家和地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远销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首发面向中亚、南亚的公铁联运班列，全国首趟中越班列跨关区铁路快通模式正式落地，累计开行国际班列597列。新开西宁至曼谷直飞航班，国际航空货运实现零的突破，副舱带货量达195吨。
0: 青海将终身推进新一轮优化营商环境行动，全方位提升企业获得感和满意度，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攻坚。优化全生命周期社企服务，让投资兴业、优选青海，成为集聚优质资本、汇聚产业动能、激发创新活力的鲜明标识和核心竞争优势，为实现15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力量。

0: 5月19号至20号，京海省直机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宣讲大赛在西宁举行。大赛以"思想领航，同启新篇"为主题，来自省直机关各单位的优秀选手以多样形式宣讲党的创新理论，展现新时代机关干部精神风貌。
1: 大赛设置报告式宣讲、理论加文艺式宣讲、宣讲稿、宣讲微视频四大类别。报告式宣讲环节，20名参赛选手以真实事例、详实数据，讲述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等领域的奋进故事。理论加文艺式宣讲环节，17支队伍102名参赛选手融合小品、情景剧等文艺元素，立足岗位实际，传递理论力量，充分展现省直机关理论宣讲工作走深走实的丰硕成果。
2: 此次宣讲比赛也是让我们看到了平凡岗位上的坚守与感动，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自己的故事激励更多的青年去立足本职工作，服务人民，在青春当中绽放更加绚丽的光彩。
3: 参加这次理论宣讲大赛，让我对党的创新理论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作为西宁海关的一员，我将把这份收获转化为守国门促发展的实际行动，在高原口岸一线锤炼本领，用更严监管筑牢安全屏障，以更优服务助力青海高水平开放。
4: 作为一名青海交通人员，一定要将理论的指导发挥在我们基层事务管理的方方面面，将一些好的理论好的精神带到我们的基层生根开花结果。
1: 经过激烈角逐，大赛评选出1、2、3等奖和优秀组织奖。此次大赛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省直机关落地生根，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干担当使命，为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凝聚精神动力。
0: 今年的深圳文博会上，我省以山宗水源、大美青海为主题，5个文化为核心，用文化 IP 讲述青海故事，让观众沉浸式体验山宗水源魅力，展现更年轻、更多元、更开放的时代新姿。走进青海展厅，在电视剧《生命树》经典场景打卡墙前，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频频打卡留念。青海展区以影视 IP 为切入点，设置沉浸式主题邮局，推出系列特色。

0: 纪念明信片，观众可现场书写投递，通过沉浸式互动感受青海文旅的独特魅力。
1: 看了生命树对青海就比较感兴趣，然后来到这里看到了青海的传统非遗技艺和新潮文旅文创，让人直观领略到青海文化的独特韵味，让我不仅感受到了青海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也十分期待着未来青海文旅与文创能够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0: 除了热门打卡点，展厅内还集中展示青海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创的融合成果。从掐丝唐卡到河黄彩陶衍生品，每一件展品都诉说着青海文化的深厚历史底蕴与创新活力。
2: 今年呢，我们也是通过将古老彩陶文化融入现代设计，变成嘎陶器这一形象 IP， 希望让这些青海的千年文物走出展厅，贴近大众，也期待有更多人来到青海，体验到咱们青海的历史文化魅力。
0: 今年首次参展的青海九重礼物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带来了以昆仑瑞兽为原型的系列文创产品。昆仑文化从典籍走进现实，以可触摸、可收藏的方式鲜活传承青海民族文化。
3: 通过这次展出，把我们的这个优秀的民族文化昆仑文化通过这个平台向广大的群众进行一个展示啊，让大家了解青海。
4: 山海经文创将青海民族底蕴与上古神话相融，尽显本土文化独有的魅力，多样民族风情鲜活动人，深厚的文化底蕴格外动人。我也真切感受到青海文化独特的价值与感染力。
0: 在本届文博会上，青海以多元业态交出了一份文旅融合的亮眼答卷。连续20年的参展历程，既是青海文化走出去的坚实足迹，也是其不断自我革新、拥抱市场的生动缩影。
5: 我省已连续20年参加深圳文博会，深圳文博会已经成为我省展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下一步，我们还将统筹做好相关工作，认真谋划规划，不断推动青海文旅产业向上向好发展。
0: 5月21号，第十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陕西西安开幕，我省积极组团参展。
6: 本届丝博会以丝路融通新机遇、开放合作新篇章为主题，聚焦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搭建起国内外经贸合作、产业对接、资源共享的高能级开放平台。青海展馆以天然、纯净、无污染的生态优势为特色，以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为主题，融入生命树、雪山、雪豹、高山牦牛等创意元素，全面展示我省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的独特优势。
7: 我们组织了34家优质企业组团参展，全方位展示青海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成果，彰显青海绿色发展、开放合作的良好形象，助力青海特色产品拓展市场，走向全国。
6: 展会不仅搭建了高规格的交流平台，更为企业创造了实打实的商机。涉外的精准对接让参展的青海企业信心倍增。
8: 我们也是想借助政府搭建的这个平台，然后将我们线上的产品转化为线下，然后做一个品牌的这样的推广。我们也是想把咱们青海特色的红枸杞、黑枸杞还有小果沙棘做成咱们青海的一张名片。
6: 借力丝博会共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此次参展我省以展为媒，以汇聚力，全方位展示青海开放姿态与产业活力，推动青海对外开放迈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
9: 5月20号，中国梦劳动美全国职工宣讲团西北分团青海宣讲活动走进格尔木。全国劳模、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吴佳南讲述电力运维岗位的坚守故事，以责任守护万家灯火。全国劳模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陆逞营立足盐湖产业一线，诠释技能报国、创新攻坚的工匠精神。省消防救援总队杨虎回溯逆行救援经历，尽显竭诚为民的忠诚担当。西宁市公安局李静扎根法治一线，践行守护公平正义的初心。青海西部矿业集团杨兴分享高原产业奋斗故事，展现扎根雪域、创新突破的产业工人风采。5位优秀职工代表以平凡故事传递榜样力量，用拼搏精神凝聚奋进热情，

0: 是一堂浸润心灵的思政大课，也是一次激励担当作为的总动员。
1: 5月22号，2026青海省家电消费季暨消费品以旧换新进农牧区活动在西宁启动。本次活动以清新优惠换新城乡为主题，与以旧换新进农牧区活动深度融合，通过政银企协同、省市县联动、线上下一体模式，叠加政府补贴、平台赋能、企业让利、金融助力多重优惠，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全面向县域乡村下沉，全力拓展农牧区消费市场。
2: 正好我也想采购一些个家电，然后呢正好赶上国家还有这个补贴，也是希望能够明天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
3: 持续为群众享受补贴、创造场景、提供便利，实现消费增长与民生福祉同频共振。
1: 活动现场同步举行京东公益捐赠活动，面向困难群众和一线职工送上暖心物资。截至5月20号，青海省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已覆盖21.4万人次，撬动消费22.5亿元。5月22号至24号，京东家电家居将在西宁市中心广场北广场同步举办国补下乡换新行西宁站活动，联动30余家头部家电家居品牌，近1000款绿色智能家电家居产品，为消费者带来购物体验娱乐于一体的一站式消费体验。
0: 5月21号，第六届青海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大赛在西宁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专业医护人员、基层志愿者、消防、院校等各行业34支代表队参加。比赛设置 AED 除颤仪操作、创伤救护、情景演练等实战内容。
4: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类比赛，比赛中让我学到了许多实用技巧与临床经验。
5: 参加了六届急救大赛，对于我们医院最大的帮助就是将急救从知识变成技能，急救的反应时间明显缩短。
0: 大赛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择优培育一批业务精湛、实操过硬的急救骨干师资力量，健全急救人才梯队培养机制，辐射带动基层急救能力整体提升，推动15分钟急救圈落地见效。
1: 5月23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比赛在果洛格萨尔体育场火热开启，最终果洛格萨尔队2-2战平海西柴达木队。
6: 朋友们，
1: 赛前场内气氛热烈，格萨尔藏戏方队、民族服饰表演方队依次入场，整齐的步伐、昂扬向上的姿态，充分彰显果洛各族群众凝心聚力、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比赛开始后，绿茵场上激情瞬间点燃，两支球队火力全开，攻防转换快速流畅，球员灵活跑位、精准传接、稳健扑救，赛况扣人心弦。
7: 队员都比较年轻，队伍从4月底就开启了系统性的集训，大家的状态越来越好，也希望通过本次联赛积累的经验，展现我们果洛青年的风采。
8: 我们在比赛中全力以赴、全力拼搏，同时也在对抗中学习对方的优势，不断提升自身的实力。
9: 今天的比赛特别精彩，两队球员都拼尽全力、奋勇争先，在家门口观看高原足球赛事，我们既激动又自豪，真切感受到了体育赛事的魅力。
1: 赛场内竞技火热，赛场外业态丰盈，多家果洛本土优质企业集中开展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展销、线上直播推介、文旅资源展示等活动，让体育赛事成为助推果洛文体融合发展的新引擎。 5月23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海南赛区首场比赛在海南州民族体育场开赛，经过90分钟的激烈角逐，最终海南龙阳队2-0战胜海北祁连山藏阳队。伴随着绿茵战鼓的激昂节奏，赛事拉开帷幕，双方球员迅速进入状态，精准传球配合、快速攻防转换、激烈拼抢对抗轮番上演，热烈氛围燃动整场，展现出高原足球赛事的热血与激情。
10: 只能在家乡主场踢球，内心是特别自豪，然后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努力，全力以赴，认真打好每一场比赛，努力争取更好的成绩。
1: 同时，海南赛区精心设置特色农畜产品展销区，汇聚泉州40余家企业的160类、400余种特色农牧产品，让现场观众近距离品鉴高原特色好物，领略圣洁海南的独特人文风情。 这次的午间360度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看。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
2: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
8: 祖母须知全。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6: 下去。
10: 我外
6: 头。下去。啊，
10: 对不起，对不起。
11: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2: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2: 来来来，
2: 就一句话，
0: 再有个圈子环圈来，
2: 好不好？
13: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婉。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帮我？
5: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7: 用不着我，别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0: 三江源一清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她。那她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6: 导演，
10: 下去。
6: 我外
10: 头。下去。啊，
6: 对不起，对不起。
11: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2: 来来来，
3: 就一句话，
13: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3: 好不好？
14: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有旨，刘墉觐见。
1: 臣刘墉接旨。
0: 请。
2: 公公请。
0: 哎，你请啊。真是请。
1: 臣刘墉参见皇上。
0: 爱卿平身。
1: 谢皇上。
0: 刘墉，
1: 臣在。
0: 今年又是三年一度的京察大祭，京城大小官员无一例外逐一考核，分清优劣，
3: 而后引贤举能，参劾庸人。另外，去年京察大祭以后，各州县官员考核完毕，成绩卓异者被保举引荐，现已云集京城。
0: 此乃肃正纲纪之大事。朕看你在江宁为官清廉，办事谨慎，现升你为吏部侍郎，替朕操办此事。
1: 谢皇上恩典。
4: 开门，开门。
5: 这干嘛？
4: 开门啊！
1: 开门，开门！
6: 干嘛呢？里
7: 边？哎，各位大人，各位大人，各位大人，我先说吧，我们老爷不在家，我们老爷不在家，都先回去吧啊！你们都先回去吧，都先回去吧啊！我们老爷不在家，你们就都先回去。

哎呀，今天人怎么都这样啊？我们老爷不在家，不在家。

0: 是什么？
1: 夫人，
2: 今儿老爷头天上任，哎，对，以前用的都得带上，
1: 使自己的顺手，不是吗？
0: 哎，好，你们去吧。哎，佛要金装，人要衣装。你这衣服破的，都快连不住针线了。京城可不比江宁，你穿这衣服上任，不怕人家笑话你？
3: 官服是旧的，可这顶戴是新的。做官在心不在行，只要刚正不阿，何在乎锦衣绣服啊？
0: 那你就光着身子去上任？哎，撞到墙你嘴才不硬。还是先拿我爹的官服穿上，等新的做好了再换吧。
3: 就他那身量，老人家的一条裤衩我都能当袍子穿。
0: 没正经。来，哎
3: 呀，我定做的官服午后才能送到吏部衙门，就这么先凑合着穿吧，凑合着点。嗯，
0: 哎，皇上要你操办的京察大计到底是什么要事啊？怎么这几天送礼的就像苍蝇似的，把门口堵得水泄不通？
3: 按咱们大清的典制啊，每三年按四格考核一次在京的大小官员。哦，这四格是什么呢？一为操守品德，二为办事能力，三是聪明才干，四是年龄身份。这年龄身份又分青壮健三类，考核完毕，造册呈禀御览。凡政绩卓异的，保举升迁；不合四格的，参劾罢免。这就是京察。哦，你看还行。嗯，哎，还有，对各州县的官员也按四格进行考核，这便是大忌。由于此事关系功名前程，那些钻营之徒，且才千方百计的行贿媚上，意图保举。
0: 哦，怪不得呢。
3: 我叫刘安在大门口挂块木牌，告谕那些送礼者。
0: 嗯，好。
4: 把门开！
5: 哎，门出来出来了！哎呦，
4: 这拿一什么？
6: 哎，别带走！哎，
7: 靠边去！
4: 挂一什么呀？我说，
8: 这是什么呀？
9: 这是典故。
4: 典故？
10: 什么典故？
9: 都挂上再说。哎，
4: 这木鱼上的鳕鱼太熟，又当怎么讲啊？我说，
9: 啊，此意乃拒收礼物。
4: 拒收？
9: 别拒收礼物，懂吗？哎，各位大人，老爷不在家。老爷真的不在家，
4: 我们就
9: 若是公事啊，到衙门去接就行了。这个若是前来报喜的，这个情谊啊，我们心领了。礼物啊，都抬回去吧。明天啊，那有就行了。哎，
4: 我们老爷
9: 让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4: 那个，我们吃完饭，对不对？哎，就得拿着。
9: 你们
4: 拿着，我们就
9: 真是，
4: 我们也就差，对不对？
9: 你们一个个来嘛。
4: 哎，不不，我们
11: 别转晕了，小伙计。请问一下。这是江宁知府刘大人府上吗？
9: 是啊，你们是干什么的？
11: 我们弟兄四个是专门给刘大人抬轿子的。
4: 对对，
9: 什么抬轿子？我们家老爷没。瞧你们一个个面黄肌瘦的样子，是我们家老爷让你们抬啊，还是我们家老爷抬你们啊？快走吧啊！
11: 这哎，我说，我带了一封亲笔信。
9: 我们这全都是亲笔信。
11: 哎。是老太爷的家书。
12: 对，老太爷的。
9: 什么？老太爷？拿来我看看。
13: 哎，你要是不收，俺们就回山东了啊！
4: 就是
9: 哎，伙计，得罪了，伙计得罪了。哎，我先去禀报老爷。哎，你们几个跟我来。
11: 走，
9: 哎，请请。
14: 真是，
11: 我们给老太爷抬轿子的时候，你还光屁股露下。
9: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11: 走，
4: 哎，咱们也进来，走，我们送铁路也进来。
15: 你们这人准备干什么？
9: 詹腾，
16: 哎。
9: 先款待一下咱们老家来的几位老伙计，哎，我去禀报老爷。
16: 哎哎，几位挺好的，
4: 里边请，里边请，哎，请，哎，走走走，
9: 老爷，
3: 嗯，
9: 送礼的可把胡同和大门口都给堵死了。
3: 哎，我不是告诉你了吗？就说我不在，把送的礼物都给退回去吗？
9: 说了，可他们。

0: 一个个都跟坐在门口的泥胎似的，一个也不动弹。
1: 都是些什么人吧？
0: 有老爷在国子监的同窗，翰林院的编修陈发堂。
1: 国子监的同窗？扯淡！我怎么就不记得有一个国子监的同窗啊？
0: 您是不记得，这个陈发堂是崇德三年的学子。
2: 什么？崇德三年？崇德三年，你家老爷还没出世呢。哼，若论国子监出身，便是同窗。哎，老爷，你和先皇也是同窗呢。
0: 还有老爷您的表叔神乐署高正强求见。
1: 表叔？我是他表大爷。
0: 他说老爷您的前八代曾娶过他的表姨。
2: 行了，别说下去了。再说呀，保不准还蹦出个祖宗来。
1: 我是他祖宗。
0: 祖宗倒是没有，倒是有四个老轿夫带着老太爷的家书求见。
1: 啊，快拿来我读。
3: 说实话吧，老爷啊，连顶轿子还没有呢。早晨起来
4: 没轿子
3: 出门上任，您猜怎么着？那轿子是我从轿行给租来的。
4: 是吗？
3: 可不是。
4: 老爷是四品官呐，得坐四品轿，咱们给坐。
5: 是
6: 啊，
4: 咱们给坐。
5: 就是啊。
3: 哎，
4: 是不是？
3: 哎，老爷来了。
4: 是吗？
7: 就是，
4: 老爷。
1: 哎呀呀呀！你们伺候家父21年，务须大礼，快快请起，请起，请起！哎，请起，快扶起来！哎，扶起来！来来，坐坐坐，坐下，请坐。
4: 老太爷告老还乡，我等年纪大了，回去呢生活没着落，老太爷让我们伺候老爷来了。
8: 是啊。
1: 哦。好，你们就留在府内。有我刘墉吃的，也就饿不着你们，
4: 啊！哦，谢谢老爷，
8: 谢谢老爷。夫人来了，
1: 哦，来了，夫人来了，
9: 夫人。
2: 远道而来，先歇两日，起来吧，起来吧。
1: 哎，对，起来吧，起来吧。
2: 还有了新轿，劳累你们的时候多着呢。
1: 是，劳累你们的时候多着呢。
2: 老爷，时候不早了，第一天上任可不要迟到了。
1: 是，
0: 老爷这前后门都堵瓷实了，出不去呀。
1: 我早让张成雇请了轿子在墙外等候。我来他个越墙而过，岂不是神不知鬼不觉？
2: 堂堂四品侍郎翻墙上任，倒也稀罕。
10: 张成，哎，刘安，哎。
4: 扔啊！
10: 接着，
4: 哎，
10: 还有吗？
4: 没了，你在这儿接好老爷。
10: 哎，
1: 哎，没事吧？
10: 没事，老爷。
1: 刘安，
10: 哎，
1: 扶好梯子，
10: 哎，
1: 扶稳了。
10: 老爷，哎，就往这儿踩。头个奖。
1: 哎呦喂，看看我这官服吧！哎呦喂，这成什么了？唱的哪出吧？这是！哎呦喂，
10: 老爷，
3: 您这新官上任成何体统啊？
10: 哎，老爷，您别着急，我这有针，我给您缝缝。
1: 哎呀，来不及了！哎，快下来，我扶着您。
10: 哎，老爷，快脱下来，我给您缝缝吧。
1: 还来不及了。
11: 哎，那有人跳墙了！来，追！
12: 站住！站住！
10: 老爷，
1: 快快！
10: 哎呦，
1: 快起轿！走！
10: 快起轿！
11: 一二三，
10: 走！
12: 站住！

0: 好舒服啊！再重点儿。
1: 是老爷。
2: 哎，老爷。
3: 大人，山西守备温国凯在外边求见。
0: 哦。让他进来。
3: 是。
0: 你们都回避一下。
4: 走啊。
5: 哎，快点抬过来。
4: 这边走，跟上啊，
3: 快点。
4: 哎，跟紧点儿。哎，老爷子，你别在这儿歇着，往里边走啊！走走走走走走走啊！哎呀，这老头子，快点啊！
0: 啊，台兄别来无恙，
5: 多谢贺大人，
0: 请。昨日台兄送了10,000两银子，不知何故让你如此破费啊？
5: 什么？土匪？哦，回大人话，俺们山西地界没有土匪。不过偷鸡摸狗的事嘛，还不少。
0: 哎，好了好了好了，大人请坐。来。

0: 大人请。
1: 啊，谢谢。
0: 台兄有话尽管直言啊。
1: 大人，不一直耳朵不聋，大人说话我听得见。
0: 那就好，请说。
1: 今年大吉，不一直政绩卓著，已被总督大人保举。
0: 哦，好。
1: 那个四格年字一条，稍有不合，还望大人周旋周旋。
0: 好说，台兄贵庚？
1: 贡生我不是贡生，我是进士出身呀。
0: 我知道，我问你多大了？
1: 不大不大，83呢。
0: 83岁了，
1: 卑职岁数是大了一点，可是身体还棒着呢。瞧，
0: 是的，
1: 再说卑职受圣上皇恩，怎么着也得为圣上尽忠效力呀。
0: 好，大人精神着实可嘉。不过，依照大清典制，凡4品以下官员，55岁都要还乡修治。即便是开国元勋、务明大臣，年龄也不能超过70岁。所以我看，还是颐养天年为好啊！不要再费周折了。这是难呐，真不好。
1: 折报有，来人呐，把折报抬上来送与何大人。打开，请何大人过目啊。画家，收下吧。
2: 大人，跟我来。
1: 事成之后，还有3万两银子酬谢，
0: 好说好说。
1: 还要请大人帮一把哟。

0: 温大人，说实话，这点小事在过去不算一回事，只需在举措上添改两笔而已啊。现而今嘛，难了一点儿，因为圣上把这件事交给了刘罗姑。哦，
1: 到了，到了，到了！哎，落轿，落轿，落轿，落轿！哎，好。
2: 老爷，您慢点儿。
3: 就这儿。
4: 哎，干什么？
3: 来，过来，过来，过来！告诉我二位，我是干什么的？
5: 这是新上任的侍郎，吏部侍郎刘大人。呀呀！
4: 瞧他，
3: 怎么？啊？不信？
4: 他是，他是侍郎，我还是玉皇呢。哎，
1: 你们俩小子，狗眼看人低呀！我们家老爷当侍郎靠的不是这个，靠的是满肚子学问，知道吗你？
4: 你小子才狗眼看人低呢！
1: 哎，你说什么呢？
4: 你知道这什么地方吗？大清国吏部衙门，叫花子也敢进来？
3: 谁说什么呢你？
1: 哎，我说你们俩看看，这是我们老爷爷的官服，
5: 你看看，
1: 看看你们，
4: 什么玩意儿？这八成是哪儿捡的破烂儿吧？这个，
1: 我说你，我
3: 说，岂有此理？
4: 怎么着？
3: 老爷，我今儿啊，非得坐坐这吏部衙门不可。
4: 嘿，你敢？
1: 让开，让开，
4: 让开，
1: 让开！
4: 让
1: 开，
4: 让
1: 开！我说你这叫
5: 什么？
1: 我说你这……
4: 哎呦，
1: 你这干嘛呢？
3: 走！
1: 哎，
3: 老
1: 爷，我说你
3: 干嘛？
1: 你
3: 干嘛？
1: 干什么？
3: 大成刘别动，
1: 这俩文武长，
4: 俩疯子，
1: 一会儿新任大人就到，通通轰走！
4: 轰走？这位还想做公堂的交椅呢？
3: 哎，怎么着？
1: 瞧你这鼠目罗锅的样儿，
3: 哎，
1: 去天朝买地摊啊，都嫌你寒碜。
4: 就是，
1: 还想做大唐的交椅，抓起来！
4: 抓！
1: 一会儿新的刘大人就到了，来收拾你们。
6: 你们敢？
3: 哎，别闹，跟他走。待会儿刘大人来了，咱们让刘大人管饭。走，张成、刘安，跟我走。
7: 哎，去吏部衙门。
8: 哎，这样。大人，
9: 伺候大人啊！哎，上街。
8: 好，
10: 起见。

0: 快去禀告你们新上任的刘大人。
1: 回禀何大人，刘大人还没有到，小的在这儿等了两个时辰了。
0: 胡说，现在都什么时辰了啊？刘大人不比旁人，他绝不会迟到的。
2: 哎呀，会不会是刚才那疯子呀？
3: 哎，胡说，他是个罗姑。
2: 就是，
0: 你说他长什么样？
3: 啊，他是个罗姑。
0: 罗姑？嗯。没错，那正是你们新上任的吏部侍郎刘墉刘大人呐。
2: 啊，
0: 他现在在哪儿呢？啊，
1: 在后边那个马圈里边。
0: 马圈？哎呀，可惜官不久啊。
1: 哎呀，哎呦，我就走了，不知道。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小的真想不知道。
0: 好了好了好了，我又没有怪罪你们呢。啊，起来起来起来。
1: 谢大人，
0: 快到马圈去迎候你们新上任的刘大人呐。啊，
4: 着。
5: 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六四七四八四九五十。
0: 刘大人，
5: 五二五三。
0: 刘大人，
2: 啊，
3: 哎呀，是何大人呐！
0: 委屈你了。
3: 哎呀，哎呀，多谢何大人呐！如果。

0: 不是何大人，您来呀、啊！今儿个我们爷儿几个就得在马圈里头过夜了啊！谢何大人，
1: 都怪这些奴才们油盐不识泰山。嗯，
2: 是。
1: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刘大人，你这身打扮
0: 啊、哦，哎呀，出丑，出丑！
1: 这样吧，刘大人，明天。我给你送两件上等的绣袍来啊！
0: 不敢，不敢，不敢有劳何大人，不敢有劳何大人。
1: 哎，刘大人，进门官服，出门轿，这是你的脸面，也是皇上的脸面呐。
0: 是。
1: 你们帮刘大人梳洗一下啊！
2: 哎，
1: 我先到客厅相候。
2: 是是。
3: 混账东西！
2: 哎，是。
3: 今天老爷上任，你给老爷来下马威！
2: 哎，吓得该死，吓得该死！
4: 我教育教育你，这叫人不可貌相。
2: 哎，是，
4: 海水不可斗量。
2: 哎，是，小的知罪，小的知罪。
0: 行了，张成
2: 来，
0: 来，
2: 小的知罪。
0: 我告诉你们，今儿这事儿可不许告诉夫人。
5: 啊，是
0: 嘞，走。不知何大人亲自前来有何指教？
1: 不敢。一来刘大人升任吏部侍郎，圣上又委以金察大祭，特来道贺呀。二来有一事相烦，不知刘大人能否赏脸呢？
0: 不知何大人有何吩咐，请指教。
1: 刘大人，坐坐。
0: 谢何大人。
1: 山西守备温国凯和本官同庚，都是38岁。这个人才干出众，成绩斐然，本在这次京察举荐之列。谁料想下面的人办事马虎，把年龄给搞错了，把38误写成83了。如果刘大人能费举手之劳信笔勘证，本官定当重谢啊。
0: 勘证谬误乃我本分，何必言谢？那此事我定亲自办理。
1: 好，刘大人真是快人快语啊。不过区区小事，何劳刘大人亲自动笔呀、啊？吩咐下人办一下就可以了吗？啊，
0: 哎呀，我还得谢谢何大人的解围之情啊！这件事我还是亲自办理才是啊！
1: 嗯，好，如此，多谢刘大人了。刘大人，我听说近日到贵府祝贺送礼的人络绎不绝，拥塞街巷，而刘大人府门紧闭，拒而不见，堪称清廉刚正啊，是为吾辈之楷模啊！
0: 过奖，何大人过奖了。
1: 不过刘大人，若有紧急公务，岂不误事啊？
0: 何大人有所不知，只要下人们唱一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府内即可自然开门呐、
1: 啊。哦。刘大人真不愧是玉典的状元，连家人说起话来都如此的雅致。
0: 过奖，何大人过奖了，过奖了。
6: 东西放哪儿？
0: 放在案上。
6: 是。
0: 快快下去。
1: 刘大人这文房四宝，倒显得十分别致啊！啊，特别是这个镇纸。居然一模一样。
7: 胡公公到，
6: 请。
0: 胡公公。
8: 刘大人，皇上口谕何大人让你即刻进宫见驾。
1: 和珅知道了，即刻更衣上殿。

0: 谢刘大人，恕不远送。刘大人，刚才我托付的那件事，我记下了。好，朕费尽周折，历经数载，总算收集到五部永乐大典，本想互相对照，荟萃整理，然后金刻刊印，留给后人，以随朕生平之愿。可是。 这翰林院失火，永乐殿被盗，找大理寺推城唐王良继贼，这事情都过去一个多月了，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音讯？
1: 启禀万岁，唐王良办理此案，非但不增派搜城的衙役，反而大开城门，减少搜查的兵丁，使得有意放走贼人呢。奴才一直也在琢磨，他是不是和这案子有什么牵连。
2: 那为何早不禀报？只因八王爷、九王爷极力保荐，奴才不便多言。即刻传唐宝良上殿，
3: 听说他已经布置去向了。啊！你找谁呀？
4: 这位兄弟，我是郎中，六王爷请我来号脉的。
3: 王爷不在，
4: 哦，可能一会儿就回来。那我先到书房等一会儿吧。
3: 哎，不行不行不行，那可不是随便进的地方，你等着，我去禀报一下。

0: 夫人，王爷请的郎中来了。
1: 王爷没病啊，什么时候请郎中了？
0: 哎，那他说

0: 老爷，该回家了。
1: 你看看，我早料到了，温国凯明明是83岁，何大人非哄我说是38岁。温国凯是圣祖23年的进士，若是38岁，岂不是在娘肚子里头就来了个金榜题名？
2: 若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
3: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10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4: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别提多舒坦呢。
5: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6: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成级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

0: 觉得不好吃，
1: 退；
0: 不是真材实料，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通通给您退，
0: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羊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羊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沉积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0: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1: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0: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地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1: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0: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沉积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羊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羊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沉积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3: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4: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5: 蓝莓是养眼的，这山药吧是养胃的，吃完后吧这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羊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羊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咱们一仙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

0: 就是金，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保护视力，提升免疫力，山药调理肠胃，延缓衰老，肉松补充蛋白质，三种营养，三重口味，
1: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0: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1: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1: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1: 美味实惠更健康。
0: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一鲜福肉松饼由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1: 美味更实惠。
3: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1: 简单又方便。
4: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5: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7: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8: 这一鲜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9: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8: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0

0: 元六十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六十包，再免费赠送五十包。前一百名订购成功者再送十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
2: 稍后继续，宰相刘罗锅。
3: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4: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4: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他老公。
6: 我不认识他。
5: 那他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外
12: 下去。啊，
11: 对不起，对不起。
1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4: 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14: 就
15: 一句话，
14: 绕
15: 一个圈子，
14: 环一圈
15: 来，
14: 好不好？
15: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这里面是什么呀？炸弹吧。
2: 你电影看得多，你拆。
3: 那还能是谁呀？这出手这么大方，还锲而不舍的。
1: 监控呢？有监控。
4: 一个礼拜前给人小孩拿弹弓打坏了，检修呢。
2: 这都有空吧？是吧？一会儿。
1: 嗯。
3: 啊。
2: 在那儿蹲吧，好不好？
1: 蹲。
3: 来了，来了。大厅，我过去，我过去。
5: 慢点，慢点，慢点啊！
4: 别动。
6: 去过去溜达，
7: 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
7: 正在播出《宰相刘罗锅》。

0: 是啊，
1: 看我不参他两个的欺君之罪。三万，嗯，三儿，三万，
2: 嗯，不吃，大管家，哎，快点，
1: 川儿大哥，你出牌了。
3: 我打五条。
4: 大人，啊，山西守备温国凯求见。
1: 老妖刚打出一张三万牌，马上就有人送三万银子来。
4: 回大人，他是来要银子来的。
1: 什么？想占我的便宜？
4: 他说刘大人通知他不能改策，还要参他个欺君之罪。温守备害怕求大人不再为他周旋，想要回金银珠宝回家养老。
1: 好你个刘罗锅，真他妈不识抬举，咱们走着瞧。快去告诉那个老东西，没有我和珅办不成的事，让他放宽心等两天。打牌，
2: 打牌，
1: 打牌，打牌，打牌，
2: 记住了，记住了。

0: 奴才和珅叩见皇上。
1: 十三经碑文和功德碑都是名垂千古之事，需加紧操办才是。
0: 奴才遵旨。
1: 好，平身吧。哎，朕让刘墉办京察大祭，他可尽心呢？
0: 啊，回禀皇上，奴才已经观察他好几天了。自从刘墉上任以来，他府上门庭若市，送礼之人拥塞街巷。据传他贪赃受贿，按送礼之多少举荐官职之大小啊。
1: 不会吧？刘墉他为官清廉，朕不信会有这种事。哈，爱卿与他素有不和，如今应摒弃前嫌，同心同德，不该互相诋毁才是。
0: 皇上所言极是，不过奴才也实在是在皇上面前不敢谎报。我想请胡公公一道随奴才出去看看虚实，回来再向皇上禀报。
2: 就这儿？
0: 哎，对对对，来来，
2: 哎，慢点慢点，
0: 等会儿。
2: 哎，何大人，您看，大门紧闭，门上挂木鱼儿，自比悬疑太守，拒绝收礼啊。
0: 侯公公
2: 啊，
0: 你别看这些呀、啊、实话告诉你，刘墉这个人心特别的黑
2: 哦，
0: 他是先看李丹，李后他才收呢。
2: 嗯，
0: 你瞧瞧，
2: 何大人，这回让您破费了。
0: 实话告诉你，表面上我那是金银财宝，其实里边装的是十盒豆腐。
2: 豆腐？
3: 哦，何大人真有你的。
0: 我就看他收不收了。
4: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2: 哎呦，收了。
0: 怎么样，胡公公，
2: 嗯，
0: 这可是你亲眼所见呢、啊。

0: 禀报皇上吧。
1: 他竟敢贪赃枉法，
2: 圣上息怒，刘大人贪赃尚无真凭实据啊。
1: 庞宝良找到了吗？
3: 回皇上，尚无音讯，恐怕已经畏罪潜逃了。
1: 去内务府提取银两，何爱卿，由你出面去贿赂刘墉，让他举荐唐宝良。如果仍然如此，朕严加处置。
3: 万岁爷，送金银，刘墉他并不稀罕呢。
1: 那你的意思是？
3: 奴才愚见，这金石朕旨。
1: 哎呀，不行不行，这是朕的心爱之物啊，
3: 皇上。金石好求，忠奸难辨，舍金石而辨忠奸，奴才以为值得的。
1: 这好，拿去吧，拿去。
3: 这
4: 老爷，刘大人他带着十盒臭豆腐来求见。
3: 什么臭豆腐？
4: 回老爷，昨天送的十盒豆腐他又还回来了，搁得久了酸臭的厉害，搞得满府是臭不可闻。
3: 去，就是我不在。
4: 哎，他已经来了。
5: 何大人呐，
3: 拿进去。
6: 刘大人啊，
5: 何大人呐，何大人。
6: 哎呀，刘大人，几盒豆腐都不收，折我的面子啊。
5: 哎呀，何大人呐，俗话说无功不受禄，再说我刘墉是不吃豆腐的呀。
6: 刘大人到那边坐坐。
5: 啊，不了不了不了。何大人，关于你所托温国凯之事，卑职确实已细细核查，并非比误。温国凯确属已过古稀之年，按照大清典律。
6: 哎，刘大人不要说了，此事我已知晓，正想通告刘大人，我受人蒙蔽，险些铸成大错，惭愧啊，惭愧。
5: 何大人既然这样说，那卑职也就放心了。时候不早，卑职告辞了。
6: 哎，慢慢，刘大人不要着急嘛。这件事连累了刘大人，何某心里过意不去。
5: 哦，不不不，
6: 无力相报，现有一重要事情商量。
5: 哦，
6: 那边的
5: 好。
6: 刘大人，实不相瞒，唐宝良的一言一行均已奏明圣上。啊，嗯，
5: 卑职仅只是遵旨办事而已呀。
6: 刘大人，这可是圣上的旨意呀。
5: 那皇上为何不直接传旨呀？
6: 因为圣上觉得怕下面不服，觉得从下面往上保荐更为妥当，所以怎么，刘大人还是不相信？难道我何某假传圣旨不成？
5: 不敢不敢。既然如此，卑职只有遵命举荐就是了。
6: 好，那就有劳刘大人了。啊，
5: 那卑职告辞了。
6: 不送。

好字，好诗。皇上，奴才以为自古以来历代君王最常诗书者，非吾皇莫属啊。

1: 可是，刘墉他真的把朕的金狮给收了吗？
2: 回皇上，他不仅收了，而且答应举荐唐宝良。
1: 哼，他用了朕的心爱之物，倒也心安理得呀。朕倒要去看看。
3: 皇上驾到，不许通报。

0: 皇上驾到，不准通报。
1: 马上请。
2: 慢着。

0: 如何呀？
1: 不就靠了这一手字，才把夫人我骗到手呗？
0: 还有围棋呢。
2: 上上驾到，刘墉接驾。
3: 草民不知圣上驾到，未能远迎，望皇上恕罪。
4: 你二人平身吧。
1: 谢皇上。
0: 请。

0: 刘爱卿的字写的是越来越好了。
1: 皇上，您来看看，刘大人桌子上这个正纸，那才叫漂亮呢。

0: 这针织精巧玲珑，真让人爱不释手啊。
1: 皇上圣明，宫中多有珍奇，这小小的针织皇上怎么能看得上呢？可臣日日习字，却是离他不了啊。
0: 这样精巧的针织怕是宫内也没有了。哎，爱卿在哪儿寻觅到的？
1: 这乃是故人的传物。
0: 哦，哎，刘墉啊，朕看你门庭若市，送礼之人是冲街色相，不会是近几日有人给你送来的吧？
1: 皇上，臣不敢受贿徇私、贪赃枉法，臣正准备写一参劾奏本，将门外行贿钻营之徒罗列其上，经查之后同举策呈交御览。
0: 好啊，你速将举策奏来，朕等着看呢。
1: 遵旨。
0: 回宫了。
2: 扎，
3: 起驾回宫，
1: 送皇上。

0: 皇上走了，
1: 是走了。
0: 哎，你说皇上突如其来到一个四品官的家里来干什么呀？
1: 我问你呢。

我们这儿有个女人，她是我们的女儿，她是我们的女儿，她是我们的女儿，她是我们的女儿，她是我们的女儿，她是我们的女儿，她是我们的女儿，她是我们的女儿，她是我们的女儿，她是我们的女儿，她是我们的女儿，她是我们的女儿，她是我们的女儿，她是我们的女儿，她是我们的女儿，她是我们的女儿，她是我们的女儿，她是我们的女儿，她是我们的女儿，她是我们的女儿，她是我们的女儿，她是我们的女儿，她是我们的女儿，她是我们的女儿，她是我们的女儿，她是我们的女儿，她是我们的女儿，她是我们的女儿，她是我们的女儿，她是我们的女儿，她是我们的女儿，她是我们的女儿，她是我们的女儿，她是我们的女儿，她是我们的女儿，她是我们的女儿，她是我们的女儿，她是我们的女儿，她是我们的女儿，她是我们的女儿，她是我们的女儿

0: 不行，那可不行。
1: 这有什么不行的？不就是个金狮镇纸吗？你连人都是皇上的，何况一个玩物？
0: 夫人有所不知，我原来有两个哥哥，小时候兄弟三人习字学画，读书玩耍情同一人。我虽有残疾，却顽皮淘气，两个哥哥常护着我。不料父亲
1: 老中堂，
0: 他愚忠圣主，一生清廉，却脾气倔强，为一件错案擒杀了我两个哥哥，就只剩下我。后来案情大白，与我两个哥哥无关。皇太后亲临我家，向老臣致歉。她见我背有罗锅，仍在灯下苦读习书，特赐此物，今是伴我寒窗多年。那是我哥哥的两条命啊。

0: 见，什么也没看见。
1: 看见了怕什么？贴身丫鬟吗？来，快扶老爷起来。
2: 夫人请起，请。
1: 燕翠，去煮一碗冰糖燕窝给老爷补补气。
0: 夫人，老夫人身体不适，夫人何时过去，我好让刘安备轿。
1: 告诉刘安，这就备轿。
0: 哎，
2: 夫人，和珅让我推荐大理寺推城唐宝良，说是圣上的意思。
1: 这和珅是假传圣旨吧？这唐宝良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你得弄清楚，省得让和珅把你绕进去。
2: 只听说皇上让他操办永乐大典被盗一案，
0: 哎，
2: 说是他不遵圣旨，没有办案，人也不知去向。

0: 夫人，您瞧，老爷子走着路就打上呼噜了。
1: 老爷子喝多了，快扶他进去躺着吧。
2: 胡说！谁喝多了？
0: 哎，

嗯，好好，嗯。

人竟敢到王爷府来行骗。哈哈，小子，这回你可跑不了了吧？

0: 让你跑，让你跑，走！
1: 哈哈哈！
2: 好小子，你欺负老爷年纪大了是吧？告诉你，老爷打了半辈子仗，功夫了得。
1: 啊！
2: 你还在偷我东西啊？好，走，砍刀！哎，你出来！啊！我还怕你脏了我这床呢。出来！
0: 出来吧！哎

0: 可惜呀，没有马呀。
1: 爹，
2: 啊，
1: 您在里头盯了灯笼干什么呢？
2: 爹在里头抓老鼠呢。小二，你呀，把门口跟暖道口都堵死。
1: 嗯，
2: 这屋里地方太小，你呀帮不上忙。
1: 我妈还以为您发酒疯呢。
2: 第二个，你爹可过了瘾了。

0: 爹，
1: 老夫一点也不糊涂，我早知道你要从窗户跳出来。
0: 爹，这怎么回事？这什么人呢？
1: 爹也不知道，竟敢跑到王府来偷盗。这个网子已经准备多年了，这还是第一次用上。
2: 佩服佩服。
3: 哎，老爷，
1: 嗯，
3: 这就是白天闯门那郎中啊。
1: 啊，假扮郎中。好啊，你白天就探好了通道了。
3: 老爷，
1: 嗯，
3: 送去官府问罪吧。
1: 想把这绑上。元帅，带路。
4: 问老实点走。
1: 夏儿，
0: 爹，您没事吧？
1: 我不要紧。夏儿，我看此人不像寻常的盗贼，放着今年不盗，跑到书房里头不知道翻些什么。刚才跟我也是躲躲闪闪，并没有真正跟我交手。
0: 哦，我说您怎么那么棒呢？
1: 啊，喝酒喝的呗。
0: 哎，爹。
1: 啊，
0: 您把您女婿叫来料理此事。
1: 爹正有此意。佳儿，你知道官场凶险呐，这其中必有蹊跷。
5: 进来。
6: 好一个江湖郎中，
7: 我看你眉清目碎，面带书卷之气，好像是个读书之人。
6: 被王爷所擒，却坦然从容，毫无惧色，必有所托。从你进门那几步，看得出带有几分官步。你绝不是什么江湖郎中，到底是何人？你从实招来，面受皮肉之苦。
8: 早就听说刘墉才智过人，果然名不虚传。我非贼人，可否让家人退下？
6: 嗯，当成刘安给他松绑。你们退下。下去。讲吧。
8: 刘大人，卑职是大理寺推丞唐宝良。
6: 你就是唐宝良？
8: 哎，坐着坐着坐着啊。
6: 哦，我明白了。那你为何夜闯王府？
8: 此话我只对您讲。翰林院失火时，六王爷最早到现场张罗着救火，不久离开。
6: 大胆！六王乃皇亲国戚、顾命重臣，你竟敢怀疑？
8: 刘大人，卑职遵旨破案，心中只有永乐大典，并无王爷。凡到现场之人，均一一探查，秉公论断，如王爷犯法，与庶民同罪。
6: 好，痛快。
8: 刘大人，今晚夜闯王府，可断定六王与此无关。
6: 嗯，对对。
8: 如果他心虚，知我来意，下官入网后必被先斩杀无疑，哪还会有你我相见的机会？
6: 依我之见，唐大人的推断稍有不足。
8: 大人赐教。
6: 皇上未编四库全书，广为搜集永乐大典，百姓们知之甚少，传言甚多。有的说永乐大典中有藏宝图，有的说永乐大典的每张书页都是金子铸成，所以还需从救火搬运的杂役中间查询。
8: 哎呀，我一直只在读书人中查找，多亏大人指点，险些误了大事。
6: 嗯，

0: 唐大人兢兢业业，不辱君命，可敬可佩啊。
1: 大人过奖，今夜我私闯王府，还请大人向王爷告罪，让老人受惊了，我该告辞了。
0: 哎，等等，
1: 怎么？
0: 大人是否会改变初衷，继续破案呢？
1: 当然，我定一查到底，何惧诽谤？
0: 好，唐大人可继续微服私访，但破案之前不可回官衙。破案之后拿到永乐大典，可直接面呈皇上，再说明原委，可否？
2: 我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
3: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4: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造谣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6: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4: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7: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4: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7: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8: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7: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8: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7: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那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8: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6: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

0: 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

0: 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
6: 稍后继续，宰相刘罗锅。
7: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8: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7: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8: 我有什么不敢的？
7: 你被录取了。
9: 说说情况。
1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9: 我是她老公。
10: 我不认识他。
9: 那他呢？
1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7: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1: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2: 还有个人嘞？
13: 还有一个在外头。
14: 祖国戏剧圈。
15: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6: 导演。
17: 下去。
16: 我
17: 下去。啊，
16: 对不起，对不起。
18: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7: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9: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7: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9: 来来来，
7: 就一句话，
8: 再有个圈子，好一圈来，
7: 好不好？
20: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2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23: 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最好玩的就是家乡。
24: 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
25: 我说我家嘞，那个我是马。
26: 你看这个板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
27: 在巴丹草原广袤的天地之

0: 间，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
1: 你们家好美啊！以前去看过姐姐家，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4000多的一个高山，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云雾。
2: 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

0: 什么是艾美乙？艾美乙有哪些传播途径？
1: 艾美乙是艾滋病、梅毒和乙肝这三种疾病的总称，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严重传染病，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但是在孕产妇中，母婴传播是最为重要的传播途径。
0: 二，做好预防母婴传播工作，第一道防护网就是主动筛查。
1: 筛查不是找麻烦，而是给生命上保险。新婚夫妇及准备怀孕的妇女可以在医院免费进行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筛查艾美乙。对于孕前感染艾美乙的孕产妇，会指导其安全的避孕措施及安全备孕。已经怀孕的准妈妈们在孕13周之前去相对应的辖区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办理母子健康手册，在监测时会对准妈妈免费进行艾美乙筛查。这就像是给孕期加了安检。开展保健服务的医疗机构会认真落实逢孕必检、首诊负责的原则，为所有孕产妇包括流动人口在孕13周之前或初次产检检查时主动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与咨询服务，孕晚期再次进行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
0: 第二道防护网是精准干预，让治疗不断线。
1: 如果筛查发现问题，也不用紧张，辖区医疗保健机构会实行逢阳必治的原则，对筛查出艾美乙阳性的感染孕产妇提供全流程闭环式管理，建立一人一案专案管理制度，做到梅毒确诊不出箱、治疗不出箱的惠民措施。
0: 第三道防护网是安全分娩及产后阻断。
1: 产后阻断也是预防母婴传播很关键的一步。乙肝感染孕产妇分娩的宝宝，助产机构要抓住出生后黄金12小时，医生会给宝宝打乙肝免疫球蛋白和第一针乙肝疫苗。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给予扁性青霉素预防性治疗，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6小时内尽早服用抗病毒药物。出生后的及时阻断就像给宝宝穿上了防护衣。
0: 第四道防护网是母乳喂养及全流程闭环式随访。
1: 艾滋病毒可存在于患者的乳汁中，应建议产妇及家属提倡人工喂养，杜绝混合喂养，避免母乳喂养。梅毒和乙肝感染妈妈可以进行母乳喂养，若母乳喂养过程中乳头皲裂、宝宝口腔出血等情况，应暂缓母乳喂养。只要我们筑起防线，做好预防，科学应对，完全有能力消除母婴传播，守护生命最初的健康。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4: 想想后果。
5: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6: 胡警长啊，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7: 为什么？
6: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8: 人不给我，就弄你。
9: 我错了。
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7: 那就没办法了。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4: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7: 我是她老公。
6: 我不认识
5: 他。那他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8: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9: 还有个人嘞？
10: 还有一个在外头，
11: 祖宗戏剧圈。
12: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8: 导演，
13: 下去。
8: 我
13: 下去。啊，
8: 对不起，对不起。
14: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4: 来来来，
2: 就一句话，再有个卷子划一圈来，好不好？
8: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5: 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
16: 正在播出宰相刘罗锅。

0: 为何？
1: 因为此事关系你我前程，切记照此办理。夫人呐！
2: 啊，贼人之事查明了。
1: 查明了，你猜那贼人是谁？
2: 谁？
1: 他就是大理寺推诚唐宝良啊。
2: 哦，就是和珅极力推荐的那个唐宝良。你要保荐他，不正中了和珅设下的圈套？
1: 怕只有斩入圈套、将计就计一条路了。
2: 不献金师，保荐罪人，你怕是凶多吉少啊。
1: 夫人放心，唐宝良定会擒获贼人，找回永乐大典。即使有不测，到时也会烟消云散。皇上毕竟是明君呐。
2: 伴君如伴虎，自古昏君明君都是这样。
1: 夫人，这次丢官定带得失。
2: 我不管你为官为民，罗锅之己，心满意足。

0: 太庆，
1: 奴才在。
0: 半月后，便是皇太后的寿辰了。
1: 是。
0: 室内必须将功德碑安放在万寿寺内，同时十三经碑时要如期完成，安放在国子监。
1: 奴才遵旨。

0: 臣刘墉参见皇上。
1: 爱卿平身。
0: 谢皇上。
1: 刘墉，
0: 臣在。
1: 京察大计之事办得如何了？
0: 启奏万岁，朝官考核完毕，共举一等捉役者81人，不合四格凡属参合者321人，呈圣上御览。
1: 哦，快把举册拿来。
2: 张，

0: 有用，臣在。为什么你所保举官员之第一人是唐宝良呢？啊，你可知他为止不尊？皇上，
1: 臣以为唐宝良办事得力，为人刚直。
0: 朕命他加紧捉拿盗走永乐大典的贼人。
1: 可他呢？皇上。
2: 臣以为唐宝良不声张、不张榜把城门打开，是为了让贼人松懈，误以为没事，露出马脚，好一举捉拿。
0: 刘大人，这贼人不抓，不搜如何捉拿？
1: 何大人，
0: 过紧的盘查搜索会使贼人狗急跳墙，他们要是将永乐大殿一把火烧了，岂不误了大事？刘墉，一月已过，永乐大殿在哪里？嗯？
1: 贼人在哪里？这唐宝良又在哪里呢？
0: 这个，
1: 皇上，刘墉如此为唐宝良开脱，怕是和唐宝良有什么瓜葛吧？
0: 好你个刘墉啊，果然是贪赃枉法，你胆敢收受贿赂？
1: 臣不敢。 臣没有，你还说没有？哼！难道他长了四条腿跑了不成吗？嗯，看来你和唐宝良是一路货色。来人呐，
3: 扎，
1: 摘掉他的顶戴花翎，叫大理寺查处。
3: 扎。
4: 皇上保重。

0: 想不到这刘墉竟是个贪官。身负阵亡，经查大计，关系到大清的社稷，爱卿。
1: 皇上，
0: 这事儿朕就交给你去办吧。
1: 奴才遵旨。

0: 刘安，
1: 哎，刘安，过来。
2: 我怎么听着像老爷声音啊？
0: 刘安，开门。
3: 是老爷呀、啊，怎么不光光鞠鞠了？
2: 就是。
3: 哎，老爷，您的顶戴呢？
0: 像鸟儿一样飞了。
3: 啊？
0: 要不是咱们家老王爷保着，老爷我呀、啊，现在还在大义里待着呢，门关上。

0: 哟哈，
1: 哎，老爷，老爷，老爷，请啊，请啊，
0: 起来，起来，起来，哎，起来，
2: 老爷，明早上就能抬着您上衙门了。
0: 哎呦，谢谢诸位了。哎，你们听我说，我实话告诉你们，老爷我现在已经罢官为民了。
3: 啊？
0: 你们听着，从明日起我要到石料厂去凿碑。
3: 凿碑？
0: 这个轿子，咱们先存上。
2: 存上？
4: 哎，这老爷这事儿怎么着了？说好了怎么不做了？
0: 你们听着啊，少则七天，多则半个月。你们什么时候听说皇上要去石料厂，就抬着轿子来接我。
2: 哎，老爷，
5: 老爷，
2: 今儿我们哥四个就不抬官，就抬您，您看怎么样？
6: 对，就抬您了，哎，就抬您了，就抬您那老百姓了。
0: 好，我就在自己家里坐坐轿，来呀。
7: 玉竹一柄，元宝三香，珍珠玛瑙各一盒，白云翡翠一盒。
8: 贺大人，卑职已经将那三万两银子送来了。
9: 这件事很难办呐，再说本官也不缺你那三万银子花。
8: 还有块碧玉，创家宝。
9: 此次本官操办京察大计，万无一失，温大人静候佳音吧。
8: 谢大人。

0: 奴才和珅参见皇上。啊，爱卿平身，
1: 谢皇上。
0: 啊，京察大计之事这么快就办好了？
1: 启奏皇上，皇上叫奴才办的事，奴才不敢丝毫马虎，就是三天三夜不睡觉也要办完。此次。

0: 柳永保举的第一名是唐宝良，你参劾的第一名是唐宝良，这个唐宝良真是罪不容赦，可曾捉拿归案？
1: 启奏皇上，暂时尚未发现他的踪迹，为防止打草惊蛇，奴才已给各处发下密令，一经发现立即捉拿进京。
0: 刘墉办了十日，爱卿只办三天，朝野官员未变，升降如此悬殊。
1: 启奏皇上，奴才以为刘墉不仅背驼，而且眼瞎，他视朝野上下满目漆黑，而奴才看当今盛世一片光明。
0: 爱卿所言极是啊。

0: 这山西守备温国坎，如此年轻便有这等政绩，难得，实在是难得呀！
1: 皇上圣明，这温国凯等人的确是国家栋梁之才呀！<笑>
0: 连年永定河频频泛滥，这一直是朕的心头之患，想找干练之才，沿河勘探疏导缺害，我呢，一直没有适合的人选。 如此看来，哎，速传山西守备温国凯上殿，朕有重任。
1: 遵旨。<笑>皇上圣明。

0: 传山西守备温国凯见驾。
1: 温国凯见驾。
2: 何爱卿办事迅速，日夜辛劳，又担任着京察大计，替朕分忧啊，算得上是百官的表率了。朕

0: 呼花万岁万岁万万岁。
1: 你就是温国凯呀、啊？啊？
0: 我舅舅是李阿哥，启禀万岁，我才是温国凯。
1: 哎呦喂！哎呦，是我。你多大？
0: 臣不该挨打，万岁开恩，万岁开恩。
2: 皇上圣明。
3: 何大人，
1: 奴才在。
3: 这就是你给我保举的卓义贤良。
1: 皇上，
0: 不贤良啊！启禀皇上，何大人年轻闯得少，卑职十分小心，不贤良，不贤良。
3: 啊，好，好，好，朕念你年老糊涂，革职还乡，革职还乡。
0: 想这次了，谢主隆恩，谢主。

0: 你但不知是哪部戏，是哪？
1: 你快把他轰出去！
0: 滚过去！启禀万岁，卑职不善营造，若到吏部去，挂你升降，还在好。
1: 你何爱卿？
2: 皇上，
1: 皇上，
0: 你啥哟？

0: 你说你这
1: 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
2: 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
1: 你眼光可真是够不够啊
3: 大人不高兴
4: 啊我也高兴啊
1: 何大人呐
5: 有破书旧纸的卖有破旧瓷器古董的卖有破旧书本的卖有破书旧纸的卖有破旧瓷器古董的卖有废旧书本的卖有破瓷器的卖有古董的卖
6: 喂收破烂的收破烂的
7: 嗯大姐可有破旧书纸换钱
6: 我这有两本书你要吗
7: 就这两本
6: 只要能换钱家里还多着呢
7: 太破了连个鞋样都捡不了这样吧先给你几个钱大姐拿去花
6: 你等着
7: 嗯
6: 我给你拿去啊
2: 干什么你
6: 卖破烂去
2: 卖你妈回来
8: 那混账牛三说这书面是金子做的妈的又脆又黄不撕都破连收破烂的都不要
2: 你得了吧你
9: 哎干什么呢站住
7: 快把你们老爷叫来
9: 哎你好大的口气就凭你这打扮还想见我们老爷
7: 有紧急公务快我是大理寺推诚唐宝良
9: 你稍等我去禀报大人大人
10: 哎呀嚷什么
9: 外边有一个人要见你叫唐宝良
10: 嗯当真是唐宝良
9: 我看了他的牌子没错
10: 快快去请师爷
11: 哎呦唐大人哎呀哎里边请里边请
7: 你快消息不快随本官前去抓人
11: 啊里边谈啊里边谈哎请
10: 你真是大理寺推诚唐宝良
7: 这还有假你快派人马随我抓人无论是拿你试问

0: 这魏颖，这就是你给我派的兵吗？好，我带走了。
1: 慢着。
0: 嗯，
1: 哼，想得到没？这才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2: 嗯，贾铁嘴还说你印堂发亮，要走鸿运了呢。
1: 果然应了此话。
0: 你说什么红话？
1: 你才说红话呢。来，把他给我拿下。
3: 哎呦，
1: 朝廷侵犯，给我

小的。

0: 就上上。你动一动，我就射死你！明天我把你送上金殿，我陈吉善可就不是一个小小的浮影了。哎呦！绑了！
1: 陈府尹，我无心杀你们。但本官也奉旨破获盗用了大典之贼人，如果你还不赶快派人随我去抓人犯人潜逃，你便罪不容赦。
0: 这真是天上掉馅儿饼了。照这么说，本官我是功上加功了，把偷用了大典的贼人也给我抓了。
1: 少说废话，抓贼人要紧，
0: 叫他带路去抓偷用了大典的贼人。走。

0: 吓我一跳！关公说：“
1: 老爷，给皇太后的寿礼已经准备好了，
0: 都备好了，
1: 备好了。
0: 好，好，好，哦不，给皇太后身边的人，还有胡公公的，也都备好了，
2: 都齐了。那马上送进去，顺便打听一下，皇上还提不提拜典的事了？啊，
0: 老爷，都四更了，宫里进不去，一觉到看，明儿再说吧。
2: 没什么明儿了。
0: 明儿闹得在不在都不一定了，都是这个老瘟神给我害的。老爷，您是说山西守备温国凯？不是他还有谁呀？朝中很多大臣和本官不和，如果有人用这件事参谋个欺君之罪，我怎么办呢？老爷，老爷。
1: 趁着多事的刘墉不在，老爷您就说山西上报的举册上就是38岁。老爷给皇上的举册也是照底誊写的，就过去了。只要皇太后高兴，皇太后周围的人给您说好话，没事儿。
0: 是这么想的，有你的小子，让人备轿，一大早就到宫门等候，宫门一开，马上进去。
1: 是。

0: 国胜啊，
1: 啥？
2: 后天就是皇太后的寿辰，朕贺诗一首，速交礼部抄录，昭布天下。
1: 啥？
2: 哎，他怎么回来了？
1: 金师通灵寻救主啊。
2: 好一个金师通灵啊。
3: 启禀皇上，皇太后召皇上永和宫进早膳，有事要说。
2: 啊，知道了。

0: 什么事儿啊？
1: 哎，麻烦公公通禀一声，顺天府尹陈继善已将御典侵犯唐宝良抓获，现在宫外候旨。
0: 等着。嘿、哎。

0: 何爱卿，
1: 奴才在。
0: 你海主礼部。
1: 谢皇上。
0: 各位大臣，后天可就是皇太后的寿辰了，百官卯时进宫，在太和殿按班朝贺，京中大小寺院诵经三日，并着内务府在西府门外大街张灯结彩，搭置戏台，令天下百姓同庆。
2: 遵旨。
0: 何爱卿。
1: 皇上，
0: 听说温国凯一事是下面的人办事马虎，你呢不过是一时疏忽照底抄录，行了，朕就不加罪你了。
1: 皇上圣明，奴才谢主隆恩，谢主隆恩，谢主隆恩。
0: 爱卿平身。
1: 谢皇上。
0: 眼看太后的寿辰就要到了，功德碑和十三经碑文刻办得如何了？
3: 我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
4: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十二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5: 病之方，非油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6: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7: 咱们的逸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8: 退，
7: 买贵了，
8: 退，
7: 有任何不满意，
8: 统统给您退，
7: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

0: 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三十大包，只要99。前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易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易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最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易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易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这易仙福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易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易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

0: 亿，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府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2: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1: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2: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1: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做，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吃
2: 营养又美味，
1: 日常扫码价格6.8块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2: 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逸仙府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逸仙府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2: 美味更实惠。
1: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2: 美味更健康。
3: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5: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6: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烫的问题，
7: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8: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7: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
2: 稍后继续，宰相刘罗锅。
3: 一只鹿子，没事了，哎，你们快跑，快走，
4: 快走，快走，快走啊！
5: 没那么严重吧？
4: 小心点啊！
5: 快点，快点，
6: 开跑，开跑！我的鞋，我的鞋不行。怎么了？
5: 等一下，等一下，
6: 跑不动了。那个，上次是我太唐突了，对不起。你别往心里去啊。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呢？让我重新认识你，就像是老同学、老朋友一样。
5: 我从幼儿园到大学，老同学也就200多个。
6: 行，重新认识一下吧。谢谢啊，
5: 达美。
2: 去过去留的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班彦村位于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50镇。2016年以前，班彦村的129户人家居住在被当地人称为“脑山”的山顶上，交通闭塞，就医困难，严重缺水。
7: 他住的这个，最开始暂时吃几顿。比吃不上，娃娃们上学啊，走得远的，老人也不好走。
8: 在那之前，好在就家了，娃娃老孩子跑还好，每天打工出来，家给么过还得呗。
2: 2016年，班彦村异地扶贫搬迁项目正式实施。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来到班彦村视察异地搬迁工作。如今班彦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由落后走向进步，由贫穷逐渐走向富裕的历史性跨越。
8: 这些在国家看好，爸爸给你姐姐每天姐姐嫁给你丈夫啊，这边这把钱这样还这边
9: 这个毕竟是比较的竞争啊，几多大几种子更好，大家给带领着去抢的增速。
10: 那原来这里弄的土法花白，到现在呢，成还经过五六了。
7: 搬下来之后，你们上学啊，这个路人这么好，现在至少以前啊，你看，那么好，好得了不得，你看。
2: 从旧貌到新颜，从贫困村到明星村。班彦村村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勤劳双手创造幸福生活，而村民们脸上洋溢着的笑容，就是乡村振兴道路上最美的风景。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5: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1: 我怎么可能怕你
5: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1: 我有什么不敢的？
5: 你被录取了。
12: 说说情况。
13: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2: 我是她老公。
13: 我不认识
12: 他。那他呢？
13: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4: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6: 还有人嘞？
17: 还有一个在外头，
18: 猪猫喜剧圈。
1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0: 导演，
3: 下去！
0: 我
3: 下去！
0: 对不起，对不起，
4: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5: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4: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5: 举起酒杯啊！
14: 来来来，
5: 就一句话，
14: 最好的全组还全来，
5: 好不好？
17: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0: 启奏万岁，十三经碑快刻好了，功德碑虽已刻完，但因为碑座太高，碑身太重，实在无法安放庭中，拆庭重建已经来不及了。
1: 这京城汇集了天下的能工巧匠，难道这点事儿都办不了吗？
0: 回皇上，奴才找了很多人，居然没有一个能想出好办法来。
2: 传朕旨意，若有人能将碑安上，赏银千两。
0: 这，
3: 万岁爷，顺天府已将唐宝良抓获，现在宫外候旨。
4: 哦，
2: 带他进殿，
5: 带唐宝良。
2: 臣臣一善，
6: 唐宝良
5: 叩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2: 朕让你追查永乐大典被盗一案，为何抗旨为一？
7: 万岁，臣担心大张旗鼓满城搜索会逼急贼人，销毁罪证，将永乐大典付之一炬，故而内紧外松，大开城门。
2: 言似有理，可为何不见你的踪迹？
7: 微臣日夜四访暗探，才见贼人踪迹。
2: 哦，听你这口气像是破案了。
7: 启禀皇上，被窃永乐大典已追回一部，抓获窃贼五人。
2: 什么？已经追回永乐大典一部？
8: 是啊，皇上，我正在追。
7: 万岁，正因为这位顺天府尹陈继善说臣是朝廷侵犯，将臣拘押，以致延误时机，让另三个贼人逃脱，否则所盗永乐大典可全部追回。
8: 哎，可是这是何大人的意思？我哪能违抗啊？是那个，这是说是传圣上旨意呀、啊。
2: 大胆陈继善、你竟敢假传圣旨，延误追找永乐大典！来人呐，
9: 扎！
2: 摘去顶戴花翎，叫大理寺查办。
9: 扎！
8: 皇上，皇上，我这。皇上，我冤啊！哎呀，
2: 唐宝良，
7: 臣在。
2: 你追回永乐大典，功劳不小，招赐为三品少卿。
7: 启奏万岁，臣不敢贪功，多亏侍郎刘墉指点迷津，才得以破案。
2: 刘墉？哎。刘墉现在在什么地方？
10: 哎，就是
11: 这刘墉呢，
12: 一直没见呢。
13: 不知道，
14: 他上哪儿去了？不出来。
7: 启奏万岁，功德碑已经修好了。
2: 是吗？
15: 修好了。
2: 今儿个竟是喜事啊！
0: 王爷今儿怕又喝多了吧？我专管此事，自然清楚。昨儿后晌，工匠们还一筹莫展呢、
7: 对。您说的很对，何大人，啊，一个主意，就值一千两银子。要不是昨儿我亲眼所见，我也不信呐。
2: 哈哈，听王爷这么一说，那朕倒要去看看。

0: 哎，这个功德碑，是怎么立上去的？
1: 回话安话，先将土拥得与碑座一样高，而后顺着土坡把碑拉上龟背，扶起碑石安上，将土除去就是了。
0: 哦，哈哈哈哈哈哈！妙，实在是太妙了。啊，朕早就料到，这工匠之中是必有智人呐。
2: 是。
0: 哎，这智人是谁呀？
3: 只知道他是个罪臣，被罚在石料厂凿碑。这罗锅秀才是个疯子，书文写碑的几夜不睡呀。
0: 罗锅子，胡先生
4: 在，
0: 带朕去石料厂。
4: 扎。
5: 夫人在吗？
6: 在。
5: 夫人，夫人，王爷派人告诉夫人，皇上去石料厂了。
7: 老爷凿碑多少日子了？
5: 大概十日了吧。
7: 嗨，还不快抬新轿去接你老爷？
5: 是。
8: 庶民刘墉，听候皇上发落。
0: 啊，快起来吧，朕冤枉爱卿了。起来，起来。
8: 庶民不敢愧沾龙颜。
0: 啊，啊。啊，哈哈哈哈哈！刘墉啊，你那爱不释手的金狮镇纸，怎么舍得还给朕了？
8: 万岁，金狮扔在我家书房的案上。
0: 哎，这明明在我的案上啊！
8: 皇上，这乃是太后所赐之物，绝不会送人的。
0: 什么？是皇太后赐的。哎呀，来来来来来，爱卿快起来。我明白了，这么说，太后把一对金狮，你我各赐了一只。
8: 皇上，那是对我死去的两个哥哥的纪念。
0: 哦，朕明白了。
9: 皇上，奴才罪该万死。
0: 哼，先不说这金狮镇纸，朕看你办这十三金功德碑办事不力，先革去你一年的俸银。
10: 皇上息怒。
0: 啊，刘墉
8: 在，
0: 你巧立功德碑，赏银千两，保举贤良，追回永乐大典，政绩卓著，升吏部尚书，御前行走。
10: 快快谢恩。
8: 臣谢主隆恩。
10: 皇上，您圣明。
0: 啊，起来吧。
11: 您来了，坐坐坐坐。
12: 哎，几位大人，
13: 几位大人，
12: 你好。
14: 哎，我告诉你啊，来这事儿，什么怪事儿都有。
12: 你说刘墉今天他奏几本？
3: 三本，不奏三本，那不枉费了刘三本那个虚名吗？啊，
12: 我看未必。
3: 我看，我敢打赌。
12: 啊，赌什么？
3: 雅翠楼啊？
15: 什么雅翠楼？那可是个好居住啊！
12: 咱们说定了。
3: 好，一言为定。
15: 那是输定了。
16: 那他输定。
17: 哎，上朝！
18: 上朝了，上朝了，好，走了，走了，
19: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
12: 了，请，请。
20: 王爷请，
21: 王爷请，王爷请，
22: 王爷请啊！

0: 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平身
0: 谢万岁。
2: 有本奏来，无本退朝。
3: 您有没有啊奏啊？
4: 刘墉有本起奏，
2: 奏来。

0: 臣刘墉拜奏，四库全书的编纂誊写诸项正加紧进行，但人手不够，臣奏请再经选出字迹工整者二人担任抄录，按每天3万字计，渴望在5年内完成。
1: 此奏甚佳，朕准了。
2: 皇上，
3: 圣明，
4: 高明，圣主高明，如此棘手之难题，经皇上之口迎刃而解啊！
5: 是啊，是啊，
6: 何大人明鉴，
1: 真是。修撰四库全书，乃从未有过的大事，恩及子孙万代。誊抄看来事小，实则事大，不能错讹一字，又需字字秀美。所奏之事，我看刘爱卿，
0: 臣在。
1: 这事就你办吧。
7: 这事儿对，不是
8: 这事儿，圣明，
9: 真是的，这臣还有一本，
10: 我这个没
0: 臣还。

0: 陛下，宛平、大兴两县近日暴奏，永定河河岸坍塌，河道淤积，趁此冬春之际，应予消除。臣以为这是急务。
1: 这事儿早该这么办了，怎么还没动工啊？
2: 何大人，怎么回事啊？皇上圣明。
3: 回禀皇上，前年修的是潮白河，去年是李八庄，今年是浊流河，明年才轮到大兴宛平。奴才以为路要一步步走，事要一件件做。
1: 此言也有道理，办事不可好高骛远，贪多误得呀。
4: 皇上真是一句万言，何大人办事是从未怠慢过。
0: 陛下，臣有一事不明，想请教何大人。
1: 哦，啊，
0: 何大人，水流千里，势不可挡。这潮白河要是发大水，这水是往东流还是往西流啊？
3: 自然是往东流。
0: 好，往东顺流而下，就到了宛平、大兴。这宛平、大兴的水路要是一路不通，陛下，那可就经颐和园进了北海了啊。
1: 哦，我说呢，去年这

0: 水都快没了瀛台了吗？
1: 殿下，这水路要通就全路全通，一路不通变成水患呀。陛下，
2: 一口吃不得个胖子，一步登不了泰山。
3: 有理啊，
2: 谢皇上夸奖。
0: 我是说刘大人此言有理。
3: 何大人，
2: 奴才在。
3: 你不怕大水没了紫禁城？
2: 我，皇上。
0: 和珅，
4: 奴才在。
0: 今冬民春，发10万民工把个永定河给我疏通了，再无一处阻碍。经潮白，越浊流，奔塘沽，直入东海，扶万家，立兆民，以解朕之忧。
4: 皇上圣明，
5: 皇上圣明，
2: 奴才领旨了。皇上的话如拨云见日，光耀九州，令奴才茅塞顿开。奴才当万死不辞，甘效犬马。

0: 圣上，恕臣失礼了。臣刚才聆听圣言，已兴奋得不辨东西，不知南北了。自古以来，德才两全之天子，竟无一人呐、唯我圣主，德比尧舜，才过李杜，实乃是千年万载难得之君主啊！
1: 平身，
0: 谢万岁。皇上恕言，文思澎湃，字字珠玉，句句经典。老朽我此生能为如此之圣主效劳，真乃是三生有幸啊！啊，龙缺九重玉印绕梁，德培百代日月辉煌，生奉明主万世无双。
1: 朕也是仰仗圣祖父皇这棵大树，不敢稍稍懈怠。今天尔等辛苦了，你也退下吧。
2: 看来今天是没本了。
3: 臣还有一本。
4: 老弟，胭脂过早了。
1: 还有什么呀？去拿过来。
3: 臣这本还没有写好。
1: 没写好你奏什么呀？
3: 臣还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这本当奏还是不当奏。
2: 这叫什么事儿？
1: 说吧说吧，到底什么事儿？
3: 臣不知道皇上是想做明主还是想做昏君呢？
1: 啊，
5: 刘墉，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0: 狂妄之极。
6: 皇上圣明。
1: 刘墉，你这话怎讲？
3: 陛下，以臣之见，从古到今，凡当朝天子被当世之人尊为圣明者，天子一句话，满朝廷一片称颂；发一号令而四海内一片讴歌，美言盈耳，歌声震天。可百年之后呢？
1: 怎么了？
3: 都是半个昏君呢。
0: 你
1: 说
3: 皇上要做万世之表，虚借浮躁虚华之词，阿谀奉承之徒，就是要远小人而近君子，不知皇上意如何？
0: 哎呀，皇上，刘墉貌似忠直，满嘴荒唐。我圣主至诚先觉，体元力极，夫文奋武，亲明孝慈，英明宽仁，精表万世。
3: 皇上您听，这就叫浮

0: 造虚华，这就叫阿谀奉承。
1: 不对不对不对，圣上，我等臣子对待圣上感恩戴德，润于心，发乎情，如婴儿颦笑，纯属天然。他刘墉，重伤污蔑我等，对待圣上一片赤诚是小，他辱骂皇上是昏君是大，实可忍，孰不可忍呐、啊？
2: 皇上，刘墉出言暗含讥诮，侮辱圣上，应以大不敬之罪。
0: 欲作盖世明主，反杀执剑大臣。何大人，您这是想叫皇上做昏君吗？
2: 皇上，刘墉罪不可赦，
1: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3: 皇上上命。

0: 6个。您瞧这走道跟鸡多米似的，要是没那身朝服，还以为从里边出来个梁上君子呢。
1: 君子，乱臣。
2: 柳哥，您看您那女婿那两步走
3: 啊，
2: 您看您女婿那两步走。
3: 哦，
4: 哎，八哥，您慢点走啊！
0: 啊，你也走好。
2: 哎，我说，你输了吧？你可别忘了雅翠楼啊！
0: 你说他妈这刘罗锅啊，一天三本，他也不嫌累的很。这个皇上也是，干嘛大老远把他从江宁弄北京来呢？他这不是自个儿跟自个儿过不去吗？哎，走。
5: 刘用形容猥琐，出言不逊，张狂犯上，奴才以为不易姑息啊。
0: 你想让朕做昏君吗？
5: 奴才不敢，奴才伺候皇上多年，深知皇上明察秋毫，明史通奸。皇上，
0: 你又奉承我阿谀献媚。
5: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你让奴才说什么好呢？奴才只知道皇上好。皇上圣明，奴才实在不会说别的话。你要让奴才说别的，还不如干脆把奴才杀了算了。
0: 自古明君圣主身边都得有几个敢说话的直谏之臣，
5: 是是是，
0: 要不然哪来的明君呢？所以说身边得有几个敢说话的人，是不是？
5: 皇上，皇上，奴才也敢说话，而且说的也是真话呀。
0: 刘墉他说的不仅是真话，而且颇具文采，
5: 奴才自认也毫不逊色，
0: 是吗？好，你往那儿看，朕就以这四方亭出个上联，你给我对上下联。
5: 这
0: 四方亭上望四方，四方四方四四方。
5: 啊，奴才给您对。万岁驾前呼万岁，万岁万。

0: 皇上打的，令奴才眼花缭乱呢。
1: 何爱卿，你看明白了吗？
0: 禀皇上，和珅明白了。您的意思是，这是罗锅，这是奴才，左膀右臂，罗锅，奴才，左膀右臂。

0: 朕看中的是勤政敬业之臣。
1: 那是
0: 刘墉入朝每日三本，所奏之事也是有道理的。何爱卿，
1: 皇上，
0: 你以后也要多奏才是哦。
1: 是，那是。皇上，其实刘墉奏与不奏，奴才都按照皇上的意思办着呢。
0: 啊，哎，这是哪儿的锣鼓啊？
1: 啊，禀皇上，小六子刚刚满师出徒，您听听这崽子的口怎么样？奴才觉得还可以。
0: 哦，那咱们去听听。
1: 这。

0: 皇上驾到！
1: 参见皇上。
0: 平身吧。
1: 谢皇上。
2: 贺爱卿，
3: 皇上，
2: 朕今天就坐在这儿。
3: 啊，好。
2: 贺爱卿，你让朕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3: 奴才是请皇上来。听戏。

0: 那个小六子
1: 啊，皇上，那个小六子玩意儿实在还欠火候，其实不用奴才多说，实才皇上远远的在路上就已然听出来了。
0: 嗯，你怎么知道
1: 啊？皇上，就在小六子唱到入声字的时候，奴才眼见着皇上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0: 啊，哦，是啊，小六子的入声字声音略显暗哑。
1: 哎呦，皇上啊，连这么点小毛病您都听出来了，您说这普天之下大事小情还有什么能瞒得了皇上您的呀？皇上，您一天到晚的真是太劳累了，太伤神了，这都怪那个刘

0: 奴才该死。突惹皇上不痛快，今儿个奴才一定让你好好开开心。小六子，算了，让他再练练。奴才今儿个给您献个丑，包您开心。来啊，上丑，
1: 干。

0: 陈乐，民安乐，五谷丰登大有年。在下当官，今有何相回朝？
1: 跪下！
0: 我在午门巧办花灯，远远望见圣驾来也。大清天子坐龙庭，何大人命我办花灯，我办的是一团和气灯，是和和二仙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五子夺魁灯，绕国风向灯，七彩子路灯，是八仙过海灯，九子十城灯，是十面埋伏灯，这个灯那个灯，灯光一时报不清，是往后瞧又一层，吕布喜貂蝉，大闹风雨亭。
2: 唱了个就是这个，唱了个就是这个。
0: 瞧了一灯又一灯，天子南游归京城，万民齐欢腾。不好了，是不妙了，灯官的辫子踩掉了，我赶紧往回跑。
3: 我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
4: 它是能降温的冰凉因子驱蚊被，就像空调装进了被窝里，十秒降五度。
5: 这冰凉因子驱蚊被啊，摸着就冰冰凉凉的，盖上它呀，就像冲凉水澡一样，马上就凉快了，真是太神奇了。夏天啊，不开空调，不怕空调病，连电费啊都省了不少钱，值，太值了。
4: 它是驱蚊有效率高达97.6%的冰凉因子驱蚊被，不点蚊香，不挂蚊帐，安稳睡好觉。
6: 点蚊香烟熏火燎了，对身体没有好处，这蚊子嗡嗡响，哪能睡好觉？盖上这冰凉因子驱蚊被，有薄荷精华的配方，这周围啊就像有了个金钟罩，这整个夏天啊，一只蚊子也进不来，连买蚊香、蚊帐的钱都省了，盖着舒服还省钱，这被子啊，真是买对了。
4: 它是能抑菌抗螨的干净被，抑菌率高达99%，零甲醛、零铅汞，孕妇、儿童都可以放心用的安全被。
7: 哎呀，凉快呀、啊，真的很凉快，这都快37-38度了，这不开空调啊也凉快，还能驱赶蚊子，这光着膀子睡啊也不会痒，不会起疹子和痱子。哎，我活了大半辈子，这头一回啊用到这么贴心的被子。
4: 这就是母婴级的福喜伴冰凉因子驱蚊被，内含薄荷草本精华，能持续释放10年以上，清凉散热，抗菌驱蚊，好原料，新科技，能降温，能抗菌，能防螨，能手洗，能机洗，能驱蚊。
8: 现在是我们的福喜伴数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所以绝不会偷工减料，也不会以假乱真，绝不能砸了我们的招牌。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您可以啊开箱验货，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一口唾沫一颗钉，我们说到做到。
4: 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99块钱买一床能降温能驱蚊能抑菌的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盖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了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8: 炎炎夏日啊，非常需要这床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
9: 没错，
8: 大家看它填充了薄荷草本精华。

0: 能够降温，能够抗菌，能防螨，能手洗机洗，能够驱蚊的被子啊，你把它带回家啊，再热咱也不怕了，
1: 没错，
0: 清凉过一下嘛。
1: 是的，薄荷呀，咱们大家都不陌生，一听到它呢，就感。

0: 上这种被子啊，真的是一种享受，而且它非常的神奇。我们一起来揉搓一下。
1: 哎，试一试。
0: 好，揉搓完了以后呢，这个薄荷的清香啊，就扑鼻而来了。
1: 是不是也感受到了？
0: 特别的神奇啊！那可能有的人会问了，说它真的会有这么凉快吗？
2: 为了验证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降温效果，我们呀邀请到了两位体验者一起来见证。大家来看啊，房间内的温度呢是26度。那接下来我们让两位体验者分别盖上普通的夏凉被，还有我们的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好的，5分钟之后，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啊，盖普通夏凉被的被窝温度呢是35度，而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被窝温度啊是30度，整整相差了5度，说明盖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更加的凉爽。那同时呢，我们通过空调制热，把温度设置到30度，相当于炎热的夏天。来，大家再看啊，30分钟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盖普通夏凉被的体验者已经开始出汗了，甚至于睡衣都已经湿透了，而盖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体验者却很安逸。叔叔，您这睡着感觉咋样啊？
3: 哎，太热了，盖着夏凉被啊，一点都不管用。
2: 嗯，
3: 看我都捂出汗了。
2: 天哪，这么多汗！
3: 嗯，
2: 叔叔，您睡着感觉怎么样呀？
4: 这屋里啊，都30度了，钻到这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里，一直很凉爽，好舒服啊。嗯，
2: 这就像是在大热天躲树荫下乘凉一样哈，凉快，真凉快。这辈子我一定得多买几床了。事实证明啊，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能降温，特凉爽，比你盖夏凉被、盖毯子呀都要凉快得多。有了它呢，再热的天也不用怕了，不开空调，不用开风扇，每天都能够凉凉爽爽的睡好觉。
5: 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盖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了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3: 这被子揉一揉啊，一股那个薄荷的清香马上就扑鼻而来，闻着呢特别舒服。再热的天呢，只要一盖上它，就像吃了薄荷糖一样，全身特别清爽。我们都知道哈，薄荷它可是好东西，人家高科技坐在被子里，你睡觉的时候啊，我们的皮肤、毛孔、鼻腔慢慢吸收，对身体那肯定是有好处的。
6: 像我们农村到了夏天，蚊子苍蝇啊满天飞，点蚊香、喷花露水、挂蚊帐，什么招都用上，还是防不胜防。尤其是我小孙女，动不动就咬个包。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冰凉因子驱蚊被，说能降温能驱蚊，我打电话要了一床试试，没想到这被子还真是绝了，不开风扇照样很凉快，小孙女睡觉再也不会睡得一身汗了，而且真的能驱蚊，铺在床上一只蚊子都不敢靠近，太神奇了。我亲自用过了，特别满意，这不我又打电话订了3床。
5: 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盖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了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1: 现在是我们的福喜伴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所以绝不会偷工减料，也不会以假乱真，绝不能砸了我们的招牌。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您可以啊开箱验货，亲眼看一看 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

0: 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一口吐沫一颗钉，我们说到做到。
1: 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幺零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
2: 不开空调不吹风扇，光电费就能省好几百块钱，怎么算怎么划算。这儿媳妇说啊，这被子啊可以多买几条，
3: 划算呐、啊，太划算了。这冰凉因子驱蚊被啊，质量啊特别好，真的很凉快呀、啊。大中午啊，外面都36-7度，躺在上面睡午觉，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很凉快，用4-5个月呀，连电费都省了不少钱呢。
4: 你看我这个呀，都已经洗了3次了，里面的薄荷味还是特别浓，这盖在身上呀还是特别的凉爽，这质量呀真是没得说。像我们女人呀，不能天天吹空调，尤其是孕妇啊，准备要孩子的，包括刚生完孩子的，还有年龄大的姐姐阿姨，真的是很有必要买上这两床冰凉因子驱蚊被。
1: 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幺零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
5: 我们老年人身体本来就不好，盖着被子啊都闷得慌，你说不盖吧，这下半夜又容易着凉，这忽高忽低的高血压真的受不了。我这把老骨头啊也受不了吹空调，这冰丝被啊尺寸重量刚刚好，它不压身还能降温，不开空调都凉快，还能驱赶蚊子，每天都能踏踏实实睡个好觉，对身体啊肯定有好处。
2: 能买到这么好的冰凉因子驱蚊被真划算，而且啊真的很凉快，质量啊又特别好，手洗机洗都好几次了，还和新的一样。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送给我儿子和闺女，他们用嘛都说特别好。
1: 福喜版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幺零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盖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了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6: 那接下来我们让两位体验者分别盖上普通的夏凉被，还有我们的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好的，5分钟之后，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啊，盖普通夏凉被的被窝温度呢是35度，而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被窝温度啊是30度，整整相差了5度，说明盖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更加的凉爽。那同时呢，我们通过空调制热把温度设置到30度，相当于炎热的夏天。来，大家再看啊，30分钟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盖普通夏凉被的体验者已经开始出汗了，甚至于睡衣都已经湿透了，而盖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体验者却很安逸。叔叔，您这睡着感觉咋样啊？
7: 哎，太热了，盖着夏凉被啊一点都不管用。
6: 嗯，
7: 看我都捂出汗了。
6: 天哪，这么多汗。
7: 嗯，
8: 叔叔，您睡着感觉怎么样呀？
9: 这屋里啊都30度了，钻到这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里一直很凉爽，好舒服啊。嗯，
6: 这就像是在大热天躲树荫下乘凉一样哈、啊，凉快真凉快，这辈子我一定得多买几床了。事实证明啊，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能降温，特凉爽，比你盖夏凉被盖毯子呀都要凉快得多。有了它呢，再热的天也不用怕了，不开空调不用开

0: 开风扇，每天都能够凉凉爽爽的睡好觉。
1: 福喜版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了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2: 这被子揉一揉啊，一股那个薄荷的清香马上就扑鼻而来，闻着呢特别舒服。再热的天呐，只要一盖上它，就像吃了薄荷糖一样，全身特别清爽。我们都知道哈，薄荷它可是好东西，人家高科技坐在被子里，你睡觉的时候啊，我们的皮肤、毛孔、鼻腔慢慢吸收，对身体那肯定是有好处的。
3: 像我们农村到了夏天，蚊子苍蝇啊满天飞，点蚊香、喷花露水、挂蚊帐，什么招都用上，还是防不胜防。尤其是我小孙女，动不动就咬个包。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冰凉因子驱蚊被，说能降温能驱蚊，我打电话要了一床试试，没想到这被子还真是绝了，不开风扇照样很凉快，小孙女睡觉再也不会睡得一身汗了，而且真的能驱蚊，铺在床上一只蚊子都不敢靠近，太神奇了。我亲自用过了，特别满意，这不我又打电话订了3床。
1: 福喜版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了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4: 现在是我们的福喜办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所以绝不会偷工减料，也不会以假乱真，绝不能砸了我们的招牌。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您可以啊开箱验货，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一口唾沫一颗钉，我们说到做到。
1: 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
3: 不开空调不吹风扇，光电费就能省好几百块钱，怎么算怎么划算。这儿媳妇说啊，这被子啊可以多买几条，
5: 划算呐，太划算了。这冰凉因子驱蚊被啊，质量啊特别好，真的很凉快呀。大中午啊，外面都36-7度，躺在上面睡午觉，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很凉快，用4-5个月呀，连电费都省了不少钱呢。
6: 你看我这个呀，都已经洗了3次了，里面的薄荷味还是特别浓，这盖在身上呀还是特别的凉爽，这质量呀真是没得说。像我们女人呀，不能天天吹空调，尤其是孕妇啊，准备要孩子的，包括刚生完孩子的，还有年龄大的姐姐阿姨，真的是很有必要买上这2床冰凉因子驱蚊被。
1: 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 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

0: 们老年人身体本来就不好，盖着被子啊都闷得慌。你说不盖吧，他下半夜又容易着凉，这忽高忽低的高血压真的受不了。我这把老骨头啊，也受不了吹空调。这冰丝被啊，尺寸重量刚刚好，它不压身，还能降温，不开空调都凉快，还能驱赶蚊子，每天都能踏踏实实睡个好觉，对身体啊肯定有好处。
1: 能买到这么好的冰凉因子驱蚊被，真划算。而且啊，真的很凉快，质量啊又特别好，手洗机洗都好几次了，还和新的一样。我又打电话订了四床，送给我儿子和闺女，他们用嘛都说特别好。
2: 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盖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了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3: 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
4: 稍后继续，宰相刘罗锅。
5: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6: 我怎么可能怕你
7: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6: 我有什么不敢的？
7: 你被录取了。
8: 说说情况。
9: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8: 我是她老公。
9: 我不认识
8: 他。那他呢？
9: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7: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0: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1: 还有人嘞。
12: 还有一个在外头，
13: 逐鹿戏剧圈。
14: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5: 导演，
16: 闪开！
15: 我外
16: 头下去。啊，
15: 对不起，对不起，
17: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5: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7: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5: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7: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
5: 就一句话，
18: 再来个卷酒盘全来，
5: 好不好？
19: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8: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0: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2: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7个，抬了3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2: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15: 20年都不止了。
12: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15: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2: 你想是最爱吃。
12: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2: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15: 快些！
12: 还生气，发了火。
13: 吃。
12: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13: 来
12: 只回来30多个。
13: 吃饱不想家，
2: 不想家，
13: 不想家。
12: 现在只剩了7个。
15: 吃饱不想家，
2: 不想家。
12: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2: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0: 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 能不给我？有没有问题？
2: 我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3: 那就没办法了。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啊？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中国戏剧圈。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闪开！
12: 我外
13: 头下去。
12: 对不起，对不起，
14: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5: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6: 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16: 就一句话，
17: 绕一个圈子还一圈来，
16: 好不好？
18: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9: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正在播出《宰相刘罗锅》。

0: 来爷，干嘛？在这等着，别进来。什么东西？罗锅子，罗锅子，
1: 来爷。

0: 王玉来了，胡子翘得老高，一定是又生气了，谁又惹他了？
1: 当那么大官，还是走路不会走。
2: 爹，您怎么来了？
1: 我怎么来了？我，你们家男人官大了，我不能来了。
2: 爹，看您说的，我的意思是说，您也不先派人来说一声，女儿也好到门口迎接您呢。
1: 哎呦，你们家还有这个婆啊？罗锅子，罗锅子。
2: 爹，有话慢慢说。燕翠，快来扶王爷。
1: 哎，出来。
2: 爹，他人还没回来呢，您先坐着，
1: 哎呀，
2: 爹，您先消消气儿。
1: 丢人现眼，丢人现眼。

0: 爹，他到底惹什么事儿了？惹什么事儿了？这个罗锅子啊，真是孺子不可教也。
1: 哎呀，爹，您别罗锅子，罗锅子的啊！您女婿好歹也是宰相，
0: 宰相，
1: 一品大员，
0: 一品大员，
1: 您怎么叫让人听了都不好听？
0: 哎呦，一品大员，宰相，他呀。 全无一点大家风范，一点皇族威仪都没有啊！
1: 这到底是……
0: 哎呀，你看着。哎，王爷。哎呀呀，起来。哦，嗯，哎呀，就这样在头上。哎，嗯，哎，哦，哎，哎，
1: 爹。
0: 哎呀，一脸的猴像。哎呀，气死我了！王爷，
1: 阁下。
0: 哎呀。
2: 我帮他查啊，燕翠拿酒去。哎，什么事儿啊？哎，麻烦公公通禀一下，顺天府尹陈继善官复原职，求见何大人，另有要事相告。
3: 等着，亮。

0: 参见何大人，谢何大人帮忙让我官复原职，谢
1: 谢。行了，别谢了，有什么事快说。
0: 小事。
1: 混账，小事在叫唤什么？
0: 这也不完全是小事。
1: 哎呀，到底什么事快说。
0: 是何大人，是奎公子的事儿，小人照大人的意思办了。
1: 办了不就结了吗？
0: 可是跟那原告秀清他不肯收那20两银子，撤案归乡，现在他满大街的告地状。
1: 混账，你这是替我办事啊？你这是败坏我的名声。
0: 不敢不敢，小的是遵照您的意思办的，可那原告他就是不听。这小的
1: 不敢。那你怎么敢让刁民在街上扰乱民心呢？你官府顺天府尹，不能维持京城风化，我要你何用？
0: 是，你小的明白，小的明白，我马上去办。我马上去办。
1: 等等，你明白什么了？
0: 我马上把他抓起来，我看他到哪儿去告去。我要断他个滋扰京城有伤风化罪。
2: 姑娘，卷起状纸走吧。那奎海是你能靠倒的吗？
3: 这可未必，那是告到当今刘大人那儿，那就好了。
4: 不是吗？姑娘，刘大人天天早上从这儿过，有胆量你就告他去吧。
5: 对，告他去。
6: 对，
5: 就得这么告。
6: 对，
5: 是。
7: 是啊，
5: 姑娘来了，
7: 姑娘
5: 有叫人
7: 叫吗？快去告去，
5: 快去！
2: 冤枉大人，冤枉！
8: 落轿！
2: 冤枉啊，大人！冤枉啊，大人！
9: 老爷，有人拦轿喊冤，
10: 有状纸，
11: 拿上来。
9: 是。
11: 念我听。
9: 是，清河县民女李秀清诉状。今年正月15元宵节之际，我与姐姐秀玉出外观灯，当朝宰相和珅之小舅子奎海。
12: 老爷，奎海是和珅的小舅子。
13: 和珅的小舅子怎么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你给我接着往下念。
14: 刘大人，
9: 调戏我姐妹二人，并将我姐妹二人强抢而去，我姐不堪折磨，撞柱而死。
13: 哎呀，往下念呢。
9: 是，撞柱而死。我寻机逃出虎口，望晴天大老爷秉公直断，为我姐妹二人伸冤。
12: 老爷，这可是条人命啊！
13: 问他，为什么不到清河县大堂去喊冤？
15: 为什么不到清河县大堂去喊冤？

0: 寒了。清河县说魁海是京都人，叫我到顺天府去告状。
1: 案发清河，清河县推诿其责，有渎职之罪。
2: 老爷，我记住了。
1: 张昌，
2: 哎，
1: 告诉小女子，让她到顺天府告清河县令渎职不办之罪。
2: 你到顺天府告清河县令渎职不办之罪。
0: 告了，小民等了十几天了，杳无音信。后来，顺天府的陈老爷给了小民十几两银子，叫小女撤案回京。小女不服，只好当街拦轿。
2: 岂有此理！别害怕，老爷不是说你呢，说顺天府岂有此理呢？
1: 案子我收下了，刘安
3: 在，
1: 状子递给我。
3: 是，
1: 带回去细问。
0: 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小女冤枉，终有出头之日了。谢谢大老爷，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谢
4: 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谢谢
5: 大老爷，谢谢大老爷，谢谢大
6: 老爷，谢谢大老爷，
5: 谢谢大老爷，
3: 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过了红牌坊，再走百步就是刘大人府上了。快走吧。
0: 谢谢您了，谢谢，谢谢了。
2: 声威滋扰生灵，今后一切诉状均需通过有司呈达，不许漫天喊冤，一经发现当从重治处。
0: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
7: 好，
8: 走，都这么没人没
7: 道
3: 儿，哎，张成啊，那小女子是不是被顺天府抓走了？
2: 哎呦，赶紧给老爷回话去，我瞧一眼去啊！哎，
3: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2: 大胆！
3: 小的不敢。
1: 连个小小的女子都看守不住，我要你等有何用处？
3: 老爷，顺天府也实在是太猖狂了，我们一不留神就……
1: 还敢顶嘴？
2: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那女子确实被顺天府那几个差役给抓走了。
1: 你看清楚了？
2: 看清楚了。您发句话，我立刻把那几个毛贼给抓起来。
1: 有胆无毛，有什么用处吧？你们，
2: 老爷，
9: 急什么呀？这么久，你什么时候见老爷受过这样的窝囊气？请好吧你、啊。
1: 哼。哦，是夫人呢。嗯，哎，到二门外等我。怎么了？有什么吩咐，夫人？嗯，怎么了？
10: 我问你，今儿个朝上，什么事儿惹老爷子生气了？
1: 没有啊。

0: 没有，你可别骗我什么。嗨，看夫人你说的，我刘墉有什么事干瞒着夫人你呀？
1: 反正，你要是说明白了，兴许我还能帮你挡了一阵儿；你要是不说，老爷子正在屋里坐着呢，等着你呢。
2: 我过来。
1: 哎呦，老爷子，您有什么吩咐？您尽管说，老爷子。
0: 顺着点，让老爷子消消气儿。哎，
1: 你也是朝廷命官。
2: 是。
1: 你也是有顶戴花翎的大员。
0: 小婿不知老爷子您要说什么，请指教。
3: 啊，爹。
1: 他有什么事情做得不周正，您提个醒儿。
2: 是，
1: 他不是财头皇上跟前做事儿的。你是什么人？
2: 老爷子，我是您的女婿啊。
1: 你什么婿？你是参与国政的大臣。大臣国是什么？大臣国就是皇上和我们。
2: 是。
0: 你坐在那儿，就要偷着大秦国的威望。
2: 是，
0: 爹，他到底怎么了？您倒是说呀！哎呀，把人都急死了。
1: 你给我走一圈，走，
0: 让我走。小婿还有事情，老泰山，那我就先走一步了。
1: 你走路，
2: 走路，走路，啊，
0: 就这样走。
1: 哎，你看这，你，你干赶紧干干。爹，您这是让您女婿在这遛腿呢。哎呀，走走，小孩，你看，我大秦国的社稷非让他这几步路走散了架不可。
2: 老太山，小婿是真的不懂，这走路怎么还？
0: 哎呦，爹。 我当是什么事儿惹您发这么大的火呢？原来是为了他走大的这个姿势。哎，他生就了这么副身板，生就了这么个急急火火的脾气，你让他怎么个走法？这走路又不关乎天理伦常的，值得您发那么大的火吗？不关乎天理伦常？哼，
1: 什么叫官场？官场就是做官的场子。
2: 是。
1: 卖驴卖马的牙行，都还有个规矩。这官场就没有规矩了。嘿嘿嘿，
2: 老太山，小婿只要心放正、明事理，懂那么点做人的规矩也就行了。
1: 至于这走路嘛，哎呀呀，哎呀，合着我说了半天，你是一点都没有明白呀？啊啊！ 谁给你说做人了？我是教你做官。哦，你呀，你是连个一二三都不懂的混小子！你看着，看着，哎，看见没有？妈，啊，这叫什么？ 这叫官不啊！做官的就要跟平常人不一样，啊？哎，这叫什么？这就叫官样，啊？哎，哎，哎，对了，你刚才说什么？心什么？心要正。
2: 是。
1: 你把你的心掏出来给大伙看看。 看得见吗？
2: 看不见。
1: 人是衣裳马是鞍，人的外表就能够看出他的品级、身份、威风。你纵有满腹经纶，不会走路，也是狗屁。

0: 哎，多谢老泰山指教。老爷子放嘴屁，
1: 他说什么？啊，他说您说的对。出左脚，右手在前啊，这是朝中，腿摇，身不摇啊，这才是大清国朝臣走路的样子，不是投机的时间。
0: 这脚是根基啊，步是纲常，不管遇到多大的事儿，步法不能乱，这才能看出一个人的心胸城府。哎，心胸城府啊，看，哎，叫什么啊？你以为这官儿是这么好当的啊？
1: 你给我好好的练，
2: 那是。
0: 明天可再不能给我丢着老脸了。哎，好好练。我喝酒去了啊。
1: 爹让你学，你就学呗。
0: 卢哥子，练。嘿嘿嘿嘿。
1: 快吩咐教父们备轿，快点儿！
3: 老爷，我们可什么都看见了。哎，对，
1: 看见什么了？
3: 抓猴呢！
1: 我打死你！我打死你！嗯嗯嗯嗯嗯嗯。

0: 人呢？
1: 哎，刚才还在院子里呢。
2: 罗锅子，溜了。落轿。刘安，来来，富儿过来。
3: 我跟你说，这样那样的
4: 是。
5: 丁老爷，那个告状的女子李秀清已经被抓起来了。
6: 嗯，好，现在关起来没有？
5: 关起来了。
6: 好好，关起来好。哎，去给奎公子送个信儿，就说他那事儿是连人带事儿都没影了。
5: 是，
6: 就哎，谁呀？
7: 啊，
6: 这秀玉他们家还有什么人呢？
7: 除了现在这个妹妹，再没什么人了。原先还有个老娘，前些日子连病带下已经死了。
6: 好，好，好，死了就好。

老爷，外面有人击鼓。老爷，外面有人击鼓，你要觉得身子乏的话，我告诉你。

0: 是。
1: 老爷。哇。哎呀。
2: 勤政为本嘛。升堂。
3: 老爷升堂。我站一旁，何人击鼓带上大堂？
4: 进去。

0: 大胆村夫，见了本府为何不跪？
1: 打他！跪
2: 跪！
0: 下面跪的姓氏名谁？
3: 老爷问你叫什么名字？
4: 刘三儿。
0: 刘三儿，你状告何人呢？
4: 我与小女秀清到顺天府状告恶少魁海逼死我女秀玉一案。
1: 什么什么什么？
4: 因判状不公，我与小女秀清只好当街拦轿告地状，不料今日有时骇客，顺天府的差役把我小女秀清强抢而去，我到顺天府要求放我小女秀清，严惩恶少魁海，替我小女秀玉伸冤。
1: 你说什么？
3: 再说一遍。
4: 还我小女秀清，严惩恶少魁海，为我女秀玉伸冤。
1: 不对不对呀，这他怎么又出了个爹呀？
2: 只有一母已经死了，他父亲
0: 我问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4: 刘三儿。
0: 大胆刁民！秀玉秀清姓李，你姓刘，刘家之父焉能生出李家之女？快说
4: 说
5: 说！
4: 秀玉秀清乃我义女。
0: 大胆大胆，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蒙骗起本官来了。本官办案，明察暗访，原考三代，严及五服，莫说是义父，就是堂兄侄女的外甥闺女的表姨她二姥姥也历历在卷。
3: 对对，
0: 哼，要不然本官怎么能够做得了顺天府尹呢？再者，本官看你张头鼠目，一副穷酸相，一定是受人贿赂，借此沽名钓誉之徒，竟敢到此咆哮公堂。
4: 我不为名，不为利，只要一个公道。
0: 公道，我会叫你知道什么叫公道。来人，
5: 有，
0: 给我重责50大板。
4: 你敢打我？
0: 老爷打的就是你。哎，
4: 你后悔吧你！
0: 一，
4: 哎呦混蛋！
0: 二，
4: 哎呦！
0: 三，
4: 哎呦！
6: 女鬼闻听双膝跪倒，口尊声阎王老爷在上听个明白，倒下是让我拖上一个
7: 女孩。老爷该回来了，老爷说了，过了未时再去接他也不迟。
6: 哎呦
0: 哎呦，
7: 拿条锁链子把魁海和顺天府尹一起

0: 滚来得了呗。
1: 哼，短见了不是，这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是老爷的章程。
0: 我是怕老爷吃亏不是啊？
1: 吃亏？你跟老爷这么多年了，连这点数都没有，你什么时候见老爷吃过亏呀？
2: 里边里边，啊，进去，
3: 进去，
2: 进去，
3: 老东
2: 西，等着吧你，
3: 妈的！这个老叫花子啊，他可真是真正的气死我了啊！他说什么？他说我竟敢打他？嗯，嘿，我不打他，他还知道什么叫父母官吗？
4: 他那是有眼不识泰山，狗眼不识金镶玉呀、啊。
5: 一辆路西亚把我来卷呐、啊，三道草鞋儿。
3: 过几天把这个刁民刘三儿还有那个叫秀清的给他们发配到阿拉图去，叫他们离京城远远的，省得叫他们在京城这给我惹是生非。
4: 是是是，不过老爷，
3: 怎么
4: 刁民刘三儿虽然形象萎缩，可他步履神态绝不像个街头巷尾的贱民呢，且言语之间还带点文气，会不会是个有来头的人物
3: 啊？顾师爷，这一点你可看走了眼了。你见过这个有头有脸有点身份的，哪个以皇亲贵气没有点勾勾连连的呢？要上咱们顺天府办点事儿，你看有哪一个是从衙门大门口进来击鼓对簿公堂的啊？
4: 没有，没有。
3: 这不得了吗？只要是从大门口进来的，不用问，就是平头百姓。再说了，咱办这案子是当今乾隆爷身边的第一亲信，军机大臣和珅和大人的亲小舅子的案子。
4: 嗯，
3: 这大清国还有比皇上更大的主吗？
4: 没有。
3: 这皇上下来还有谁呀？何大人嘛，只要是皇上不说话，这天底下就没有第二个人敢办何大人的案子。
4: 哎呦，老爷，您这些话呀，真如醍醐灌顶，这一下子就把老朽给弄明白了啊！
3: 得，刚才奎公子来人说要在月花楼办一桌酒席，表示对咱们的谢意啊。备轿。
6: 老爷，刘府的人在外边等着，说是要见你。
3: 哪个刘府啊？
6: 刘云刘大人府上。
3: 哎呀，刘墉刘大人，快请快请啊！哎呀，不知二位驾到！哎呀，哎呀，真是啊，失敬失敬。
7: 刘安拜见台府大人。
3: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哎呀，失敬失敬啊！请坐，里边请，请请请，快请快请，
4: 请，
3: 哎，请坐请坐请坐，看茶看茶呀。二位真是啊，大驾光临。哎，快点快点，哎，你喝茶喝茶。这个刘老爷来了已经一个月了，已是誉满京城啊。小弟呀，早就投书府上，日思夜想，
1: 我们家刘大人让我们这个时辰到此接他回府。
8: 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
9: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0: 谁喝过桂林优的羊奶粉啊？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2: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3: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4: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1: 不该还不行。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5: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6: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啊。
7: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7: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8: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谢谢。
9: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啊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8: 我们也是，
10: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11: 对对对对对。
1: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6: 好，太好了！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

0: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2: 就是啊。
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4: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3: 太棒了！
4: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4: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3: 太棒了！
4: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4: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独特的。
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上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1: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好啊！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啊，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3: 对，三折。
0: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 羊奶的成本价格是。

0: 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
1: 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
0: 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
1: 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2: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错，
2: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2: 啊，咱们举起来，来来来，我们跳起来，
4: 跳起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大家都开始跳起来舞了，队长当然得给我们来个三折，对不对？
3: 对。
0: 好吧，好吧，
2: 好。
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4: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4: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
2: 大家一起
3: 干杯！干杯！
5: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我也来一箱。
6: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6: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5: 是啊。
7: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7: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0: 这是我的生日，
11: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10: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身上舒服，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11: 是啊，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11: 是啊，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
14: 稍后继续，宰相刘罗锅。
15: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6: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15: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6: 我有什么不敢的？
15: 你被录取了。
17: 说说情况。
18: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7: 我是她老公。
18: 我不认识。
17: 那他呢？
18: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9: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20: 还有个人嘞？
21: 还有一个在外头。

0: 人乘凉。
1: 导演，
2: 闪开！
1: 我外
2: 下去。啊，
1: 对不起，对不起，
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4: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5: 我是什么好事儿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4: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5: 来来来，
4: 就一句话，坐好的全组划一圈来，好不好？
1: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英雄归来。

年可能到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防护赛。

0: 梯间、走道等。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
1: 这里面是什么呀？炸弹吧？
2: 你电影看得多，你拆。
3: 那还能是谁呀？这出手这么大方，还锲而不舍的。
1: 监控呢？有监控。
4: 一个礼拜前给人小孩拿弹弓打坏了，检修呢。
2: 这都有空吗？是吧？一会儿。他在这蹲吧，好不好？
1: 蹲。
5: 来喽，来喽，来喽，来喽！大厅，我过去，我过去。慢点，慢点，慢点。
4: 别动。去过
6: 去留的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正在播出《宰相刘罗锅》。

0: 二位老哥，刘大人他没来呀。
1: 胡说，嗯，是我们俩人送我们家老爷到顺天府衙门口的，我们看他进了大门，你怎么说他没来呢？
0: 真没来，没见着啊。
2: 确实没有啊。
1: 胡说，我们家老爷到底在哪儿？
3: 哎，张成，张成，慢着，慢着。
4: 哼，我们家老爷今天到此是为了一桩案子。
0: 这什么案子？
4: 他的一个干女儿今天被你们府上的差役抓走了。
0: 干女儿？
4: 干女儿
0: 啊！哎呀，我的妈呀！
1: 说，哎呀，我们家老爷到底在哪儿？
3: 在哪儿？
0: 这我干什么？
1: 靠边儿吧你！走！
0: 哎呦！
3: 哎，干什么？干什么？啊！
1: 哎哎哎哎哎哎！
0: 哎！
1: 哎！
0: 你
1: 老爷！
0: 哎！
1: 哎！
0: 哎！
1: 你找死！老爷，老爷，
5: 我在这儿呢。哎呦，
1: 老爷，老爷，
5: 我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张成，疼死我了！哎呦，
1: 老爷，老爷，好爷，小的来晚了。

0: 叫的来晚了。
1: 哎呦，疼死我了！哎呦，
0: 哎呦喂，
1: 疼死我了！
0: 老爷，我非把那狗官的骨头给砸碎了！
2: 老爷，老爷，
0: 在这儿呢！
1: 哎呦，
2: 老爷，
0: 我说怎么着，不让老爷一个人到衙门口来吧？
3: 那你还不快背出去？
1: 不，老爷，我不出去，给我垫上。
0: 哎，
1: 垫上，垫上，垫上。这个板子我不能摆。哎，过来听我说。柳安呐，你去准备纸笔。他说什么你记什么。哎呀，张成啊，
0: 哎，
1: 你去到何大人府上，把他给我请到这儿来。快去。
3: 还不去？
0: 哎，刘大人，刘大人，
4: 好啊你！
0: 哎呀，好！
3: 别打了！
5: 哎呀，
3: 别打了！别打了！
4: 哎呀，停了！
3: 哎呀，别打了！别
4: 滚！
3: 哎呀！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我这，刘大人。
6: 你出去。哎，
3: 大人，您让我进去，让我进去。老爷，您出来呀，您让小的进去，我好背您。大人，
6: 老爷说了，不出去了。
3: 哎，
6: 你能随随便便抓人进来，又能随随便便把人给放了？老爷让你说出一二三来。
3: 老爷，老爷，我的大老爷，我小人，我瞎了眼，我不是人，我是猪。我是猪啊！快把大铐大料子拿来，我挂上，给我，快去呀！哎呦，真是的！哎，你说这，快点！哎呀，
0: 老爷，这怎么成啊？
3: 我说行就行，快！
1: 谁让你靠自己了？给我拿下去！
3: 大人，大人，
1: 柳安，
6: 哎，
1: 你记，让他说。
6: 是，老爷让你说话。
3: 说什么？
6: 少啰嗦，快把纸笔拿来！
3: 啊，快拿纸笔来，快点，快！给您。
1: 柳安，问他。
6: 老爷问你话，你要从实招来。
3: 是。
1: 问他，魁海一案他知道不知道？
6: 老爷问你，魁海强抢民女秀玉，威逼致死，属实吗？
3: 属实。
6: 属实为什么念不报？
3: 大人呐，您大概不知道。不，你一定知道，金官难做，这金官难做呀。您看我这样子上是顺天府尹，管着京城内外的事儿，可我谁也管不了啊。我不过是个五品的府尹，这京城内外哪个人的官不比我的官大呀？我敢管谁？我，就是那个棺材铺的掌柜的，药铺的老板，我也不敢管呢。我这没个背景，您说谁敢在这京城里边开铺子呀？您说是吧？别说他们了，就是前门外那八大胡同的混混，走街串巷、刮脸剃头的，你都得小心着点啊。谁知道他们七勾八连的，跟哪个衙门口头头脑脑的？
6: 你少胡说八道！
3: 是
6: 老爷问你为什么念不报，你胡扯什么呀你？
3: 哎，大哥，您不知道啊，我敢办谁呀？那魁海是和珅何大老爷的小舅子，我办他的案，不就等于办我自己的脑袋吗？我哪敢呢？我不敢。
1: 刘安，
6: 在。
1: 来，你来，问他何大人知道不知道？
6: 老爷问你，何大人。

0: 知道这案子吗？
1: 知道，知道，这人命关天的事儿，我能不跟何大人说吗？
0: 那何大人怎么说？
1: 何大人说，死了，死了，一死就全了。
2: 什么？
1: 何大人说，人死了就全了了，没事了，啊，赔点银子就拉倒了。可秀清姑娘她不干呢，她非要是满大街的告地状。我也是何大人的部下，我这派人把他给抓起来了。老爷，我实在不知道她是您干闺女。老爷，老爷，您穿这身衣裳，击鼓升堂，您这不是把小的给害惨了吗？我
2: 胡说！让他按手印儿。
1: 哎，哪儿？老爷，哪怕您站得远远的，哪怕您老咳嗽一声，小的脑袋转个圈儿也得，是，这也是是。
2: 何大人到
1: 啊！
2: 刘安，回府叫几个人来，把老爷我抬回去。

0: 何大人，
1: 哎呀，刘大人，刘大人呐，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大胆奴才，瞎了你的狗眼！
2: 哎呦，何大人，
1: 来人，
3: 到！
1: 拉出去，打进大牢！
4: 走走，
1: 何大人，快走！
2: 何大人，何大人，
1: 何大人，
2: 你饶了我！
1: 还不快把刘大人背出去？
3: 是。
1: 何大人，我刘墉不出去了。
5: 哎，你这是什么意思？
1: 张成，
3: 哎，
1: 把陈继善的供词请何大人看看。
3: 哎，

0: 居然有这种事，这是从何说起？我一点也不知道，这个顺天府没有给我透露过半句。何大人不知道就好，我还以为何大人和顺天府串通一气，包庇凶手。 那样，何大人，你可就有逃脱不了的责任呀！不知者不怪。这下好，我刚才还琢磨着，明儿个早朝，关于何大人和顺天府尹一节，我怎么奏明皇上呢？ 这下我明白了，原来是顺天府尹为逃避罪责诬陷何大人，那么顺天府尹可就要罪加一等了。对对对，
1: 是要重重处罚，绝不轻饶。刘大人，有些话咱们还是出去慢慢说吧，啊，这里。
0: 实在不是你我应该带的地方啊！来人，有，快把刘大人背出去！
2: 是，
0: 来，哎呦，哎呦，我出去可以，可得有一个人进来。
1: 谁呀？
0: 魁海，魁海强抢民女，逼人致死，罪当不赦。
1: 这，
0: 何大人，难道有什么为难之处吗？

0: 实不相瞒，魁海是我的亲戚。刘大人，咱们还是到外面去说吧。啊，
1: 也罢，魁海不坐牢，就是说魁海无罪。我举告魁海有罪，当属诬陷。看来这个牢我是得坐下去了。张成啊，
2: 有，
1: 回去跟夫人言语一声，我就不回家了。何大人，明日早朝，哎，替我在皇上面前言语一声。
3: 哎，别，
1: 就说我在顺天府大牢里戴罪呢。
0: 刘大人，
3: 你这样的话，你让我怎么跟皇上说呀？
1: 实话，实说，
3: 说。
0: 好啊，好你个刘墉啊，你就出来吧啊，就算我求你了。
1: 我出去？
0: 您就出来吧。
1: 你的意思是我出去魁海进来？
0: 是。
1: 快传何大人的言，速带魁海打入大牢。
4: 是。哎呦，

0: 慢点练。
1: 让刘大人趴在上面，
2: 裤子要掉了，提提。
1: 哎呦！快，让刘大人趴在上面，趴在上面。哎呀！刘大人，打成这个样子了！哎呀，瞧把刘大人伤的！
2: 哎呦，谁碰着我了？别碰！

0: 你轻点儿，哎呀，夫人轻点儿啊！哎，这个天杀的东西！
1: 幸好你只是闯了个顺天府，要是闯了刑部大堂啊，怕是早就七魂出窍了。
0: 这也值得呀！我没费吹灰之力，把裴海打进大牢。
1: 行了行了，还没费吹灰之力呢，瞧，人家把你骨头都打成沫沫了。没费吹灰之力，你哎呦什么呀？这才把个魁海抓进去，你就折腾成这样了。要是明天定个什么罪，你还不把命都搭进去啊？他那姐夫是个好惹的人。
0: 我自有道理呀。
1: 你有什么道理？莫非你下次还去闯刑部大堂？
2: 夫人。哎呦！夫人，宁红小姐来看老爷来了。
1: 啊，快请她进来。哎。
0: 银红怎么知道了？
1: 老爷，您头回在京城露脸是中状元，这回您的响动啊，可真不亚于上回呢。说不定皇上爷还会来看您呢。
0: 哎呦，夫人过奖了啊！哎呦，
1: 银红姑娘，快过来。
2: 夫人，我先出去了，
1: 去吧。
2: 听说老爷病了，我过来看看。
1: 病了。是挨打了。
0: 哎呦，没什么没什么，为国为民受点委屈在所难免。殷红姑娘，我正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啊。
2: 什么事？
0: 哎呦，我想啊，把李靖过几天调进北京做四库全书的编修啊。
1: 有这事？哎呦，你怎么没告诉我呀？
0: 哎呀，一挨板子给打忘记了啊。
1: 啊，对对，老爷自顾不暇呢。哎，
0: 没什么没什么呀。
1: 银红，这下好了，只要等他进了京城，早晚你们总能见上一面。

0: 见一面又有什么用呢？你留在京城苦熬苦待的，不就是为了能见上一面吗？
1: 能见第一回就能见第二回，等我以后慢慢再想办法。
0: 我来看老爷，老爷和夫人倒为我的事多费口舌，我真是不好意思。

0: 老爷，何大人来了，那我先走吧。
1: 他来了。
0: 哼，解铃还需系铃人，他不求你，求谁去啊？我算计着他就会来。
1: 夫人，我
0: 且别，你就躺着，今天就该找你躺着，就是皇上爷来了你也别挪窝，你就这么躺着，说什么都有理儿。别给人家脸子看，要菩萨脸面刀子心，心里有数就行，别跟我似的都搁在脸上啊。
1: 夫人放心。
0: 走吧。
2: 哎，

0: 大人请。
1: 哎呀，刘大人，小弟来看你来了。
2: 哎，何大人，有病在身，不能起来相迎。哎，恕罪，恕罪。
1: 趴下，趴下，不必，不必，趴下。昨天看到刘大人伤成那副样子，小弟真是感同身受啊。不知现在伤怎么样了？
2: 别，何大人，别看那地方，愁死了，别看了，何大人。哎
1: 呦，刘大人，一点薄礼，请收下，补补身子啊。
2: 哎呀，这何必呀？
3: 下去吧。
2: 哦，哎呀，我说何大人，这是何必呀？
1: 哪里哪里，说实话，小弟也是趁这个机会向刘大人表表我的心意呀。说起来，小弟早该来刘府上拜望喽。只是，刘大人，小弟得有个地方坐呀。
2: 哎呦，失礼了，疼得我什么都给忘了。刘安呐，刘安，
3: 哎，在，
2: 快给何大人看座。哎呦，
1: 去了。只因国务一向繁忙，总是抽不得身子，这一点刘大人你是知道的，知道的。我想，刘大人不会介意吧？
2: 哎，哪里哪里呀、啊？
1: 伤好些了吗？
2: 没什么，大夫说呀，没伤着骨头啊。
1: 那就好，那就好啊。
4: 嗨，要说成内伤才对。
2: 虽说是没伤着骨头，可伤着了心了啊。
1: 伤心？
4: 还是你家老爷，
2: 伤心呐、
1: 啊！这账板打在刘大人的屁股上，怎么会伤着心呢？
4: 唉，真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这句话的弦外之音他都听不出来，看外表倒像个人样，其实啊，是个草包。
5: 王四爷，这边走。

0: 咱们去他的后花园看看。
1: 啥？哎，在前面。嗯。
2: 向顺天府陈继善那
3: 边。
2: 云翠。
4: 哎。夫人，刘安叫我呢。
5: 啊，去吧去吧。
2: 何大人，一些恶人仗势欺压百姓，而官府不管。

0: 身为百姓的父母官，不为民做主，官官相护，百姓无处喊冤。你我身为朝廷重臣，面对此情此景，不是很伤心了吗？
1: 是应该伤心，伤心。不过这案子，
0: 不过何大人，你我既然已经查明实证，就应该按照大清律法，绝不轻饶。该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想到此，我虽然是受点苦，也还是很开心的啦。
2: 说得好，
1: 刘大人说的完全对，对，对，对，对，对。像顺天府尹这样的昏庸之辈，绝不轻饶。不过
0: 何大人能够大义灭亲，亲口命令把魁海拘捕在案，打入大牢，钦佩钦佩钦佩之极呀！
1: 不，
2: 夫人，
0: 这个我是一定要奏明圣上，奖励大人，以为百官榜样的。
2: 夫人，外边有个客人一定要见我家老爷，你没见你家老爷正同何大人说话吗？回了，我说了，我说我家老爷正卧病在床，且有药人正在堂上，可是那个客人就是死赖着不肯走。
3: 什么人啊？
2: 不知道。哦，他说他姓钱，赵钱孙李的钱。
3: 哼，姓金的也不行，出去告诉他老爷不见客了。
2: 夫人，这些我都说了，可那个客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竟然自说自话的自己走进来了，连刘安都挡不住他。
3: 呵，有这种事？你们为什么不打出去？
2: 可那人看样子像个有身份的人。嗯，刘安的意思是，还是夫人您出去跟他说吧。
3: 哼，什么人？我倒要看看，看他有多大的脸，把咱家的人唬成这样。
4: 万三爷，
5: 哎，您看这儿，
4: 在我的宰相府里能出什么事儿吗？
5: 扎，
4: 去吧，
5: 扎。

0: 扶风亭，好景，好字。这一定是罗锅的字。
1: 这位可是姓钱的老爷。你到底是什么人？
0: 当初一句错话，竟使得朕
1: 什么？
0: 真正的丢了半壁江山。几年不见，出落的是越发美貌了。花容月貌，倾国倾城啊！可惜，实在是太可惜了。
1: 夫人，你看那色眯眯的样子，肯定不是好人。你是什么东西，敢到宰相府来撒野？来人呐！
2: 有
1: 判官，给我打出去！
3: 是。
0: 哎，
4: 李子，
1: 就是他。
5: 谁呀？他。啊！我说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他妈找
0: 大胆！
5: 哎呦，皇上啊！
1: 皇上爷！
5: 哎呦喂，皇上！
6: 皇上！
5: 哎，皇上！皇上！
1: 臣妾不知皇上驾到，请皇上恕罪。
5: 万岁！皇上，奴才该死，敬了万岁爷的驾。
6: 皇上，
5: 奴才该死。
6: 皇上，皇上，
0: 好了，没事，没事，都起来吧。
5: 啊，谢皇上。
0: 啊！
7: 什么？皇上来了！奴才和珅叩见皇上。
8: 臣刘墉不能迎接皇上，恕罪，恕罪，恕罪！
0: 哎，
9: 免了，免了，免了！
7: 谢皇上，
8: 谢皇上！
7: 哎，哎呦！呼呼这边，哎，快！
0: 爱卿的伤势可不轻啊！啊，哎，夫人呢？为何不来拜见呢？
1: 臣妾刚才对皇上言语不恭，实在非礼，也没脸再见皇上的面了。臣妾就在里边恭。

0: 听皇上的圣谕了。
1: 怎么？刚才臣的谏内冒犯皇上了？
2: 哎呦，那岂止是冒犯呢？嗨，差点就差人把我给打出去。
1: 是啊，
0: 臣妾确实不知皇上驾到，还以为是什么歹人闯进花园里来了。
1: 哎呦，皇上，臣刘墉在这儿代监内向皇上赔罪了。
2: 哎呀，罢了罢了罢了，今儿个咱就不讲什么礼数了啊，你就在这趴着，我就在这坐着，那边呢隔着个门扇听着。今儿个呀，咱就不讲什么君君臣臣了啊，不讲了。
3: 皇上一向体恤臣下，不过我们做臣子的也不能坏了纲常啊。
1: 皇上的意思，您是要臣坐起来？
2: 你能坐吗？
1: 现在实在是不行。不过，君要臣坐，臣不得不坐
2: 啊。行了行了，听说你被人给打了。我就想，哎，这我得去看看，啊，这大清国的宰相愣让人给打了，这也是天下一大奇闻呢。
1: 臣谢皇上的惠顾之恩。
0: 啊，原来皇上今儿到府上来是看热闹来了。
2: 嗯，这，哎呀，真是跟着木匠会拉锯，跟着瓦匠会和泥。啊，因为花容月貌娇滴滴的夫人也学得伶牙俐齿了。哎呀，真是跟什么人像什么人呐。不过这人这嘴他不能太厉害啊，像咱们刘爱卿这样嘴上倒没吃亏，这不屁股上给找齐了啊。
1: 哎，皇上圣明。
4: 皇上，您真是一语道破了世间的一个大道理，那万物总得讲究个平衡，那便宜不能占尽，那吃亏也不能吃到底。就拿臣来说吧，虽然其貌不扬，身不足五尺，算是一个半残之人喽，可偏偏有一个夫人是美若天仙，皇上，您说臣这不是有德也有失吗？
2: 未必吧。啊，美若天仙她性若柴虎，哎，常闻河东狮吼，未必算得上是一德吧。
4: 贱内虽然言语上厉害一些，那也得看对谁。总之是心肠是软软的，且对臣是忠心不二，有万分的柔情啊。
3: 哟，隔墙有耳。
2: 你呀，他就是说给墙那边的耳朵听的。
4: 哪里呀，臣就是说给皇上您听的。皇上您果然是一字千金，臣刚才琢磨皇上那句话真是放入四海耳皆准呐。
2: 哎，你这就不是捧我，不是阿谀之词了？
4: 哎，臣是实事求是而已呀。哎，由皇上您的话，臣想到了何大人。何大人与臣平日小有不和，可这次何大人与臣携手同心，铲恶除奸，正是应了皇上您的意思呀。
2: 哎，行了行了，
3: 趴着吧，
2: 你还有完没完了？
4: 臣有一本奏明皇上。
2: 什么？哎，我到了你家你还不肯放过我，还要奏本呢？
4: 臣这一本是请皇上嘉奖何大人。
2: 哦，这倒有意思啊。哎，说来听听。
4: 皇上，何大人大义灭亲，昨日亲自把害人致死的魁海打入大牢，魁海乃何大人的小舅子，何大人居然心不动手不软，令臣十分的钦佩。
2: 是这样的？是这样吗？
3: 是。

0: 贺大人，好，来啊，扎刺和珅黄马褂一件，黄金百两。
1: 奴才谢主隆恩，
2: 走得好，
0: 朕准了。
2: 二位爱卿，
0: 如此，
1: 他都成了功臣，
2: 秉系前嫌，同守协力。
0: 老爷今天真是在，
2: 这叫什么事儿？
1: 他都成了功臣，
0: 秉系前嫌，同守协力。
2: 老爷今天真是在，
1: 二位爱卿齐力辅佐。
0: 你急什么？
1: 朕当无忧矣。
0: 老爷自有老爷的道理。
2: 我着不着？
1: 是
2: 何人？
0: 老爷是想使玉琴先纵法。
3: 我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
4: 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孙猴老养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
6: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
4: 我就完之后，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
4: 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 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A4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条的养生理念。 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 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4: 一用就灵。
9: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9: 既简单还好学。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膀胱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0: 小程。
1: 我练完这个顺号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

0: 他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他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 那就是咳嗽。

0: 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条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力量实心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

0: 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1: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1: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她。那她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祖母戏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
12: 下去。啊，
11: 对不起，对不起。
1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4: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5: 举起酒杯啊！
1: 来来来，
15: 就一句话，
1: 再有个圈子环圈来，好不好？嗯，
16: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8: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9: 一个家用的石英液化气罐爆炸后，可能达到145公斤 TNT 炸药的威力。燃气安全不容忽视。做饭打火不要急，打不着时应停顿，避免燃气多聚集。家中使用燃气要照看，保持空气常流通。用气完毕关阀门，闻到臭味要谨慎，迅速关闭总阀门。开窗通风不打火，开关电器不触碰，迅速撤离要及时，燃气设施要呵护，不乱改不挂物，严禁私自拆改装。青海消防提醒您：燃气安全你我他，小心使用细万家。
4: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7: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3: 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1: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8: 为什么帮我？
11: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3: 能不给我就弄你。
8: 我错了。
3: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1: 那就没办法了。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在3300米的高原上，风有了方向，光有了温度，清洁绿电是草原的馈赠，也是发展的底气。

0: 祁连山，光照振兴路，清洁能源的发展，助力产业提质增效，让高原优质的农牧产品走出高原，走向远方。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她。
4: 那她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祖母喜剧圈。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闪开！
12: 我外
13: 头。下去！啊，
12: 对不起，对不起。
14: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15: 再有个卷走完全来，
1: 好不好？
16: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8: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又得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过去24小时，降水覆盖了全省大部地区。截止到今天上午的08时，城镇最大降水出现在互助，降水量为21毫米。结合未来24小时的预报，我省东北部地区的降水天气还将继续。为此，青海省自然资源厅和青海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5月24日的10时至5月24日的20时，西宁地区、海东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气温方面，受到降水天气的影响，东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较昨日相比普遍下降了10度左右。未来3天，阴雨天气还将占据大部分时间，气温低迷，提醒大家注意增衣保暖。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在玉树、果洛、格尔木市、芒埃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是阵雨，其中在昂茜杂多、玉树市、称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在西宁大部、海北、海南的大部、黄南的大部、海西的大部、果洛、玉树大部以及互助、化隆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是阵雨，其中在祁连、天峻、久治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柴达木盆地有6到7级的偏西风。想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起来看具体的城镇预报。西宁多云转阴，7到20摄氏度。黄原多云转小雨，6到17度。海东多云转阴，8到22度。乐都区多云转阴，8到22度。德令哈阴转小雨，7到17度。固和多云转阴，5到15度。海晏阴转小雨，3到15度。玉树小雨，4到16度；马庆小雨，4到12度；铜仁阴转小雨，9到17度；格尔木阴转小雨，10到15度；明河多云转阴，10到22度；芒埃小雨转阴，8到12度。都兰阴转小雨，5到16度；乌兰阴转小雨，6到17度；大柴旦阴转小雨，4到12度；贵德多云转阴，9到19度；久治小雨，3到13度；尖扎阴，10到19度。

0: 河南阴转小雨，二到十二度。西宁多云转阴，七到二十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节目。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你
4: 呢？那我敢找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7: 我是她老公。
6: 我不认识
5: 他。那他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4: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8: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9: 还有个人嘞？
10: 还有一个在外头。
11: 猪猫戏剧圈。
12: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3: 导演。
14: 下去。
13: 我外
14: 头。下去。
13: 对不起，对不起。
15: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4: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6: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4: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6: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就一句话，
4: 带我的卷子环圈来，好不好？
15: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8: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9: 谢谢，
20: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23: 这个怎么？
24: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25: 这样就好。太感谢你了，
24: 不用帮忙。
26: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2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24: 多？不麻烦，应该的。
2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29: 没什么事儿。
30: 刘医生，你也不
29: 收
30: 钱，上那就别干了。
31: 乡长吧，
3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33: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

0: 信仰付诸实践。
1: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2: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4: 为什么？
3: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5: 能不给我，就弄你。
6: 我错了。
5: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4: 那就没办法了。
7: 守护每一抹绿色，共赴可持续未来。绿色金融，点亮美好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天，农历四月初八。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通过盘活存量资产、精准招商，推动产业提档升级，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国道310线监控公路抢抓施工黄金期，整体建设进度稳步推进。
0: 我省传统村落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
1: 全省多地开展2026年春季全民义务植树活动，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0: 今天进行的第三届青超联赛第二轮比赛，西宁雪豹队主场负于玉树牦牛队，黄南热贡艺术队战平海东天佑德队。以下请看详细报道。今年以来，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紧扣全省产业高质量发展总体部署，将做优增量、盘活存量作为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推动园区提质增效的核心举措，持续优化各类要素精准配置，全力推动产业提档升级、项目增效赋能，为全省工业经济稳进提质提供坚实支撑。
2: 走进青海中立光纤技术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生产线满负荷运转。这是一家集光纤预制棒与光纤研发生产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也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近年来受行业周期等因素影响，企业一度陷入资不抵债、发展停滞的困境。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一综一案盘活方案，通过股权收购推动企业转型为国企控股企业，有效化解2.09亿元关联债权风险，稳定232名员工就业，激活16.5亿元沉淀资产，让企业重获新生。
3: 今年1月份到4月份，现在我们已经产值实现了6400万，然后拉丝150万新公里，这是在以前以往的是没有出现过的。我们逐步与国企不断的加快速度融合，然后使它更加规范化、更加高效的去工作和生产。员工的时候信心十足，也是干劲满满。那么下一步的话，尽快启动我们的三期项目。
2: 以青海中立光纤的盘活为缩影，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始终坚持统筹兼顾，推动存量与增量产业协同发力，双向赋能，构建起良性产业发展循环。2024年到2025年，累计盘活房产类资产69.84万平方米，土地资产1852.75亩。青海鲁丰新型材料有限公司通。

0: 过债务重组、清偿债权、引入战略投资，产能大幅提升。部分闲置楼宇通过优化业态布局，增强区域服务凝聚力，一批沉睡资产彻底焕发活力，存量企业实现提质增效。
1: 一方面立足园区产业基础、企业产能、土地厂房及基础设施等存量资源，为新增项目落地提供全方位配套保障，有效降低建设成本，缩短落地周期。另一方面，以引进优质项目、培育新兴产业为抓手，带动存量企业技术改造与转型升级，激活闲置低效资产，形成存量支撑增量、增量激活存量的良性循环，全面提升资源配置整体效能。
0: 在盘活存量的同时，园区始终把精准招商、项目攻坚作为做优产业增量的核心抓手，持续培育发展新动能，聚焦金硅、有色等传统主导产业。开发区持续支持企业推进节能降碳、工艺升级、产品提质，推动存量产能质量效益双提升，强化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协作，统筹绿电、基础设施等公共资源共享，进一步提升产业发展凝聚力。
1: 紧扣园区产业定位，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算电协同、绿色制造、高原特色产业等重点领域，重点引进投资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科技含量高的优质项目，强化项目谋划储备，建立谋划一批、签约一批、建设一批、投产一批的项目推进机制，加快形成有效投资，加大科技创新和企业培育力度，支持企业技改扩能、提档升级，持续增强园区发展新动能。
0: 下一步，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将全面排查闲置土地、厂房、低效资产，实行一企一策、一地一策，创新盘活方式，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统筹资金、土地、能耗等要素保障，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青海打造产业新高地，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2: 近日，国道310线尖扎至共和公路项目建设稳步提速，各项施工任务有序落地推进。
3: 作为项目配套线路，国道310线尖扎至共和段公路工程牙石嘎至阿石贡段桂嘎路连接线总长 1.16 公里，全线布设五座桥梁，目前万里沟一号大桥进入收尾施工阶段。
4: 国道310线尖扎至共和段公路工程牙石嘎至阿石贡段桂嘎公路连接线位于青海省海南自治州桂德县境内，目前路基工程已完成 95%，计划六月份开始实施架设梁板施工，然后七月份就是施工路面工程。
3: 尖贡公路整体规划分为两期建设，在建路段全长33.886公里，采用一级公路建设标准，全线建有大桥15座、中桥7座、小�桥3座，配套涵洞60道、隧道6座，桥隧占比高达73.6%。施工现场多点位同步施工，路基修整、桥梁搭建、梁板预制架设、桥面配套设施施工等同步进行，工程建设秩序井然。
5: 截止目前，工程整体完成约80%，2026年8月31日前完成剩余工程，具备交工验收条件。
3: 红旗村黄河大桥是整条线路施工重难点工程，桥梁总长578米，主墩坐落于黄河水域之中，受深水作业、地质条件复杂、桥梁跨距大等因素影响，加之区域生态环保施工标准严苛，桥梁施工挑战极大，施工团队攻克多项建设难题，顺利完成桥梁主体施工。
6: 提前进行了一个谋划，多次现场勘查，反复比选这个施工方案，重点采用了深水桩反循环施工技术、菱形挂栏悬臂浇筑等工艺。
3: 国道310线尖扎至共和段归属国家规划连云港至共和公路重要区段，同时也是青海省3410路网规划关键路段。这条公路打通了青海与甘肃的连通通道，串联省内中东部区域，途经两州四县，是省内核心东西向交通要道。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沿黄地带交通基础，盘活当地旅游资源，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6: 截止目前呢，路基工程完成了88.2%，

0: 电工程呢完成的是45.3%，桥梁工程呢完成是88.5%。本项目呢是计划于2026年10月30日建成通车。
1: 近日，玉树州玉树市成功入选全国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示范，获得中央财政补助资金5000万元。该笔资金将专项用于玉树市传统建筑保护修缮、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完善、人居环境整治改善、特色产业培育发展、挖掘传承茶马古道时代价值等，带动当地村民增收致富，实现传统村落活态传承与可持续发展。此次入选是我省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的重大突破，标志着全省传统村落保护工作再上新台阶。近年来，我省紧紧围绕留住乡情、护住乡土、记住乡愁的总目标，大力实施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程，全省传统村落保护工作成效显著。截至目前，183个村落先后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数量位居西北第一，并推动黄南州、循化县、郴多县、斑马县先后入选传统村落集中鳞片保护利用州和示范县，玉树市入选全国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累计争取中央补助资金达3.875亿元，为我省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提供了坚实保障。
2: 5月21号，青海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青海美术馆举办首期“一心为民”文艺讲习堂，感怀人民音乐家的政绩观思政教育课。省文联全体干部职工、省音乐家协会会员代表参加。课程以人物叙事加经典再现加精神解码形式，通过聂耳、冼星海、施光南、王洛宾等音乐家的事迹与作品，阐明文艺工作者应当树立和践行创作、育人、惠民、传承四层递进式正确政绩观。
3: 文艺真正的政绩从来不是奖赏与虚名，而是作品扎根时代、温暖人心、服务人民的长久回响。作为青海的一名新时代青年文艺工作者，我将接续前辈精神，摒弃浮躁，潜心深耕，坚守文艺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
4: 文艺工作者的政绩观就是扎根人民、服务时代，艺术家们的事迹也令人动容，也为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今后工作中，我会坚定人民立场，深耕青海文艺沃土，主动担当，勇于创新，用青春力量助力青海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
2: 课堂打破传统授课模式，融入经典演唱、倡议宣誓等环节，引导学员在与人民音乐家的跨时空情感共鸣中，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增强使命担当，推动艺术情怀转化为思想自觉与文化自觉。
5: 本次的文艺讲习堂首席思政课以感怀人民音乐家的政绩观为主题，通过视与听的双重浸润，生动阐明文艺工作者应当树立和践行从创作、育人到惠民、传承四个层次不断跃升的政绩观，让跨越时空的精神理念和艺术情怀变得可感可知，让学习教育更加入心入行。
2: 5月22号，由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科协等单位联合主办的青海省科学家精神宣讲大赛决赛在西宁举行。来自省级学会、高校科协、企业科协等单位的18名选手参加决赛。比赛以传承科学家精神、勇担强国使命为主题，参赛选手通过宣讲生动诠释科学家精神内涵，等待藏在风沙里的科学家精神、一生许国、一世暖家等一批主题突出、感染力强的参赛作品，展现出老一辈科学家的爱国情怀、奉献精神与时代担当，充分展现了全省科技工作者与青年师生昂扬奋进、勇攀高峰的精神风貌。
6: 不管是我们今天讲述的魏世杰先生的故事，还是像我们参赛同仁们他们讲述的郭永怀、于敏这些科学家，我相信大家都能够体会到他们舍小家为大家、燃尽自己照亮万家的这种奉献精神。
7: 作为一名基层的科普工作者呢，我们在给孩子传播科学知识的同时呢，也在注重宣传和弘扬我国的科学家精神，希望孩子们从小呢热爱祖国、无私奉献，长大以后呢能够为祖国

0: 科技强国做出他们应有的贡献。
1: 此次活动共征集宣讲作品102件，短视频作品117部，作品以多样形式讲述科研故事，传承榜样力量。
2: 我们将遴选部分选手加入青海省科学家精神宣讲团，推动科学家精神走进校园，走进基层，走进社会各界，激励全省科技工作者与青年一代传承精神，勇担使命，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
3: 连日来，我省海东市、海北州、海西州等地相继开展2026年春季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广大干部群众、师生、志愿者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厚植生态底色，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4: 在海东市化隆县，我在青海种下生命树春季义务植树活动全面启动，主会场与各乡镇多点联动，干部职工、消防救援人员分工协作，挥锹植树，为县域添新绿。
5: 亲属栽种树苗，为大地添一抹绿色，为山林加一道防护，共同营造安全优美的生态环境。
4: 在海北州海晏县克土防沙治沙区，老中青少四代人携手植绿，共落实绿化面积348亩，完成苗木栽植17000多株。祁连县聚焦黑河、托勒河、大通河三河支源生态保护，集中栽植青海云杉17000多株，绿化面积423亩，持续夯实祁连山生态根基。
6: 在劳动中，我明白了保护生态环境要从点滴做起，以后我会更加爱护树木，号召身边的人一起为地球增添绿色，让我们的家园更加美丽。
7: 只是发挥日力，带头做生态文明建设的艰辛的日推动的，为秋和金银滩草原和祁连山美的碧飞蓝天贡献自己的分量。
8: 持续推进国土绿化工作，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植树造林，用心呵护每一片绿意，共建宜居优美的生态环境。
4: 海西州德令哈、格尔木、芒矮结合戈壁干旱气候，选用新疆杨、蛏柳等适生树种科学绿化，严格落实后期管护，全力保障苗木成活，持续改善柴达木盆地生态环境。今年海西州共栽植新疆杨、河北杨、青杨、云杉、蛏柳等苗木21.99万株，绿化面积达1134亩。
9: 在戈壁滩上种树，不仅种下一株树苗，更是种下一份守护生态的责任。
10: 压紧压实后期管护责任，全程做好浇水、除草、病虫害防治等抚育工作，确保栽一棵活一棵绿一片，持续巩固提升绿化成效。
1: 5月22号，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青海医院举办缪钟荣教授名医工作室合作共建暨揭牌仪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天坛医院缪钟荣教授团队负责技术指导、疑难手术实施与学术质量把关。医院同步抽调神经内外科、影像科等骨干医师组建专职协作团队，通过定期坐诊会诊、手术带教、远程诊疗、科研协作等方式，精准补齐青海区域高端神经介入诊疗技术短板，全面提升专科诊疗、科研与人才培养水平，让青海群众就近享受国家级优质医疗服务。
11: 西部地区还是心脑血管高发的一个地区，那么包括我们脑卒中的急救，这些呢都需要我们去做大量的工作，来降低我们卒中的发病。
1: 此次跨院医疗协作，汇聚优质名医资源与本土医疗基础，搭建起脑血管疾病全方位诊疗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区域急重症救治服务网络，推动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学科建设迈向更高水平。
12: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名医工作室继续推进下去，通过门诊、查房、手术这种定期的交流，来促进我们神经介入的发展。
13: 扎根高原农牧产业一线，以科技之力助推乡村振兴。青海省乡村产业发展指导中心工程师杨艳红扎根食品科学与农业技术研发一线12载，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攻克技术难关，用标准服务赋能产业升级，践行着农业科技工作者的使命担当。
14: 5月的高原乍暖还寒，在海北州门源县泉口镇汉台

0: 尺寸的食用菌大棚里，平菇和香菇正值出菇关键期。杨艳红一早就进棚开始她一天的技术巡诊。
1: 现在我们也有一个全国，就是有一个蔬菜的全链条的一个冷链，我们现在一般都是冷链运输，是吧？这个采摘完以后，最好是2个小时以内就完成它的预冷，这样的话对它的保鲜是最好。然后您说的温湿度，就是我们采摘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采摘前去给它喷点水，防止它的一个开裂。
0: 从温湿度控制到采摘手法，从通风频率到水分管理，杨艳红一项一项抠细节，用专业知识帮助企业人员把每个环节的标准都落到实处。
2: 之前我们对这个食用菌的这些种植的产业链的这些标准啊，是我们什么都不懂，一头雾水。然后杨老师来到我们这儿之后，从这个生产、加工、销售、运输、保鲜这一块儿，给我们罗列了许多标准。
0: 青海三江运乳业有限公司此前因缺少专业人员，在生产提质和包装规范上遇到了难题。杨艳红得知后，一次次上门查看，梳理流程，帮助企业把问题逐一理清。
3: 在标签规范上，老师提前帮我们按新标准设计包装，避免后期包装不合规，帮我们规避风险，节约成本。老师专业功底特别扎实，不光理论过硬，还特别熟悉车间生产实际情况。
0: 杨艳红还参与制定完成马铃薯、藏羊、油菜、藜麦、蔬菜、食用菌六大产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从种养到品牌环环相扣。这些科技兴农成果背后，是她12年如一日的奔走与坚持。
2: 艳红同志啊，给我最深的影响就是敢担当、能吃苦、肯钻研。常年奔走在这个企业车间与这个田间地头，收集第一手资料，不厌其烦征求意见建议，面对技术壁垒不退缩，面对繁琐的标准工作不浮躁，始终以实干肯硬查，用成果兑现承诺，使单位里面冲在前干在先的先锋骨干。
0: 常年扎根青海，用脚步丈量着高原的田间地头，哪里有技术需要，他就奔向哪里。这位90后东北姑娘，把青春写在了高原大地上，把兴农成果留在农户家中。
1: 获得这份荣誉对我来说是一份认可，一份鼓励，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今后呢，我也会以此为动力，继续的就是做实做好我们的技术服务工作，然后用心的去服务企业，服务好产业，更服务好我们的群众，然后为我们的青海省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我自己的力量。

0: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西宁雪豹队主场0-1小负上届冠军玉树牦牛队。
1: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黄南赛区比赛打响，黄南热贡艺术队以0-0战平海东天佑德队。
2: 比赛一开始，赛场瞬间燃起竞技热潮，双方球员迅速投入比拼，攻防转换节奏紧凑利落，球员们动作果敢有力，默契配合频频上演。
3: 我们吸取了上一场比赛失利的教训，以积极的接战术方案，以最佳的状态迎接今天的比赛，队员们也将竭尽全力拿出最好的状态。现场的球迷的呐喊声给了我们极大的底气和动力。
4: 对手实力强劲，作风顽强，双方在赛场上相互切磋，共同进步，在绿茵场上收获了难得的竞技体验。
2: 一个个精彩攻防瞬间持续牵动全场观众心弦，看台上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热烈氛围贯穿整场赛事。
5: 秦超联赛特别有意义，既有体育的激情，又有草原的特色，特别棒。
2: 赛事期间，浓郁民族风情文艺表演轮番亮相，嘹亮悠扬的草原牧歌响彻赛场，豪迈灵动的舞姿生动诠释出独特的民族风情与深厚文化积淀。赛场周边还开设特色农畜产品展销区，让体育赛事兼具竞技热血与乡土温情。
0: 眼下，西宁市黄中区蓝龙口镇的乌塌菜迎来成熟采收季，依托高原独特冷凉气候优势，当地高品质特色乌塌菜畅销市场，不仅让种植户丰产增收。

0: 更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鲜活动能。
1: 走进蓝龙口镇八达村的蔬菜种植基地，一座座大棚内连片乌塌菜清脆鲜嫩，长势喜人。村民们抢抓农时，收割分拣装筐，现场一派繁忙。种植户韩杰有着多年设施蔬菜种植经验，2022年他开始种植乌塌菜，打破本地传统蔬菜种植模式，进一步丰富本地农作物种植结构，在自身增收致富的同时，还吸纳本村及周边剩余劳动力就近就业，采收高峰期可带动数十名村民就业，在家门口稳定增收。
2: 总共种的四亩，一盆菜可以达到5000斤，一年可以种5茬到6茬，年收入盆可以赚到10万。
3: 家门口了住着呗，如果有了10茄子钱也至少点也，家里也多过少点，未免也不愿吃啊。
1: 凭借黄中区独特的高原气候和充足光照，当地种植的乌塌菜生长周期短，口感清甜，品质上乘，市场销路稳定畅通。
4: 各位观众，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请您继续关注青海卫视22点播出的晚间播报等新闻节目。
0: 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青海成云网、源头新闻客户端、青海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再见。

0: 三江之远，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人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当我们被困电梯时，应及时按住电梯面板上的应急按钮，并拨打电梯应急救援专线或119报警电话，然后耐心等待救援。要记住电梯急救口诀：电梯突停莫害怕，电话急救门拍打，配合救援要听话，层层按键快按下，头背紧贴电梯壁，手抱脖颈半蹲下，平安出行你我他。

0: 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啊？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一个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筑梦戏剧圈，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闪开！
12: 我外
13: 头下去。
12: 对不起，对不起，
14: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3: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3: 再有个卷子划一圈来，
1: 好不好？
15: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神舟23号飞船发射准备就绪。
1: 强降雨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0: 今年一季度，我国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超90%。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伊朗方面称双方正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
2: 西藏林芝嘎拉村因山野桃花而闻名，天南地北的游客来这里赏花踏青，村里的生态游红红火火。2021年，这个小小的山村迎来了习近平总书记，村民打瓦煎餐，热情迎接总书记到家中做客。
3: 你看你的家里，我觉得也是很幸福的一家人。今后的生活还有什么想法？
4: 现在的党的政策那么好，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我已经很满意了。
3: 下一步就是把现有的这些事业做好，还有就是把后代培养好。
2: 总书记叮嘱大家要落实好党中央支持西藏发展政策，全面推进乡

0: 村振兴。牢记总书记嘱托，这些年嘎拉村加大力度保护好自然美景，吃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860万元。
1: 村里面这几年的变化呢特别大，这些都是总书记给我们的关心关怀，也是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自己跑运输的，然后我们有

0: 越来越幸福了。
1: 2025年，嘎拉村全体村民给总书记写信，汇报了村里的发展变化。总书记回信勉励大家，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上，写着嘎拉村的彩车精彩亮相，生动展示了桃花村的美丽风姿。嘎拉村的美好生活是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一个缩影。西藏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5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各族群众，他指出要持续深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今天的西藏基础教育不断扩优提质，400多种大病可在自治区内诊治，建成高原和美乡村800多个，拉日拉林铁路建成投运，复兴号飞驰雪域高原。今年西藏将聚焦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为各族群众办好34项民生实事，加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今天的西藏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强劲，青稞播种面积稳定在230万亩以上，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绿色产业不断壮大，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外送电力覆盖全国20个省份。今年西藏将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和清洁能源加产业。在海拔4650米的那曲市安多县，全球海拔最高、西藏首个塔式光热项目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的建设进入冲刺阶段，15927面定日镜已全部安装完成，力争今年10月并网发电。到2030年，西藏清洁能源电力装机计划达到6000万千瓦。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今天的西藏全区超50%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建立自然保护地97个，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3类水体比例保持在100%。今年西藏计划完成营造林40万亩以上，修复治理退化草原220万亩。15五开局之年，西藏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8项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2: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筑牢民生底线，奋力实现15五开好局起好步。
1: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西藏各族儿女锚定目标，团结奋斗，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雪域篇章。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察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4: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察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
5: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4: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

0: 建立问题、任务、责任三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摆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
1: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今天23时08分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目前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发射已进入倒计时。
3: 根据最新的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气象满足任务条件。
4: 各参试系统完成了设施设备和关键岗位人员最终负荷确认，空间站组合体在轨运行姿态稳定，交会对接和乘组轮换前的准备工作已就绪。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
3: 神舟23号是新批次飞船中首艘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飞船，它在原有成熟技术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升级，优化了返回舱仪表系统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对仪表板进行了小型化改造，为返回舱腾出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并对舷窗进行了改进加固。此外，新批次飞船还在保持原有三舱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给航天员留出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驻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目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所有指标满足任务要求，火箭、飞船、发射场和测控通信等系统已经进入涉前程序。
5: 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3: 昨夜至今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其中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茶山竹海街道今天2点至4点的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强降雨导致多人失联，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6: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3: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各地加强应急值守，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荆州菱角湖管理区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昨天凌晨突发漫堤险情。荆州区人武部紧急出动附近乡镇50名基干民兵，武警荆州支队同步出动72名官兵赶赴现场处置。经过连续17个小时的努力，完成700米长、50厘米高的子堤加固，排除了风险。在安徽，此轮降水主要影响淮河以南地区。今天，池州东至县沿河低洼地带农田被淹，部分乡间道路积水严重。当地乡村干部、应急抢险队员分片清理河道淤积杂物与堵塞的排水渠，保障通行。
7: 我们整合各方抢险力量，下沉全域重点区域值守巡查，做好群众的预警提醒，落实应急物资储备和人员转移预备方案。后续我们将继续紧盯气象和水文动态，细化各项防汛举措，全力以赴守住防汛的安全关口。
3: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增加调拨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

0: 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及重庆等地有大范围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水利部今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情形势，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目前全国夏粮已经进入收获期，襄阳市是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这段时间持续的降雨影响了当地的麦收进度，机手和农户们抢抓降雨间隙，开始了一场争分夺秒的小麦抢收。
2: 记者赶到湖北省襄阳市黄龙镇时，雨还在下，这场雨已持续了整整一周，全镇12万亩冬小麦到了开镰的接骨眼上，却无法收割。5月上旬，来自河南、青海等地的150多名农机手就已在黄龙镇集结。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未来两天将会是晴天，大家开始为即将到来的麦收忙碌起来。
3: 现在是在修啥呢？
4: 都是下换油保养了，准备好好的干活了。车子得保养好，别耽误事儿。老百姓比较着急，天气好的准备赶快扫地。
2: 中午雨停了，可地里还是一片泥泞，湿麦卖不上价，大部分农户选择等一等，想赶在明早天晴后抢收，这意味着收获的时间更短了。在等待的间隙，黄龙镇的各个相关单位已火速行动起来，提前疏通田间道路，让农机第一时间下田，紧急对接烘干设备，确保湿麦即收即烘。电力部门则连夜加装照明无人机，为即将到来的连夜抢收做好准备。
5: 组织我们的镇村干部力量全部下沉到田间地头，为老百姓收割做好农机保障。
2: 雨停后的第二天清晨5点多，抢收正式开始，全镇300多台农机齐上阵，奔赴田间地头全力抢收。
3: 收割用的呢都是这种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这种宽的履带呢更有利于分散机身的重量。
2: 农机手们连轴抢收，工作人员将饭菜送到田间地头，油气公司将柴油直供到收割一线，农机维修服务车则全程实施保障，每个环节大家都在和时间赛跑。到了下午，镇上的粮库门口已排起长队，刚收上来的小麦正等待烘干入库。为了加快进度，全镇13家烘干厂的63组烘干设备全线开动，昼夜不停。晚上8点，记者赶到黄龙镇最大的烘干厂，这里灯火通明，限两口的传送带一刻不停地往烘干塔里送粮。
6: 分两阶段性烘干，先入塔，烘到20左右，然后出塔之后架上风道，通风，然后再复烘一遍。
2: 因湿粮占比大，襄阳全市紧急调配190多台应急电源，保障烘干厂运转。同时在田间架设移动烘干设备，争分夺秒，就地抢烘。截至目前，全市麦收进度已过80%，所有人的接续努力成为这片土地丰收的最大底气。
7: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
0: 近日，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这已经是这家船厂今年交付的第6艘邮轮。当前，随着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除了交付速度快，高端邮轮今年也接连实现新突破。大连造船船坞内这2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长330多米的尺寸，达到了大型邮轮的最高水平，一次可运输超200万桶原油，足够300多万辆家用轿车加满1箱油。天津造船基地刚刚开工建造的这艘远洋邮轮，主打绿色环保，能减少约99%的硫氧化物和30%的二氧化碳排放。目前，我国邮轮建造核心技术经过不断创新，已掌握甲醇、液氨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 中国船企凭先进技术和对市场的

0: 精准预判，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
1: 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将风力助推技术、储能电池、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的应用，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研发投入，吸引了全球订单向中国集中。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
2: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源远流长。近十年来，随着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以及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接连申遗成功，茶文化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载体，在雅俗之间兼容并蓄，薪火传承。
3: 来到浙江余杭径山，你既可以选择花时间体验宋代点茶的仪式感，也可以像我这样拧上这个小小的抹茶瓶盖，用力的摇晃，在10秒内享用一杯地道的抹茶，味道不错。当然，你还可以把体验交给这台机器，它不是咖啡机，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智能抹茶机，只需要按下按键，就能精准复刻宋代的7汤点茶法，给你一杯茶圣陆羽笔下墨薄如雪的美妙茶汤。
4: 抹茶起源于中国，古称墨茶，它的出现早于沸水泡茶数百年，兴于唐，盛于宋，公元9世纪起逐渐在东亚地区传播，对全球茶饮至今产生着广泛影响。中华抹茶之源是抹茶故乡余杭径山最为珍视的文化名片。近年来，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不断探索，这张金字招牌化作国风国潮热里的一抹翠绿，让更多人可知可感。径山抹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平的古法抹茶体验课，如今已是一席难求。非遗工坊里传的是技法，更是匠心。留学返乡的马宽带动村里的年轻人一同创业，以茶文旅融合探索非遗活态传承。在径山，传统与现代交融，文化与生活互嵌，全省与茶相关的非遗项目在这里共创共享。2025年，近50万游客慕名而来，奔赴一场场茶香四溢的非遗之旅。一方水土养一方茶，万里中国运万般香，火起来的又何止是抹茶？如果把茶字拆开看，就是人在草木间，既体现着道法自然的哲学观，更凝聚着谦和礼敬的中国人文精神。在安吉，一片叶子覆了一方百姓，带火的不仅是茶产业，更是茶园里的花式文旅打卡。在潮州，喝一杯当地凤凰单丛制作的鸭屎香奶茶已经成为消费新潮流。热爱传统文化的年轻一代，如今正自发成为中国茶的忠实拥趸，带火一众新茶饮品牌。眼下，踏着成为中国人的时尚浪潮，喝中国茶正风靡全球，中国茶饮海外门店数量持续增长，更有不少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一品传承千年的东方味道。
5: 我真的很喜欢安吉白茶，它宁静柔软，喝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人都平和下来，很美好。
4: 中国茶和天下，沿着丝绸之路，穿过茶马古道、万里茶道，搭乘中欧班列，中国茶在世代传承中始终是文明交流的使者，不断续写着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新篇章。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14/5时期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白皮书》，5年来，检察机关共办理长江经济带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7.4万件，督促保护被污染的耕地、林地、草原、湿地等34.7万亩，推动解决了一批生态环境治理难题。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记者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近日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F-406 涡扇发动机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

0: 突出性能。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北京海淀总决赛今天举行，44所中学赛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季军。本赛事是国内首个面向中学生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检验学生在编程能力、算法设计与团队协同等方面的综合素养。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有影像记录的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野外活动影像。相较2019年首次发现时的幼体模样，如今这只壮年大熊猫野外适应能力、生存状态俱佳。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当天他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与伊朗的和平谅解备忘录等问题。他说，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相关的协议，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敲定，其中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报道说，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称，伊方正在努力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伊朗要求的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行。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商讨中的协议内容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并就限制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报道还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铀库存，而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还没有接受任何关于其核计划的安排。除了解除制裁，伊媒披露的相关协议内容还包括在所有战线上结束战争。报道还说，美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说法不完整且不符合现实。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据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针束、高超音速导弹等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克兰对民用设施的袭击。打击目标包括乌方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等。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称，遭乌克兰卢甘斯克学校死亡人数上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乌克兰基辅市官员表示，23号到24号，基辅多个区遭俄罗斯大规模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表示，俄方发射了包括针束导弹在内的90枚各型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乌方还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黑海沿岸石油码头、比尔姆边疆区化工企业、俄军弹药库等目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警察部门2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加沙地带北部一处警察办公地点，造成5名警察死亡。针对以方粗暴对待援助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多国活动人士，法国外长巴罗23号宣布，即日起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入境法国。他和意大利外长提请欧盟制裁本格维尔。本格维尔近日发布视频嘲讽以方扣押的船队活动人士，遭多国谴责。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升至867例，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当天表示，目前非

0: 非洲除了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出现疫情，另有十个国家处于高风险中。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表示，鉴于获取签证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临近美国的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市，当地相关筹备工作已完成。塔杰称，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公开回应。连日来，热浪持续席卷印度多地。23号，印度北方邦的瓦拉纳西、阿扎姆加尔等地最高气温达到47摄氏度。据当地媒体报道，印度南部的安德拉邦和特伦甘纳邦至少有37人因高温天气死亡。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印度大片区域出现用水或用电短缺问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能不给我？什么问题？
1: 我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云老板。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到家
11: 了。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干嘛？
13: 香香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7: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18: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7: 我有什么不敢的？
18: 你被录取了。
19: 说说情况。
2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21: 我是她老公。
20: 我不认识他。
19: 那他呢？
2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23: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24: 还有人嘞？
25: 还有一个在外头，
26: 祖母洗浴圈。
27: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28: 导演，
29: 下去。
28: 我
29: 下去。啊，
28: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3: 举起酒杯啊！
4: 来来来，
3: 就一句话，
5: 最好的全组好的全来，
3: 好不好？
1: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7: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8: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9: 一直路上，没事了。哎，你们快跑，快跑，
10: 快走，快走，快走。啊，
1: 没有那么严重吧？
10: 小心点啊！
11: 快点，快点，
9: 开跑，开跑！我的鞋，我的鞋不行。怎么了？
1: 等一下，等一下，
9: 跑不动了。那个，上次是我太唐突了，对不起。你别往心里去啊。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呢？让我重新认识你，就像是老同学、老朋友一样。
0: 我从幼儿园到大学，老同学也就200多个。
9: 行，重新认识一下吧。谢谢啊，
0: 蓝美。
12: 多少人就像我，反复被生活的。
7: 即将播出《故乡别来无恙》。
13: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2: 多少人就像我，反复被生活打磨苦笑。
7: 欢迎进入故乡别来无恙。

0: 你都不用上课，还起那么早？有事吗？你想自杀，子我给你做。
1: 大哥掉了两个多头发，我记得你年轻的时候头发又黑又亮，扎起来一大把，特别好看。你是来看我的，还是来刺激我的？我没几天好活了，懒得听你说这些废话。
0: 别，生病的人千万要记得心态好，配合积极治疗，就能好得快的。
1: 我顾及一下别人的心情也就算了，我还得在你面前装乐观。我没什么可遗憾的，我活够了。
0: 莫要说胡话噻，你要是不在了，西西该多孤单呀！如果我也走了。
1: 我们的女儿就太可怜了嘛！我晓得，你最放不下的就是西西。你就算是为了她，也要把身体养好噻。你知道你这个女儿有多么让人不省心吗？都说女儿像爸爸，她呀，就跟你年轻的时候一个样。
0: 就是要自由。哎，他跟我不一样嘞，我是随性散漫的，他是有追求的嘞。我走了他咋办？工作没的，男朋友没的。你莫要多想了，你会好起来，啊。哎呀，
1: 年轻的时候。 总是忙着教学，忙着带孩子，总想着有一天会有自己的时间，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现在才知道，最好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来不及了。
0: 我消失了，溪水喋喋不休，银杏旋转飘落，万物运转进来。我消失了，一阵风吹过，吹到你的窗前。翻开纸张，是我写的那一页。
1: 别念了，年轻的时候写的算诗，现在听着好别扭。
0: 自己写的诗，咋个还不让别个念着？还有一首小黄狗的，见好就收啊。好吗？其实我是想跟你说，西西呀，是遗传了你身上的文艺细胞，你应该感到骄傲。如果真的有这么一天，真的来了。 还有我，我是他亲爹，我会帮他托底。他喜欢咋样子就咋样子嘛，我绝对不会让他受一点委屈。我存了点钱，不多。

0: 不到十万，你先拿到，可以应个急。
1: 这个我不需要，谢谢啊。
0: 我本来啊，想留到给西西做嫁妆的，你就帮她先保管一下，密码是她生的。

0: 其实西西啊，从小文笔就好，挺适合当编剧。
1: 你年轻的时候不是也想当作家的吗？
0: 我就是想让他少走点弯路，希望他过得比我好。
2: 亲爱的，我给你争取到一个资源包，这个月播满30个小时，下个月官方会开始给你推理位。
3: 我这个月还差9个小时呢。
2: 剩下的每天播2小时就够了呀。
3: 好嘞好嘞，谢谢啊。

0: 老板，这边坐吧。
1: 我们能坐哪儿不？
0: 哎，可以。来，请坐。二位，这是茶单。
1: 来，一点。
2: 那你尝吗？
0: 好，稍等，马上就来。

0: 宝宝们，我开播啦！啊，我开美颜啦，今天没有化妆，被你们发现了。我出来吃东西，然后呢，顺便录一个吃播。谢谢亏老师的大火箭，谢谢你，谢谢你的支持，但是太破费了。不用啊，我们就是分享就好。看啊，我今天吃的是油鸡纵面，超级的好吃。
1: 口红啊，没用化妆啊，我涂什么口红？
0: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要做好防晒，而且今天天气特别特别的好。然后呢，就是可以在这种户外的这个外面呢，然后吃点东西，感受一下阳光呀、氛围呀，然后再喝一点茶。对呀，很暖和，很暖和。最近皮肤还可以，要保持一个好心情，不能 emo。所以要出来见见人啊，呼吸下新鲜空气呀。对呀，
2: 你好，你们都是餐饮嗦，给我拿张菜单来。
3: 只有茶点。
2: 那他那是啥子嘞？
3: 员工餐。
0: 对呀。
2: 哦。
0: 我们要调整心情。好呀，好呀，我会经常跟大家上来聊天
4: 我会查到了。
0: 的。是的，是的，所以大家要做好防晒。对呀，接下来我会多给大家推荐好吃的。

各位久等了，我呢又了解了一遍事情的经过，同时跟公司的领导做了汇报和沟通。这件事情啊，我们按照合同确实没法赔，但是呢，我们的业务经理。

0: 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存在失职。你们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做一个理赔申诉，流程呢我们来走，最终做到全额理赔。你们呢帮我们签一个和解协议书。
1: 行，我接受和解，但是你们公司要尽快给我理赔，要不我们还会再上诉的。
2: 另外看看能不能签个补充协议，这样接下来如果有其他一样的情况也能一起有个保障。
0: 请你们放心，公司领导高度重视这个事情啊，我们全力配合。
2: 好，多谢您了。
0: 好，回头我们及时推进。
2: 好嘞，
1: 再见。
2: 打扰了。
1: 太帅了，简直把他们 diss 的一句话都讲不出来。
3: 我也就能帮你这点忙了。
1: 这是大忙，什么小忙？
4: 辛苦了啊，谢谢。
2: 关键算是哎，
4: 不是都是老同学吧？还有你，谢谢啊。
1: 谢谢你俩，辛苦辛苦，感谢。
3: 莫名其妙。
5: 不是我他妈在那儿春江水暖，你在那儿画画。
4: 那我也没啥事儿啊，画的还可以。
6: 你这什么意思啊？他带刺啊？
7: 你不觉得刚才张飞在发亮吗？
2: 哎，画什么呢？这走了。
4: 没事没事没事，赶快走走走。哎，没事，没东西没东西。
2: 走了走了，你快点收，你又这样。
4: 我快快了，
2: 走
1: 走走走走，
2: 外边等你们，快点。
8: 哎，我跟你说，可不是刚刚，是一直的。
5: 怎么还收起来？收起来亮没了，不像了啊！
7: 快快快快，走走走。
8: 哎，这不要了。
5: 不能早点给我。
7: 哎呦，哎，哎，坤龙，来。
1: 哎，那个不能给他吃，会伤到胃的。
7: 他没得吃噻，你看。
1: 他很聪明的，你
7: 是个烂虫，给你吃你不吃。
1: 可乐干得好，有骨气的小狗狗是不吃掉在地上的东西。
7: 哎，红汤来喽。
9: 落地了，
7: 干嘛呀？
10: 母皇，地震了，这没事了，哎，你们快跑，快走！
11: 灯也在晃，天哪！
6: 快走，快走，快走！啊，
11: 没那么严重吧？
6: 小心点啊，慢点。
11: 那我们不跑吗？
6: 临时应付。来来来，来这儿，来这儿。躲进来。
11: 你真别过吗？那你呢？
7: 好，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哎呀，哎呀，啊，
11: 哎，地震了，快跑，快跑，快点，你快点。
5: 好吧，参与一下。我这皮鞋，我跑不了，哎，我跑不了，哎。
6: 没磕着吧？
11: 我没有，你没事吧？
6: 没事。
3: 姐，刚才是不是晃了一下？
1: 估计是地震吧。
3: 啊，那跑啊，那得快点，跑啊，快快快快！
5: 啊，
11: 快点快点！
5: 开吧开吧！我的鞋，我的鞋不行。
11: 这怎么别人都不跑呢？就是，等会儿还有。
5: 怎么了？
11: 等一下，等一下。
5: 跑不动了。
11: 啊。
8: 多久没跑步了？
11: 我主要好久没因为地震跑步。
8: 但是跑起来的感觉还不错的，对吧？
11: 你不是喜欢慢的吗？
8: 哎，
7: 偶尔快一会儿，才能对比出慢的好噻。
2: 要得，天赋哲学家。
1: 我看这也没人跑啊。哎呦，也是啊。开始我也没想跑。
7: 哎呦，
1: 这，哎，你行了行了。
7: 我气氛烘托的太到位了噻。
1: 你这拿的啥子东西？
7: 我怕万一有啥子事，药不好买啊。
1: 哎呦，你真是的，真有啥子事，人都跑不了，药还能跑得了啊？
12: 之前也没见你这么伤心。
1: 其实，
12: 我就要说，你看他。

0: 那样子又开始装可怜扮好人，
1: 过分了啊！好歹他是你爸，
0: 之前谁说的呀？就当我没这个吧。你俩真是老房子着火了，一发不可收拾。
1: 西西，
2: 你们两个不要吵噻，我宁可说你们两个联合起来骂我一顿，我觉得舒服一点。
0: 我懒得骂。
1: 西西，你干嘛去？
0: 你们二人世界，别管我。
2: 哎，
1: 可乐，可乐，快回来！
2: 可乐。
1: 哎，我今天早上跟你说的事儿，挂在心上啊。
2: 放心。
1: 你这一说，我倒不放心。
2: 这次保证一定做到，自己女儿的事吗？
1: 看你行动喽。
3: 快走，大姚。
4: 哎！
3: 地震了！
4: 哎呀，停下！停下！停下！停下！
3: 怎么了？
4: 咋子？
3: 地震了！
4: 小事不用跑，大事你跑不脱。
5: 小姑娘，
3: 啊，
4: 你踩到什么了？
3: 啊！
4: 哎呀！
3: 哎，慢些啊！您自己能起来呀？
4: 哎，没事没事没事。哎呀，我了。哎呀，笑什么狠心事？哎呀！
3: 啊，不好意思啊，大爷。
6: 吴宇，
3: 哎，
6: 没事吧？
3: 我没事，这不就地震了吗？我
6: 没事，小震啊，别怕。
3: 没事啊。
6: 啊，
3: 那晃来着，我去。
6: 他晃的不厉害，别害怕，别害怕。那大爷多淡定。
3: 是。行，那我还回上班去。
6: 那我……
3: 哎，不用。哎呀，那什么，你先走吧，我腿有点软，跑的，我歇会儿。
6: 我不着急，那我也坐会儿吧。
3: 没事，我没，我歇会儿就好了。
6: 啊，没事，坐会儿。歇会儿。
3: 哎，他，
6: 啊，
3: 你看这又是不是又晃了？这个树，
6: 没有没有，起风了，那树叶晃着起风了。
3: 啊，那一下啊是。
6: 啊，一般来说余震的震级是不会高过主震的。啊。但是如果以后你真遇上了，晃得很厉害的，地动山摇的。你一定要到空旷的地方去，远离墙和楼。
3: 哎，
6: 现在不用，现在不用，现在是小镇，不用怕啊。然后要保护好自己的头部。
3: 妈，这鞋带都抛开了。
6: 给你戴个头盔吧。
3: 啊，谢谢啊。
6: 现在就不怕了，是不是很有安全感？
3: 啊，哎。
6: 你看，又起风了，你现在就不会觉得它地震了吧？
3: 嗯。我是孕妇，我又不是大熊猫，搞得太紧张了。哎，没事没事。在成都待了这么多年，有点震感是没事的。我看一眼。
7: 我妈就是地震走的。
3: 我们不会有事的，你别害怕。别太难过。
7: 现在没那么难过，就是一地震就会想起我妈。2008年她刚走那会儿，我经常梦见她。后来日子久了，记忆也冲淡，梦见他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少。但是每次地震，我都很想他，也就不那么害怕了。
3: 所以时间是会冲淡这些的。
7: 嗯，
3: 那也都不是坏事。
8: 来吧，
9: 好，
7: 对，
8: 这地震都解决处了，大家不用怕了，该干嘛还干嘛。
9: 地震嘛，好好保存，刷200块钱啊。
3: 怎么这么多人？
8: 对，
7: 应该是能出去了。你别急，我先出。
3: 你慢点。
7: 嗯。
3: 别想那些深奥的事儿了，珍惜眼前。

0: 你到底是谁？那个，上次是我太唐突了，对不起，你不要往心里去啊。
1: 好。
0: 但是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呢？让我重新认识你，重新了解你，就像是老同学、老朋友一样，好不好？
1: 我从幼儿园到大学，老同学也就两百多个。<笑>
2: 行，重新认识一下吧。谢谢啊。
1: 南培，童凯。
3: 哎，好。
1: 我前你俩去哪儿了？这是？哎，有没有你站的？你至于吗？这都要赢，人家是乒乓。
3: 没有没有，好久都没这么痛快过，是我拉着他跑的。
1: 真行。
3: 你真该运动运动了。
2: 鞋都快给我跑开去了。蹲下会儿，蹲下，蹲下。
0: 主要是现在我们就等那个和解书。啊，来来来。
3: 要不是你的话，我和公司就人迟归了。
1: 我主要是觉得这么大个公司欺负不懂的客户，
3: 确实应该给他们上点课。
2: 要不是你鼓励我的话，我就听公司话息事宁人了。
0: 哎。
2: 裴姐还是熊哦，
1: 废话，能当我老板的人能不厉害？
0: 歇着歇着歇着歇着。
1: 谢谢你，包包。
2: 没事，行，下次请，下次请。
1: 哪里去，妈妈？
3: 行，
1: 好，那回头我和我家朱旭龙请大家吃饭。
2: 要得，
1: 我回家了啊。
2: 好好好，
1: 拜拜。
2: 慢点吧，拜拜拜拜拜。嗯，慢点。
1: 还没缓过来呢。
2: 缺氧了。你回哪儿啊？
1: 回公司了。
2: 送你去医院啊。
4: 你别气我了，行不行？这边来，我也没死。不得气，这个戏精！全体都有，报数，一，全员健在。
5: 必须约饭了啊！那个，我先提一杯啊，
4: 耽误我吃，
5: 也说两句话。
4: 来，
5: 哎，首先呢，欢迎西西回家啊，然后呢，祝丁老师治疗顺利。
4: 哎，然后祝我佩姐呢，就是疯狂接单。
1: 好嘞，
4: 来来来来来。 我还没说完，你怎么老着急喝酒？
1: 我是渴呢。
4: 祝我亲爱的妹妹，我亲爱的妹妹，说实话也没有什么可以祝福的。
1: 我踢你啊！
4: 但是我也没有什么可以祝福的，所以我祝福我的孩子茁壮成长。
5: 哎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没了吧？
4: 没了没了，
5: 喝了啊！
4: 不是，我现在我也特殊情况，
5: 哎，
4: 不是你喝个奶，你还整这出？
5: 你等我能喝酒，我喝你。<笑>
4: 这吃啊，西西。
5: 嗯，
4: 丁老师最近还行吗？我觉得他就是找我回来看他秀恩爱。秀恩爱？
5: 啥意思？
4: 丁老师的情况正常。这个岁数了，他找到了真爱，你是最应该高兴的。
5: 不是，是我那爹懂得起义。
1: 你爸回来了？
4: 啊，
1: 你爸回来了有？
5: 不比别人强。
4: 对呀、啊，
1: 而且你爸这个人啊，根据以往经验，叔叔回来也不一定是因为爱情，那可能是因为同情。
4: 哎呀，你快别说话了，可以别说话了。
1: 行，我安慰安慰。哎呀，
5: 我是觉得我最近有点水逆。
1: 怎么的呢？
5: 你知道那个孙康，
1: 嗯，
5: 他用了我的创意，然后跟导演讲了，导演就把我换了。
1: 哎，那凭啥呀？那他不是抄袭吗？
5: 孙康是吧？嗯，
1: 把你手机给我来了，我现在给他发微信骂。
4: 什么玩意儿？这
1: 你冷静一点。
5: 我冷静什么呀？你这不是吗？这不是强盗吗？
4: 冷静一些。
5: 冷静一下。
1: 你又在这告什么？
4: 发微信。
1: 我跟你说，你就心态摆好。
5: 嗯。
1: 这种人绝对走不长远的。
4: 是。
5: 其实如果没有这个事儿，
1: 我再谁也不准备回北京了。
4: 那什么？
1: 因为丁老师给家里的每条鱼都起了名字。
4: 什么意思？
1: 起名不是很正常吗？我家鸡也有名，我跟你往这个吃了，下一个顶上都继承的，一代一代的，
5: 不是。

0: 啥了嘛？
1: 是，我发现我每次回来家里就多一样东西，要不就是盆栽，要不然就是鱼。
2: 来来来，各位小朋友，我们下午茶的时间到喽。
1: 开始我没当回事儿，后来发现它的每条鱼都有名字。
2: 让我们欢迎三娃加入大家庭。

0: 但是他生病前养了只小狗。
1: 我们来日还有很长很长一串单调的昼夜，我们要耐心地忍受行将到来的种种考验。小可乐乖，你知道你为什么叫可乐吗？嗯，来来来，给你看看西西姐姐的照片，你要好好的陪伴她，跟她一起玩，一起开心，别让她一个人哦，记住了哈。乖，我们来看一下西西姐姐在干什么。哦，这个小白眼儿呢。
0: 他说这狗通人性，如果他自己在家有个啥闪失的，就有个照应。真是人不如狗。
2: 哎，你不能这么想。
3: 你是你，我告诉你啊，你回来了对他来说就是最开心的事。是真，你又怎么了？哎，
4: 我觉得你们娘俩太可怜了。
0: 哎呀，
2: 你不能情绪别太激动啊，
3: 是不是？
2: 你对孩子不好，知道吗？
4: 我是眼睛进东西了，真的是太难受了。
3: 睁开你的另一只眼，咱赶紧举杯吧。
2: 来
3: 吧来吧，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3: 就一句话，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好不好？
4: 哎，你们先喝，我这
3: 小事儿小事儿，你这奶你也不配给我们撞一下，
4: 哎，差点没戳死我！
3: 你这刚才差点就万箭穿心了。
2: 这咋又一堆呀？

0: 那今天呢，我是给大家推荐一个记忆枕啊，这个枕看侧面是这样的，因为我最近在怀孕期间呢，也是睡不好觉，就是能有一个很好的枕头让自己睡一个舒服的觉呢，是一个很奢侈的对，所以非常的那我们继续来说这个啊，我食量也增加了，就很开心。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呢给他选择各种各样的枕套，他都是可以。
1: 你再找找呗，看看有没有别的产品。不是这个事儿，从头到尾它就是个大乌龙。
2: 我觉得肯定是有办法可以标喜城堡的呀。
3: 行，那我再好好研究这几款产品。
2: 行，你明天再弄呗，这都多晚了。
3: 张派。干嘛呀，劝自己的对手躺平，然后就更能毫不费力地超过我。
1: 哪有对手啊，都是朋友。
3: 迷惑我，又在迷惑我。
1: 哎呦我天，不跟你说了，睡觉了啊。
4: 假装说自己睡了，其实在被窝里。
3: 我挂了。

0: 怎么还此起彼伏呢？咋的？
1: 干嘛呢？
0: 准备洗漱睡觉了。
1: 你要是听点音乐的话，可能睡得更好。
0: 我有音乐软件。
2: 不是，我说的是 Lab House。
3: 我现在不就在家 House Sleep 呢吗？
2: 不是，你回成都，你不去十大 Lab House， 你
1: 是成都人
0: 啊？哪个说的？我妈妈都没去过。
2: 我是说你不是年轻的成都人。再说你可以带阿姨
1: 一起去吗？
0: 哎呀，别了，怪麻烦，再说吧。

0: 可乐，可乐，
1: 哎呀，不要我先，不要我先，龙德起来。他回去了，
2: 要不然呢？待到春节啊？
1: 如果你愿意的话，也不是不行。培养一下感情嘛。
2: 你那小脑壳头一天天想的啥子事情哟？过了大半辈子了，培养啥子感情啊？
1: 我搞不懂你们这些大臣。好，看看你在改啥子？语文试卷，我来。
2: 行了吧你，都还给老师了吧？
1: 我哪有？不信你考我。
2: 啊？
3: 背一个逍遥游。
1: 不讲武德啊，丁老师，上来就背这么难的。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
4: 然后呢？
1: 然后化
5: 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
4: 完结许久的剧集会重启第二部。于某天，卡斯再聚首，久违的遗憾与心愿交替上演。更多的时候，他只说你好，再见。你挥挥手，懂得一些感情，比亲情深，比爱情远。

0: 吴云啊，哎姐，你包办的那个低保申请下来了哈，看看。
1: 啊，办下来了吗？
0: 啊啊！
1: 这怎么没通过呀？
0: 不符合条件呗。这个大爷啊，我们专门还去社区了解了一下他的情况，每天天一亮就到麻将馆里去打麻将，社区还给他报了那个职业培训，一回也没去过。
1: 啊，他不是有残疾吗？
2: 这都是骗人的呗！你看他那个样子，哪里像是有残疾的？而且啊，这个残疾证在咱们系统里都是有报备的，根本就没查到他。
1: 这怎么能是这样呢？
0: 哎，
1: 哎呦，
3: 小吴，
1: 哎，
3: 我那个低保卡咋个回事了？还没办好啊？
1: 那个。 审核没通过，
3: 你不是都尽心尽力，咋个还通不过嘞？
1: 我们那都是有很严格的审核流程的，我说了也不算。
2: 哎呀，
1: 哎呀，你怎么了？大爷，怎么又头，小心头！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呦，老黑鹦鹉，
1: 要不咱上医院看看吧？
2: 低血糖犯了，
1: 不要，
2: 不，
1: 我快死了。哎呀，
2: 你们不可能看着我死在这儿。
1: 是。
2: 哎呦。
1: 我再帮您打听打听那个低保的事儿。
2: 啊，好，那我就等你好消息。
1: 啊，行，我再问问啊。
2: 哎呀，我都几天没吃饭了，我心头我都慌啊。我想麻烦你，借我100块钱。
1: 哎，我这也没有现金啊。
2: 不不，我刚才看到了，你人。
1: 啊，没吃饭是吧？
2: 没有，惊慌。那行，
1: 我那个，这个拿着。
2: 哎，好，那咱起来吧，大爷，行吧，地上凉啊。哎，哎，哎呦，哎，哎呀，小五
1: 啊，
2: 我拜托你的事情，一定要尽心去办啊。
1: 我再问问吧，啊，好，尽
4: 快哈，哎，哎，
1: 没事儿啊，
4: 走了，
1: 这么多快递吗？这是，
4: 都你的，
1: 我的，
4: 啊，你点点看吧。

0: 我也没留这儿地址，怎么会寄到这儿来呢？
1: 不知道啊，你要先拆哪个？
0: 随便拆一个看看什么东西啊。
1: 哎，这是
0: 这什么？
1: 小孩的衣服吧？
0: 哎，不拆了，我能叫个快递把这些退回去吗？
1: 这都你的东西，你决定，反正我这儿能存。
0: 不，还是得退回去。好了，宝宝们。
2: 哎，丹姐，关打赏了。
0: 对呀，因为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更多的关注我给大家的好物分享。那今天呢，我给大家的好物分享就是这个肩颈按摩仪，看，啊，已经开始了，非常舒服。可以每天都带在包里啊什么的，就出去都很方便。
3: 哎，丹姐，你后面有个帅哥，能不能帮我要电话？哎，他有没有微的，我去加关注。
0: 宝宝们不要再流口水了，他呢是这家店的老板，人也很好，长得也很帅，手艺非常的棒。那这个肩颈按摩仪呢，还有很多个颜色，我现在用的是一款橘色，就很搭配。
1: 盖碗茶。
0: 那宝宝们呢，有时间呢，也要来成都喝一碗最正宗的盖碗茶，我先给大家品尝一下啊。
3: 一人血书，让刚刚那个小哥哥回来，丹姐，我感觉恋爱了。
0: 我们太花痴了，真的很好喝，大家一定要来喝，这边非常正宗，还有茶点。哎，你来我这边，我突然涨了3000人，
1: 3000，很多吗？
0: 我的直播巅峰，
1: 人数很重要吗？
0: 乘胜追击，宝宝们。这边呢还有茶点，很好吃，给大家品尝一下。一点也不甜，它看起来感觉巧克力会很甜，但是吃一点不甜。那吃一口呢，配一下茶。
4: 哎，李泉，真的可以噻，不声不响就爆发了。
5: 李泉必须得请客，
6: 对，必须的，必须的。
7: 咋个好事情？
6: 佩姐，我开单了。
7: 哎呀，谁呀？
6: 我。
7: 不是卖给谁了？
6: 广场舞队的牛大爷找到我，跟我说他的孙子要去国外读书，学校呢要去买医疗险，而且开学报到的时候呀，必须要出示有效保单。我就给他推荐了专门的留学生医疗险，已经签完了。
4: 李泉看人家跳舞都可以开出单子来，生气？
6: 没有啊。
7: 你看，还是得去广场，是不是？还得去跟大爷大妈搞好关系。
6: 对了，牛大爷还说想要给他的孙子呀，再补充点教育金或者创业金什么的。但说老实话，我真的不希望为了自己的业绩，让那些大爷大妈买没得用的产品。
7: 对，
6: 毕竟他们辛苦一辈子攒下的养老钱也不容易噻。
7: 是，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咱们的目标就是抓住人家的需求，给人家把风险都排查罗列好，给人提供良好的解决方案，这不就体现出咱价值了吗？对不对？有个朋友跟我两个说啊，
8: 下班时间刚好的，就是要放松点儿，乐观点儿啊，才会有好的结果。
5: 必须得乐观。
8: 对头，
9: 一进屋就喝了这么一大碗鸡汤啊！
7: 不是，人家开单了，这肯定得鼓励鼓励啊。
9: 开单不是正常的吗？再说了，开单只是开始啊。奋斗是需要努力的，情商、智商缺一不可。我觉得我们首先要有一双。
7: 这可一个月没到呢，今天大家全都开单了，咱俩打那个组是不是我赢了？
9: 你赢了，所以我没辞职啊。要有一双敏锐发现。
7: 哎呀，早知道呀，我就把赌注下大一点，让你头发剃掉什么的。
9: 张佩，以后路还长啊，不一定谁赢呢。
7: 多长啊？
9: 说哪儿了？啊。敏锐发挥，
4: 吃点这个，吃点。
7: 哎，你怎么还在说呢？你是不是？
9: 哟，你这如此不可信。

0: 别过，
1: 别上了，吃不了了。我本来是好物推荐，我现在变成美食推荐了。
0: 不好意思啊，打扰你工作了。
1: 不打扰啊，吃的这么好吃，你人又这么受欢迎。
0: 最后涨了多少啊？
1: 涨了3000吗？
0: 哦，不是一开始就3000吗？
1: 可能你人离得不够近吧。
0: 那得离多近才能帮上忙？

0: 稍后继续。故乡，别来无恙。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5: 导演。
10: 闪开。
5: 我外
10: 头。下去。
5: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3: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3: 再有个卷子划一圈来，
1: 好不好？
11: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4: 大家好，我是小青，
0: 我是小海，
14: 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应急知识。人员密集场所事故危害巨大，那么我们平时应该怎么预防事故的发生呢？
0: 在日常生产生活中，人员密集场所管理方应当根据青海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相关要求。

0: 落实各项突发事件管理制度，完善各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
1: 餐饮场所燃气泄漏爆炸事故近年来常有发生，餐饮场所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用气责任制和用气规范操作制度方案，与燃气实施操作人员名单一并在燃气使用场所公示上墙，定期组织操作人员参加安全教育培训，了解燃气危害性，掌握应急处置措施，熟悉燃气设备和消防设备的使用方法，指定专人负责燃气设备的日常安全检查，并做好记录，确保燃气设备安全可靠运行。当发现燃气泄漏时，应立即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并向燃气供应企业和有关部门报告。小青在这里倡导大家，平常要多留意、学习人员密集场所的各类安全标识，如场所平面布局标识、安全出口和疏散路线、消防安全设施位置标识、防触电、防坠、防夹伤等安全标识，要学会看懂安全疏散图，了解安全出口位置，牢记箭头指示疏散方向，当事故发生时才能第一时间逃离现场，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0: 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小海提倡在人员密集场所不随意将未熄灭的烟头等带有火种的物品扔在垃圾桶、绿化带或过道上，避免引发火灾。当我们发现人员密集场所存在安全隐患，如营业期间安全门上锁、安全梯疏散通道被堵塞等情况，要尽快远离这些消防安全违规场所，并拨打12345热线电话进行举报。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这里面是什么呀？炸弹吧！你电影看的多，你拆。
1: 那还能是谁呀？这出手这么大方，还锲而不舍的。
2: 监控有监控。
3: 一个礼拜前给人小孩拿弹弓打坏了，检修呢。
0: 这都有空吗？是吧？一会儿。
2: 嗯。
0: 啊。
2: 咱在这蹲吧，好不好？
1: 蹲。
2: 来了，大厅，我过去。慢点。
4: 即将播出《故乡别来无恙》。
5: 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最好玩的就是家乡。
6: 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
7: 我说我家嘞，那个我是马。
8: 你看这个板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
9: 在巴塔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

0: 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
1: 你们家好美啊！以前去看过姐姐家，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4000多的一个高山，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云雾。
2: 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

0: 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快路上了，先不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阿依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因为有你，
4: 大王，
5: 大，
4: 刘丹青，
5: 大，
0: 逆风。

0: 把这个给我们录下来。
1: 马上马上，我电话没得掉啊。
2: 我就吃。哦哟，天赋四十大金刚，这一听就是憨板起的名字嘛。
3: 关你啥事？
2: 那关你啥子事情嘛？
0: 你要放下我耳屎。
2: 来来噻，
0: 真的啊，
2: 啊现在啊，
4: 再来吃一点，再来吃，再来吃，别吃别吃，
2: 好了好了。
4: 哎呦，慢点儿，
2: 你
1: 跟我们有什么？吃吃吃肉来，哎呀，这鲜的。
3: 你怎么知道我做产检的啊？还有啊，你以后不要擅自在我家门口等我啊。
5: 我没等你，等你那多傻呀、啊！我是上次送你回家看到的产检手册，无意，凑巧。
6: 这屋里有个站吗？这是严克。
3: 那你坐坐我这儿来。
6: 哎，谢谢。
3: 没事儿，没事儿。
6: 小心点，
5: 靠着
3: 点。嗯，我没事。
7: 下一位，葛丹丹，做好准备。
8: 好，来了。
7: 不错啊，总算来了。
5: 下次还来。
9: 陈荣，陈荣，你在厕所吗？

0: 你回来了
1: 啊！
0: 我看你这昨天晚上吃大餐了，用这么多锅。
1: 哦，我爸妈昨天来帮我做了顿饭。
0: 离得近就是好哈。
1: 嗯。
0: 那你今天顺便把那个锅呀、碗啥的洗了呗。
1: 哎呀，多放两天又不得省灾灾。你要是想做饭的话，碗柜里还有啊。
0: 哦，还有啊。
1: 嗯。
0: 没了，空的，
1: 好嘛，
0: 啊，
1: 一会儿洗，
0: 行，那我等你洗完我再用厨房啊，真得洗了，要不下回你爸。

0: 做好了哈。
1: 嗯。嗯，你们两个，你放心吧，都洗完了。尝尝，我做的。
0: 行。
1: 等你吃完了呢，我就把这两个碗也洗了。
0: 那不用，我洗就行。你都做饭了。
1: 哎，没事，我洗。尝尝。
0: 谢谢啊。
1: 嗯。
0: 嗯，
1: 怎么样？
0: 可以呀。
1: 还有个事儿，我想找你商量一下。
0: 啊，那你说。
1: 你能不能借我2000块钱还信用卡？我发了工资马上就还你。钱本来是够的，那天逛街没忍住买了个包包，钱就不够了。

0: 我拿给你看看。就这个，好不好看？
1: 啊，好看。
0: 我跟你说，这个包包特别流行，我朋友都是人手一个。哎，我跟他们销售熟，要不然还要配货才能拿到。你要是喜欢呢，我就带你去买。回来要准备新款嘞。
1: 啊，我不用，我上班背不了这么好的包。你拿着吧。
0: 哎呀，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百年修得同屋住，是不是啊？你就帮我一下嘛，我不会亏待你的。你喜欢什么包包，我都可以帮你搞，挤地铁都快人一步。
1: 嗯，你这包背着上地铁，能坐老弱病残专座吧？
0: 为啥子嘞？
1: 腰子让人嘎了呗。
0: 哎呀，说定了哈，我马上拿张欠条给你。
1: 不是，我也没有。
0: 哎呀，吴云，你嘴好喽。求求你，将夫就妻，求求你，我发了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我保证。嗯，求你了。
1: 行，
0: 现在呗。啊，嘴好了，嗯，那吃噻。
1: 啊，你也吃。
0: 嗯，等一下呢，我去洗碗哈。
1: 行。
0: 吃。
1: 有点咸。

0: 甘南姐
1: 啊，
0: 都是你的。上次你去收快递之后，门口就出现了这些。
1: 这里面是什么呀？炸弹吧？
2: 你电影看得多，你拆。
3: 哎，有没有可能是我大姨他们买的？嗯，
4: 会不会是品牌方寄的呀？
3: 姐，你现在都这样了，品牌方还给你送呢？
4: 怎么说话？确实不能给我寄了。
1: 会不会是苏芳丽他爸妈呀？
2: 你怎么还大喘气呢？
4: 不能不能。
3: 那还能是谁呀？这出手这么大方，还锲而不舍的。
1: 哎，姐，你不是有个榜一大哥吗？
2: 嗯，我不是你榜一大哥吗？
4: 什么榜一大哥呀？你就没上榜。这是我榜一大哥。
5: 我之前把打赏关了，然后就寄快递，我快递拒收了，就寄这儿来了。这现在这没有信息了呀，这上面什么都没有。
3: 我怎么感觉这个人的名儿这么瘆得慌？你看他叫愧，那就是心里有鬼呀。
4: 啊，愧是心里有鬼。
3: 对呀，那3057是啥呢？
1: 3057，3057，撒你我妻。
2: 你是来搞笑的吗？你这电影这种可怕电影就别看了啊！平时看点小品，看点高兴的好不好？
3: 不行，咱报案吧。
1: 对，报案吧，报案吧。
2: 咱是现在有什么事儿啊？这证据是什么呢？
6: 对啊，而且案呢？
3: 这不都摆着了吗？这不就案吗？这
1: 咱们这都没有快递信息，这个人还能不断的送过来，说明他就在附近。
0: 不是我，不是我。
1: 监控呢？有监控。
0: 一个礼拜前给人小孩拿弹弓打坏了，检修呢。
2: 这都有空吧？是吧？一会儿。
1: 嗯。
2: 啊。咱在这蹲吧，好吧。
1: 蹲。
4: 这么原始吗？
7: 啊，你好，问一下。你们老板嘞？
8: 我就是。哦，我就是来帮哈忙的。你的老板有事吗？
7: 啊，没得事，我联系他吧。没得事，没得事。
8: 对呀对呀，你追的那个女娃娃来烧烤店找你了。

0: 现在咱们是这么个局面啊，一会儿谢阳来了之后呢，我跟谢阳就蹲在这个马路边，如果一旦发现有可疑的人往这儿走的话，我们就在后边包抄他，我们就给你们发信息告诉你这个人大概长成什么样，穿什么样的衣服，好不好？如果他路过了棋茶馆，就证明他不是来棋茶馆，那我们就放他走。如果他在棋茶馆这站住，我们就做好准备，好不好？
1: 行，那我和丹丹呢？
0: 你跟谁？
1: 丹丹姐。
2: 我姐行动不便，你跟我一组。
0: 你跟吴宇一组，这样啊，七浦，你一会儿啊假装打烊，从这儿出来之后呢，你就往后绕，绕到后门之后再进去。这样你跟吴宇你们俩搭伴啊，如果他一旦有人停在这儿，那你们就从里边冲出来把他摁在这儿，我们俩从后边也一块把他集中在这个位置，好吧？
1: 明白。
2: 可以。
0: 你这样，你在这个院子里啊尽量找一个高一点的地方，越高越好，然后随时观察着周围的情况。你视野一好了，你就赶紧在群里跟大家发信息，这边有什么，这边有什么，这边出什么事，那边出什么事，你就全知道。
3: OK，
0: 好吧，
3: 没问题。
2: 非常好。那我呢？
0: 你这样，你把这些都放了，把这些仙女棒都放了，好不好？
2: 可以。
0: 大家都能记住是吧？
4: 刘明子啊，教练。
2: 哎呦，你吓我一跳，你是蝙蝠侠吗？
4: 忘了。我进山了，你有啥事儿就给我发信，我就来了。
2: 你不是烧烤摊老板吗？怎么变成上山采蘑菇的男人了？你真是干导游啊？
4: 不是，
3: 我妈不是说你是老师吗？
5: 妈，这会儿啥身份了？你不会是骗子？
4: 哎，我想回答拉一个吗？
0: 你跟我走，我一会儿跟你说，我跟你有正事。
6: 哎姐，那这些什么花园啥的呢？
0: 那这些是话多的啊。
5: 哎姐，咱有没有那个行动暗号？
0: 咱们的暗号是西班牙著名球星。哎，你怎么
3: 谁？你听谁？
1: 五号。
7: 死哎，那个不死哎。
8: 你是不是睡着了？
4: 没睡，到来了是吧？
8: 哎，你戴个眼镜做啥子？你能看到啥子？
4: 哎呀，困死我了！你知道等什么时候啊？
8: 你都是要保护的，要睡觉的。
4: 哎呦我天哪！
8: 那你可不可以清醒一下哎？
4: 哦，可以。主要太无聊了。哎呀，哎，
8: 刘龙，
4: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说咱俩要不然玩点什么？你这么干等也没意思。是吧？
8: 要的，大型的不得行啊，我动不了啊。
4: 可以，咱俩玩一个情景剧，我随便就是开始一个情景，你就开始演，好不好？
8: 要的，好，可以。
4: 好。Madam， 咱们还要等多久
8: ？Madam 是哪个？
4: 这不是，这已经开始了。就现在这情境是咱们俩都是警察，完了之后咱们在这不就。就抓犯人嘛。
8: 你那个眼镜可不可以摘下去？
4: 不对，你看我这弄错了，咱们是晚上盯梢，不应该戴墨镜的。
8: 你这不 TVB 吗？
4: 对呀、
8: 啊。你这也太怀旧了，你弄点内地的行吗？
4: 这，咱们小时候不都看 TVB 吗？
9: 这也没人呢。再等会儿，我感觉今天能来。
3: 发现了，快！
2: 一会儿让我玩，一会儿不让我玩。这话就话全被你们说了。
4: 换一个啊！头，怎么还有那么多钱？
2: 我不想跟你那个耍那个。
4: 要得，再换一下。哎呀，真的是难伺候哎。张佩。
8: 啊。
4: 我其实挺喜欢现在的你。
8: 好的，
4: 再换一下。哎呀，哎，有了，
1: 啊，
4: 你好啊，我是人民公园相亲二群的谢阳。别笑！
8: 你是不是有病啊？
4: 哎，我在那儿看到你的资料，我觉得咱们俩真的是非常合适，所以呢。冒昧的跟你联系了一下啊，你是啥子意思嘞？
8: 我在超市杀鱼杀了10年嘞。
10: 哎，真的杀鱼嘞？哦，我是路边烤烧烤的，我们两个真的是合适。
4: 哎，要得不？哎，你愿不愿意把你的鱼便宜卖给我？咱们强强联合。
8: 我不想卖给你。
10: 你啥子？
8: 我都是不想卖给你鱼。
10: 哎，张妹。我发现你不敢看我嘞，
4: 敢？
8: 我为啥子不敢看你？

0: 来了，腿麻了。
1: 大厅，我过去。
0: 慢点。
2: 别动！
3: 嘿，你就是我直播间里的那个愧啊！
4: 对不起啊，丹丹姐。
3: 打什么主意呢？说吧。
4: 我没有别的意思，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我也自食其果了。我听说了，公司找你要50万违约金，还冻结了你的账户。我是心里过意不去，看着孩子可怜才给你刷礼物的，想弥补一点我自己的错误。
5: 姐，他说什么呢？那都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3: 那我能处理。
5: 那走吧。
4: 自从他出事以后，我的状态也很不好，每天都睡不着。有天晚上无意中看到粉丝说你在小号开播，我就点进去看了一眼，发现你播得很卖力，却没有什么人看。想着帮你一把，丹丹姐，你把我给你送的礼物用了，或者是把我给你打赏的钱花了，能帮上你和孩子，我心里也会好过一些。
5: 我说他回成都怎么不告诉咱们呢？还发那些朋友圈，这里面怎么这么多事儿啊？
6: 本来求婚变成捉奸现场，丹丹姐得多生气啊！
5: 那他生气，他为啥不告诉咱们呢？
7: 死要面子呗，觉得面子比天大。现在好了，面子里子都没有了。老婆婚。
3: 如果你今天来是让我原谅你的话，对不起，做不到。你的东西我会还给你，钱我也会打回你。
4: 丹丹姐，你不要拎不清，你和你肚子里的孩子需要钱。现在
7: 他就是拎不清。这事儿有什么不能说的？
3: 我什么时候轮到你告诉我拎不拎得清？
4: 我是为了你和你肚子里的孩子好。
3: 你是有的男人拿我的资源的时候，你是在为谁好？
5: 他也不是故意的。
4: 我真的错了，丹丹姐，你要让我干什么？你说。
6: 对啊，姐，这事儿也不能完全怪丹丹。
3: 别说了，
4: 丹姐，我希望你一定好好考虑一下。
8: 你既然是为了他们母子好，你就应该照顾一下孕妇的情绪。
4: 丹姐，我
3: 滚。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 没有事儿瞒着你吗？来不及跟你说而已。
0: 来不及，压根就没想跟我们说，对吧？齐川川那次，苏芳丽那次，在我们面前这一顿演呀，你是不是还做影后梦呢？你觉得你演挺好是吧？
1: 我这什么好事儿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不跟你爹妈说，我能理解，他们岁数大，你怕他们上火；你不跟他们俩说，他们少不更事，我也能理解。你不跟我说，你这个事儿从头到尾都没有让我知道过。你不跟我商量，你但凡跟我商量，你不可能有今天。
1: 我今天怎么了？我还能有比今天更恐怖的吗？
0: 我问你，苏芳丽怎么回事？跟她怎么回事？
1: 怎么看不出来吗？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吗？就是一个女的，知道了吗？在我租的房子里面跟苏芳丽睡了，睡了，明白了吗？被我发现了。
0: 你那个50万的违约金怎么回事？你给我说清楚。
1: 我跟公司做了断。
0: 你不是跟苏芳丽一个公司的吗？
1: 我哪知道？我都不知道啊！她父母的了，变成了都是她办的。你问我，
0: 我当初怎么跟你说的？你开公司的时候，我有没有提醒过你？
1: 别再跟我说。
0: 你又往心里去了。
1: 我这么多，当初我就没有今天了，是吧？
0: 我就问你，人家让你赔50万，你就赔50万？你到底有没有看过你的合同？你给我老苦魂！
1: 我求求你，50就50，行不行？赶紧把这事给我结束了。
0: 你们网红挣50万这么容易吗？
1: 我点在这复盘我人生了，行吗？
0: 我去帮别人，别人还要感谢
1: 我。
0: 你他妈以后别再找我，
1: 想不到啊！多好屁！
2: 对，人小心
3: 点。去！妈了，别着急，别着急。
4: 妈的，孩子！
3: 好了，孩子啊。他着急了，他着急的，咱别听他的。
2: 哎，喝点热的。

0: 主播方主张签约时，就需要赔礼品。喂，琴琴。
1: 我们公司近期要办一个拓展学习的活动，我们领导让我问你，有没有兴趣来公司做一个保险科普的讲座？
0: 哎呦，可以啊，行啊，时间什么时候？我赶紧准备准备。
1: 我们这个时间是灵活的，你准备好联系我就行。
0: 好，行，这都多晚了，你得早点睡。甲状腺这病就是休息不好，早点休息啊。小队。请问打赏的钱怎么退啊？
1: 请问您这位朋友是未成年人吗？
0: 不是。
1: 哦，平台规定，礼物一旦送出，只有未成年人刷礼物才能退回，其他一律不退款。
0: 那我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了吗？
1: 您可以自行联系一下主播，跟主播协商一下。
0: 是这样的，我就是那个主播，然后我的这个电话号跟我的账号是绑定的，这个账号名叫蛋是蛋的蛋。
1: 您加工会了吗？
0: 我没加。
1: 哦，那暂时是退不了的。
0: 那我加了工会，我就能退吗？
1: 也不一定。您这个得联系工会的负责人。
0: 那你问我加不加工会，你这来回，哎呀，这是气我了吗？
2: 丹丹没事吧？
3: 没啥事儿，就是点误会。
2: 那就好，我就知道她是个能扛事的姑娘。
3: 在看啥子？
2: 看我们这届学生的合影，你看这个女孩啊，特别有灵气，就跟你上学的时候一个样，什么事儿一点就通。还有这个男孩子，你看着憨憨的吧，但是特调皮，可是有担当，班上什么运动会啊，什么活动啊，都是他组织的。今天我跟大家告别，说要离开一段时间，他还哭了。哎呀，真的是舍不得他们，一个一个都是好孩子。
3: 没事的，病一定能好。病好了，你接着回去。

0: 转身，
1: 不协调，
0: 是吧？
2: 哎，我已经回来了，
3: 小点声。
0: 齐三，
3: 你们这动静太大了，走廊里就听见了。
4: 轰趴了吗？叫个朋友过来热闹一下。一起三，
3: 一下子
0: 不
3: 说
0: 了。王妈，
3: 你们玩里边呢？
4: 您天天像修行一样，哪像年轻人嘛？
3: 我还得加班呢，干不完呢。你去吧，稍微小点动静，隔壁该投诉了啊。
4: 啊，
3: 你去玩去吧。
4: 嗯。哦。

0: 咋子？我跟你说点事儿。
1: 怎么人脉也不理我呀？
0: 咋子？房东给你打电话了？
2: 什么房东？啥电话？
0: 我跟你说点事儿，来。
1: 喂。
0: 那个，我寻思，我跟你说一下，你能不能不要？
1: 哎呀，我知道，你舍不得我搬走嘛，这不主要没钱了吗？
3: 瞎折腾了。
1: 而且我本来就可以住家里，这段时间出来住感觉累了。
0: 你要搬走啊？
1: 房东没跟你说吗？我打算退租，你自己住嘛，多宽敞。
0: 不是，没跟我说呀，那。你找着转租了吗？
1: 明天我爸妈过来先帮我搬，室友到时候你慢慢找，实在不行就自己住呗。
0: 我自己咋住啊？那我也住不起呀、啊，而且过两天就交房租了。
1: 那再找个室友呗，到时候我不用的东西啊都留给你，你留着用。哎
0: 呀，那个。我借你那钱。
1: 哎，我不是说了吗？过两天发了工资就给你。哎，而且你可能也要继续住吧？那个钱，要不就当做你退给我的押金。
4: 哎呀，那也不行啊！那我要是找不着室友的话，
0: 我自己肯定也不住了。
1: 好嘛，那就没得商量喽。我自己收拾，搞得像哪个占你便宜似的。
5: 吴媛，吴媛，丹姐，丹姐，你睡了吗？
6: 叔叔阿姨，
7: 哎，小吴你好，你好，
6: 哎，我的天哪，咋这么乱呢？这咋有抽烟喝酒？
7: 啥子名堂？哎，东东，
6: 你是耍整了？哪个喊你抽烟喝酒的哟？
1: 哎呀，又不是我，别个抽烟喝酒，我咋能管得到嘛？
8: 我就说过。不要让你在外面租房子，净跟些乱七八糟住在一起，好危险嘛！
1: 晓得了，晓得了。
7: 那你快起来噻！
0: 来了。
9: 嗯哼，哎呀，惊不惊喜？
0: 你俩咋来了呢？
9: 这是干什么呀？啊？
0: 哎，你姐，你小心点，那玩意儿滑呀！
9: 这怎么机关重重，是暗算人呢？这是啊，这室友又搞聚会。
0: 哎呀，你别往里踩了，
9: 喝这么多酒啊，这
0: 你别往里踩了，那你再摔了。
10: 他这也不怕被邻居投诉，到时候再把你给连累了。
9: 弄这么乱，不知道收拾是吧？等着别人。

0: 呢？
1: 哎，你别这么大声，你对
0: 快点！
1: 孩子不好啊！
0: 什么东西？
2: 快摔！
1: 不是，你俩咋知道的？
3: 都知道晚了我，等着吧。
1: 哎，你看看你，差一点我。

0: 不是，你咋忘了呢？那天你给我整俩荷包蛋，完跟我借2000块钱嘛。哎呦，我这还有转账记录呢呀。
1: 行了，以后大家也没什么机会见面了，钱赶紧给我算清楚。
2: 就是，你要是手头紧，刚好叔叔阿姨都在。
3: 哎，肖博，你把这个耳朵号码给我嘛，我给你马上给你转。
0: 啊，行。
1: 客厅臭啊。
3: 过来了哈。
0: 啊，收到了，收到了，谢谢叔叔。
3: 哎呀，给你添麻烦。
1: 喂，哎，这鼻子不通气儿了吗？你这太臭了。
3: 你在搞啥呢？你他啊！
4: 田导演，真的是
0: 等我一下。哎，我寻要不回来了呢，这钱。
1: 你这怎么这么硬啊？这床。
4: 夫君，你啥子意思？
0: 咋了？
4: 你搞得像那个欠你钱不还一样，非要躲到我妈老汉儿在。掏口子说。
1: 你说哪个是掏口子？
4: 不是，你又是谁啊？在这演什么姐妹情深啊？人家吴云愿意借，我又没说不还，我只是周转不方便。我们俩好得很，用不着你在这装。
0: 不是陈荣，你差不多得了啊！我姐怀着孕呢。
4: 哼，
0: 没事吧姐？
1: 还行。
0: 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咱俩今天好好掰扯掰扯。你就知道你周转不方便，那你天天脏碗筷堆那儿好几天不洗，那我方不方便呢？你整一大帮人回来，又唱又跳，又抽烟又喝酒的，那我方不方便呢？今天你爸妈来了，你丢人了，不高兴了，那你有没有想过我跟你一起住，我高兴不高兴啊？今天我姐不来，我也打算跟你说清楚来着。第一，你提前退租，你自己找中介要押金，要不回来，我那份你得还。第二，这屋要有什么弄脏弄坏的，要是赔钱的话，你自己赔啊，跟我没有关系。第三，你爸今天把钱还我了，你泼我那盆脏水我也还你了，咱俩两清啊。
4: 吴云，咱俩好歹室友一场吧，之前关系也挺好的，你没必要这样吧。
0: 哎呦我大姐，哪儿好啊？好哪儿了？咱俩，那不我一而再再而三迁就你吗？是我这人我脾气好，但也得有原则吧。咱做人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吧？一回两回我给你收拾，我让着你，那你第三回得有点数了吧？你有吗？这长时间你也没有啊。这家伙一天天你搁前头造去，我跟屁股后头收拾，我赶紧请免费钟点工了。那都不是进尺，你得寸进米，进宫里拦不住你，你就进光年了，你都。哈哈哈！也行了，你赶紧跟你爸妈回家吧啊！就搁家待着挺好，别上外头霍霍了。你别整我们欺负你似的啊！
4: 我这么大岁数还让你摔了，我还是啊。
0: 坐坐，真是我，你小心点儿，你
3: 收拾东西回家。
2: 玉妹儿，可以，干得漂亮，
0: 惯的，
1: 非常好。我之前就跟你说，善不欺，恶不怕。你这终于得到我的这个教学，
0: 一惊一乍的。
1: 哎，怎么了？现在什么事都不跟我说了是吧？
0: 他是在批评我吗？那我随谁呀？
1: 那好了，我那些是那个陈年往事就不要再提了。
0: 你收拾收拾，搬我那儿住去吧。哎，我不去，你家那房租我付不起。
1: 我缺钱，怎么还能从你那儿挣吗？
0: 那也不行啊，你现在不差钱吗？那亲姐妹也得明算账。
1: 你这样，我那边要是请钟点工什么的，不是也挺贵的吗？你去那儿帮我打扫打扫什么的呗。
0: 那行吧，反正我搁哪干都是干。
1: 那能一样吗？就我能给你整成这个阵容吗？
0: 我怎么样？哎呀，
1: 好了，
2: 这。太好了，太好了，
1: 行了，
2: 就
0: 往
2: 那儿。
0: 行。
2: 哎呀，我得面试去。
0: 哎，你等我一下，我也走，我也上班。
2: 嗯，走走走。
1: 行行，多忙，
2: 就我一个闲人狗大姐呀，啊，那个钱，
1: 我那个我自己能解决，我现在就去解决。走，一起走。

0: 你之前在北京是做编剧的啊？
1: 我是大学的时候做过一段时间编剧。
0: 那你为啥子来成都找工作呀？
1: 我家是成都的，所以就想干脆回来发展。
2: 你有剧院的工作经验吗？
1: 有的。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在北京的白鸽剧场工作过一段时间，主要的工作内容有参与项目前期的策划，还有
2: 我们这儿确实没有策划类的那个用人需求。
3: 啊，你这马上也26了呀，工作经验还没有两年。
1: 是这样的，我今年刚刚研究生毕业，然后其实这两年我在学校也
3: 还是更倾向于有工作经验的。但我们团队呢，其实比较包容，愿意给年轻人一些机会。月薪是4000啊，转正后给你买5险1金，单休，半年后转正，怎么样？
1: 双休和5险1金是最基本的吧。
3: 这样吧，有合适的话，人事会通知你。
2: 你要是有灯光、音响这些技术工作的经验的话，还能来试试。谢谢你。
1: 没关系，这个您留着吧，如果有需要的话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好嘛，那今天就先聊。
1: 好，谢谢啊。

0: 面试官你好。
1: 是国内本科毕业，在国外也是传媒专业研究生，这是我的简历。我有很多的大厂实习经验，因此这份工作对于我来讲可以说是轻松上手。希望能够加入贵公司，一起精诚工作。
2: 嗯，哎呦，还是个党员呢你。
3: 啊，对。
2: 了不起，了不起。行，那你的资料我就收到了。嗯，谢谢你今天来。
3: 哦，好，谢谢。
2: 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你。
3: 哦，好，那我回家等你消息。
2: 好嘞，好嘞，感谢，谢谢，感谢。

0: 所以宝宝们，你们都想看什么分享呢？可以在弹幕上跟我说，不用再给我刷那么多礼物了啊，浪费啊。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多聊聊天就好了。好了，我回来了。我现在呢就在想，就是我是不是可以尝试新的方式去直播，比如说
1: 打 PK 啊什么的，大家觉得怎么样？
2: 去连丽姐，双厨狂喜属于是。

0: 你们聊，别管我，
1: 赶紧回去吧。
2: 拜拜拜拜。
1: 怎么了？快说，不说回去了啊？
2: 商业机密。
3: 哎，我有一个卖烧烤的，不会抢你们业务。
2: 那尿血那客户，可以标底承保了。
1: 真的呀？
4: 值不值得给你打这么多电话？
1: 值得值得值得。
4: 是不是得第一时间告诉你？
1: 第一时间，干得漂亮。干得漂亮，干得漂亮！
4: 你这么晚不接电话，我也出什么事儿了呢？
1: 没有，就这事儿吗？
4: 你还就这事儿？我发现你最近有点懈怠了啊！
1: 我，
4: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老跟他在一块干嘛？
3: 哎，商业机密。试着寻找你，
5: 找自己。故乡，别来无恙。明晚19:30，精彩上演。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

0: 信，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稍后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5: 能不给我？你弄你。
6: 我错了。
5: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4: 那就没办法了。
7: 各位乘客，普台中学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我来帮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0: 年可能到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欢呼会。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

0: 是帮助别人。
1: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2: 还有个人嘞？
3: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国戏剧圈。
4: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 导演，
5: 下去。
1: 我
5: 下去。啊，
1: 对不起，对不起。
6: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7: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8: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9: 举起酒杯啊！
10: 来来来，
9: 就一句话，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好不好？
1: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2: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欢迎进入守望，强化理论武装，深学细照度行。
13: 我们手中的方向盘，连接的是千家万户的幸福出行。
12: 学生悟透担使命，出力奋进新征程。
13: 让我们每一名党员都真正成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信得过的一面旗。
12: 感悟思想伟力，凝聚奋进力量。守望特别节目党课开讲了，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党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李浩。在我们生活的城市里，有无数平凡的劳动者，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耕耘，用坚守和奉献诠释着责任和担当。今天的节目啊，我们要邀请到的是一位有着2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在20多年的工作期间啊，他安全行驶60多万公里，而且全程是零违章、零投诉、零事故。他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张师傅。来，有请张师傅。张师傅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首先呢，想问一下张师傅啊，我之前听您说，您说您这个工作呢是良心活，这应该怎么去理解呢？
1: 好的，主持人，这良心活意味着把乘客安全时刻放在心头，对肩上责任怀有沉甸甸的敬畏，要把每一趟出车都当作第一次出发那样谨慎，把每一位乘客都当作家人那样用心，把乘客安全时刻放在首位，对自己肩负的责任怀有深刻的敬畏感。我也是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份敬畏，安全行驶近60万公里，服务乘客超100万人次，保持了零违章、零事故、零投诉。这就是对良心活最好的诠释。
0: 您刚刚说您是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对工作的敬畏，那么在工作当中您都是怎样践行的呢？
1: 好的，主持人，坐在驾驶位上，我常换位思考，假如我是乘客，我最需要的就是安心、舒心、温暖。像去年冬天遇到腿脚不便的回族老阿爷上车困难，我立刻停稳车下去搀扶，得知他出行难，只要排班合适，我都提前在固定站点等他。我还在驾驶室里备着暖心便民箱、晕车药。

0: 创口贴、纸巾等，以备乘客不时之需。欢迎行李，给老人让座，为游客指路，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也是我们党一切为了群众的群众路线在车厢里的生动实践。
1: 张师傅，今年是您工作的第多少个年头啊？
0: 有28年了。
1: 28年，那这28年的时间里，有没有那种因为忙工作顾不上家里的时候呢？
0: 说实话，对家人亏欠太多了。女儿的家长会，我一次都没参加过。妻子生产，我也没能陪伴在身边。但我的妻子和女儿都很理解我，支持我。他们说，乘客更需要我。家人的支持是我最坚强的后盾，也让我更深刻认识到党员的担当。我们公交人365天风雨无阻，频繁的坚守，维系着城市交通的大动脉，守护着千万人的出行。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是劳模精神最厚重的底色，更是检验党员作风的试金石。
1: 说得真好。对于家庭而言，您可能不是一个称职的丈夫，也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但是对工作而言，您是值得放心的前辈。那正是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铸就了一名党员一面旗这样的丰碑。那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您，听一听您要给大家讲述怎样的一台党课。来，有请。
0: 大家好，我是西宁公交集团驾驶员张福生，一名开了20多年公交的老党员。每天我和同事们驾驶着公交车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承载着市民出行，也见证着城市变迁。公交车是流动的风景线，更是连接千家万户的纽带。今天能站在党课开讲的讲台上，分享我们这个平凡岗位上的故事，我倍感荣幸。还记得那是1997年，我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加入了西宁公交这个温暖的大家庭。师傅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福生啊，干公交司机是个良心活。”这良心活三个字像种子一样种在我心里，如今已长成苍天大树。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把乘客安全时刻放在心头，对肩上责任怀有沉甸甸的敬畏。这份敬畏支撑我安全行驶近60万公里，服务乘客超100万人次，保持了零违章、零事故、零投诉的记录。这不仅仅是数字，更是一名共产党员对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最朴素、最实在的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们手中的方向盘连接的是千家万户的幸福出行，承载的是党和政府对人民安全出行的庄严承诺。这份责任重如泰山。后来我调到客流量大、路况复杂的中运1号线，挑战更大，但党员的信念也更坚定。我常提醒自己，我是党员，关键时刻就得我先上。体现在行动上，就是把安全这根弦绷得紧而又紧。我琢磨出一看、二慢、三通过的观察原则，和不抢行、不斗气、不分神的三不要求，将防御性驾驶

刻进骨子里。途经学校，提前减速，遇突发状况冷静处置，这些日积月累的习惯是对乘客生命最大的负责，也是党员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基本要求。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首先就体现在对岗位责任的极致坚守上，把每一趟出车都当作第一次出发那样谨慎，把每一位乘客都当作家人那样用心。这一个个微小的安全单元，就是我们公交党员守护民生的具体行动。驾驶员的岗位平凡甚至单调，但小小的车厢却是党联系服务群众的重要流动窗口。坐在驾驶位上，我常问自己，假如我是乘客，我最需要什么？答案很简单，安心、舒心、温暖。去年冬天一个寒冷的早晨，站台上一位腿脚不便的回族老阿爷上车困难，我立刻停稳车下去搀扶。得知他家远，看病出行难，我便留了心。连续半个多月，只要排班合适，我都提前在固定站点等他，扶他上下车。久而久之，我们成了忘年交。老人朴实的笑容和谢谢，让我心里暖烘烘的。驾驶室里，我常年背着暖心便民箱，晕车药、创口贴、纸巾等，以备乘客不时之需。搬拎行李，给老人让座，为游客指路，这些举手之劳换来的是真诚的笑脸和感谢。同志们，党员的一面旗在哪里，它就藏在这些细微的服务瞬间里。我们倡导的真心、细心、耐心、热心、爱心这五心服务法，说到底就是我们党一切为了群众的群众路线在车厢里的生动实践。每次看到乘客拎一瓶水舒展眉头，因一次搀扶露出感激，我更笃定我们不仅是车长，更是传递党的关怀和城市温度的摆渡人。把乘客眼中的小事当作天大的事来办，把群众的需求牢牢记在心里，落在行动上，这就是为人民服务最朴实无华、最打动人的注脚。作为一名党员，仅仅自己干好还不够，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模精神的核心是爱岗敬业、甘于奉献。党员的先进性不仅要带头干，还要能带领干。2018年，我牵头创建了张辅生心灵驿站，起因是我看到一些同事因家庭矛盾、情绪波动影响行车安全。作为一名党员，我觉得有责任搭把手。驿站不仅分享安全节油经验、应急处置方法，更是一个倾诉沟通的平台。我和几名党员骨干利用休息时间与同事谈心，甚至上门家访化解矛盾。几年来，驿站为400多名同事提供了帮助，还挽救过濒临破裂的家庭。这让我深刻体会到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仅要自己干得出色，更要让身边的同事也过得好、干得好。一位年轻同事说，张师傅，跟着你不只学到开车稳，更学到了党员该有的样子。这句话

让我深受触动，也更明白肩上的责任，劳模精神的传承，党员作风的建设，不在墙上口号，而在毫无保留分享经验的无私里，在主动上门解难题的行动中，要用一言一行让同事感受到党员的温度和力量，让团队因党员带动更有凝聚力、战斗力。选择了坚守，就意味着付出和奉献。回首二十多年公交生涯，对家人的亏欠深藏心底。女儿的家长会，我一次次缺席；妻子生产，未能及时陪伴；承诺带女儿回老家滑雪，一等就是十几年，心中充满愧疚。但我的妻子理解我，我知道你忙，乘客更需要你。女儿懂事地说：“爸爸，你是我的骄傲。”家人的支持是我最坚强的后盾，也让我更深刻认识到，党员的担当不是响亮口号，而是在小家与大家的选择中，义无反顾守护后者的分量。我们公交人365天风雨无阻，这平凡的坚守维系着城市交通的大动脉，守护着千万人出行，每一趟准点出发是对承诺的无声兑现，每一次平安抵达是责任的有力体现。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是劳模精神最厚重的底色，更是检验党员作风的试金石。不图名利，不计得失，把岗位当作服务人民的平台，如总书记所要求，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这是对身份最深刻的诠释。同志们，什么是劳模精神？我的体会是，把最平凡的事做到极致的专注与追求，在人民最需要时挺身而出冲锋在前的担当。什么是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体现在别人不愿干的我先干的自觉，体现在别人干不好的我能干好的本领。今天当我手握方向盘行驶在西宁街道，我深深感到转动的不仅是车轮，更是城市脉搏。胸前的党徽闪耀的不仅是标识，更是服务人民奉献岗位的赤诚初心。在新时代的征程上，我们每一位党员无论身处何位，都是党的形象代表。让我们以劳模精神为灯塔，以党员标准为标尺，在安全细节中树立党员可亲可敬可信赖的形象，在优质服务中温暖人心汇聚力量，在传帮带中凝聚团队合力，让每一辆公交车成为流动的党员服务窗口，让每一个岗位成为闪亮的党员示范岗，让我们每一名党员都真正成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信得过的一面旗。最后，让我们再次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共勉：平凡铸就伟大，坚守成就非凡。让我们以优良作风为笔，以担当奉献为墨，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新时代的精彩答卷。

0: 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张师傅。那通过张师傅您刚刚的讲述啊，仿佛我们大家呢都跟您一起坐到了您正在驾驶的那一辆公交车上，跟您一起穿梭在咱们西宁的大街小巷，也真正感受到了您那种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业绩的努力和艰辛。那再一次感谢您。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张师傅您获得了很多的荣誉，那么对于未来您都有怎样的展望呢？
2: 好的，主持人，公交行业在不断发展，未来我希望有更多的先进的技术应用到公交运营中，提升安全和服务水平。对于党员来说，要始终保持初心，不断学习进步，在新的挑战面前继续发挥带头作用，带动更多人把公交事业做得更好。
1: 说得真好，从您的发言当中，我感受到了您对于咱们公交事业的热爱，更感受到了您对咱们党的无限忠诚。正是这一份热爱和忠诚，激励着您成为了那一面鲜红的旗帜。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我们本期的党课开讲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
2: 啊？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
8: 逐鹿戏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
11: 下去。啊，
10: 对不起，
4: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来来来，
0: 就一句话，
2: 绕了
0: 一圈
2: 走，
0: 一圈来，好不好？
2: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最好玩的就是家乡。
2: 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
3: 我说我家嘞，那个我是马。
4: 你看这个板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
5: 在巴丹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
6: 你们家好美啊！以前去看过姐姐家，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4000多的一个高山，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云雾。
7: 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

0: 什么是艾美乙？艾美乙有哪些传播途径？
1: 艾美乙是艾滋病、梅毒和乙肝这三种疾病的总称，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严重传染病，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但是在孕产妇中，母婴传播是最为重要的传播途径。
0: 二，做好预防母婴传播工作，第一道防护网就是主动筛查。
1: 筛查不是找麻烦，而是给生命上保险。新婚夫妇及准备怀孕的妇女可以在医院免费进行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筛查艾美乙。对于孕前感染艾美乙的孕产妇，会指导其安全的避孕措施及安全备孕。已经怀孕的准妈妈们在孕13周之前去相对应的辖区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办理母子健康手册，在监测时会对准妈妈免费进行艾美乙筛查。这就像是给孕期加了安检，开展保健服务的医疗机构会认真落实逢孕必检、首诊负责的原则，为所有孕产妇，包括流动人口，在孕13周之前或初次产检检查时，主动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与咨询服务，孕晚期再次进行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
0: 第二道防护网是精准干预，让治疗不断线。
1: 如果筛查发现问题，也不用紧张。辖区医疗保健机构会实行逢阳必治的原则，对筛查出艾美乙阳性的感染孕产妇提供全流程闭环式管理，建立一人一案专案管理制度，做到梅毒确诊不出箱、治疗不出箱的惠民措施。
0: 第三道防护网是安全分娩及产后阻断。
1: 产后阻断也是预防母婴传播很关键的一步。乙肝感染孕产妇分娩的宝宝，助产机构要抓住出生后黄金12小时，医生会给宝宝打乙肝免疫球蛋白和第一针乙肝疫苗。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给予扁性青霉素预防性治疗，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6小时内尽早服用抗病毒药物。出生后的及时阻断就像给宝宝穿上了防护衣。
0: 第四道防护网是母乳喂养及全流程闭环式随访。
1: 艾滋病毒可存在于患者的乳汁中，应建议产妇及家属提倡人工喂养，杜绝混合喂养，避免母乳喂养。梅毒和乙肝感染妈妈可以进行母乳喂养，若母乳喂养过程中乳头皲裂、宝宝口腔出血等情况，应暂缓母乳喂养。只要我们筑起防线，做好预防，科学应对，完全有能力消除母婴传播，守护生命最初。

0: 的健康。
1: 哎，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来处理，好不好？你就先别插手了，你管管你自己的事儿吧。你那50万怎么弄？
2: 我那个肯定是能解决的呀。
1: 你别找这个贷那个贷的，你没有钱，你跟我说那些什么贷全是坑。
2: 那可能吗？那个，我怎么我都30多了，我现在哎呀，最闹心的是那个那打赏的钱我也退不回去啊。
1: 给了，啊，
3: 直播的收益给你转过去了啊，另外一半是平台拿的，你要是想要去找平台要。从始至终，狗蛋蛋没有占过你一分钱。
4: 试着寻找你，找自己。
5: 故乡，别来无恙。明晚19:30，精彩上演。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稍后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中国有无数个小城，有些你从未涉足，有些你甚至不曾听说，但小城自有辽阔。它是偃师，五千年华夏的开始，一捧土三平方公里的二里头遗迹，开启夏商周三代文明，这里是最早的中国。它是耒阳，造纸术的源起地，纸圣蔡伦诞生在这里，一张蔡侯纸影响世界文明。它是玉树，三江源起之地，第一滴水从这里出发，汇成长江、黄河、澜沧江，养育大地生灵，编织中国的根本脉络。它是义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从衣食住行到奥运盛世，写满 Made in China 的骄傲。它是东极第一缕光，在这里踏上中国。凌晨四点，岛民和太阳一起点亮东方的海域。它是乌恰，镇守中国最晚日落的西极，不到六万人的小城，同天山、昆仑一起守卫中国最西端的国门。他是红安，中国将军第一线，两万多位烈士共同的故里。红是他的底色，也是他迎来的勋章。
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4: 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1: 他是瑞金，共和国的摇篮，两万五千里长征，从这里踏出第一步，血与火中趟出新中国胜利的道路。小城是保定、
5: 西宁、
6: 邯郴、
7: 广西、
8: 临沂、
9: 黄山、
10: 高唐县、
11: 武汉、
12: 重庆、
13: 武汉、石门。
1: 它有文明的源起，装着壮阔山河，它是绚烂的底色，是缩影的中国。小城自有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今年以来，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紧扣全省产业高质量发展总体部署，将做优增量、盘活存量作为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推动园区提质增效的核心举措，持续优化各类要素精准配置，全力推动产业提档升级、项目增效赋能，为全省工业经济稳进提质提供坚实支撑。
1: 走进青海中立光纤技术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生产线满负荷运转。这是一家集光纤预制棒与光纤研发生产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也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近年来，受行业周期等因素影响，企业一度陷入资不抵债、发展停滞的困境。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一综一案”盘活方案，通过股权收购推动企业转型为国企控股企业，有效化解2.09亿元关联债权风险，稳定232名员工就业，激活16.5亿元沉淀资产，让企业重获新生。
2: 今年1月份到4月份，现在我们已经产值实现了6400万，然后拉丝150万新公里，这是在以前以往的是没有出现过的。我们逐步与国企不断的加快速度融合，然后使它更加规范化、更加高效的去工作和生产。员工的时候信心十足，也是干劲满满。那么下一步的话，尽快启动我们的3期项目。
1: 以青海中立光纤的盘活为缩影，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始终坚持统筹兼顾，推动存量与增量产业协同发力、双向赋能，构建起良性产业发展循环。2024年到2025年，累计盘活房产类资产69.84万平方米，土地资产1852.75亩。青海鲁丰新型材料有限公司通过债务重组、清偿债权、引入战略投资，产能大幅提升。部分闲置楼宇通过优化业态布局，增强区域服务凝聚力，一批沉睡资产彻底焕发活力，存量企业实现提质增效。
3: 一方面立足园区产业基础、企业产能、土地厂房及基础设施等存量资源，为新增项目落地提供全方位配套保障，有效降低建设成本，缩短落地周期；另一方面，以引进优质项目、培育新兴产业为抓手，带动存量企业技术改造与转型升级，激活闲置低效资产，形成存量支撑增量、增量激活存量的良性循环，全面提升资源配置整体效能。
1: 在盘活存量的同时，园区始终把精准招商、项目攻坚作为做优产业增量的核心抓手，持续培育发展新动能，聚焦金硅、有色等传统主导产业。开发区持续支持企业推进节能降碳、工艺升级、产品提质，推动存量产能质量效益双提升，强化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协作，统筹绿电、基础设施等公共资源共享，进一步提升产业发展凝聚力。
3: 紧扣园区产业定位，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算电协同、绿色制造、高原特色产业等重点领域，重点引进投资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科技含量高的优质项目，强化项目谋划储备，建立谋划一批、签约一批、建设一批、投产一批的项目推进机制，加快形成有效投资，加大科技创新和企业培育力度，支持企业技改扩能、提档升级，持续增强园区发展新动能。
1: 下一步，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将全面排查闲置土地、厂房、低效资产，实行一企一策、一地一策，创新盘活方式，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统筹资金、土地、能耗等要素保障，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青海打造产业新高地，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0: 近日，国道310线尖扎至共和公路项目建设稳步提速，各项施工任务有序落地推进。
4: 作为项目配套线路，国道310线尖扎至共和段公路工程牙石嘎至阿石贡段桂嘎路连接线总长1.16公里，全线布设5座桥梁，目前万里沟1号大桥进。

0: 入收尾施工阶段。
1: 国道310线尖扎至共和段公路工程雅士嘎至阿什贡段贵嘎公路连接线位于青海省海南自治州贵德县境内，目前路基

0: 现场多点位同步施工，路基修整、桥梁搭建、梁板预制架设、桥面配套设施施工等同步进行，工程建设秩序井然。
1: 截止目前，工程整体完成约80%，2026年8月31日前完成剩余工程，具备交工验收条件。
2: 红旗村黄河大桥是整条线路施工重难点工程，桥梁总长578米，主墩坐落于黄河水域之中。受深水作业、地质条件复杂、桥梁跨距大等因素影响，加之区域生态环保施工标准严苛，桥梁施工挑战极大。施工团队攻克多项建设难题，顺利完成桥梁主体施工。
3: 提前进行了一个谋划，多次现场勘查、防护壁选这个施工方案。
1: 重点采用了深水桩反循环施工技术、菱形挂栏悬臂浇筑、等工艺。国道310线尖扎至共和段归属国家规划连云港至共和公路重要区段，同时也是青海省3410网规划关键路段。这条公路打通了青海与甘肃的连通通道，串联省内中东部区域，途经2州4县，是省内核心东西向交通要道。
3: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沿黄地带交通基础，盘活当地旅游资源，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便利沿线群众出行。截止目前呢，路基工程完成了88.2%，路面工程呢完成的是44.5%，桥梁工程呢完成是88.5%。本项目呢是计划于2026年10月30日建成通车。
1: 近日，玉树州玉树市成功入选全国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示范，获得中央财政补助资金5000万元。该笔资金将专项用于玉树市传统建筑保护修缮、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完善、人居环境整治改善、特色产业培育发展、挖掘传承茶马古道时代价值等，带动当地村民增收致富，实现传统村落活态传承与可持续发展。 此次入选是我省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的重大突破，标志着全省传统村落保护工作再上新台阶。近年来，我省紧紧围绕留住乡情、互助乡土、记住乡愁的总目标，大力实施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程，全省传统村落保护工作成效显著。截至目前，183个村落先后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数量位居西北第一。 并推动黄南州、循化县、郴多县、斑马县先后入选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周河示范县，玉树市入选全国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累计争取中央补助资金达3.875亿元，为我省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提供了坚实保障。
4: 五月21号，青海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青海美术馆举办首期“艺兴为民，文艺讲习堂”，感怀人民音乐家的政绩观、思政教育课。省文联全体干部职工、省音乐家协会会员代表参加。课程以人物叙事加经典再现加精神解码形式，通过聂耳、冼星海、施光南、王洛宾等音乐家的事迹与作品，阐明文艺工作者应当树立和践行创作育人惠民传承四层递进式正确政绩观。文艺真正的政绩，从来不是奖赏与虚名，而是作品扎根时代、温暖人心、服务人民的长久回响。作为青海的一名新时代青年文艺工作者，我将接续前辈精神，摒弃浮躁，潜心深耕，坚守文艺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 文艺工作者的政绩观就是扎根人民、服务时代。艺术家们的事迹也令人动容，也为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今后工作中，我会坚定人民立场，深耕青海文艺沃土，主动担当，勇于创新，用青春力量助力青海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课堂打破传统授课模式，融入经典演唱、倡议宣誓等环节，引导学员在与人民音乐家的跨时空情感共鸣中，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增强使命担当，推动艺术情怀转化为思想自觉与文化自觉。
0: 本次的文艺讲习堂首席施政课以感怀人民音乐家的政绩观为主题，通过视与听的双唇浸润，生动阐明文艺工作者应当树立和践行从创作育人到惠民传承四个层次不断跃升的政

0: 机关，让跨越时空的精神理念和艺术情怀变得可感可知，让学习教育更加入心入行。
1: 5月22号，由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科协等联合主办的青海省科学家精神宣讲大赛决赛在西宁举行。来自省级学会、高校科协、企业科协等单位的18名选手参加决赛。
2: 比赛以传承科学家精神、勇担强国使命为主题，参赛选手通过宣讲生动诠释科学家精神内涵，等待藏在风沙里的科学家精神、一生许国、一世暖家等一批主题突出、感染力强的参赛作品，展现出老一辈科学家的爱国情怀、奉献精神与时代担当，充分展现了全省科技工作者与青年师生昂扬奋进、勇攀高峰的精神风貌。
3: 不管是我们今天讲述的魏世杰先生的故事，还是像我们参赛同仁们他们讲述的郭永怀、于敏这些科学家，我相信大家都能够体会到他们舍小家为大家、燃尽自己照亮万家的这种奉献精神。
4: 作为一名基层的科普工作者呢，我们在给孩子传播科学知识的同时呢，也在注重宣传和弘扬我国的科学家精神，希望孩子们从小呢热爱祖国、无私奉献，长大以后呢能够为祖国科技强国做出他们应有的贡献。
2: 此次活动共征集宣讲作品102件，短视频作品117部，作品以多样形式讲述科研故事，传承榜样力量。
5: 我们将遴选部分选手加入青海省科学家精神宣讲团，推动科学家精神走进校园、走进基层、走进社会各界，激励全省科技工作者与青年一代传承精神、勇担使命，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
1: 连日来，我省海东市、海北州、海西州等地相继开展2026年春季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广大干部群众、师生、志愿者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厚植生态底色，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6: 在海东市化隆县，我在青海种下生命树春季义务植树活动全面启动，主会场与各乡镇多点联动，干部职工、消防救援人员分工协作，挥锹植树，为县域添新绿。
7: 亲属栽种树苗，为大地添一亩绿色，为山林加一道防护，共同营造安全优美的生态环境。
6: 在海北州海晏县克土防沙治沙区，老中青少四代人携手植绿，共落实绿化面积348亩，完成苗木栽植17000多株。祁连县聚焦黑河、托勒河、大通河三河支源生态保护，集中栽植青海云杉17000多株，绿化面积423亩，持续夯实祁连山生态根基。
8: 在劳动中，我明白了保护生态环境要从点滴做起，以后我会更加爱护树木，号召身边的人一起为地球增添绿色，让我们的家园更加美丽。
9: 只是发挥日力，带头做生态文明建设的艰辛的日推动的，为守护金银滩草原和祁连山脉的碧蔚蓝天贡献自己的分量。
10: 持续推进国土绿化工作，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植树造林，用心呵护每一片绿意，共建宜居优美的生态环境。
6: 海西州德令哈、格尔木、芒癌结合戈壁干旱气候，选用新疆杨、蛏柳等适生树种科学绿化，严格落实后期管护，全力保障苗木成活，持续改善柴达木盆地生态环境。今年海西州共栽植新疆杨、河北杨、青杨、云杉、蛏柳等苗木21.99万株，绿化面积达1134亩。
11: 在戈壁滩上种树，不仅种下一株树苗，更是种下一份守护生态的责任。
10: 压紧压实后期管护责任，全程做好浇水、除草、病虫害防治等抚育工作，确保栽一棵活一棵绿一片，持续巩固提升绿化成效。
2: 5月22号，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青海医院举办缪钟荣教授名医工作室合作共建暨揭牌仪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天坛医院缪钟荣教授团队负责技术指导、疑难手术实施与学术质量把关，医院同步抽调神经内外科、影像科等骨干医师组建专职协作团队，通过定期坐诊会诊、手术带教、远程诊疗、科研协作等方式，精准补齐青海区域高端

0: 般神经介入诊疗技术短板，全面提升专科诊疗、科研与人才培养水平，让青海群众就近享受国家级优质医疗服务。
1: 西部地区还是心脑血管高发的一个地区，那么包括我们脑卒中的急救，这些呢都需要我们去做大量的工作，来降低我们卒中的发病。
0: 此次跨院医疗协作汇聚优质名医资源与本土医疗基础，搭建起脑血管疾病全方位诊疗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区域急重症救治服务网络，推动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学科建设迈向更高水平。
2: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名医工作室继续推进下去，通过门诊、查房、手术这种定期的交流，来促进我们神经介入的发展。
3: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西宁雪豹队主场0-1小负上届冠军玉树牦牛队。
4: 本场比赛的两支队伍实力相当，现场对抗激烈。上半场主场作战的西宁队进攻欲望强烈，而玉树队则采取伺机反击的战术。玉树队凭借体能优势逐渐占据场上主动，西宁雪豹队依靠脚下技术优势与对手周旋，双方拼抢逐渐激烈，攻守转换非常快。
5: 他们是一个非常强的队伍，我们正在对他们也做了非常充足的准备。
6: 我们做足了充分的准备，在技战术。
4: 下半场比赛，西宁雪豹队多次在禁区内外制造威胁，玉树牦牛队则在稳固防守的基础上，屡次利用快速反击考验主队后防线，两队互有攻守，难分伯仲。最终，玉树牦牛队凭借防守反击攻入全场比赛唯一进球。
7: 我们就是跟玉树牦牛队的小孩嘛，并肩作战，到哪个地方都有我们玉树的球迷。
8: 我是西宁雪豹队的球迷，今天来到城北的这个主场，我对这个足球这块还是挺支持。
4: 本轮赛事还通过体育加深度融合，绿茵赛场争锋，高原好物飘香。
9: 我们希望通过这项赛事和这次活动，我们给青海以及整个各州县的足球氛围更上一层楼。
10: 赛场周边特别热闹，也借着这个平台把咱们的美食展示出来，欢迎各位球迷朋友前来品尝。
3: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黄南赛区比赛打响，黄南热贡艺术队以0-0战平海东天佑德队。
4: 比赛一开始，赛场瞬间燃起竞技热潮，双方球员迅速投入比拼，攻防转换节奏紧凑利落，球员们动作果敢有力，默契配合频频上演。
11: 我们吸取了上一场比赛失利的教训，以积极的接种方案，以最佳的状态迎接今天的比赛，队员们也将竭尽全力拿出最好的状态。现场的球迷的呐喊声给了我们极大的底气和动力。
12: 对手实力强劲，作风顽强，双方在赛场上相互切磋，共同进步，在绿茵场上收获了难得的竞技体验。
4: 一个个精彩攻防瞬间持续牵动全场观众心弦，看台上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热烈氛围贯穿整场赛事。
13: 青超联赛特别有意义，既有体育的激情，又有草原的特色，特别棒。
4: 赛事期间，浓郁民族风情文艺表演轮番亮相，嘹亮悠扬的草原牧歌响彻赛场，豪迈灵动的舞姿生动诠释出独特的民族风情与深厚文化积淀。赛场周边还开设特色农畜产品展销区，让体育赛事兼具竞技热血与乡土温情。
3: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内容，你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青海长云网及微博微信公众号源头新闻客户端，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深刻把握“十四五”、“十六五”三个五年规划的关系，围绕党中央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布局，对标省委建议规划定位上立足承前启后，发展导向上紧扣高质量发展，任务安排上突出务实管用，价值取向上坚持人民至上，省委呢全面承接中央对未来五年发展五个乙两个推动重大要求的基础上，鲜明地提出了青海省三个走在前列和一个确保的目标，就是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上走在前列，在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现代产业体系上走在前列，在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上走在前列，这三个走在前列是走在全国的前列，确保青海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的鲜明底色，全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作为战略任务之首，这与兄弟省区来讲是我们青海省最大的特色，充分彰显了我们坚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守护人的责任担当。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的物质技术基础，我们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建链研链补链强链，培育更多的产业新优势和增长的新引擎。就大家高度关注的产业四地这个建设和绿色算电协同这个发展，那么我们未来要实现四地建设3113发展目标、绿算规模翻两番目标、扩大有效需求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必要条件。需求一头连着经济的发展，一头连着社会民生，纲要全方位扩大有效需求部署了一系列的任务措施，我们可以从抓好三个变量上来把握。第一是稳住投资这个快变量，坚持投资与物与投资与人紧密结合，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双轮驱动，努力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四地产业集群这两个2000亿级的引领，新兴产业的培育、区域协调发展、绿色算力产业这三大千亿级的支撑，生态环保、乡村振兴、安全保障、民生福祉四大百亿级夯基础的2+3+4这样一个投资的格局，以高质量投资支撑高品质的发展。第二是激活消费这个慢变量，既要优化供给打造新场景发展新业态构建新载体，也要下大力气统筹消费和惠民生，着力征收减负加强兜底保障，还要注重政策协同，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营造放心消费，让老百姓敢消费、愿意消费、能消费。第三是增加增强外贸这个小变量，就是要坚持扩大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并重，全方位的加强与周边省区的交流合作，支持亚夏等国家重点工程的建设，提升综合保税区的平台能级，实施外贸规模和主体培育两个倍增工程，全面开拓国际市场，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的

0: 内在要求，要放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这些叠加的效应，强化集合的牵引、区域的支撑、轴带的串联、全域协调，做由高质量发展的板块支撑和动力系统，我们可以理解为三个抓。第一个抓就是要抓统筹促协调。这次这个纲要的编制，我们创新性地提出了构建一河三区、两州一带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格局，这就是在全省要统筹东中西，协同南北部，联动骨盆地，充分发挥西宁海东都市圈的集合牵引作用，这其实就是一河，强化柴达木、泛共和、江河源绿色发展的支撑功能，这是三区，促进蓝青、青藏、河库，这是一轴，蓝新、西城，这是另外的一轴，这些交通沿线地区以及黄河沿岸综合经济发展区。第二个抓就是抓均衡缩差距，顺应我省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引导省内人口优先向河黄地区集聚，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加快14个城镇潜力地区和98个特色专业城镇发展，优化一圈两区多点的城镇化空间格局。第三个抓呢，就是抓融合促共融，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加快城镇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统一、制度并轨，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形成城乡互补、共同繁荣的新型城乡关系。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共同奋斗的目标。全省的15五规划纲要，从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两个层面，围绕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分两篇系统布置了7章26节重点内容，充分体现了发展的民生温度和厚度。在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方面，重点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重点要从就业、收入、社保、住房、公共服务等方面进一步加强民生建设，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一分规划，九分落实，我们将按照党中央部署要求和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一步一个脚印，一锤接着一锤敲，以实干出政绩，切实把任务书变成成绩单，把施工图变成实景图。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对15五规划和发展改革工作的关注和支持，谢谢。
1: 好，谢谢吴密森副主任的精彩分享，谢谢。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0: 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中国戏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
11: 头。下去。
10: 对不起，对不起。
12: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3: 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13: 就一句话，
1: 画个圈子，画一圈来，
13: 好不好？
14: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7: 什么是艾美乙？艾美乙有哪些传播途径？
18: 艾美乙是艾滋病、梅毒和乙肝这三种疾病的总称，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严重传染病，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但是在孕产妇中，母婴传播是最为重要的传播途径。
17: 二，做好预防母婴传播工作，第一道防护网就是主动筛查。
18: 筛查不是找麻烦，而是给生命上保险，新婚夫妇及准备怀孕的妇女可以在医院免费进行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筛查艾美乙。对于孕前感染艾美乙的孕产妇，会指导其安全的避孕措施及安全备孕。已经怀孕的准妈妈们在孕13周之前，去相对应的辖区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办理母子健康手册。在监测时会对准妈妈免费进行艾美乙筛查，这就像是给孕期加了安检。开展保健服务的医疗机构会认真落实逢孕必检、首诊负责的原则，为所有孕产妇包括流动人口在孕13周之前或初次产检检查时主动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与咨询服务，孕晚期再次进行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
17: 第二道防护网是精准干预，让治疗不断线。
18: 如果筛查发现问题，也不用紧张。辖区医疗保健机构会实行逢阳必治的原则，对筛查出艾美乙阳性的感染孕产妇提供全流程闭环式管理，建立一人一案专案管理制度，做到梅毒确诊不出箱、治疗不出箱的惠民措施。
17: 第三道防护网是安全分娩及产后阻断。
18: 产后阻断也是预防母婴传播很关键的一步。乙肝感染孕产妇分娩的宝宝，助产机构要抓住出生后黄金12小时，医生会给宝宝打乙肝免疫球蛋白和第一针乙肝疫苗。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给予扁心青霉素预防性治疗。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6小时内尽早服用抗病毒药物。出生后的及时阻断就像给宝宝穿上了防护衣。
17: 第四道防护网是母乳喂养及全流程闭环式随访。
18: 艾滋病毒可存在于患者的乳汁中，应建议产妇及家属提倡人工喂养，杜绝混合喂养，避免母乳喂养。梅毒和乙肝感染妈妈可以进行母乳喂养，若母乳喂养过程中乳头皲裂、宝宝口腔出血等情况，应暂缓母乳喂养。只要我们筑起防线，做好预防，科学应对，完全有能力消除母婴传播，守护生命最初的健康。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

0: 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即将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
5: 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7: 能不给我，就弄你。
6: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9: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欢迎进入龙斗之万冠军赛

0: From the blue corner, Yuta Shigemori!
1: 现在这场比赛，现在登场的是来自日本的蓝角选手藤神洋太，29岁，职业战绩是41胜8负。藤神洋太是目前在万冠军赛，今天是自己的首秀比赛啊，目前处于一波2连胜的状态当中。他的在腿法低扫踢是比较凶悍的。
0: From the red corner, Shin Dong Hyun。
1: 这是红脚的选手，来自韩国的申东贤，27岁，职业战绩21胜6负。同样跟他的对手一样，也是。在万冠军赛的首秀，申东贤的绰号是 checkmate， 将军啊，就是下棋那个将你军那个意思啊，应该是说自己的有一定的一锤定音的能力啊。韩国选手打纯泰规则的是确实不是特别多啊，日本的选手还是经常能见到的。

0: 是韩日的泰拳比赛，有点意思，我们关注一下这波。
1: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a 140-pound Muay Thai contest presented to you by Monster Energy. Unleash the beast! Introducing first, out of the blue corner, 20 out of Cross Point Kichijoji, with a fight record of 41-8, an 84% win rate. Representing Japan, Yuta Shigemori!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out of the red corner, 20 out of Team Danger, with a fight record of 21-6, a 78% win rate. Representing South Korea, Checkmate Shin Dong-hyun!
2: Centering.
3: Okay, this way.Three rounds Muay Thai, yeah, be strong, be fair, obey my strikes at all times. Touch gloves, good luck, and let's go. Judge. Ready? Time, go!
0: 来自韩国的申东贤，白色短裤，蓝脚选手来自日本的重申洋太，连续的前腿扫踢重申洋太，转身踹。刚才有提到啊，申东贤这位选手是很乐于出转身动作，前腿扫踢这出的动作运动很小，再一个前腿扫踢是打在支撑腿上，导致申东贤是身体失衡了一下。哎呦，脚底下滑了，这出高扫踢。接腿一抬，失去平衡。重申洋太目前一直采取了一个防反的打法，是耐心等待对方，是先前压啊，等待对方露出破绽。连续的拳手点刺，目前为止在第一回合申东贤略显主动一些，转身摆腿，这已经多次的出高扫踢，当然这两个人身高有一点差距啊，这个扫踢打得很高，导致自己脚底下失衡。申东贤目前是没有什么破局的方法，虽然是更主动那一方，两个人也都没有是完全拿出自己的全部的实力来对拼，还在互相的试探感受为主。哎，这一波腿法开路，拳法的组合进攻还是不错的。接腿之后一撩一顶，又倒了。

一个正蹬啊，对方出动作的这个时机拿捏得很好。重申杨太这个选手打得很有耐心啊，同时自己硬度也比较足，也是挺有信心的对自己。哎呦，这一个扫踢踢屁股上，有一定的伤害性不大，侮辱性很强。申东贤滑倒的时候有点多呀，前压的时候申东贤的这个前手拳点刺的迎击做得不错。扫踢被接一腿，还一个扫踢。重申杨太开始前压一些了。申东贤也是虽然更主动，在前面的比赛更多时候他主动，但是也是没有什么机会。重申杨太在开始逐渐采取一个压制对方的态势。哦，这个扫踢低扫调动了对方的抱架，之后前后手拳一个后手正中，没办法了，应该是没办法继续比赛了。从申东贤的身体语言上来看，这个不可能在数点的时间结束之前来能够回复状态了。这个时机抓的，一个前腿的低扫调动了对方的抱架，一吊手前手一点，后手正中下巴。重申杨太这个选手是非常有耐心的一个选手，在感受了对方一个多回合对对方的技术风格、对对方的能力、拳法的质量都有感受之后啊，开始逐渐前压寻找机会，也表现得挺谦虚的。抱架被打散之后，一个后手拳是从中线正中下的。

0: 就是本场比赛的蓝角选手，来自泰国的尤德基地，19岁啊，看面相上不太像啊，但是他就是19岁，41胜10负，目前在属于一波2连胜当中啊，其中一场是在万冠军赛的擂台上打的，也就是他的上一场比赛是在第一回合非常漂亮的拳法组合就终结了对方，并且是拿下了比赛的花红啊。尤德基地是最早小时候是喜欢踢足球啊，但是这个后来10来岁的时候受到朋友们的影响，开始参与到泰拳训练当中，但是很快就参与了第一次的比赛啊，小小年纪参与第一次比赛，虽然是输了啊，但是自己更加坚定了泰拳之路。现在像很多的泰国泰拳选手一样啊，也是用这个自己努力的拼搏在养家糊口。尤德基地本身是一个反架选手，他自己的拳法是相对来说是更加是用作铺垫或者控制为主，而自己的主要杀伤对方是靠自己的后腿的扫踢啊，就是作为反架选手他左腿的扫踢是比较犀利的。另外要特别注意，作为尤德基地的对手要特别注意他的肘击啊。
1: From the red corner
0: 哎，这是红脚的选手格特，同样来自泰国，职业战绩是51胜26负，胜率是66%，在万冠军赛打了2场比赛啊，首场比赛是遭到了 KO 终结，而上一场比赛是一致性判定拿下了比赛，当时对阵的是这个机械战警，是在咒格斗夜的第64期啊，大家不知道对那场比赛是不是有印象。格特本身是受到父亲的影响，他父亲就是一名泰拳手，受到父亲的影响参与到泰拳训练当中，自己也曾经因为参军啊，有2年的时间没有再进行训练比赛，但是在去年啊23年才重回赛场，但是回来之后的状态相当不错，已经是赢了6场比赛，并且是有4场比赛都是 KO 终结的。两个选手的技术风格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啊，都是扫踢，低扫踢是自己的非常的强势的进攻手段。
1: Next,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a 122-pound Muay Thai contest. Introducing first,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Fiat Batum.With a fight record of 41-10, an 80%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Yod Gitti!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hai Petburi. Representing Thailand,
2: ทั้งคู่นะชกให้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ใจนักกีฬานะล้มไม่ซ้ำไม่ทำพลาดนะน้องไว้
3: just
2: ready ท่า
0: 续的低扫高扫，黄黑相间的比赛短裤，红方选手格特，蓝黑相间的比赛短裤，蓝脚选手尤德基地。

们采取对架。有的基地高扫上头，两个人对架的情况下都是随时要面临对方的后手的拳腿重击。一个拍击打后手，面对对架选手其实是比较凶险，一定程度上面要比这个同一个架势的选手更凶。好，砸肘，哥特打得非常硬了，中段扫踢接腿之后，小姐一挂一个扫技，一个调肘迎击命中了。从状态上看，哥特能正常比赛吗？能进行比赛吗？第一时间是稍微的有一点僵直，但是恢复的也很快啊。尤德基地是马上去再次猛攻上来，寻找机会直接一波带走。哥特还能坚持住，目前看状态有所恢复。这个调肘迎击实在是太准了，时机抓得太准了。前手拍再来打肘，连续的左手的肘击，两个人都暴露在对方后手的火力范围之下呀。哎，又是一个前手一个拍击调动对方抱架之后，后手从中线打进去，直接破架打到面门上。哥特已经没有办法继续比赛了。哥特基地这场比赛赢得非常的顺利啊，基本上是兵不血刃啊。其实哥特是挺有实力的一位选手，但是今天也是被对方连续抓住机会，尤其是第一次的迎击调肘迎击击倒，实在对状态来得非常的冷，实在对哥特的状态也是影响巨大。我们一会儿看一下回放里面，应该是会有这个第一次的调肘迎击的那一个瞬间啊，这个时机抓得太准。这是最近的最后一次击倒。

0: From the blue corner, Siwa Kong。
1: 蓝角选手啊，西瓦公。西瓦公今年24岁，长得非常成熟，但是其实只有24岁。职业战绩是132胜25负。目前在万冠军赛打了2场比赛啊，全部是一致性判定，并且都获胜了啊。虽然是没终结没花红，但是都获胜了，渐入佳境。他之前的履历是非常的不错的啊，他是这个前这个泰国的147磅的冠军啊，也是 Channel 7的全场的126磅的冠军啊。齐瓦公就是一位非常擅长内围的一位选手，而且他的这个前腿的扫踢啊也是非常的犀利，两侧都有这个重击的扫踢，都有重击的能力，在拳法方面。

0: 也非常的精湛的一位选手。从小的时候练泰拳，他是出于他父亲喜欢看泰拳，他就被他父亲带着一起看，然后在7岁的时候开始在父亲的带领下，就是也是受到了全场的邀请啊，就开始了练习泰拳。只练了2周就参加了自己的这个儿童的时候的第一场比赛，而且是赢了。
1: From the red corner, come
0: out! 现在是本场比赛的红脚选手，考马乌，今年25岁，职业战绩是50胜15负。在万冠军赛他已经打了6场比赛啊，这6场比赛是4胜2负，而且另外一方面他这6场比赛无论胜负输赢啊，全都是判定，要么是一致性判定、分歧判定都有。9岁就开始练习泰拳了，他最初练拳的契机是因为这个自己比较软弱孱弱啊，然后希望通过泰拳训练能够让自己变得强壮一些，最终在12岁就开始自己的比赛生涯，现在也是通过自己的泰拳场上的努力来养活自己的家人。
1: Coming up, we have 3 3-minute rounds of a 140-pound Muay Thai contest. Introducing first,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PK Sanchai Muay Thai Gym,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32-25, an 84%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Siwa Kong!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FA Group, with a fight record of 50-15, a 77%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Kom Awon!
2: Red, blue, centering!
3: Centering. Over here. Okay, 3 rounds, Muay Thai. Be strong, be fair, obey my instructions all times. Good luck, let's go.Judge. Ready? Time! Up!
0: 这场比赛是140磅的体重啊，相对起来是比之前的小级别也已经是算是这个中级别了。白色短裤是红脚选手考马乌，蓝色短裤是蓝脚选手西瓦公。基本上是泰国本土的泰拳选手，非常中等体重以上级别的就已经非常少见了，基本上中级别以上都是外国选手为主了。两个人的进攻的频率还是比较高的，前手拳连续点刺，组合拳横向移动之后，后腿的低扫，徐小功的扫踢，考马乌想接腿，低扫砍腿，利用脚步，徐小功把考马乌在压缩移动空间。

相比起来，考马乌的组合拳的进攻能力更强一些啊，连续的前手点刺突入到近距离。低扫，徐亚功的扫踢被考马乌接腿了。

第二回合，扫踢考马乌马上是从对方收动作的时机往里突进，严守去干扰，连续的后腿扫踢考马乌，严守干扰接一个扫踢，中段扫踢西马宫被接腿，考马乌的组合拳进攻，哎。持守之后干扰之后寻找机会去传法走法进攻，考马乌的组合拳法给西瓦宫的压力不小，而且在力量上面应该是考马乌更占优势一些，所以在内围应该考马乌不虚啊，更容易拿到优势位置，优势把位。开局干扰左手摆拳有命中，两人都是互相去持手干扰对方，哎，右手肘考马乌，后直前摆的组合考马乌，一扫一个中段扫踢西瓦宫又被接腿，但是考马乌接腿之后后续的动作跟进的并不及时啊，接腿之后后续没能创造效果，连续的组合拳进攻接低扫砍腿，考马乌尽量把对方是距离拉近在自己的拳法输出的距离，西瓦宫是希望能够拉开一个较远的距离，自己的输出会更加舒服，让自己的扫踢能发挥更强大的作用。这是有一个抱腿动作，这个是在规则当中是不允许。就是不断的向前压迫收缩西瓦宫的移动空间，打到近距离跟对方去拼拳，自己的组合拳法能够给对方很好的压力，一扫近身后手拳连续

0: Out, say no!
1: Simmons out now.
0: Enough guard. Okay, cut!
2: 控制打位，两人50-50对等的打位，没什么优势。确实，这场比赛又进入到了一种对峙当中，两个人形成了一种暂时的比赛节奏没有什么变化。形成了一种僵持，给底扫勾拳，这个勾拳完全打成升龙拳了，接腿，考马乌屡次接腿，但是都没能在后续当中给对方施加伤害，就后续的后手拳腿进给跟的不及时，或者做一做这种扫踢的摔法都可以。再接想打一个后手拳，两个人确实能力比较接近啊，就打得非常僵持。

0: 持肘之后的扫踢，中段扫，连续组合拳接一个后手的中扫踢，后摆组合接扫踢，接到扫踢之后一波想破坏对方倒架，但是自己被向后破坏了重心。看来这场比赛会是今天的比赛当中比较相对的节奏比较沉闷的一场，两个人的这个虽然是对攻的这个节奏不算慢啊，但是都没能够破局。两个人现在体能也到达这个交替期了，动作明显慢下来，然后也有一些明显的变形，这样的体能情况下加上剩下的时间20秒左右时间，应该是没有终结出现了。小公刚才已经开始看时间了，明显是把后续的时间已经视为一垃圾时间了，啊，主动进攻争取一波印象分啊。比赛场次多了，难免会有对比，难免会有这个节奏比较平缓的啊。这就是节奏比较僵持、比较平缓的一场，双方都没能够破局，打满了全场。相比起来，确实是相对沉闷的一场比赛。
1: Ladies and gentlemen.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Judge number one calls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Siwa Gon. Judge number two calls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Koma Wood. And judge number three calls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split decision. Koma Wood.
0: Koma Wood 是拿下了比赛啊，是毕竟是比赛当中是 Koma Wood 是更多时间是采取积极主动的那一方。

接下来是一场银量级泰拳规则比赛，首先登场的来自缅甸的艾木维。艾木维身高1.68米，来自缅甸，年龄23岁，目前在周五个斗夜两胜三负的一个成绩。在周五个斗夜第95期第二回合 KO 了日本选手濑户木雅之后呢，目前是迎来了一波2连败啊。在周五个斗夜第101期一致判定输给了阿哈瓦特戈登，在第109期呢是遭到乌提克莱的首回合2分37秒的 TKO 啊。那我们刚才已经反复在介绍选手的时候提到了，这种连败对于选手想拿到合同的梦想是很有影响啊。这场比赛呢，相信对于艾木维来说也是背水一战，如果他心中还怀抱着进入到万的国际阵容的梦想。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来自泰国的麦莫特，年龄18岁，非常年轻的小将，身高1.73米，此前在周五个斗夜2胜1负的成绩，两场胜利全部通过 KO 拿下。先是首回合31秒 KO 了科普特，这是在周五个斗夜第79期。在最近的一场比赛当中呢，周五格队第117期第三回合21秒 KO 李帝德，当然了也曾经迎来过败绩啊。在第93期的周五格队当中呢，是多数判定输给了萨唐通，

0: now, we have three 3-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Muay Thai, presented to you by Monster Energy. Unleash the beast.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Pure Way Group, with a fight record of 28 wins and 5 losses, an 85% win rate. Representing Myanmar, A. Nguyen.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eoul, Sollachim, with a fight record of 55 wins and 23 losses, a 71%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1: 互相冲，干脆争取让米南在那吉拉那龙眉方面当防了，我们争取。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场上黑白短裤相间，艾木维，紫色短裤麦莫特，黑发假动作贴上来，进行一波换拳。 那看来艾莫维是想要上来打这种强度很高的这种对拼啊！啊，麦莫特这边拿拳腿的组合把人逼出去，近体内围撞膝，艾莫维给到摆肘，艾莫特这边在内围当中如何去利用自己身高的优势呢？当然内围这是一种建功底的技术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年轻选手往往内围是不如老选手的。
2: 一扫砍，
1: 正蹬把距离，呜呼！艾木维被击倒，读秒一次。因为场上突然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变故呢？他在前压的过程当中，艾莫特突然拿正蹬把他的距离给打停了，踹停了，停在那个距离，停在一个他本不认为自己会待在的距离。这个时候突然雷击后手拳塞进来，直接把人打倒。当然，从目前的比赛表现、肢体语言来看，艾木维受伤的情况应该不是特别严重。 高扫过后，侧踹把人蹬开。

那莫特这场比赛的打法，如果总结一个字，就是不给任何你想要的距离，尽可能的把距离控在自己舒服的空间。哦，这记高扫给的又很冷，但艾莫维防住，触踢打躯干，晶体的膝撞迎击，艾莫维拿拳法还是想开路，还是想把距离贴进去。连续的勾腹，而麦莫特以膝撞还击，在近距离勾摆拳，那我们还是要说艾莫维由于被独秒了一次，所以在打分上面啊，这个恐怕不反击倒麦莫特一次是很难赢了。中扫贴进来，连续的吃拳，绳脚绳脚，差点又被绳脚输出一波，孤颈撞膝。中扫截断前压的节奏，平勾拳顺势把自己的身体往左侧去环绕出来，一回合结束了。为什么我感觉麦莫特的体格比艾莫维大这么多呢？后手拳命中，我个人觉得没有那一次的蹬踹把人截停啊，这一拳是打不住的。但就是这么凑巧，稍后来看第二回合，艾莫维巨大的比分劣势下如何调整战术。来看第二回合，中扫高扫，用这种中高段的腿法把你的前压的势头打停打退。那 MV 拼这波又粘进来以后，再次进入到内围当中，本身步伐也采用游走的方式，但这个过程当中麦莫特吃了艾莫维一记重拳扑进来，艾莫特还在抓时机以扫踢截击对手。哦，平勾拳打住，艾莫维难道要求锤得锤吗？在邀请麦莫特跟自己换拳的同时，在拳法的互换当中，两个人其实各有优劣势。来到这个距离，哦，麦莫特还是选择进入到内围先缓一手，艾莫特呢，其实现在他这种战术调整是非常之聪明的，在拿到一次独秒过后呢，如果你把距离贴得太近，我会上来跟你粘，争取让你没有那种能够清晰舒服的去换拳的这种空间啊。艾莫维这个时候也很难受，距离太远打不到，身高臂展没有对手有优势，距离贴近以后对方又粘上来，前压过程当中吃前手刺拳，再压

连续有命中，安诺维这波机会十秒钟时间能否抓住？第二回合马上就要结束，而麦伯特采用孤井疯狂撞膝来缓解这波吃重击的这种伤势。第二回合结束，这个转身边拳没打住。第三回合最后一个回合，真正见真章的最后三分钟，艾莫特动作有点僵硬，这回合上来近体的换拳，这次没有选择连上去的他会后悔吗？ MA 感受到非常舒适的换拳距离以后高扫，其实啊，这个我们能看到艾莫维他自己也累了。哦，这记苹果拳打的麦莫特脚下一晃，还一记中扫。艾莫维还在做最后的尝试，能否还给麦莫特一次击倒呢？高扫迎击，恩维吃腿过后前手拳刺进来，把距离再连进来，但是麦莫特顺势进入到内围缠斗，两个人在撞膝。最后三十秒钟，麦莫特这边已经在竭尽所能的把比赛拖到钟声敲响那一刻。比赛最终来到了判定，稍后听三位裁判打分结果。但是不出意外的话，麦莫特是拿下了这场比赛的啊！这个首回合的这记读秒，巨大的优势在万的打分体系下几乎已经无敌。

0: From the blue corner, Kuroda Naoya.
1: 119磅进行了启动了挑战赛，对阵双方是，目前登场的是来自日本的黑田知也，27岁，职业战绩16胜8负。在万冠军赛之前是上场比赛是打过一场，也是在万冠军赛唯一的一场比赛，是在第三回合遭到了拳法组合的 TKO。 黑田知也是从小的时候是他妈妈抚养他长大的，自己本身的学习不是特别好，他母亲也是让他通过练习格斗来改正他的这种生活态度。
0: From the red corner, Giannis Dallo。
1: 好，这是他的对手詹尼德勒乌。这位选手今年22岁，看面相不像22是吧？尤其看发型不像22，跟22非常有缘分啊，打了22场职业比赛全胜啊，这是一位100%胜率的选手。这场比赛我觉得黑田知也又有点略微有点悬呐、因为这个乐屋这个选手是一个比赛态度非常的狂野的一位选手啊，是非常的乐于主动进攻的一位选手，很有可能要给对方强力施压，是自己的组合拳法近距离技术都比较精湛，拳肘是非常犀利的。那么黑田知也能不能利用自己的腿法能够控制好距离，腿法还有远距离的直线拳法控制好距离啊，能够规避对方近距离之后凶猛的打击，可能是比赛的一个关键点。乐屋是今天在万冠军赛的首秀。
0: Next is three-minute roundsOf a 119-pound kickboxing contest. Introducing first,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Hades Workout Gym, representing Japan, Kuroda Naoya.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andu Gym and Saude, Japan, with a fight record of 22-0, representing.Belgium, Gianni, the Lion of Flanders, Dalu.
2: 30. Okay, listen to me. You touch. Not keep, not holding. Okay, sponsorship, go back. Touch. Ready?
1: 好了，比赛开始了。黄黑相间，红脚选手乐屋，哎呦，一个正蹬直接上脸。黑白相间，短裤蓝脚选手黑田知也。被接一腿，这个正蹬被接住了。但是这是在踢拳规则下，这不允许做接腿这类动作。对裁判进行了一个警告啊。乐屋这是既具备身体射程方面的优势，而且又打法比较猛，黑田知也能不能扛住对方的三板斧。比较意外的没怎么出扫踢，反而是频繁的出正蹬啊，而且

也都是正蹬上脸，兼具伤害和侮辱性。乐屋目前是换了一个架，刚要说啊，穆勒乌是主要采取反架的一位选手，但是其实是一位双架都能作战的选手，所以他的想要预判他的动作也比较难，两侧都有一定的重击能力，前手连点近身拉近距离。同样是踢拳比赛的规则啊，裁判对于双方近身贴靠、近身缠抱是会立刻分开。哦，转身边拳。乐屋这个选手是非常的愿意出转身动作的，这个黑田直也必须对他的这些动作、转身动作加以防备才可以。真没想到，这个是特别没想到的一点，是乐屋这么愿意出直线投法，这么高比例的正蹬出现在赛场上还真不太多见。一个扫踢，黑田直也的后仰躲闪。黑田直也在不管如何，对方是如何积极主动进攻，黑田直也如何的被动，但是总之是在第一回合还是扛下来，而且场面并没有陷入绝对的劣势，是有反击能力的。打的也比较的心机，近身之后马上贴靠，等着裁判去拉开，避免是给对方机会。正蹬这是推出去了，缺乏距离产生爆发，这是压倒在地。黑田直也表示自己不是被击倒的，但是裁判不这么认为，数点了。第一回合结束。这个转身边拳是正中面门呢，多次被对方的正蹬蹬中脸。这种正蹬是伤害姑且不论啊，但是对心理的打击啊，就换句话说，侮辱性很强。站原地的摆拳，转身边拳，乐屋的转身边拳是非常的愿意出，而且有杀伤力的，直接近距离去打白刃战。中段扫踢迎击，乐屋一波回一波组合拳，再来正蹬。黑田直也必须得有一些横向移动啊，才能很好的应对乐屋这样的距离本身射程长又愿意的出直线腿法的选手，往后撤根本规避开，规避不了对方的伤害。脚底下换步出正蹬，那位给一膝，这个后撤快退，然后再快进的摆拳打得非常的快速。
任职也

是多次的近身去规避对方的伤害，近身强暴，利用规则。哦，这个脚刮在围栏上一下，裁判没终止，黑田直也也是当仁不让，马上趁这种对方防御不利的时机给对方进攻一波，蹬倒了。哎，这一波的进攻裁判是认为是不是击倒。转身边拳又来了，近距离去拼拳法，去拼白刃战，黑岩直也感觉也硬度没有乐无高，拳法的质量没有对方高。黑岩直也的转身边拳，啊，又一脚蹬脸上了。格挡之后，马上后手拳反击。确实被打得比较狼狈啊，这摇摇欲坠了。哎呀，压哨之后又补了两拳。出一个扫踢，就是乐无马上是一波组合拳腿的反击啊！整整又上脸，转身边拳，下拳的躲闪。该说不说，这黑田直也的抗击打也真够可以的了，挨了这么多重击啊，仍然是，哎呦，话音未落啊，这伤害吃满了，没办法了。在乐屋在第三回合开局不长时间啊，被乐屋一波组合的拳腿进攻带走了。乐屋这个选手给大家留下印象应该是比较深的啊，第一这个强者的发型啊，第二比赛的这种进攻风格啊，另外应该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正蹬屡屡上脸，直线的腿法运用的这么多。是最终击倒 TKO 对方的那一波的进攻。

0: From the blue corner, Court Day。
1: 昆德特率先登场，男角选手，这个打扮非常的有个人风格。昆德特今年是19岁啊，职业。

0: 战绩是60胜40负，这个战绩在选手里面是比较一般的。在万冠军赛今天是自己的首秀比赛，是红脚的选手，同样来自泰国的马努，今年是22岁，职业战绩81胜20负。在万冠军赛之前是打过一场比赛，一致性判定拿下。马努的职业经历还是也是跟很多泰国选手一样，小小年纪就参与到训练当中啊。他最早开始是因为他父亲带他到寺庙里面去，这个为他预测人生的命运、性格等等这些。然后当时的这个和尚认为他是一会是一个很淘气的一个调皮的孩子，所以他父亲就让他参与训练，参与泰拳训练，然后让他来能够成为一个更守规矩的一个孩子。那么马努在经过多年训练之后，自己并没有从比赛当中找到乐趣啊，也是后来也是离开了。但是在之后我看到达万猜的比赛之后，受到了感召，又重新回到了泰拳的擂台上，也就一步一步走到了万冠军赛的擂台。现在自己也是一名在读的大学生，是学商业管理。马努这位选手的比赛风格是比较激进的，他大多数比赛当中都是主动那一方，他会采取一个不断压制给对方施压的一种比赛态度。
1: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a 132-pound Muay Thai contest. Introducing first,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PK Santai Muay Thai Gym, representing Thailand, Khun Daeng.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Myeongnak Yotin, with a fight record of 81-20. An 80%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Man Yu.
2: Okay, guys, you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Listen to me at all times. Protect yourselves at all times. You want to touch gloves? Touch gloves now. Okay.
3: Judge. Time. Ready.
2: Chop.
0: 哎，比赛开始。黑金相间短裤啊，率先发起进攻是昆德特，我的天，直接开始进攻了。马努仍然是采取了一个站得比较定的态势，但是也是连续吃了几拳呢。两个人没啥试探来了，一个左手平勾命中打倒了。马努是在对方的一波狂暴的组合拳进攻的时候，既没有拉近距离去控制的节奏，也没有拉远距离去规避伤害啊，是硬吃啊，是对自己的硬度太有信心了。昆德特对自己拳头的硬度也很有信心，哎呀，马努这还在吃对方的拳头，我的天哪，连动作都没怎么出，被昆德特的连续的组合拳暴击带走了。马努这个打法实在是略微有点死心眼啊，在对方猛烈暴击，自己还是维持了一个站定在原地的一种态度，想把对方顶出去，但是也没做到。近距离既没有采取内围去控制不让对方输出的方法，也没有去利用步伐移动开，因为以往比赛当中马努更多是前压施压的那个，

0: 好，第一回合结束。刚才这一下有点击打后脑，所以说这个需要确认一下选手有没有问题。压点了，有违规动作啊，击打后脑了。这一下吃亏了，这一下吃，这分数上吃亏了。但是他这个击打后脑动作确实很明显啊，这个判罚也没有问题。漂亮。
1: Fingers closed. Fingers closed. Fingers.
0: 这下进的有点着急了。马冰贝克被压点之后，感觉急于要找回这个分数。状态拉得很足，等着这个特别特别来，往里输出，然后呢，对方一进，然后自己再找机会，确实是经验很丰富的一个选手。保住对方，锁住对方，连续顶膝，转身开肘，连续转身肘，哦，漂亮。弗隆别克这被压点之后，整个好像开启了这第二形态啊，打俯膝，好，第二回合结束。虽然被压了一点啊，但是马蜂别。

一刻好像状态逐渐起来了。其实我们也来看看第三回合啊，这是开场之后两个人互换扫踢，但是因为中间违规击打后脑，压了一点，这个对于马洪别克来说是要吃了一大亏。好，第三回合。马洪别克的距离感控制还是很好的。漂亮！哦，这个压制感很强啊！漂亮，转身肘，开膝。前手拳开路，等对方进，哇、哦！扫踢加连续顶膝，哦，读秒了，给了一读秒。马克隆别克把刚才扣那分找回来了啊！连续顶膝，马洪别克从被压了一点之后啊，这个状态是开始跟这个油门踩到底一样，一直直线的往上升。这个特维提文莱打的稍微有点这个懵了啊，招架不住有点。这第一视角镜头啊，真是还是能够感受到这运动员在场上这种冲击力和压制感。好，三回合结束，啊，一场精彩的比赛。

0: 乌鲁啊，两位选手呢，一位是23岁，一位24岁，身高上呢，阿兹别克呢在稍占优势。阿兹别克来自乌兹别克斯坦，而乌鲁呢是吉尔吉斯斯坦和俄罗斯的双重国籍。
1: Coming up now, we have 3 5-minute rounds of a 130-pound MMA contest. Introducing first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Katran, representing.Kyrgyzstan and Russia! Viktor Janishbek Ulu!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Rakobat,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9-1. Representing Uzbekistan, Avazbek Ninza
2: Right, listen, okay, let's keep this clean, keep it active. Obey my instructions at all times. Watch for the back of the head, okay? Touch glove back to your corners. Judge, time. Are you ready? Let's go!
3: 好，这场比赛正式开始，这是一场综合格斗规则的比赛。本场比赛的红方，阿瓦兹别克。本场比赛的蓝方，别克图尔。阿瓦兹别克呢，目前的胜率是90%啊，9-1。啊，别克托尔呢，目前的战绩是2连胜，势头也是不错的。嚯！这一下哈、啊，这个大家可能熟悉跆拳道的朋友，都经常会看到，很漂亮啊，一个下劈啊。而且呢，这个阿兹别克身高腿长啊，做这种腿部攻击动作的时候大开大合，观感上也是非常好看。进入地面，维克托尔把阿兹别克啊控制在绳脚的位置，啊，这上身位，好，调整。阿兹别克呢，控制对方的刚刚是控制对方的一只手臂，转到后面，再回来，重新回到站立位置，阿兹别克起来输出一波进攻。哦，哎，看起来他在站立上自己更有信心啊。这刚刚估计也是被这个多尔在地面控制的比较憋屈。哦呦，漂亮，这动作。别克托尔不给阿兹别克在站立发挥的机会，抓住机会还是进地面了。进到地面之后，感觉别克托尔呢整个控制力就更强一些了，转身位砸击，重新回到站立。

差点把自己的这个背身位给到对方啊。图图托尔在阿兹别克在站立进攻的时候倒不着急啊，找机会进地面。在背后控制，腿过来，腿过来搭扣，这扣一搭上，这阿兹别克就有点难办了。哦，抓机会啊，直接抱腿进地面。这个托尔这虽然是自己在这之前的这个比赛经验上比这个对手呢要略少一些啊，但是打的这个节奏还是蛮沉稳。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还是进入到地面。背部的扣搭上了，进入地面之后啊，别克图尔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阿兹别克可能更擅长站立的技术。斜肘。这个托尔这个在地面这控制啊，是让对手很难受的。但是拿到背，脚下的扣还是搭着呢。这个对于别克托尔来说，是一个好的一个状态。在目前，这下没过去哈，没有锁上。进入地面之后，基本上都是别克托尔在这个控制局面。这个奥兹别克进入地面之后，明显感觉到很。

很不舒适啊。不断砸击啊，哈斯别克回赠几拳，但是一直被对手这腰上这扣搭着，确实是很多动作不没法做。好，这个绕进去了，手臂绕进去了，我们看切肘，连续输出砸击，还是一直在保持着优势的背部控制。一分钟，这回合的比赛还有一分钟。啊，这个控制对方不断砸呀，这个对对手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的存在。哎呀，这个终于是在这回合临近结束的时候，算是挣脱了对手的这个扣。这凳子已经摆好了，休息调整一下，稍后将会投入到第三回合的比赛。虽然说这个在比赛当中，奥尔兹比克还是在给裁判和自己的边角示意啊，自己没有什么问题，还能坚持啊。但是在地面被控制的时候，还是明显感觉到啊，比克托尔的地面的控制的效果是更好的。又进地面了。哦，回到站立的时候啊，阿尔兹别克是要给自己多争取一些分数的，多争取一些分值的，因为在地面上明显是别克托尔呢优势更足。地面的压制，过腿，想过腿，阿兹别克现在对对手的这个地面控制有点疲于应付啊。

一旦进入地面之后，你看别克图尔呢，一个是他的这扣搭的也瓷实，然后呢，哎呦，这进去了啊！因为他选择不断的这个砸击啊，破坏对手，破坏对手的防守和破坏对手整体的节奏和气息。奥兹别克的体能消耗的很大，一直想要挣脱对手的这个地面控制，这是需要很大的体力的。这个托儿，这扣挂的是真瓷实啊！这个也算是这今天晚上一个名场面啊，又倒了啊，这个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办法了。这种长时间的控制，再加上连续不断的砸击，这个对于对手心理压力是很大的。就是用咱们俗话，你会有产生一种生无可恋的感觉。好，全场比赛结束。那么我们也来等待着裁判给出的最后的判定。

那这个托尔对自己的表现还是很满意的啊。来看这回合的精彩回放。战力方面，阿瓦兹别克确实是有自己独到之处啊，但是这场比赛呢，确实大部分的时间呢是被对手控制在地面，有些许的无奈。

0: From the blue corner, Let Glass!
1: 首先登场的是蓝角的选手雷卡拉，这位选手是20岁，职业战绩53胜25负，68%的胜率。在万国军赛，这两位选手都是首秀啊，都是第一次登上这个擂台。当然在伦提尼竞技场啊，对于所有的泰选手来说都是一个神圣的擂台。那么现在雷卡拉个人的虽然是初登万国军赛擂台，但是他其实目前的战绩是6连胜啊，相当不错的一个趋势当中。

0: From the red corner, Sakao。
1: 哎，戴了一个面具啊，果然是年轻选手，很活泼。19岁的选手啊，苏亚考，职业战绩是40胜10负，80%的胜率，目前是2连胜，并且2连 KO 终结胜，在万冠决赛也是初登擂台啊。没戴蒙空，也没戴八戒，但是戴了一个面具。两位年轻选手年龄接近啊，仅差1岁啊。技术方面都是内围比较强势啊，低扫踢。苏亚考的以往的低扫踢应用的是比较多的，拳法组合以组合出现的比较少，单击比较多，组合最多是一二组合使用当中是会更多一些。

接腿，苏亚考给后手拳，前手连点，再次突进当中被雷卡拉一个前手迎击命中了。内围雷卡拉想建立把位，被苏亚考推着脸，使对方没法接近自己。中段扫踢打到躯干上，前手勾拳，后手直拳，内围打肘，雷卡拉徐亚考把雷卡拉堵在围栏边角了。雷卡拉严守之后打肘，再来后手直拳把对方打退出去，低扫踢，徐亚考后手打斧，雷卡拉很重的低扫踢连续给到徐亚考，这样的话苏亚考腿如果累积这样的话会有效果了呀。前摆后直，哇，跳膝，仰头接跳膝，前手点刺，后腿的扫踢，前后手直拳压进去，内围想抢把，垫步蹬，再给低扫，再被这么踢小腿，卡夫踢踢大腿要有效果。对于雷卡拉的内围控制，苏亚考采取一个推对方下巴，让对方侧脸，没有办法把身体力量整合的方式，还比较有效果。再砍，雷卡拉压进去，组合拳法进攻，苏亚考手前撑，把对方扫踢轰出来，一个后手直拳精准命中到下巴，前手一拍，后手直拳直接是打进去。雷卡拉再进来，压进到非常近的距离砸肘，后手再压，抢内围，给膝，打肘。雷卡拉的后手运动比较大，但是很重的就连续轰击到苏亚考，后手翻肘非常明显，所以导致雷卡拉的后手运动特别大。再来，有点扛不住了，雷卡拉连续的后手拳不断的去给到苏亚考，连续轰击，最终是又一次击倒在地啊。这场比赛雷卡拉是扫踢砍腿做得非常不错啊，苏亚考已经是打的已经是有一定累积的伤害的效果，而且是拳很重。第一次击倒是一个前手拍击啊，精准命中到下巴，第二次是不断

0: 稍后继续。龙斗之One冠军赛，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5: 导演。
10: 闪开。
5: 我外
10: 头。下去。
5: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2: 就一句话，
1: 再来个卷子，划一圈来，
2: 好不好？
5: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3: 发生地震时，我们要注意哪些？当地震来临时，采取有效的措施，可以最大程度地减轻人员伤亡。但错误的避震行为反而会让我们深陷危险之中。所以，地震发生时，一，不能盲目逃出建筑物；二，不能惊慌失措选择跳楼；三，不能出逃时相互推搡。地震来时，从感到晃动到房屋破坏需要时间，科学逃生很重要。如果你身处平房，屋外是空旷区，保护好头部，尽快跑到室外。如果你身处城市高楼，没有办法迅速逃生到室外的话，快速躲避在坚实掩体下或房间的承重墙下。牢记俯身、掩体、抓牢三个原则，等地震晃动停止后，迅速撤离到室外。逃生时不能乘坐电梯，室外应避开高大建筑，躲避到空旷地带。尽量降低重心，蹲下避免摔倒，最好前往应急避难场。
14: 太阳快下山了，
15: 对，正好没那么热了。嗯，
7: 冬天过来的话，在那个盐湖里走一下，好像这个心情啊特别平静啊呀。
16: 哇，这个水清的。真的太漂亮了，当时好像就觉得自己置身在上帝的珠宝盒里一样，不是调色盘，是珠宝盒。
17: 流星鱼际湖，
16: 对，哦，非常
17: 浪漫的
16: 一个名字。
18: 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这里确实可能不是地球吧？
19: 都说这种大自然能震撼人的视觉，实际上它更能冲击人的灵魂。
20: 当你看到这个满天繁星的

0: 的时候，它会让你平静下来。
1: 我穿着一件很鲜艳的冲锋衣，玫红色的，站在雪中。
2: 我本身就是藏族人嘛，我就住在阿尼玛森脚下。
3: 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下的河床，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我让万山洞开，好让钟情的重水投入我博爱的胸怀。我是父亲。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批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
1: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能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量级综合格斗规则的比赛。现在正在登场的蓝方选手来自日本的永留敦平，职业战绩4胜1负，目前正处在一波两连胜当中。永留敦平职业战绩的4场胜绩呢，2次降服获胜，2次判定。这场比赛是他在万州五格斗业的首秀，稍后来在比赛当中见证他的表现。

现在登场的是韩国选手朴忠俊，职业战绩3胜1负，22岁的小将。那他职业生涯首秀输了，目前打出一波3连胜，3场胜绩里面一次 KO， 2次判定。那这场比赛同样也是他在万州5个多月的首秀啊。资料上面看到一段小趣事啊，就是朴忠俊曾经击败过日本选手 Shota Kakihara 啊，那这个人是永留敦平的队友，也就是说两个人

0: 间是有恩怨的，恩怨这一块。
1: Welcome to One Friday Fights. We begin with 3 5-minute rounds of bantamweight MMA.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MMA Rangers Gym,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4 wins and 1 loss. Representing Japan, Junpei Nagatome.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Geek MMA, representing South Korea, Jojo TNT Paul.
2: Let's go. Red here, blue here. You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Let's keep this clean, keep it active. Obey my instructions at all times.
0: 朴忠俊有着比较明显的身高优势。其实我们刚才看到有刘敦平的过往比赛战绩，快速的超腿往地面上去带也不是不可能，来弥补自己身体硬件上面的差距，重心压得很低。朴忠俊正蹬控距突上来，很快来朝这边把这个重心往下探，手上打不了扣，一边的腋下被卡着，没这个位置想放了，但是朴忠俊顶上来做撞击，再来个撞击，很重，再重。永乐敦平把头撑起来，这一下撞击打中头部，永乐敦平想要腿，要的代价太大了。这边单腿上搭着扣，但是连续的膝撞导致头部现在的眩晕，状态如何还不得而知。再往里抄这个把，再做膝撞，这一下更重，又有效果。但是这边有一个十字固的把位比较危险，还没有卡住。朴忠俊整个上半身重心往下压，现在抬起上半身才是不明智的举动啊！想要尝试拆对方手上搭的扣，再膝撞，哎呦，这永刘敦平活靶子，再在这个位置还可以撞，砸拳。非常的干脆利落，邦邦连续命中，永刘敦平想蹬踢转过身来，连续吃到很重的重击。双腿打得很开，整个重心往后撤，现在完全不惧怕永刘敦平手上的扣，起身。其实这个第一回合刚刚过去不到2分钟时间，永刘敦平付出的代价已经足够大了，手上搭了这个单腿的扣还不想放，反过来但是又被撑开了，顶在这个位置，朴忠俊随时要发动啊，来看推到绳边，但是没有急，膝撞打躯干，哦，近体打中非常重的平勾，刘敦平往左侧的绕步吃了个中段促踢打中躯干，两人把距离拉开，永乐敦平能不能缓一手，朴忠俊现在疯狂的正蹬促踢，摇中一个右手平勾拳，前手点扑上了个后手重拳，再箍颈撞膝，来到这个环节永乐敦平甚至有点怕了，赶紧再拉开距离，哦，一个假动作切角度，再中一个重拳扑上来再撞膝，两个人这个身体硬件的差距啊，有点幽默了，甚至摇后手拳，呜、哦，快速突进后手直线打倒在地，连续砸拳，比赛结束，朴忠俊首回合终结永刘敦平。当然，这个终结啊，这个击倒其实来的也不算意外了吧，朋友们。稍后来慢动作回放一下，这一记切步子上步直线拳法正中下巴，打击效果不能再清脆了。但是不得不说，朴忠俊确实整个身体维度要大得多啊，他不光是身高高一点。

开局以后缠上来几波撞击已经奠定胜局了。地面的砸拳，追上这个下巴打得太干脆了，头部巨大的位移。

好，接下来一场银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34岁的加拿大老将泰勒麦克拉奇对阵26岁的瑞士选手佐伊诺伊施万德。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佐伊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女子选手之一吧。哎呀，身高1米67，来自瑞士，年龄26岁，长期备战于普吉战队。她跟这个女子小级别泰拳霸主艾丽西亚·海伦·罗德里格斯在同一战队训练。前不久，万州五个多月第147，面对亚拉·萨利赫，一致判定拿下自己首秀的胜利。那这场比赛其实还是比较特殊的，不知道大家注意到这个细节没有啊？银量级女子啊，银量级女子泰拳，其实我的印象当中之前好像没有过吧。我的印象当中是第一次打响银量级的女子泰拳比赛啊。但是来到61公斤级这个级别，能感受到佐伊诺伊施万德她的身体状态也变得更好了。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泰勒麦克拉奇，34岁的加拿大老将，身高1米68，过往在万公斤赛周五格斗夜两场比赛的经验，在周五格斗夜第94期首秀当中一致判定输给了娜塔莉亚迪亚奇科瓦，当然最近一场在万周五格斗夜第119期一致判定战胜了亚拉萨利赫，两位选手都战胜过亚拉萨利赫。

0: 6% win rate. Representing Canada, Taylor Tay-Tay McClatchy.
1: Okay, stand here. Very well. Listen to me this morning, okay? You be a strong fan of that. Touch your cup. Good luck. Connor. Stretch,
2: 来看这场女子银量级泰拳规则，上来一个正蹬被接，内围的撞膝，左一的过往比赛来看的话，他非常喜欢拉到中距离以外打拳腿啊，这种欧系的泰拳的打法。泰勒点斧正蹬再接，再次陷入到内围当中撞膝，接腿打高端扫踢，这下挂上了，挂在防御壁上，但有非常清晰的穿透迹象。这记上勾，左手一个上勾正正掏中下巴，但是泰勒这边还是顺势贴到内围里面。高扫，推头再往内围里面找，膝撞，往上塞，进体摆肘，差点距离。中扫接腿迎击，泰勒现在保持同样的节奏，不停地往前推进啊，打斧打头，但他的打击速率确实有点慢了。拉开的瞬间打摆肘，左一顺势往左侧绕出来，高腿，跳步的前手平勾，再打后手直打斧。女子选手升重到银量级以后，速度怎么都变慢了呢？怎么？再进内围撞膝，第一回合马上结束，上步的顶肘，脚下垫的步子不够，再往上砸这个摆肘，打头打斧，第一回合结束。

这佐伊诺伊施万德在草量级的时候速率很快的呀，棒棒棒。那来到银量级以后，可能第一回合两个人陷入到内围的环节太多了，把体能拽下来太多。打头打斧，多角度拳击，又进到内围当中撞膝。

中扫背接，再打斧打头，同侧手，内围膝撞，砸肘，但是这边泰勒脚下环绕步调动很快，打斧打头，但两个人看似慢节奏，中近距离摆肘对攻，已经造成双方面部都有受伤的迹象。内围的撞膝，前手直线拳法。切角度，后手直，高腿打出头部的位移，打出效果以后，左一灯一时万德快速突进拳法往里找，但是泰勒也很有比赛经验，再赶紧往内围里面一拽，第二回合还有二十多秒钟，在泰勒已经尽可能的避免在内线以外跟左一换拳了，人贴上来直接抄内围，中段扫踢，两记低扫打高腿，再打侧踹，第二回合结束。一波拳法快速的输出，右手平勾钻进去，两个上来提了一波速，但同时提速快速的一二连击，左一弄一时万德怎么着准备了打第三回合的体能吗？前两回合只是铺垫，拉手摆肘，再打迎击拳，一边往左斜后方绕，一边打左手的小幅度的平勾迎击，再扯到内围里面来撞膝，高扫挂头打斧，第三回合时间过半，左一继续拳法往里开路，来到了绳脚，想拿顶肘来迎左一，中段的扫踢，前手平勾后手直，打斧打头，但这边又被泰勒反绕出来。

还想进内围，抓着手抱上来。进底打中一记，

左伊诺伊什曼德后撤步，同时打迎击，一二硬抱上来，在进内围里面撞击，最后的二十秒钟，提西打超人拳的发力，再撞上来勾腹，比赛结束。稍后来听一下打分裁判的打分。

齐汉多谷职业战绩3胜0负，泰拳领域的新人啊，但他的打法从他过往的比赛表现来看，是一个偏向于打反架的选手啊。其实他的职业战绩3胜0负，但他过往在业余赛场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战绩了。我跟他讲，就有时候我们看到这种独联体地区的选手啊，职业战绩数据不是那么的丰富，并不一定他们的比赛经验会很少的。独联体地区他们的体育体制跟我们有点像，运动员在进入到职业生涯之前有着非常漫长的专业生涯。所谓的专业生涯大家理解啊，就咱们中国比如说专业队对吧，市队、省队、国家队，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些地区的职业选手带着一个比如说3胜0负、5胜0负、9胜0负的战绩登场的时候，可能他已经打过上百场的比赛了，只是说进入到职业生涯比较晚一些啊。那这场比赛是齐汉多谷在万冠军赛的首秀，稍后来在擂台上面见证他的实力啊。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单名一个亨啊，来自泰国，年龄23岁，身高1米64，职业战绩44胜6负，88%的胜率，过往在万州五个多月打出4连胜不败的成绩。最近一场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45期第二回合 KO 泰国选手博能。

状态非常好，状态非常好。但其实呢，他在打万州格雷的同时，也在本土赛场竞赛。在战胜博能之前，其实他输了一场啊。所谓的连胜是在万州五个多月的连胜，

0: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atom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Umat Norgaz and Silk Muay Thai, representing Turkey, Jihan Dogu.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NF Lung Suan, with a fight record of 44 wins and 6 losses, an 88%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Han.
1: 场上裁判瑞奇·塞维尔。
2: Okay, guys,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Take yourselves at all times. Jump back in the head. Watch the leg well. Let's go. Judge, time. Ready. Choose.
1: 来看第一回合。突上来打内围，吉汉多古战术意图很明显了。拉腿打中段扫踢，迅速的还一个低扫，直线拳法的迎击，吉汉多古一上来推的距离很凶啊，那横这边直线拳法再迎，小碎步往上点，想抄这个低扫没抄到。低扫接到上步，想钻一个后手直打腹的时候，脚下失衡，吉汉多古这边不断的往前推进而横，左后侧的环绕步背靠绳边，在吉汉多古移动的方式当中能看到其他格斗流派的身影啊。提着腿往里找，近体吃了个很重的迎击，头部非常大幅度的位移。连续腿上的干扰让吉汉多古贴不上去，中段扫踢这下被接住了，怎么打迎击呢？但接的时间太久了，三步以上抓中扫的瞬间打迎击拳，现在由于吉汉多古推得过于凶，把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压缩得很紧，这波重拳打头打腹，但是亨的头部防守报价做得不错，再拆到内围里面来撞击，中扫接，哦，这下是不是猝踢猝脸上了？没有，猝脸上应该不是这个效果。啊，第一回合还有十秒钟，一扫接腿打腹，每一次接到腿的时候，这个吉汉多古的迎击总是让人很期待啊，打击迎击的角度很多。但是有没有慢动作回放？看一下刚才他这个飞踢踢哪儿了？我感觉是挑到下巴上面了。

啊，感觉是挑到下巴上面了。来看第二回合，中扫再接腿，扫支撑腿，互换地段扫踢，这些后手直接没打到。一个带摔带倒在地，内围平勾拳推头打斧，再打头部，这下中了，两记连续头部命中，中段的扫踢又被接到。这边健康多谷对规则还不是很熟悉啊，再次接腿长期又中个后手，想上来做这个转身动作收了。高扫往头上挂，前手平勾，那被横迎击迎的，其他多过往前推的时候吃重击有点多、啊，再吃一个，左手。转身动作有点抽象了，现在场上的局势微妙的转换，吉汉多谷开始被横推着打，再中个后手重拳，啊，吉汉多谷这抗击打能力可以啊，顶肘再中，这下感觉要倒了，高手要被 TKO 了，比赛结束，吉汉多谷这一波的重击还是没能够扛下来，那这样来的话，横在万州五个斗夜五连胜。而且终结率相当之高啊，如果没记错的话，他有四场，加上这场有四场是通过 KO TKO 的方式拿下。

接下来一场雏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25岁来自美国的选手肯杜欧文对阵23岁摩洛哥选手亚当本瓦尔瓦尔。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0: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亚当本瓦尔瓦尔，身高1米76，来自摩洛哥，年龄23岁，首秀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44期当中打响，但是一致判定输给了泰国选手玉普帕。亚当职业战绩23胜7负，77%的胜率。他的泰拳体系也是摸一骂的打刚猛流的啊。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肯杜·欧文，来自美国，年龄25岁，长期备战于菲尔泰斯训练中心，身高1米82，在雏量级的级别非常吃香的一个身高啊。那很可惜，最近3场比赛迎来一波3连败，接连输给了阿瓦塔 PK 扇塞，输给泰森·哈里森，输给孔克莱，职业战绩12胜6负，67%的胜率。哎，不对，12胜6负，这怎么能是67%的胜率呢？哦，对了，我看错了，就是67%的胜率了。在他的首秀，当时拿到过35万泰铢的花红，开门红拿到没多久，最近的连败啊，这场比赛肯定是想要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首秀当时我记得是第二回合 KO 了日本选手金田优兵啊，但是常看格斗比赛的朋友们都知道啊，三连败对于一个选手意味着什么。
1: Coming up,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bantam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Petsamon Gym, with a fight record 23 wins and 7 losses.A 77% win rate. Representing Morocco, Adam El Capitano Benwawa.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Fairtex Training Center. Representing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0: 来看这场雏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场上裁判基萨达丰图，但是两个人之间身高的差距好像没有那么大。来看第一回合，地段扫踢，利用自己的身高臂展开始打环绕，打中外线。压迫感梗得很足，肯杜欧文往左侧绕步的过程当中连续吃到拳法，又逼到这侧的绳脚，转身边拳返还一个转身摆肘，突进前手后手的平勾，高段的扫踢。肯杜欧文现在意识到了没有，再后撤的话给到更多的防守漏洞，再次一二连击打中下巴倒地。基萨达丰图选择独秒，但感觉肯杜欧文已经结束了。恭喜亚当本瓦尔瓦尔回到了胜利者的行列，拿下了万州五个多月的首胜。这纵使有身高优势，也不能一味的绕，一味的撤啊！对方跟进的脚步能力很强啊，追的速率够快，扑上来以后重拳打倒，干脆利落。将来的话，肯杜欧文迎来4连败。4连败对于肯杜欧文来说，接下来在万州五个多月的路恐怕更难走了。蹦蹦两记重拳全部塞到下巴上面。

银量级泰拳规则，31岁来自泰国的考康旺对阵21岁的摩洛哥小将穆罕默德陶菲克。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穆罕默德陶菲克，来自摩洛哥，身高1米84，年龄21岁，在银量级泰拳里面，他这个身高独树一帜了。穆罕默德陶菲克来到万州5个多月以后，路走的相当坎坷啊，首秀就对上这个级别超级大魔王阿萨杜拉伊曼加扎利耶夫，还成功打出了，还成功创造了历史啊，朋友们，他是唯一一位啊，唯一一位跟阿萨杜拉伊曼加扎利耶夫打到判定的选手。其实如果大家能知道伊曼加扎利耶夫的含金量的话，从这一点就也能看得出来陶菲克的含金量啊。陶菲克虽然来到万冠军赛以后战绩并不是很可人，但确实他打的硬仗太多了。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31岁的老将考康旺，身高1米73，来自泰国，职业战绩155胜33负，82%的胜率。虽然说他是首秀万冠军赛，但是我们来看一下他曾经击败过怎样的对手啊？击败过银量级踢拳世界王者、前雏量级泰拳世界王者苏波克光荣九村。击败过前雏量级万冠军赛世界冠军挑战者费利佩罗伯，这位老将的含金量相当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穆罕默德陶菲克来到万冠军赛这一路走得太艰辛了。这场比赛对阵一位老将，但是却是如此有含金量。当然我们说考康旺带上4盎司的分值小拳套，站在万的泰拳规则的擂台当中，首秀能不能够适应还要打一个问号。但是排除这些具体的因素，考康旺的综合实力是相当恐怖的，对于小将穆罕默德陶菲克来说又是难以迈过了一道关卡。马上来看这场比赛。

0: 哦，两个人之间身体硬件的差距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1: George, time. Ready,
0: 按理来说，1.73米对上1.84米，这身高差距应该比这个要明显的。快速突进一波拳法连击，但考考旺刚才抓迎击这一下已经逐渐含金量了，打了个中段扫踢。姚布的前手平勾再打中扫，考考旺提着前腿不放这个距离，正蹬一脚蹬开，技术密度超进内围里面，来看一下老将内围含金量。正蹬接到打迎击拳，一扫砍腿，这下有点重，很明显穆罕默德陶菲克定了一下，上步打一二连击的时候再被老将突进了进内围。这波内围的防守精湛无比，撞膝近体两记平勾拳再拉开距离，这下抓机会的能力，中扫很重，拆内围把，这记后手拳打中顶肘，想做一个扫技，但是穆罕默德陶菲克太大了，再塞中一个后手往上弹步子，那现在两个人多次的陷入到内围的环节，但老将在内围里面拆把拆得很精妙，不过陶菲克开始依赖内围也能够理解，因为他毕竟有着比较大的身高优势。左右勾摆挑一个挑肘没挑中，呜、哦、老将吃两个重拳，上勾平勾连续中，但选择顶在这个距离换，再中白肘，陶菲克打中段的触踢，中扫被接，拿中扫往里找距离，再次进到内围当中。第一回合结束，其实懂泰拳应该能看得出来啊，考康旺的技术细节是很细的，他确实中距离打拳换拳大力出奇迹，第一回合压哨前吃到了重击。来看第二回合，上来打一二连击，中扫顶上去，再塞后手直，但他这个拳路稍微有点散了。中段速踢，陶菲克再推上来接腿打迎击，上勾白肘

挑了一肘，再打另一侧的白肘，再中一个又中的右手平勾拳。这波老将往上顶，这下巴扛得住吗？中了一个，白肘，那边的细节推头再摆吗？卡着把，有点僵持不下了。把距离拉一拉，撤到这一侧的绳边，头部的摇闪，再进内围，又中了一个重拳，老将脚下不支，又吃到太阳穴，下巴连续中。那他有这个大赛经验啊，知道吃到重击更要顶着打，往后撤那一步的时候，就是对方蓄力的同时，再中个后手，感觉老将摇摇欲坠，头部的防守也不太注重了，再中白肘。再中一个，刚才这波重击的兑换把考康茂的状态非常明显打下来了，拉手再做白肘，这小将推上来给你扛身体打重击，考康茂发现这也不是办法，想往出推，但是吃到一记白肘勾腹，中了个后手拳，中了个前手，在这一次的绳边，陶飞哥想要给考康旺一波硬吃，能做到吗？还有十几秒钟了，哦，倒了，最终还是吃不下来，还是吃下来了。接下来的话，传奇老将考康旺在万州五个队的首秀含恨隐败，陶飞哥再一次证明自己。其实以陶飞哥在周五个队面对对手的这个含金量来说，即便他的战绩胜负参半啊，他也依然可以被看作是周五格斗业的一线悍将。

好，接下来一场重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二十三岁来自泰国的德都安莱克对阵二十四岁同样来自泰国的赛博。泰拳规则单回合三分钟，共计三回合，每回合采用十分制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三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赛博，身高1.75米，来自泰国，年龄24岁。本场比赛是他在万州五个多月的首秀，

0: 那虽然是首秀，他有一层身份值得一提，加南龙世界冠军，加南龙年度最佳泰选手。职业战绩70胜33负，68%的胜率。我们来细数一下赛博在万冠军赛的擂台之外啊，因为这场比赛是他的首秀嘛。来看一下他在万冠军赛的擂台之外战胜过什么样的人，就知道赛博的含金量，就知道今天咱们这期周五格斗夜这么多首秀的选手究竟是什么样的含金量啊。赛博曾经击败过玉乐佩，击败过赛克桑，击败过罗唐啊，这就是赛博过往的一些经典的比赛胜绩啊。那稍后来在万的擂台上面4盎司分值小拳套的规则下来见证他的实力。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德杜安莱克，身高1.75米，来自泰国，年龄23岁。过往在万周五格斗夜13场比赛的经验，8胜5负的战绩。曾经获得过万冠军赛泰国区选拔赛的总冠军啊，拿到正赛合同，是一位控制流的顶尖高手。前一场在万周五格斗夜第148期啊，一致判定击败了宋拉菲尔泰斯，重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他曾经在这个擂台上面击败过内藤大树、康苏克、布乔、乌提克莱等等顶尖的高手。那这场比赛可能很难见到两个人打出重击的效果，因为两位选手都是顶尖的控制流的高手，都是练 Muay Thai 的。控制流对上控制流，擦出怎样的火花？马上我们来见证一下。
1: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he is a Rotterdam Stadium Muay Thai World Champion, training at a Sa Tien Po, representing Thailand, Cyber.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at a Tien Gao Gao.With a fight record of 58 wins and 15 losses, a 79%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Dan Duong Lam.
0: 哎，场上裁判瑞奇塞维尔来看这一场，是非常期待赛博的表现啊。我们经常看到在万以外的擂台建立无数功勋的顶尖选手来到万这个擂台上面带上小分值小拳套的时候非常不适应，而赛博是不是这样的选手我们不得而知，要在比赛当中来看。德杜安莱克打高腿提膝防守，赛博打得很稳啊，节奏之沉稳根本不像首秀。那这也得益于他曾经获得过2018年加南龙年度泰拳手的这个殊荣。上来假作拉手，实际砍地段扫踢。打斧，德杜莱克开始绕一绕，这高扫挂得很冷，很快，而且非常精准。抓前手。感知距离，连续的中扫上来以后想做个迎击，没角度，干脆收了，收得非常迅捷。

假动作不断在做，想骗出来德多兰克的动作，接腿打中扫。大腿内侧的第一段扫踢，提腿再二段发力，上步撞膝打出超人拳，再往左侧大幅度的移动。吃了个后手直线，拉手打后手直。这德多安莱克低扫为什么打得这么高啊？吃了个迎击，超进内围里面。来看一下赛博的内围含金量。再进内围，中扫，倒数半分钟时间，第一回合马上结束。但是两个人都有点想等对方先做，再打迎击打防反。掏上来这个前手平勾，没越进去。击完斧再砍地段扫踢，中扫。踢腿假动作再做，哦，这记后手直打头上，但赛博有抗击打能力。第一回合结束，手黑和打的都相对来说比较保守一些啊。这个拉手拉防御臂打后手直打得够精。来看第二回合，接腿打迎击，那赛博有时候顶到中线以内的时候有点犹豫啊。高腿，赛博还是小步子推进来，差点吃个白肘。但是以这样的节奏继续打下去的话，德多安莱克吃分了。赛博不断的单击腿法往里找，小步子往前推，推上来再吃迎击，吃完迎击再进内围。如果是按照这个剧本往下走的话，扑上来，你看这波打出去，再重新组织节奏前推，推进来以后又被拉到内围里面。接腿扫支撑腿带倒在地，中扫打个迎击，这下中了，他打完以后选择抱到内围里面来，连续中扫

在一起的时候假做实际打拳，再做一个带摔。第二回合还有半分钟时间，拿后手直迎中扫，扫击大腿的内侧突上来，这记拳法又打空。就我跟大家讲，一个德德万莱克已经足够让比赛的节奏趋于保守。这场比赛是德德万莱克打德德万莱克呀，控制流打控制流。而为什么赛博还选择不提起来节奏，至少改变一下节奏，做一些变化呢？马上来看第三回合啊。第三回合是继续上演同一个师傅教的破不了招，还是出现什么样奇迹般的转机？一起来看最后这三分钟。打完拳坐腿，赛博这记拳法塞得够快，还是要往里推，正当控距，德德莱克不停在控。但能感觉到赛博在第三回合上来后把重击摇起来了，把单击的分量拉上来了，再推。哦，赛博这边吃了个重拳，打出非常清晰的命中，重击效果很好，场下裁判印象分很棒。德德莱克推上来还是选择稳一手，没继续扩大优势，连续拿直线拳往里找，三连击。低扫，还是小慢步往上推，一波出击直接再反推出来。赛博每一次组织了前推的节奏，都在德顿莱克轻松的迎击动作当中被化解掉。中扫控一下，再给各种拳腿的小组合，轻松能够让已经向前突了半个擂台的赛博再被打回到原点。50秒钟，想抓那一下了吗？赛博反被抓了一下，这个后手直线再打中头部，难道说四盎司小拳套打在头上的感觉真的如此的陌生？最后的20秒钟，德顿莱克反把赛博推在绳脚，最后的一波输出左右横切角度，再拿拳法往上找，进到内围当中。

比赛结束，稍后来听一下打分裁判的打分。但是不出意外的话，我们可以提前恭喜德多莱克判定拿下比赛的胜利了。

接下来，雏量级泰拳规则：23岁来自泰国的沃拉鹏对战25岁的法国选手汤姆卡斯。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汤姆卡斯，身高1.75米，来自法国，年龄25岁。职业战绩12胜4负，目前正处在一波3连胜当中。这场比赛是汤姆卡斯首秀万州5个多夜。从他过往的比赛表现来看，他是一个典型的 boy mart 的风格的选手啊，重击效果在这个级别也是1等1的。稍后在他的擂台表现当中来见证。

0: 现在登场的索德查潘俱乐部的台柱子，这一战绩70胜37负，65%胜率，23岁的乌拉蓬。乌拉蓬在万州五个昼夜有足足13场比赛的经验，8胜5负的战绩。近两场比赛接连在万州五个昼夜第139期首回合高扫 KO 缅甸老将欧佐林，在万州五个昼夜第145期首回合高扫 KO 阿迪尔布罗西耶，连续2场拿下花红，拿下首回合的胜利。汤姆卡斯的腿法是一直贯穿在他整个职业生涯当中的高光表现里的，但沃拉蓬仅在最近2场才把他这个高扫调动出来。有没有可能在今天这场再发生一次高扫的 KO？我们稍后在比赛当中一起来期待啊。
1: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main event of ONE Friday Fights 153. 3 3-minute rounds of bantam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Training out of Fast Muay Thai and Toulouse Fight Club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2 wins and 4 losses, a 75% win rate. Representing

0: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at a sword in Japan, representing Thailand, Warren Pong.
1: 沃拉鹏这个肌肉维度一场比赛比一场比赛夸张，场上裁判基萨达封图。音量级泰拳，第一回合现在开始。站在中线这个位置，沃拉鹏没贸然给这个距离，对方推就后撤。而汤姆卡斯打出第一季的地段扫踢，沃拉鹏快速的还一个。跟进了低扫，两个人连续换低端的腿法来干扰。相对来说打到目前为止还比较保守一些，再看地段扫踢。汤姆卡斯的腿法有非常鲜明的欧式的特征啊，刚才是朝脸上的正蹬，哎，再来一个，很像。上来再垫步的前腿低扫，起高腿的时候，乌拉鹏一个正蹬空开。撞下来进内围，进体的摆肘推上去，再绳脚，撞膝很重，迅速拉开。汤姆卡斯并不想过多的陷入在内围这个环节，高扫上头中断，瓦拉蓬突得很凶，找角度做拳法，汤姆卡斯一波连击把人推出去，中断的蹴踢，上来想做这个起膝打同侧手，但没距离松了。再起高腿，但现在这个距离很难抓到前两场比赛那样的效果了。第一回合结束，马上来看第二回合。

追进拉手，但现在汤姆卡斯不停的大范围的游走，这下后手直顶到了，但是汤姆卡斯这个跳膝也差点落点落中，

但是呢，卡姆卡斯不愿意跟乌拉鹏陷入交火距离。后撤的同时，乌拉鹏又不是这种非常擅长在脚步大幅度往上给的时候，同时打出组合连击的人。中段跳膝勾腹，卡姆卡斯这次被逼脚了，但又绕出来，跟进上去的中段扫踢，再推到这次的绳脚打腹，有重击，还是一样，后手直线切角度打左侧的扫踢，又做跳膝，但是汤姆卡斯现在已经几乎陷入到一个疲于奔命的环节了。布拉鹏不断的前推，中扫再给，汤姆卡斯的边角在高喊 move out 啊，让他绕开这个范围。感受到乌拉鹏推得更近了，这确实是汤姆卡斯整整两个回合当中一直在做的。中扫又要 move out 了吗？顶上来后仰躲开，还地段扫踢，转身边拳，乌拉鹏现在已经随心所欲在打了，因为他已经感受到汤姆卡斯想要前顶他几乎不太可能了，所以说话音未落，汤姆卡斯前顶了一小波。其实乌拉鹏是可以让对方顶一下抓迎击，第二回合结束，否则的话继续这样追下去感觉也确实追不上。马上来看第三回合，能感受到乌拉鹏特别希望打出再一次第三次的高扫 KO 啊，但是现在这个距离不给机会。最后三分钟，乌拉鹏小步子撤一手想等对方了，但是现在汤姆卡斯打完单击以后不进来的，无奈乌拉鹏继续想往前推，这波全推的组合，第二连击再砍地段，后手直左段低扫踢，这下跳膝吃了个重的，脚下软了，汤姆卡斯，乌拉鹏捕捉到这个细节了吗？现在乌拉鹏有最好的机会，汤姆卡斯刚才被吃到这个重拳以后，脚下很明显有晃动的迹象，但是调整的也很快啊，汤姆卡斯啊，不光是小头有抗击打能力，大头也有抗击打能力，在往上追进，乌拉鹏又要回到第二回合的节奏当中了吗？头部的摇闪晃进来打后手，但是还是不愿意在中近距离恋战，打完单击迅速拉开前手点完再砍高扫，

这波组合拳法，再一个孤颈撞膝，反柄在绳脚。博拉鹏给机会，卡姆卡斯前后的跳步，什么时候突上来那下中段扫踢？我体能也已经接近枯竭了，高辅赶紧往右侧的绕步，呜、哦，吃了右手平勾，博拉鹏不要再挑衅了，抓一个读秒，否则的话这个合同从何而来呢？中段。上步跳膝，比赛结束。稍后来听一下裁判的打分。

场原子量级泰拳规则的女子比赛。首先出场的品佩特，品佩特年龄21岁，来自泰国，身高1.67米。这场比赛是她在周五格斗夜的首秀。而且其实呢，品佩特有一点儿临危受命的意思啊，因为这场比赛原本呢要对阵他的对手汤当的呢是来自中国香港的女子小将卢芷晴，这位目前备战于苏波邦战队的年轻选手啊。但是就是卢芷晴其实赛前训练意外受伤还挺严重的，拄上拐了，这场比赛肯定是打不了了。所以说品佩特呢严格来讲是顶替卢芷晴出战啊，所以他对这场比赛的准备的时间、训练营的充足的情况啊，肯定相对来说是不如对手的。但是这也是一个机会啊，因为赛事方呢，往往对于在这种情况下依然能够拿到一场大胜的选手，会格外的青睐一些。来看今天品佩特能不能够抓住这一次机会。在登场的汤当，21岁的泰国小将。

0: 这些战绩62胜12负，84%的一个胜率，目前正处在一波7连胜当中。唐当呢，身高1米55，目前在周五格斗业已经有过2次比赛的经验，在周五格斗业第89期以及周五格斗业第99期的2场比赛当中连续拿下胜利啊。那唐当呢，他也是备战于著名的索德叉潘团队啊。索德叉潘团队咱们可以讲著名吧，其实也可以讲啊，已经算是一线泰拳团队了。但是目前索德叉潘团队在万的擂台上还没有，暂时还没有啊世界冠军啊。可能目前来说离得最近的呢，就是前不久放出风来要挑战普拉詹猜的阿利夫索德叉潘。
1: We have 3 3-minute rounds of atom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Marathapat Korat, with a fight record of 49 wins and 13 losses, a 79%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Bin Pan. Introducing her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audi Japan, with a fight record of 62 wins and 12 losses, an 84%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Dang Dang!
0: Judge, 来看第一回合，现在开始。上来先来个正蹬，唐当。哦，两个人身高差距这么大吗？两个人的体型差距肉眼可见的巨大。一扫中扫，比赛一上来，两个人其实节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慢啊，延续了非常传统的这种泰拳节奏。接腿迎击，这个汤当呢已经连续2次成功的接腿，后手拳往里塞，并且起到了效果。前手刺拳，再次。互换扫踢，近体力波换拳或有命中，背后击腹击头，来到内围，而进入到内围当中呢，身高明显有优势的品佩特可能会更得心应手一些。能够明显感受到汤当的接腿的技术啊，接腿的时机把握得很不错啊，但是臂展上毕竟有一定的硬伤。正蹬蹬开。

第一回合结束。

来看第二回合，这记银击肘很冷，小踢过后同侧手的拳法，威尔肯菲特他也调动起来，正蹬再被接，内围带倒，但这是不算分的啊，而且是不被鼓励的。连续的蹬踹蹬开距离，汤汤这边又来到内围当中，选手平勾打迎击，这回合结束，马上来到最后一个回合，第三回合，哦，顶肘还是很重的，而且以时机抓得不错。

好，来了，最后一个回合。上来，品菲特想压，内围撞袭，两个人分开，基辅中距离的互相换拳法，接腿后的反击迎击，不仅想撞，没空间，拉开距离，两个人近体的换拳，正蹬蹬开，比赛还有40多秒钟时间。比赛结束。

0: 因为两个人在中间距离去换啊，各种去打控制流，去试图迎击反击对方的时候呢，毕竟品佩特是有身体硬件上的优势的。那从受伤的直观的表现来看的话，汤当是受伤更严重，但最终结果如何，还是要来听一下打分结果。来听一下，一致判定了。
1: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汤当。
0: 最终是汤当一致判定拿下比赛的胜利。

好，现在出场一场原子量级泰拳规则比赛，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佩萨瓦。佩萨瓦年龄22岁，来自泰国，这场比赛也是他在万冠军赛的首秀。

现在登场的佩特，佩特菲尔泰斯，身高1米68，年龄18岁，同样来自泰国，被上于著名的菲尔泰斯拳馆。目前在这五个多月有过3次比赛的登场，除了首秀啊，这五个多月第53期的时候被马克苏安第3回合 TKO 以外呢，目前是迎来一波2连胜，分别在这五个多月第104期第2回合 TKO 昆苏克，在第108期第2回合 KO 派纳让，目前状态不错，保持一波连胜。

这已经是佩三瓦不止一次做出来的动作。快速的平勾反击，刺拳贴进去击腹，后手拳打进去，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来看第二回合，上来派特很快的一记前手拳，横扫被接，还一记扫踢迎击，内围顶膝被半摔摔倒，但这在泰拳规则当中是不加分的。打腹打头，相比来讲的话，派特的进攻体系明显要比佩桑瓦更立体一些。接腿，还一记中扫。高扫挂一记，派特越贴越近，两个人的距离从刚才的距离已经慢慢往中距离去贴，而且这边派特感觉后手拳蓄势的动作比较明显啊，感觉想憋这种重击去打，后手拳塞一次勾腹，顶肘接中扫，但被接腿，现在其实不知不觉当中佩桑瓦已经陷入到越来越被动的境地啊，用这种很夸张的单击去把派特试图往这个攻击范围外去推，但是派特一直追得很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始终掌控在派特的节奏当中。打腹，再次同样做这种前后手击中头部以后接这种前手平勾打腹，连续有命中，连续奏效。

0: 又来到绳脚，再打斧，连续的平勾勾斧勾头，这波在绳脚要做了吗？有效果，黑三娃倒地，再一次这个前手平勾拳再次命中自己的躯干，自己的肝部，比赛结束。这个动作其实从一分钟之前就已经能感受到他要起奇效，果然如此。再来看，顶在绳边的一波拳法的连续的勾摆输出，最后依然是这一记左手的前手平勾打到躯干。再来看这一记打躯干，这样一来呢，派特的周五格斗夜的成绩来到了三连胜，而且连续三次终结对手，这是一个很亮眼的成绩啊。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2 minutes and 56 seconds in the second round,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Pan!
0: 恭喜派特。

0: 本期《望周刊》精彩看点，我们将聚光灯锁定望国际赛的顶级霸主三冠王阿纳托利·马雷辛，欢迎收看《望周刊》。2022年2月，作为双量级综合格斗世界冠军的阿纳托利·马雷辛悍然出击，开启了自己在望国际赛名垂青史的问鼎之路。开场铃响，马雷辛便祭出爆裂重击，步步紧逼格里申科。
1: 这两个摔跤，无论是哪个，都是综合格斗摔跤里面应该说基础性、支柱性的一项技能，格斗技能。哦，这
2: 种级别的运动员，可能前手那么小小的一探就能一锤定音啊！
1: 这两个水平很高的啊，跟前面那个重量级是真的没法比啊，尤其是那个加拿大选手。格里申科一定要小心啊！你看，
2: 马雷辛的这个攻势还是很凶猛的。
1: 马雷辛这个摆拳的话是非常有特点啊，因为格里申科这个身高是非常的高啊，他是1.98米啊，将近2米。但是呢，你如果总是后仰的话呢，这个其实啊，如果对身追身摆拳的话，是有可能把你 K 的。
2: 是的，
1: 你看，就是说现在啊，格里申科他的步伐还是不错，就马雷辛不能着急，因为他第一下如果要打中还是有点难。
2: 没错，马雷辛的这个拳啊，挺有这个以前战斗民族这种运动员的拳法的那种感觉的。
1: 而且你讲马胖啊，他的身材其实也蛮像的，其实打法也很像啊，就是这个澳大利亚的
2: 对
1: 啊传奇，我们这个综合格斗啊，包括踢拳。格里申科的拳也不弱啊，
2: 没错。
1: 这场比赛的话呢，其实双方会不会摔啊？现在呢没有摔的意思。
2: 感觉这俩人其实也是奔着花红来的。
1: 对。而且你看啊，他们就是移动这个感觉就是没有那么沉重啊。
2: 是的。
1: 这个步伐非常好的。格里申科要小心啊，我觉得他这种后仰，他一定要动脚步，不要是只去身体后仰，因为你身体后仰呢，其实你也没有反击的。
2: 而且我们看到马雷辛这种快进快出的这种移动的能力啊，其实在重量级是很少见的。
1: 是，他步伐也很好，他很灵活的啊。
2: 是的。
1: 这么大体重的话，能这么灵活，其实很难得。倒了，这个位置。

0: 我们看一下啊，这是马刘鑫很好发挥的地面尚未砸全的位置。其实啊，如果马刘鑫再讲究一点，就是把对手的头顶在笼边，就是把对手呢头往笼边顶啊，就是往他右侧顶。
1: 嗯，
0: 但这个位置也没问题。
1: 我觉得马雷鑫这个时候可能还是更多的想做一些砸击打击。
0: 你看他的右脚撑起来了啊，他现在呢有两个方式，或者是怎么说呢，就完全站起来啊。他在找机会，他用左手卡着对方的脖子，然后他想用右手右摆去打，对方知道这个的，所以对方的左手啊再去阻碍他的右手右摆过来。
1: 格里申科我们看到在地面的防守也是很积极
0: 的。不错
1: 的，
0: 嗯，可以的，就是说这个是这个就叫封闭式防守啊，就是说限制对方去击打。但是呢一分多钟啊，其实马雷鑫有足够的机会。
1: 是的，马雷鑫这个砸击啊非常清脆啊，我们听到
0: 他呢把一侧的脚起来的，他就是要给自己那一侧的拳要去拉空间啊，因为否则你跪在地上的话去打击，其实这个力道不够。但是你要注意的，你的身体平衡，你因为你是一边高一边低嘛。
1: 没错。
0: 但是呢格里申可能没有那个技术的话去扫倒他啊，所以这有可能是出现终结，有可能这回合我觉得应该不会啊，因为看这样的格里申科对对方的限制做得很好，其实再往后推一点啊，对方会更难受。然后呢其实马雷鑫可以完全站起来去我去击打，我觉得他最后三十秒的时候他会站起来想办法去击打的，你们看一下吧，因为他可能现在还满足就是消耗对方一下。
1: 是的，站起来以后打的那个力道就完全不一样。
0: 那完全不一样。
1: 对，
0: 但是呢有可能对方蹬你胯把你蹬开啊，或者对方把你扫倒，所以他可能会选择最后的时间去做，也有可能不做啊，这个其实都可以啊，这样看他可能就是想去把这个耗到这回合结束，因为现在格里申科他的体能消耗要更大，你看这肘击非常狠啊，这种肘击还有十秒，其实最后可以起来打两下啊，就是哪怕纵一下对方也够呛。
1: 是的，
0: 嗯，
1: 马雷鑫的目前来说没有什么消耗和损伤。
0: 对，
1: 拿咱们现在场上两位选手和那个大布布洛克莱斯纳做比较，这两位的战力水平咱们不说摔跤，
0: 要比大布
1: 强多，
0: 要比大布强，尤其是马雷鑫。
1: 是的，
0: 大布的话呢他还是一个比较单一，他是早期的这种综合格斗选手啊，现在的话技术已经
1: 可能有了。我们来看，哦，我感觉格里申科已经晕了。
0: 其实可以打一下基辅，然后再打。哎，对，别急，不要急，不要急啊！对方缓过来了。
1: 赵老师已经那个东北话都急出来了。
0: 是，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因为这种乱战的话呢，对方也有可能打到你。
1: 格里申科的反击也是很凶猛。
0: 嗯。但是刚才呢，这个摆拳是打到了啊，
1: 是的，
0: 对方呢是脚一软啊，不要着急，现在还只有，进行还有四分，还有四分钟啊，还有四分钟，
1: 没错。经验丰富的运动员知道在什么时候就是停止这种疯狂的追击啊。
0: 对，因为你要看对方的这个是不是缓过来了啊。
1: 对，
0: 如果对方缓过来之后呢，你不要这种疯狂的去浪费自己的体能，就是说你打的就很盲目。然后呢命中率很低，这样你可能把自己的体能打没了。
1: 没错，
0: 格里申科应该是缓过来了。对，这个扫踢是对的，就是卡夫踢呢最主要是就是踢这个腓总神经丛，就是在这个腿肚子下面这块，它可以把你腿踢痉挛了啊。
1: 马雷鑫的这个脏拳技术也是非常精湛的，
0: 是就是上勾近身的这种 dirty boxing 啊。
1: 对
0: 啊，说的 dirty boxing 就是因为在拳击里面它是多少就是应该说是不让你用的哈，
1: 对
0: 啊，应该分开的时候他去给人家补两拳啊，但是在 MMA 是没有问题的。
1: 没错，
0: 给神哥这个抗击打的也是不错的啊，能缓过来不善。哎呦，要小心啊，这个前摆，马雷鑫靠这个前摆啊是废了不少人啊。
1: 哦，
0: 哎呦，这一拳其实我觉得可以击腹后直去打一些腹然后再打头啊。
1: 对，其实很多这种顶级的运动员喜欢在场上用同样一个招式累计造成伤害，然后等你对这招怕了以后我就开始变化了。
0: 是 其实你对，就是因为尤其前手你可以打杆啊，对方呢
1: 对
0: 就是后仰在防止自己击头。
1: 哦，转身的边拳。
0: 嗯。所以马来西亚他确实很全面、啊。
1: 是的。
0: 他如果拿到这个，我们先看吧啊，因为如果他拿到这临时紧腰带，也是实至名归啊。
1: 没错。格里申科目前来看也不怂，也没有说有任何的退怯的这种感觉。
0: 嗯、所以他呢，这个五连胜啊，是也是有原因的啊，他的实力还是很强的。但是他现在很被动啊。
1: 是的。
0: 其实低扫也是可以的，低扫也是可以。对方现在呢没有反击啊，对方呢就是后仰，
1: 哦，
0: 又中了，
1: 中了。
0: 嗯，这个后摆正好打到这个。怎么说腮帮子这里啊，
1: 是的，漂亮
0: 漂亮，两个上钩反击还是不错。
1: 这场比赛也就是真的是
0: 还是很有技术含量的，
1: 只有这两位才能打得这么精彩、嗯、但是还维持这么长时间啊，
0: 是
1: 可能换任何一个对手现在已经躺了、
0: 嗯、是，这是巨人啊，一个是身高1.98米，一个是1.80米啊，这种你看这个身材、
1: 哦、
0: 小心小心，刚才被申哥是打了一个上钩啊，
1: 是
0: 差一点，对，多出一些拳手啊，格里申哥应该多出一些。
1: 哦、哎、倒了 K 了
0: ，KO 了，
1: 太狠了，太漂亮了。马雷辛正式成为了这个万冠军赛重量级的临时世界冠军啊！
0: 是
1: 这个阿简布拉尔，估计现在心里正颤着呢，真的。而且还依然是用自己这种标志性的这种技术
0: 对后摆、啊，
1: 对，
0: 他这个后摆呢，有点就是说一个冲刺步啊，就跳步过去的后摆。大家以后我们看欣赏一下，这个后面非常的漂亮，就很远的距离。
1: 对，这个慢动作应该是非常好看的啊。嗯、
0: 这个又是一个怎么说呢？高光时刻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啊！
1: 没错，
0: 腰带来了，
1: 啊，对手已经缓过来了，我们看到。嗯、
2: 作为重量级临时冠军，马雷西选择降重，剑指轻重量级王座。
3: 好了，橙色短裤就如同荷兰队的这个标志性颜色一样。李达尔接腿了，要勾腿摔法吗？要勾腿，勾腿顶膝，半做大腰，角度不够。喂，马雷辛比他打重量级确实身形小了一圈，你看、嗯、比他赛前短片。后手，哎，第二下后手没中，前手。马雷辛之前在万冠赛已经连续三场 KO 了，爆摔，能不能防住？要做大腰没绊住，顶到铁笼边。顶膝，李德尔这战术思想非常明确啊，就是近身，打爆摔，打地面战术，哪怕吃你两拳也没事。啊，也不是，也没事儿，吃你两拳，我也得近身把你摔倒，顶到铁笼边。马雷辛，红色短裤，李德尔，橙色短裤，勾腿，那个是铁笼啊，摔不倒。如果刚才那边不是铁笼，就勾腿摔倒了。你看他用这样半腿的这样类似大腰的摔法试了好几次了，都不够，距离太远了，有点急了。上勾拳打推了，松了，要爆摔，压胯弹腿防住了。
4: 马雷辛是有防备，
3: 刺拳中了，后直躲开了，爆摔，
4: 再次爆摔，
3: 能不能防住？防住了，顶膝。李德尔的头部防守漏洞有点大呀，这样看起来，你看，刺拳，不过他臂展还是比对手长很多的。上勾拳打退了，你看李大尔吃了一下上勾拳，马上就不敢近身了，马上就拉开距离了，要去抱腿被推开了，地面锤，地面踢大腿起来，我不跟你拼地面，裁判叫你起来就赶紧起来，别磨蹭。李大尔有点浪费他臂展优势了，你看他的臂展造成他很有优势，但前手刺拳能打中，后手直拳我就没怎么见他打中，刚才都是几下前手刺拳打中，第一扫对方后手拳击服，前手刺拳打住啊拼，后手直拳 上勾拳要退了，你看。

0: 对方不给你退，对方勾着你后脑，再吃我一拳才给你后退的机会。前手刺拳，马雷星感觉越打越顺了。你看他这个摔法，被对方顶住肩膀失败了。刺拳，你看刺拳他不打直拳，还是要近身顶膝上勾拳。
1: 连续被马雷星命中啊！
0: 后手击腹，前手摆拳打头，后直打中下巴。不停游走，后手击腹退到铁笼边了，躲开后手直拳，前手摆拳挡住，前手击腹，后直，前摆后直，后手勾拳击腹，你看他近身没有，近身奈何不得对手，顶膝顶不中，然后抱摔呢。
1: 还老被马雷星
0: 老被防住，马雷星越打越顺了，又上勾拳，又只能拉开距离了。但他近身就要吃几下重击，后手击腹，搞不好他输给马雷星了。你看现在表现，
1: 被接腿了，
0: 接腿了，没办法了。前手摆拳挡住，马雷星要注意体能分配，
1: 非常的被动。
0: 又是两下，后手击腹，前手摆拳打头。
1: 感觉反应都有点慢了，
0: 打中头部了，反应慢了，搞不好要遭遇职业生涯首败了。这李德尔感觉站立没怎么练的感觉啊，后手打空了，刺拳已经打不中了，刚开始刺拳还能打中马雷星，马雷星后手击腹，倒了，职业生涯要遭遇首败，首终结了，首 KO 了，锤了 KO 了，
1: 被 KO 了。比赛的第一回合就把卫冕冠军击落了马下。
2: 面对德里格尔，马雷星一波连环砸拳，雷霆出击，由此阿纳托利马雷星成为 MMA 双冠王，这位俄国悍将意欲再创传奇，续写辉煌。下节精彩看点，且看马雷星如何征服更多的世界冠军擂台。您正在收看的是《望周刊》，欢迎回到《望周刊》。在加冕 MMA 双冠王之后，马雷星仍未止步，他要向世人证明更多。前两个回合双方你来我往，互有攻守，进入第三回合，马雷星的攻势更加凌厉。
3: 弗拉尔虽然被命中了多拳啊，但左是命中的并不多。你看，又摇开了，中。
4: 弗拉尔又靠在绳脚边上了，上勾，前摆，右摆，能不能打倒？再中一拳，连续的命中。弗拉尔已经被切在绳脚里边了。上勾下拳，左右的摆拳，马雷星要在这儿毕其功于一役了。弗拉尔还在扛，还在左右的摇，马雷星扛住以后把弗拉尔控制在那儿进行打击。弗拉尔想要选择缠抱，马雷星不想给这机会，弗拉尔双臂夹住了马雷星的手臂，马雷星把弗拉尔拉倒了，进入地面了，重量级啊，拿到上位就很难跑了。裁判要求马雷星回到场地的中央，布拉尔也是必须在同一个位置，这可就麻烦了。重量级的体重红利是非常大的，马雷星如果能拿到上位，对布拉尔来讲那很难跑了，肯定要拉踹了，拉踹被控，打呀！马雷星把重心控制好，他把胯压在了布拉尔的胯上，右手的摆拳控着对方的一只防御手可以膝撞，布拉尔是爬回到了绳脚边上，这样的话马雷星没有空间了，没法被控了。
3: 这个比赛

我们来看一下慢放吧。给黄牌了，给黄牌了，的确是有消极比赛之嫌了。作为重量级冠军，我们说到的不仅是有技术，还要有荣誉感。马立新地面的砸拳，布拉尔再不还手就被叫停了。地面砸拳结束了，万新的重量级冠军产生，而且这位冠军已经是轻重量级的冠军，也就意味着在万冠军赛 MMA 的这个赛道上，重量级和轻重量级完成了统一战。让我们记住这位选手阿纳托利·马立新，这也是他打过最艰苦的一场比赛。这个阿简·布拉尔在这场比赛里边的应对，在前面的战术做的是不错的，他成功的把马雷辛拖入到了这个泥潭中，但是没有能够继续扩大这个优势，而且他自己选择逃龙的逃这个擂台的方式呢，也成为了这个比赛一个小小的一个遗憾吧。

0: 场比赛之后呢，阿纳托利马雷辛是完成了自己的13战全胜，全终结。And now to present the belt for this match, we have the chairman and CEO of One Championship, Mr. Chatri Siddhartong.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2:42 in the third round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technical knockout. And new.这样的话，他也完成了自己在赛前的宣言啊，自己现在，从腰带数量上是三条，但实际上是两条，就是万冠军赛现在的重量级和轻重量级的双冠，啊，他之前还有一条临时的重量级冠军腰带，也就是意味着他完成了自己的三腰带的统一。这样的话，在 MMA 这个赛道上的重量级和轻重量级选手要努力了。
1: 现在无可争议的双冠王马雷辛要去追逐他的第三条金腰带了。前两个回合德里德尔的打击更加犀利，然而在第三回合，马雷辛用摧枯拉朽的基辅重拳惩罚对手。
2: 马雷辛他已经手握两条腰带，这次是冲击别人的重量级，去冲击三条腰带，他的心态是比较轻松的。如果拿到三条腰带，那就是前无古人；如果没拿到呢，自己两条腰带也完全不受影响。压上来，哇，这一下马雷辛这一波攻势，德里德尔幸好他反应过及时，这就属于大级别的力量。
3: Don't reach inside the gloves，
2: 主动提示赫伯迪恩，这个稍微有一点违规，提醒一下。哇，刚刚这几个重拳，刚才这几下重拳下来，哎，好单腿，好摔。马雷辛挥拳的时候，德里德尔已经充分的感受到这个力量了，甚至还有一点触他的拳法，所以想及时的来一个爆摔。他这个防摔啊，已经是压到地面上了，没有再摔的空间了。差一点拿一个断头。这个赫伯迪恩直接

0: 台喊起来了，这样下位僵持不省事。现在战术非常清晰啊，马立新希望是压迫，用重拳来结束比赛。德里德尔呢，是希望找到一个进入到地面的机会。
1: Come grab inside.

顶里顶耳呢，要想拖到地面，得首先能够控好距离。哎呀，你稍微一靠近，别说要去抱摔了，你就光是现在这个高度，对方的拳法都已经很有危险。没有好的战术啊，是进不到地面的。雷星的重拳现在是真的是在压着的。刚才雷星，难道这个回合就会终结了吗？雷星压上来，看他的拳法，各种角度，看左摆接右手的下勾，各种角度组合起来还防不胜防。家伙，现在马来西亚把德里德尔顶到龙边，德里德尔都开始有点需要箍住他了，这个动作太险了。袭击没有击中，小防守又被防了。看到在这种局面下想要去抱摔，你得有一个好的战术布置。直接的抱摔呢，是对方早有防备。你心的重拳啊，不好意思。找到出拳的机会，去压。这一下，找压上来。这几拳，如果是换成别的人呢，挨到这几拳，已经不行了。非常被动，是二十多秒这个回合可能坚持下去了。抢一个把位，我说能不能抢得到啊，至少要撑过这个回合。马来西亚现在的攻势离着自己拿到三冠王越来越近了，现在局面完全是掌握在马来西亚这边。第三回合开始，放下拳，重拳，直接压迫上来啊，毫无试探。马来西亚就是不想跟你缠抱，强烈的推开，抱摔，防摔防得很好。防摔防得很好，还有一定的砸击的空间。我的天，现在马来西亚是处在上位，看看要不要把它给压平，来在地面上做一些动作。马来西亚并不指望着，哎，看看要起来吗？还是直接在地面上压上来？德里德尔刚才想试着做个手臂，马来西亚不给他这个机会，强烈的起身。这边在喊德里德尔起来，哎，怎么起不来了？起不来了？起不来了，直接放弃了比赛。哈利特利马雷西完成了史无前例的三冠王三条金腰带，太夸张了，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事情，三个级别的世界冠军哈利特利马雷西正了自己。

0: 重量级，轻重量，重量级，没有人能够阻挡他的脚步。这就是来自俄罗斯巨兽的力量。你看他在这样的块头、这样的力量的情况下，保持了非常高的力度。他的防摔啊，做得非常的到位，非常的及时。这种速度感、力量感，直接让对手无力再起身，直到打下去也没有任何意义。
1: 尽管此后在重量级卫冕战中遗憾负欧马凯恩。但阿纳托利·马雷辛依然是格斗界罕见的旷世奇才之一，他将重返赛场寻求救赎。感谢您的收看，《旺周刊》。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中国戏剧圈。
8: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9: 导演，
10: 闪开！
9: 我外
10: 头下去。
9: 对不起，
4: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
0: 就一句话，
2: 再来个卷子，好一圈来，
0: 好不好？
9: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4: 你们该当办事处的人就是不帮我们办残疾人办事。
0: 您这个证件是伪造的。
14: 你说伪造就伪造。哎呦不舒服。你们就是不帮我们办事。
0: 伪造证件并骗取金钱是要负刑事责任的。
14: 负啥子刑事责任？
0: 伪造的证件也得上缴。哎，
15: 你这藏得挺深啊，卖烤串都卖出豪宅了。哎呦，
16: 以前买的现在买哪买得起啊。
9: 他是不是已经有家室了？
0: 不能吧，一会儿问。
9: 哎，你别去过去
13: 溜达了。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坚。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批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
1: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我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怎么样呢？
1: 好看，我就没想到啊，说是小孩儿看的，这大人也好看
0: 的。你知道这个小红梅剧团团长是谁吗？
1: 他是从国外回来的。这种人物我怎么能知道？
0: 是冯妍妍
2: 啊，我初中那个最好的朋友。
0: 你看这手册上有他。

0: 这是他现在的样子，哦，完全变样了，都认不出来了哈。嘿嘿嘿，以前说话都说不清楚的，现在这么厉害了。
1: 阿姨，我们一金姐现在也很厉害，小红梅这次能来我们剧院演出，多亏了有姐姐的。哦，对，还有之前我在单位受人欺负的时候，也是一金姐替我出的头。
2: 阿姨，您真厉害，能陪我出这么优秀的女儿。好了，别继续说我好话了。
3: 他说的对，也不看看你是谁的女儿。
2: 对对对，主要是你厉害。阿姨，姐姐有没有带你去？我之前说的那个相亲角啊。
1: 哎，小罗，庆功宴不是开始了吗？
2: 哦，对对对，庆功宴给忘了，回去等阿姨。
3: 你也去啊，赶紧去，看你工作了。
2: 送一下你，晚上有分钟没事。
4: 坐个地铁就可以了。不是在呢啊，我跟你回去。
2: 阿姨，我来了，怎么样？演出好不好？
5: 好看，很精彩的。
2: 那就行，那就行。
5: 我把我妈交给你了，我还有事儿呢，我可能会晚回去，你就不用等我了啊。
2: 好，好，那你放心，去吧。
5: 好，回来发微信啊。
2: 走吧。
0: 你先上我车，我扶您。啊，可以，可以。哦，行。阿姨，您今天也累了，回去泡个脚，早点休息。一锦，我来等，您不用担心。怎么这个时候停了？ 阿姨，咱们爬楼梯吧。行。包给我。哎，阿姨，我背您。
1: 哎呦，不不不不不不不！
0: 别别别，八楼挺高的。哎，阿姨。哎，这样，哎，走，顶上去。哎呀，哎呦，慢点啊！啊，没事，可以。

0: 结婚需要吃点什么？
1: 啊，来一打啤酒吧。
0: 好的，
1: 谢谢。
0: 啊，不客气，请稍等。
2: 不好意思，这有人坐，我等人呢。娜娜，我以为你不来了，我以为你不要我了。
1: 喝几瓶啊你？
2: 喝了一瓶，就一瓶。
3: 好，我看看。哎。

0: 哎呦，这可是一斤的宝贝！
1: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喜欢这些瓶子，屋里都快摆满了。把包给我来。
0: 人嘛就是这样，小时候缺什么，长大呀就宝贝什么。在上学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就给他送这个漂流瓶，结果给弄碎了。阿姨，您是不是？

0: 喝这个喝的不习惯，我给您倒杯水。
1: 喝这个没问题。
2: 我进屋歇着去了，
1: 一锦要回来，
0: 我会等一锦，阿姨。

0: 笑什么？
1: 喝了酒，心情好像好一点儿。
2: 你喝了酒，你心情好点了？那事情就解决啦？
1: 反正你来了，我就开心了。我也希望你有什么高兴不高兴的事儿，可以和我说。
0: 跟你说什么呀？是说我妈瞒着我去做手术，差点在鬼门关里走一遭，还是说我爸妈现在闹离婚？我怎么都没想到，一见钟情的爱情现在就能变成这样。还是说我们俩呀？
1: 对不起，我不知道这些事儿。我还老给你添乱。
0: 不乱，一点都不乱。反正我现在的生活已经非常乱了。我这段时间完全都没空想你。我现在是感觉到了，爱情在生老病死面前，它就算个屁。来，干杯。

0: 娜娜，其实我当时说分手是假话，我说让你把东西搬走也是假话，都是假的。你说什么呀？随随便便提分手，你觉得好玩吗？我好玩，而且我也没有资格说分手啊，就像你说的。
1: 我得来的一切都毫不费力，离开了我的父母，我就什么都不是。
0: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跟你说这些话，我想说抱歉。
1: 别道歉，你说的没错。我也很郁闷，从小就是我的父母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爸让我放弃我手头的项目我就放弃了，他们觉得我做的一切都毫无意义，我就。
0: 任何事情你不想做，你就可以不做。你可以不听啊，没有人可以逼你做不想做的事情。这就是我们俩的区别。涛叔，那我特别羡慕你，永远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勇往无前的，什么也不在乎。但是我永远控制不了自己在意别人的眼光。张小燕，你不够努力，你不够完美。
2: 我还特别怕你迟早看穿我的普通，我特别怕我和你想象中的不一样。你确实有非常非常非常多差劲的地方，但是我不准你看扁自己，毕竟是我陶淑娜喜欢了这么多年的男孩。 我们其实都是普通的人，我们没法要求，事事都那么完美。就像你说的，我总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都不知道我妈为了我委曲求全的过了这么久，我又不知道她想要什么。 还有咱们两个，我也要说对不起，我们。

0: 想到你的压力，你的委屈，我觉得我也让你很失望。
1: 没有，从来没有。早说那我告诉你，在我认识你之前，我觉得人生就是学业、工作。但在我认识你之后，我才发现，爱一个人能有这么丰富、这么复杂的情绪。娜娜，原谅我，我们重新开始吧。

0: 妈，我回来喽！妈又睡着了，睡着了，真睡着了。哦，从小到大，只要我不回家，我妈是不可能安心睡觉的。
1: 阿姨今天太累了。
2: 我可太高兴了。现在有我等你，给你留灯，阿姨当然放心了。
0: 我给你早饭泡面吃。累了，睡觉。我先去洗漱。
2: 哎，阿姨已经睡了，最好就不用吵醒她。要不，你今天晚上。
3: 再让我上香就一碗。那你帮我上去。哎，你说话小点声，小点声。别说小点声。阿姨，我上班去了啊。
0: 吃饭呢？我不吃了，来不及了。吃啊，专门给你做的。衣锦起的晚，你吃剩下的给他留着就行。阿姨，我上班
3: 我迟到了，我就不吃了。吃，你边吃着，我边跟你说两句话，不会耽误上班的。
0: 吃吧，周大，阿姨要跟你道个歉。一直以来呢，我对你是不太满意。你的身世那么复杂，我总怕你身上有你爸爸的影子，我怕你对衣锦不好。你在心里头也埋怨过我吧？
3: 没有，没有，阿姨。
0: 绝对没有，我也不会成为像我爸那样的人。最近我也是经历了不少的事儿，也想明白了很多。孩子是孩子，父母是父母，孩子不一定就都像父母一样。就像有的人一出生就被自己的亲妈给抛弃了，但是那也。 能够让他成为一个最在意孩子的妈妈，可能有的人一生得到的爱，都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给他的。所以血缘不血缘的不重要，你是你，你爸爸是你爸爸，你们不是一样的人。 你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也不能怪你，只能说明你运气不好，所以你没有错。以前我总是担心易景被骗，怕他选错了人，现在看来，哎呀，我把我的女儿看低了，你看看她现在。 把那个剧院管理得多好。

0: 我现在，我这个老太婆是冤枉曹协心，就像他以前上学一样，我是死拽活拽不让他跟那个冯妍妍一块玩，可是他非不。
1: 哎，人家这十几年之后又见着面了，而且还一起合作，合作的那么好。
0: 其实，一锦他很优秀，真的，非常优秀。
1: 是。哎呀，是我这个妈总是哎呀没有看到，他既然选择了你，我也要相信他。

0: 我长大就像打仗一样，把你的生活弄得也兵荒马乱的。
1: 放心，我一定会把你照顾好。<笑>你不要太高兴了，我现在只是不反对你们两个在一起，但是你对我女儿是真好假好，我还要看看呢啊，是吧？<笑>
2: 我明白，您只要不反对，我就已经很知足了。
0: 妈。 谢谢你接受我的爱情，我们俩一定会好好在一起，不让你操心。

0: 我买了今天的火车票，一会儿就回去，我不打扰你们的生活了，你们都要好好的，啊。
1: 那我们在一起好好过不好吗？我们一家人干嘛这么着急回去啊？
0: 我实在是太想姥姥了，她也是我妈呀，我这么些天都把她放在老家。 我心里过不去，我也着急。好了，吃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舍不得你走。以前我老想赶你走。哎呀，人就是这样，不让做什么的事情就非要做。哎呀，不哭不哭了。
2: 过了那个安检，给我发个信息啊！嗯，然后上车也告诉我一声。
1: 好，你坐下来了也告诉我一声。
2: 我知道了，到了也告诉我一声啊！
1: 不是，你那个身份证装好了吗？
2: 装好了呀。
1: 你拿出来再检查一下。
2: 哎呦，你怎么这么啰嗦呀？来，这，
1: 好，放里面，给拉好啊。
2: 啊，没事了哈。
1: 你走吧，回吧。还有啥忘了的吗？好好的啊。我过几天就回去看你啊。哎，你过安检的时候让人家帮你抬一下箱子，你知道不知道啊？
2: 那你回吧，回吧。

0: 一锦，床头有个盒子，你和周道好好的。
1: 喂，小姨，
2: 妈怎么自己回去了呀？我还说跟着一块走呢。啊，行，你先忙啊。嗯。
3: 现在每天都能看到爸爸妈妈了。你们还会一起来看我的画，一起接我放学，等会儿我们还可以一起去吃炸鸡，我太开心了。
2: 谁答应的你吃炸鸡啊？妈带你吃清淡的去啊。
4: 他们学校画展他画的最好，对吧？要不然让他再吃一次。
2: 我跟你说，秋夏，你就是我教育孩子路上的绊脚石。
3: 妈妈，他们是不是在结婚啊？你以前和爸爸结婚的时候，是不是也穿着这么漂亮的仙女裙呀？
2: 我那件仙女裙
4: 好看，妈妈穿什么都好看。
3: 妈妈，你可不可以和爸爸再结一次婚啊？好可惜，上次我没看到，这次啊，我要做花童，我要给妈妈一路撒花。
4: 你想当花童啊？那你就不能吃炸鸡了。你吃一肚子炸鸡，你怎么穿那个小仙女裙啊？嗯，肚子鼓鼓的。
3: 那我还是想吃炸鸡。
2: 就小吃货。
3: 妈妈，我去看看。
2: 嗯，去。
4: 我觉得咱们现在一家三口的状态特别好，我已经很满足了。当然，我不是说不想跟你复婚啊，我就是想说。不逼你，别给你那么大压力。
2: 你了解我这个人，很多事情我要自己想明白了，把自己说服了，才可以给你一个答案。
4: 非常了解。
2: 这两天我得回家一趟。
4: 干嘛去？
2: 有些事情呢，心里憋得太久了，我一定要找到这个答案。
5: 哎，你跟那张小燕怎么样了？
6: 我们俩昨天晚上聊开了。嗯，她今天早上回学校吗？
5: 算是和好了。
6: 和不和好了我不知道，但我们准备好好了解一下彼此，重新开始呗。
7: 你就别问了，老二，年轻人的事儿，咱们呀也说不清楚。
5: 我不就是因为他一上午都不见人影，我以为他俩在一块儿呢，
8: 就随便问问呗。
6: 我上午陪我爸看房子去了，我爸他说他答应了，在离婚协议上签字，不打官司。
7: 他真这么说的？
6: 我房子都给他看好了，过两天就帮他搬。哦，
7: 哎呦，这可是个好事。那你这样就可以踏踏实实的把身体养好，等养好身体啊，你那好日子都在后头。
6: 哎呀，吃点。嗯。哎呦喂！
5: 嘿。哦，真是姐。
6: 大姨。
7: 哎呦，
9: 回来了。大姨也在这儿。
7: 明伟回来了。
9: 您别起来，别起来！
7: 真是
5: 换了个样儿。哎呦，
6: 大姨染头了，
7: 就是啊。
9: 一锦非让我剪头发，还染了一下，
7: 多好啊！
9: 浪费钱，
5: 嗨，好看。哎呦
10: ！你想我想的这么激动啊？
7: 我的脖子。
6: 大姨，我饿了，那我去做呀。
7: 你大姨一回来你就说饿，你让大姨歇会儿。
6: 大姨歇会儿，
7: 明伟，坐会儿，先坐会儿。
9: 哎呦，
7: 衣服也挺漂亮。
9: 对，这身儿都是新的。哎呦。

0: 是吗，王壮？
1: 哎，
0: 这又不是我过生日，又不是你过生日，干嘛呢？
1: 庆祝我们两个人重新拥抱二人世界。问你，
2: 哎，我现在就给我妈打电话，说你爸扶他走。
1: 哎呦，你别这样，你别闹，别闹。哎，你们阿姨是不是已经到家了？
0: 给我发信息了，打
1: 了。行，那就行。
0: 哎，我妈跟我说，她给我留了个东西在床头柜上。

0: 我妈送给我的瓶子，
1: 这是我昨天给阿姨买的饮料的瓶子。
0: 那不就说明我妈真的认可我们在一起了？

0: 这虾是发物，那跟你炖着温补的汤呢。我还以为你回来了，我什么都能吃呢。
1: 等你好了，你想吃什么，我做什么。哎呀，
2: 你大姐这一回来，你看看，
1: 这么多好菜，这全都齐了，就差以安和一锦了。
3: 我想你跟我姐姐过两天呢，等搬家的时候咱们就起了啊。
1: 吃吧，好，快趁热。辣椒，小心啥呀？不要啊！你瞅瞅，哎，
2: 你跟他大磊怎么样？还离吗？
1: 咦，那个郑斌，大姨，我觉得郑叔叔人挺好的，但是我还不着急这么早把我妈就嫁出去。
0: 你发现没有？你大姨催婚已经催上瘾了，刚把他女儿给催成了，原来催他妹。
1: 我真是关心你妈呢，这都听不懂这孩子。
0: 瞧你们这俩，
1: 谁呀？
0: 去看看。

0: 是那两个，就是咱们前两天在楼下看那两个扎小商辫那个，坐马路牙子上那个。
1: 吃东西那俩。
0: 嗯。
2: 谁呀？
0: 不知道啊，就是前两天在楼下溜达，还说找我们家来着。
3: 有人吗？是老孟家吗？孟显荣在家吗？
0: 找爸的，
4: 你去开门看看。
0: 我觉得他们俩是坏人。
4: 哎呀，你爸走这么多年了，还有人来上家里来，那总得去问问怎么回事儿啊。
1: 哎妈，我跟你一起。
5: 想干什么？
3: 哎，你不是那天骗俺们说老孟家搬走那大姐吗？我们都打听清楚了，老孟家就在这儿201。
5: 你小点声，你想干什么？
3: 俺们找孟显荣。
5: 不在。
3: 不在，我们找他老伴儿也行。
5: 他老伴儿也不在。哎，来，让他们进来。
4: 我就是他老伴儿。
3: 这不在屋了吗？
6: 来来来，
7: 给我来，进来。
3: 进去，
4: 你们，
3: 华贵，
4: 你们是谁呀？

0: 孟显荣真的不在啊，我们有话想跟他说呢。
1: 你们真要找孟显荣啊？
2: 那就到西山墓地，具体位置我让女儿把地址写给你们。
0: 啥？
1: 哎呀！我们来晚了，
0: 来晚了呀！
1: 你们，你们是孟显荣什么人呐？
0: 他是我爸，我是他儿子，这是他大孙子，这是他曾孙子。
3: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我爸去世快20年了，你们一帮骗子，赶紧给我滚出去！我信不信我报警？
0: 俺们不是骗子，我们是老孟家的人啊，我们是来认亲的。奶奶，您看，我爸跟孟显荣长得是不是一模一样？
3: 胡说！
0: 你干嘛？
3: 胡说！你干嘛？
0: 孔丫丫，
3: 你们，谁呀？你们干嘛的呀？都是。
0: 我们是老孟家的人，我们是来认亲的，这咋又来个女的呀？你们家到底有没有说了算的啊？
4: 我们家所有女的说了都算。
3: 你说孟显荣是你爸？
5: 我是孟显荣的孙子，孟显荣是我爸的爸。
3: 那你知道我爸有个规矩吗？凡是登门求见的人，必须说清楚自己姓什么名什么，干什么的，从哪来的。像你们这种贸然闯入的，他一概不见。
5: 那是对外人，我们是他的亲儿孙。
0: 老说是亲人，拿证据出来呀！亲子证明、出生证明或者我爸的书信都可以。我爸籍贯山东，以前他是个教书先生。我3岁的时候，他离开老家，后来听说去了个渔村教书去了。我妈刘淑燕和我爸都是孟家村的，我们正是堂堂正正的孟家子孙。
6: 孟显荣走了一辈子，他薄情寡义。
0: 对我们不闻不问，我来就是想问问他还有没有良心。哼！
7: 喂，我到家了，家里有几个男的不认识，带几个人过来。行，我把地址发给你。
8: 爸，要不咱走吧？不是，
0: 爷，咱赶紧走吧。
8: 行，行。
0: 让我们回去也可以，那我们大老远来，有些事儿你得给个说法。
9: 下楼等着我去。
0: 那也成，走，走。
9: 你理他干嘛？

0: 小爷，怎么愣神儿呢？
1: 他们说的那些信息确实都和老爷对得上，
0: 什么意思啊？
1: 娜娜，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记住了，就是姥姥陪了老爷一辈子，最后把他送走了。他是我们的好父亲，是你的好老爹，谁也改变不了。
0: 我知道。

0: 还是不说话。
1: 他一直都不说话，你说妈，他到底是知不知道这些事情啊？
0: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这事儿，我也不敢问他呀，他那脾气。
1: 今天这个样子，我还是头一回见着，
2: 脸色煞白煞白的。

0: 以前他在厂子里管着几百号人，给爸做手术签字的时候都没这样过，好吓人呢。
1: 挺乱的，不说了，烦死。
0: 易姐，
2: 妈，你说什么？怎么可能？这老爷都去世快20年了，而且突然出现什么儿子、孙子、曾孙子，这无凭无据的来认亲，谁能信嘛？
0: 姥姥怎么样？姥姥没吓着吧？今天得亏你小姨来了，要不然这家里头几个男人，哎呀，真搞不了，吓死人了。
1: 哎妈，那姥爷老家到底是哪儿的呀？
0: 他说那时候年轻战乱，家里没有人了，背井离乡之后也没再回去过。
2: 后来他就生病了，
0: 也记不得什么了。
1: 那也不能由着他们一张嘴胡说八道。
0: 我觉得这个事儿十有八九是真的。
1: 真的？怎么可能嘛？为什么我这么觉得呀？
0: 你觉得咱们家二姨和小姨谁跟你姥爷长得最像啊？
2: 姥姥不是说小姨最像吗？
1: 我也没觉得有多像，这有什么关系啊？
2: 你跟娜娜没见过你姥爷年轻的时候。
0: 我今天一看就看出来了，我估计你姥姥也看出来了。
1: 什么意思？你这说话才说一半啊，妈。
2: 今天进门，那个男的
0: 一看就跟你姥爷一样一样的，还说什么孟家村啊？他一说这个话，我心里就一沉。是什么？是你姥爷的亲儿子啊！哦。
3: 阿姨怎么了？
1: 是姥姥，我们明天一早回去一趟吧。回来了，那些人走了吗？
4: 走了。妈怎么样？
1: 不说话。
4: 我去看看。

0: 具体情况我问过了，爸和那个人就是以前那种包办婚姻，没有什么感情。后来爸追求进步，离开了家，离开了那个家庭，情况就是这些。
1: 人还在？
0: 不在了，说是今年走的，就是因为遗嘱里提到了要跟爸合葬，他们才找过来的。妈，我看那些人啊，嘴里也没有一句实话，你就别太往心里去了，啊。
1: 有目的来的，赶不走了，来就来吧。这个事儿也该了断一下。
0: 今天晚上我陪你睡吧。
1: 不用了，我自己待会儿。

老孟啊，还记得吗？我问过你，等老了的时候，咱们埋在一起，

0: 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
2: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好，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
8: 祖母须知全。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6: 下去。
10: 我外
6: 头。下去。啊，
10: 对不起，对不起。
11: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就一句话，
0: 再来个卷子，好一圈来，
2: 好不好？
13: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6: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17: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

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

0: 碎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
5: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能不给我？不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0: 家庭生活中使用交通工具出行也是必不可少的。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用低碳环保的电动车作为出行工具，但是电动车充电起火事件时有发生。那么在给电动车充电时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1: 有条件的小区可以设置电瓶车集中充电点，集中充电点要求规范布线，限时充电。如果是独立充电，一定不能在室内进行，还需注意将电瓶和车身分开，千万不要将电动车停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不能堵塞消防通道，更不能在这些地方违规充电。充电时应将充电器放置在容易散热的地方，以防充电器过热引发自燃。
0: 如若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火警电话。报警时不要紧张，简要说清火灾地点和起火原因，必要时可以到路口引导消防车，争取灭火时间。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她。那她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祖国喜剧圈。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下去。
12: 我
13: 下去。啊，
12: 对不起，对不起。
14: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5: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5: 来来来，
2: 就一句话，
16: 挂个圈子，画个圈来，
2: 好不好？
17: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8: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9: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我又问你，这辈子你就不回乡下老家了，遗憾吗？你说不遗憾。可是现在乡下老家来人找你了。

0: 你先过来，姐。您坐。觉得呀，我今天要有空，把新房那边收拾一下，这样明天妈就能搬过去了。你说呢？
1: 哎，行，要不你先人又来扯皮，省得妈看见新房这样他们见不着。那我扒了一口去那儿收拾啊。
0: 你保个鸡蛋啊。
2: 二姐，等会儿你该去医院复查了吧？
0: 哎呀，我知道，先让那个娜娜把饭吃了。
2: 妈妈，快吃一口。
0: 早点去，不用排队。哎，人孩子还没吃完饭呢，你着什么急呀？你能不能别一回家就对别人发号施令？我们这么大人了，还不知道自己时间吗？啊，嗯，快去吧，
3: 你先去啊。
0: 嗯，妈，你慢点吃。
2: 吃完了没有？
0: 嗯，你自己注意点啊，好好照顾妈。 别一会儿玩手机，一会儿打电话什么的，说自己忙。
3: 行了，我知道了。
0: 说我
3: 什么玩过手机？
0: 哎，你发现没有？你小姨现在说话的态度啊，包括神情啊，越来越像你老。
4: 也就我小姨在这儿，你就能安心。
0: 哎，
3: 哎，
0: 郑叔叔，
3: 哎，早啊。
4: 早。
3: 哎、
4: 上车吧。
3: 好，哎，有车。
4: 很久了吧？没事。你坐前面吧，不容易晕车。好。娜娜。
3: 哎。
4: 后面早餐是专门给你准备的，我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橘子呢，是我来的时候路上买的，就为了图个好彩头，大吉大利。你妈妈今天的复查一定没问题的。
5: 哎，你腰舒服吗？给你拿靠垫啊。
6: 不用，挺好。
4: 安全带。
5: 你现在是空腹状态啊？如果开车让你不舒服了，跟我说一声。
6: 嗯。他们又来了。去，把门开开，坐那儿等。

0: 他家的女人都这么难缠，咱们还去吗？
1: 去，怎么能不去呢？去祭拜你爷爷那是应该的，
0: 咱们不能让他们再把咱们唬住了。
2: 这样吧，等会儿啊，我进去跟他们家好好说道说道。小兵啊，你们直接去你爷爷的坟上。
0: 那我们现在去墓地，
2: 去，走
0: 走，
2: 跟你爸一起去。
0: 哎，啊，好。
3: 师傅，西山墓园去吗？
4: 啊，去。
3: 哎。

0: 哎呀妈！我到姥姥家楼下了。哎，昨天来的那帮孟家人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满头都是小辫子的？妈，你现在就去姥爷公墓啊！我跟周大马上过去啊！哎呦，我回来再跟你解释。
1: 你干嘛去啊？姥姥家不在那儿吗？
0: 去趟姥爷墓地，有急事。喂，小姨，是我西山墓园。
2: 丁丑年6月初6日，申时，是我爸的生辰，对吧？我妈后来一直念叨，她在嫁过来之前，拿着自己的生辰八字和我爸的一起去算了一卦。算卦的人说，夫妻和睦，白头到老。我妈气恨了一辈子，说那算卦的骗了她，哪来的白头偕老？明明是到最后连死了连看都没能看上一眼呢。
3: 你是怎么找到我们家的？
2: 其实90年的时候，在这里打工回去的老乡就跟我妈说过。说我爸在这边成家立业了，过得好着呢。但是我妈很要强，她在世的时候始终没松口，直到最后才跟我们说起这事儿来。其实这些年我爸也一直往老家里寄过钱，可是都被我妈退了回去，硬是一分钱都没要啊。
3: 别说这些老黄历了，你就说吧，你想干什么？
4: 哎呀，怎么还不出来呀？不就是检查个结果吗？至于这么长时间吗？你说不让我进去就罢了，他不让你这个亲生女儿进去听听医生说什么。
5: 叔叔，你坐会儿吧，要不然。
4: 我倒没事儿。哎，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5: 妈。
4: 怎么样啊？没事儿，没事儿，即便有什么问题，我们大家伙一块扛。
5: 对，没事儿啊，没关系。
6: 反正医生说的那些话，专业术语什么的我也听不懂，记不住。总之就是，这次的手术嘛，非常的成功。今天所有检查数据非常正常。
7: 哎，以后定期做复查。哎，
6: 我要好好活着，我还要跟你去蹦迪呢。
4: 可以好好享受美好生活。
5: 对，
8: 其乐融融啊，你们看起来才像是一家子。
4: 我去开车。
2: 我妈憋着一股子气，苦等了一辈子，
9: 临了唯一的心愿就是，
2: 要是我爸将来回了老家，他就在我们孟家祖坟里等着他。
9: 所以他走了以后，
2: 我们没敢耽搁，就找过来了。
3: 你妈那么硬气的一个人，活着的时候都不想和我爸有任何联系，为什么死了以后突然想合葬呢？
2: 你这话是啥意思呀？
3: 我的意思是，这是你妈的遗愿。还是你们的自作主张。
2: 你这是骂我不孝啊。这事儿我要是撒谎了，那天打五雷轰了。
10: 老太太，我爸呀，他是和您生活了一辈子是吧？可是您是外室。
3: 什么叫外室？你再说一遍。我告诉你，我爸和我妈是民政局领证的合法夫妻。我爸这辈子就一个家，就是这儿，他哪儿都不会去。
10: 你们这是要霸着我爸不放？
2: 我妈苦等一辈子都没等着丈夫能回来啊，如今他死了，那我这个做儿子的，我一定要帮他实现这个愿望。
3: 没听明白是吗？我爸这辈子唯一只有。

0: 一个合法的妻子就是我妈。反正我儿子、我大孙子已经去坟前了，你们要是不答应啊，他们就长跪不起。好好问问我爸，他这辈子对不对得起我妈？
1: 哎，你的这个病到底怎么样了？真没事儿了？定期复查，只要不转移不复发，应该还能活个一二十年吧。
0: 能看娜娜出嫁，外孙上学。哦，那挺好的，
1: 挺好。嗯，你这个人呢，就太爱较真儿了，愿意生气。啊，以后你得改一改了。
0: 我听娜娜说你已经搬出去了，
1: 哦，
0: 还说你要创业，
1: 哼，
0: 搞什么书法工作室？
1: 这家都没了，我总得找点事儿吧。
0: 是不是打发打发时间？嗯，你这个反差有点大，我一直以为你会开个什么舞蹈工作室。呵呵，年纪大了，你应该安静下来是吧？定定心呢，对吧？挺好，怎么着都好。
1: 啊。
0: 但你从来不太会管钱，你找娜娜帮帮你呗。
1: 嗯。 哎呀，现在自己想做点事儿吧，每一步都挺难的。回想一下才知道，这些年的确是你撑的这个家。可惜我明白的太晚了。签好了，回头约个时间，咱们去趟民政局把手续办了就行了。
0: 房子是按照市价的一半，应该能分个50多万，咱们的存款一人一半，等我安排好了，我就给你打过去。房子就不用了，
1: 我留给娜娜。不管咱俩怎样，娜娜毕竟是我唯一的女儿。
0: 你变了。
1: 啊？
0: 你变了，变挺多。
1: 谢谢。那人总该是要有点变化的呀。那行，就这样吧，啊，反正以后你再也不用听我说你跟那个郑斌的闲话了。嗯，
0: 也没人管你回不回家，爱怎么花钱怎么花钱了。
1: 对呀，我们都自由了。

0: 我就是怎么也不明白，都是孟家的人，怎么就对我和我妈这么薄情呢？
1: 远，到书房把那个账本拿来。去呀。

孟宪荣他这辈子，把能花的钱，全都花在别人身上了，一。

笔一笔的都记在这上面呢。我和我女儿也没占着她什么好处，你不知道吧？她寄钱回去给你们老太太，和你们老太太拒绝了。她知道亏欠你们的不是钱能弥补的，她一辈子做好事，外人越夸他，他心里就越难受。真的，他并没有忘了你们，他这心里头一直愧疚。

0: 你的意思我也听明白了，我再想想。盐、送客。
1: 好。

0: 是大姐的。
1: 喂，姐。哦，行，我现在过去啊。
0: 先睡会儿啊。

0: 叔叔，不好喝吗？
1: 不是，我其实平时很少喝果茶，我觉得太甜了，不习惯。嗯，你是比较喜欢喝那种坐在茶室里面两个人面对面那种。
0: 其实有机会你应该去试试，我觉得只有用沸水冲泡的茶叶，才能够溢出茶的香味来。我相信你会喜欢的。
1: 我还是喜欢喝我的多肉果茶。
2: 你可以领我妈去啊，她说不定喜欢。以后只要我妈开心，我这个女儿没意见。
3: 有你这句话，我就踏实了。谢谢你，娜娜。哎呀，
2: 你俩等了很久了吧？
3: 妈，不久。
2: 我快饿死了，我觉得我能吃下一头牛。没问题啊，
4: 我请客，请你们吃大餐。走，
2: 吃大餐喽。喂，啊，什么？好，好，好，我跟娜娜马上过去啊，山脚下喝一喝。好，好，好，知道了。
5: 你的亲孙子、亲重孙子才来看你，
2: 对不起呀、啊，爷爷。
5: 我明天就带着工具把我们爷爷坟迁走。你敢？
2: 你看我敢不敢？
5: 想迁坟是吧？可以，没经过我们同意，你们迁坟，这叫损害遗体罪。你上网查查，需要蹲多少年？
2: 你别唬我，我进去我也不怕。
5: 你儿子这么年轻，你非要让他的名字在派出所冠名是吗？
2: 我，
4: 大姐。
2: 哎，爸，你可回来了，怎么样？哎呀，你小子呀，我是让你们来跪着的，不是让你们来吓唬闹的。
4: 谁吓唬闹了？
2: 爸呀，你儿。

0: 爸，行了，咱们回去。
1: 哎，往哪儿走啊？
0: 回家。
1: 不是。

0: 怎么回了？
1: 跟我回去，我跟你说啊，走。
2: 你们都跟他谈什么了？怎么这态度180度的大拐弯啊？
3: 妈跟他说，爸心里惦记着他们家一辈子，也悔恨了一辈子。
2: 那些人不会再回去吧？
4: 应该不会的，心结解开就走了。但我倒是挺担心妈一个人在家的。
3: 没事儿，妈那脾气你们都知道，这个时候她肯定谁都不想见。
4: 哎呀，咱爸妈过了一辈子，竟然藏了这么大一个秘密，我都不敢想，这妈得多难受。
2: 爸心里也应该有很多的苦衷吧。他们这一代人一辈子受的难比我们几辈子的都多。
5: 反正除了妈，我们三个人没有任何资格去说爸的故事。
0: 哎，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事儿了？
3: 你刚把一姐跟娜娜支开，就想问我这个吧？
0: 爸那么疼你，临走了还一直叫你的名字，你看你这些年一次都不回来扫个墓，怎么能做到这么狠心的呢？那你到底怎么知道的呀？
3: 那天孟庆良突然来咱们家，你还记得他说他妈叫什么吗？
0: 叫什么燕吧？
3: 刘淑燕。
0: 那又怎么了？
3: 爸临走的时候，你们都以为他叫的是我的名字，其实他叫的不是燕。
6: 爸。妈，爸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7: 爸本来身体就不好，前几天又脑中风，医生说很有可能就……
6: 燕，爸是不是在叫你呢？你快上前听听去。
8: 爸，
6: 爸，我在这儿呢，我回来了。
8: 妈。你过去再跟爸说说话，刚才抢救的时候医生都说了，家人都说说话，说不定就行了。
5: 没有了，他不是在叫怡安吗？你让怡安跟他说说话吧。

0: 当时我离爸离得最近，其实他嘴里一直喊的是燕，燕。后来那个姓孟的来闹过之后才知道，爸也许叫的就是刘淑燕。
1: 老人临终之前都是说些胡话的，爸谁都不认识了，哪记得住谁的名字啊？你别瞎猜了。
0: 是瞎猜吗，姐？
2: 肯定是瞎猜。
0: 其实我这些年不敢回来给爸扫墓，我就是怕我忍不住会问他，问他这辈子是不是辜负了妈。
1: 即便是，那也是因为爸内疚太深，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好吧？咱们三个以后谁都别在妈面前提这个事啊。
2: 你这回好不容易回来了，多陪陪妈吧。我跟姐今天就不过去了。

0: 妈，馄饨煮好了啊！哎呀，可烫了，给您吹一吹啊！吃一口。那过一会儿吃好不好？
1: 晚清的检查结果怎么样了？还有你大姐和一锦怎么样了？
0: 他们都好着呢。您放心，只要我们姐妹三个在，任何人都不会把爸的坟迁走。

0: 你跟爸过了一辈子，他之前有另外一个家的事儿，您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吗？
1: 我跟他在一起那么多年，他的事儿，我要是想知道，还瞒得住吗？我这个人啊，有私心，就是想把他死死的拽住，还有你们姐儿三个，咱们这个家能够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可是我没想到我这么紧紧的抓着他不放，最后让他后悔一辈子，痛苦一辈子。这么多年不回来给你爸扫墓，是不是也因为这个呀？
0: 我跟别人不一样，我不愿意想起那些让我难过的事情。
1: 也是，你长得最像你爸，你爸也最疼你。有时候啊，说是我都嫉妒，我就觉得你怎么那么黏你爸爸，可是跟我这个当妈的那么不亲。
0: 妈，我记得小的时候，你老是在厂子里，几乎都不着家。一回家呢，就揪着爸对那个账本，看见我们姐妹三个就揪着我们对功课。我那时候特别怕你，可是自己长大了，懂事了。我才明白，你是我们这个家最不容易的那个人。爸做了一辈子他喜欢做的事情，而你一直在为我爸遮风挡雨，做了一辈子他最不喜欢做的事情。看您的手，一看年轻的时候就吃了好多好多苦，我爸那手一看就白白净净的。
1: 我跟你爸呀，颠倒了。为了事业呀，在外边风风火火，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顾。可是你爸爸呢，理解我，社会上那些风言风语啊，他连理都不理呀。
0: 妈，你跟我说心里话，你真的一点都不怪他
1: 不怪是不可能的。你还记得你爸爸最后那几年吗？
2: 老孟，哎呀，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我这通找你啊，打电话你也不接，你把娜娜一个人放家里啊？万一出事儿呢？这幸亏我今天回来了，快，你瞅这衣服穿的，
3: 哎哎哎！
2: 你是不是不舒服啊？发烧了吧？
3: 哎哎哎！你干什么呀？你啊，怎么还动手动脚的呀？我在这等我老伴儿，他在工厂快下班了，接他回家。
2: 老孟，
3: 我老伴儿快下班了，我在等他回家。
2: 老孟，老孟。老孟。

从那以后，我就下定决心，我什么都不干了，我上哪儿也都不去了，我就陪着他，一直陪着他，能陪多久就陪多久。可是我没想到，后边的日子更难熬啊！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生活那么多年。 他居然不认识我了。有一天，我就突然觉得人呐，要是没有了记忆，他就是一个空空的躯壳。

0: 是他身边的人呢，是老家的事儿，他瞒了我一辈子，可是他对我也好了一辈子，我真恨自己，我怎么早不知道他会有这个病？要不然，我肯定带他回老家去，让他见他想见的人，做该做的事，也不至于到后来，他孤孤零零一个人，他一定特别孤单，特别的孤独。还好，到最后有你陪着他，他还能认得你，叫你的名字。人呐，死了什么都不记得了。可是我真的感谢你爸爸。要没有他，我还是渔村里的一个小姑娘啊，一个大字都不认呢。他把我带出来，让我看到天有多宽，地有多大。所以现在，我能风风火火的一辈子。后悔。
1: 妈，今天晚上我一定要跟你一起睡。
2: 哎，爷，你去跟老孟家联系一下，就说我同意迁坟了。
3: 自从你去上海之后，我每次回家进门之前，都鼓足了勇气。现在这要搬走了，还真有点舍不得。
4: 那我们今天晚上就好好告别，明天就是新的开始了吗？
5: 阿姨，给你看样东西。
4: 嗯。

0: 这是你老了的旧照片，怎么在这里头啊？嗯，
1: 依琴把照片啊扫描到电脑里，我呢就用一个软件，把这个颜色啊、环境啊、清晰度给补了一下。但是您别担心啊，我基本上是还原了老照片原来的样子。
2: 你说的这些我听不懂。
1: 妈，你不用懂，其实呢就是说。
2: 你再也不用担心这些照片坏了或者没了，明白吗？这永远你都能看到他们，而且呢，我已经发给小姨和二姨了，他们那儿也有。
1: 妈，这个好，这个好。嗯，
2: 明天拿下楼给姥姥也看看。
1: 肯定啊。 <笑>你看你小姨长得那下巴，这腰那高高的，好骄傲的样子。<笑>
2: 一
1: 群
2: 二姨，
1: 臭美，<笑>都没毛发的，我小脸抹的粉儿，我白你看我站在他旁边，显得好灰呀、啊。<笑>
2: 姥姥姥爷好年轻啊！
3: 是啊，姥姥好漂亮。
1: 小周，你这照片修的真好。
3: 哎，谢谢阿姨。
2: 这是谁呀？姨，您能把这张照片放在里面吗？
1: 你不是说你跟你妈妈只有这一张照片吗？我觉得给扫里面了。
2: 妈，这个呢就是周到的妈妈，这是周到小时候胖乎乎的。
1: 妈妈看着慈眉善目的。 是个好女人，等以后她回来了，你要待她好一点。嗯，
2: 这是从哪里弄的？嗯，
3: 那我多厉害了，我什么搞不到？嗯，
2: 哎，这个好，哎，姥姥这个好看啊。
3: 嗯，好。<笑>

0: 今天见证了这么多事儿，我才发现啊，能遇到一个喜欢的人，然后还能跟这个喜欢的人在一起，这真是一件好不容易的事情。
1: 是很不容易，幸好结果是好的，今天是个好日子。
0: 哎，你知道今天还是什么日子吗？
1: 什么日子呀？
0: 今天啊，是我跟你表白失败的日子。
1: 这种日子你记来干嘛呀？
0: 哎，我当然要记了，那是我第一次跟人表白，然后还失败了，我那火箭模型都没送出手。
1: 你那火箭模型现在就摆在我书房最显眼的位置。
0: 你现在放那儿有什么用啊？但说实话，我当时跟你表白的时候，你有没有心动过？有，是不是？你天天就跟我在那假正经。
1: 你帮我拿下伞。送给你娜娜。
0: 你为什么要送我火箭模型啊？
1: 我知道这礼物可能有点直男，但我从来没有送过女生礼物，我也不知道该送什么，但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俩来说最有意义。娜娜，你还记得在研究所门口我拿那张表格出来吗？
0: 哦，我当然记得了。
1: 你那时候说我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过理性了，后来也慢慢发现。我常常把理性当做自己的借口，我没有好好的考虑你的感受。但我保证，我以后只把我的理性思维放在科学工作上。
0: 嗯，没了。
1: 娜娜，我爱你，我爱你。
0: 爱你。
2: 哎呀，这住了大半辈子的屋子就要离开了。每年春节，我就坐在这儿嗑瓜子儿，看着大姐忙来忙去的。这以后啊，
3: 以后妈在哪儿，咱们就在哪儿过春节，跟以前一样。
4: 妈跟我一块住，你们放心，我会照顾好的。正好你们俩都在这儿，想跟你们商量个事儿。
2: 说吧，姐。
4: 就是那个新房是妈卖了这个旧房子买的，写我的名字不合适，我想把那名字。
2: 大姐，怎么就不合适呢？你是妈的女儿，是我们的大姐，妈说给谁就是给谁，给你就是给你，谁能说什么呀？
3: 大姐，我跟你说啊，以后因为这事二姐找你麻烦，你第一个打电话给我，我就找律师告他。我，
2: 你看见没有，老三就知道欺负我。哎呦，哎，他们在下头叫你。姐，
3: 是姐，你走吧，我跟二姐把这儿再看看，还有什么东西没带，
2: 我们善后。
3: 没事，好，慢点走啊。哎，
2: 你自己下没问题啊。
4: 没

0: 你知不知道，大姐其
1: 从
0: 实
1: 小
0: 是……
1: 就属我最爱往爸的书房钻，爸所有藏的信我都看过了。
0: 好啊，你早就知道，你不告诉我。
1: 我跟你说，就你那么天天打我，我什么都不告诉你，你怎么知道的？
0: 我那是因为我偷着结婚，我就去偷那个户口本儿，我就看见了呀。我当时看见，我就说，为什么大姐不是亲生的？为什么不是孟以安这个讨厌鬼？
1: 我就知道你讨厌我，从小就讨厌我。但我告诉你，你甩不掉我了。谁让家里流着你一样的血？哎，就讨厌我呗。再看一眼吧，从小我们两个打到大的地方。
0: 该换地儿了，
1: 换了地儿
0: 继续打。
1: 给我拿大衣，
0: 又使唤我。来，停下
2: 来，来来，
0: 搬家前咱们拍个照。嗯，
3: 大姐，笑笑。
4: 大姐，笑得开心呀！
5: 哎呀，大姐，好看，好看。

0: 住在岛上，是不是离陆地好远好远？那多孤单呀！
1: 不孤单啊。其实你看，在不远的地方，有好多好多好多那样小的岛，它们其实是连在一起的，那叫群岛。
0: 真的，好多小岛。嗯。
1: 姐姐再跟你们说一些大海的故事，好不好？
0: 好。
1: 有虾兵蟹将、龙王爷，有鲛人戏珠，还有大鱼狼和水鬼。你们想听哪个？
0: 那都是假的吧？都是大人编出来骗小孩的。
2: 这些都是我姥姥讲给我的。
1: 我姥姥就是在海边长大的，这应该就是她小时候听到的故事吧。故事嘛，肯定有真有假，假的有意思啊，真的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国戏剧圈。
8: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9: 导演，
10: 闪开！

0: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2: 再
1: 有全组团圈来，好不好？
2: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大家好，我是小青，
4: 我是小海，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校园应急安全的小知识。 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待拆除或翻修的房屋厂房，很多同学喜欢在这里玩耍。小青、小海要提醒大家喽，这些地方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有的甚至存在倒塌的风险，所以一定不要在这些建筑物附近停留，更不要进入到建筑物内部。除了上面所说的这些地方，公路附近、机动车旁、火车道、水井河塘。 施工工地、电力设施、工厂机器、危险化学品仓库、水库等场所，也隐藏着不少安全隐患和危险有害因素。同学们也不要到这些地方嬉戏玩耍哦。
5: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6: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7: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8: 胡警察，我从前批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9: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8: 能不给我？别弄你。
9: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最好玩的就是家乡。
1: 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
2: 我说我家嘞，那个我是马。
3: 你看这个板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
4: 在巴塔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
5: 你们家好美啊！前去看过姐姐家，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4000多的一个高山，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云雾。
6: 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

0: 当我们被困电梯时，应及时按住电梯面板上的应急按钮，并拨打电梯应急救援专线或119报警电话，然后耐心等待救援。要记住电梯急救口诀：电梯突停莫害怕，电话急救门拍打，配合救援要听话，层层按键快按下，头背紧贴电梯壁，手抱脖颈半蹲下，平安出行你我他。
1: 我又有个新的点子了。
2: 您说。
1: 你看我们能够组织到大家到动物园去耍，相当于呀、你当向导带到我们到动物园去
3: 科普一下我们国家保护动物的知识。
2: 但咱没有经费呀。
4: 没关系的，其实我们可以跳过这一幕，然后再看一下最后一幕，最后还有一个隐藏的剧情的。

0: 还可以去吐
1: 他都自爆了，这还怎么玩？
2: 这是我自爆的问题啊！
3: 这剧本难看，这 DM 还 diss 人啊！我不知道你们招 DM 能不能讲究一点，别什么没有文化水平的人都招过来了。去过去
4: 留的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你看，看见山了，哇！一看见山，我立刻那个心情就开始开朗起来。
1: 你说为什么自古以来就是一说到大自然，一说到山河，就会和人的这个心胸紧紧的联系在一起？
0: 哎呀！
1: 就像您说，我一看到山，豁然开朗，
0: 一下就开朗。Hello，Hello，我们到你这儿来了。你好，你好，孟彤，
1: 这真好看。
0: 哎呦，这院子真好。
1: 看这个瓦上面那个颜色，这个中间是黄的，下面是绿的。
2: 这是新配的，这是野夫给配的。
1: 那颜色很好看啊！对，嗯，
2: 在这儿找了间房子，我觉得特棒。
1: 您当时是怎么选中这么一个地方的？
2: 他原来的那个房子塞满了书，下不去脚，都得侧着身走，上床也是一小缝儿上的。我正好认识个朋友，他说有个农村的小院儿，我一过来一看，来上我这屋看看，你看这屋也是，
1: 这是书房。
0: 你这个现在有多少册书？
2: 上万册。
0: 有上万册。嗯。高鑫是诗人、画家、收藏家。哎呀，嗨。这是拜伦。

只要哪儿有蔚蓝的天空，风光明媚，他就喜欢，他就能在那个地方游荡。沙漠、树林、幽深的岩洞、浪花的泡沫，对于他都蕴含一种情谊。他们讲述着和他款通的言语，那比他本土的著述还更平易。

0: 多好啊！
1: 好有情怀啊，这个。
0: 拜伦，在中国当然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他们，浪漫主义诗人，他们就是想回归自然，与此同时是回归一个宗法社会。在法国，正宗的浪漫主义是什么？夏多·波利昂，史达尔夫人，包括缪塞。缪塞是谁的男朋友呢？是法国有一个小说家，叫乔治桑。
2: À Aurore, Georges Sand, la nature est tout ce que l'on voit, tout ce qu'on veut, tout ce qu'on aime, tout ce qu'on sait, tout ce qu'on croit, tout ce que l'on sent en soi-même. Elle est belle pour qui la voit. Elle est bonne à celui qui l'aime.Elle est juste quand on y croit et qu'on la respecte en soi-même. Regarde le ciel, il te voit. Embrasse la terre, elle t'aime. La vérité, c'est ce qu'on croit en la nature.
0: 一般我们说起来就是浪漫主义都是热爱大自然，但是同时热爱的是一个过去的旧的大自然，然后回归到大自然当中，都是浪漫主义的诗人。
1: 这是收音机吗？
3: 收音机。
1: 这是那种
3: 电视机，
1: 黑白电视机。
3: 这是张伯驹看过的。
0: 哦，是吗？
3: 他那个外孙子给我的。嗯，
1: 有意思。
3: 这是幻灯机，这是拍电影的机器。
0: 你那个能看见山景的窗户的，
4: 就这儿。
1: 看一下这个。
0: 啊，就是从这块看出去。
3: 对了啊。
0: 我刚才在院子里，我立刻觉着，这要是下雨的时候，这院子。
1: 再加上雨声，
0: 雨声，然后下雪，立刻我想到那个博尔赫斯有几行诗：下雨了，在哪一个昨天，在哪一个迦太基人的庭院里，也下过这样的。
5: Las calles de Buenos Aires ya son mi entraña, no las ávidas calles, incómodas de turba y ajetreo, sino las calles desganadas del barrio.Casi invisibles de habituales, enternecidas de penumbra y de ocaso, y aquellas más afuera, ajena de árboles piadosos, donde austeras casitas apenas se aventuran, abrumadas por inmortales distancias, a perderse en la honda visión del cielo y llanura.
0: 自然是可以区分出好多层次的，通过大自然感受自然，这个是一个最方便的一个途径。有些人理解的那个自然呢，是这个公园式的自然，就是被修理过的，被整理过的。大自然当中有很多是没有被整理，没有被修理，没有被驯化的，野性的、幽暗的，甚至是血腥的。其实大自然当中，动物啊，这个，那打起来那都是要命的。但是如果你真正能够接纳大自然，就意味着你连它的残酷的那一面也要接受。所以我那个有一篇，我写过一篇文章，就是那个我用了那个波兰的那个诗人米沃什的一句话 ，Czesław Miłosz。他有一句话，他说：“竞争是大自然在人类社会延伸的部分。”但是，一般我们都会觉着啊，我回归自然，我就是远离竞争，我不愿意过那种这个充满了竞争的那种所谓的城市生活。但实际上，那种东西它跟自然，按照米沃什的这个讲法，也有很。

0: 诗歌是最核心的东西，这个现在慢慢大家都不读诗了，但是实际上诗歌的这个因素无处不在。就是我对诗歌的理解非常宽泛，就是这种精彩的这种语言，我觉得他们都是诗歌。诗歌另外一个就是诗意，有诗意的东西就是能够唤醒我们的人，就是能够，就是我已经处在一个昏迷的一个状态，忽然一声鸟叫把我唤醒了，这就是诗意。或者我走在马路上，我觉得特别无聊，忽然来了一个那个拖拉机的那个嘣嘣嘣嘣嘣嘣嘣那个声音，我觉得那个都是诗意，那都是有诗意。诗意也不一定只是我们觉得，比如说优美的东西是诗意的，就是凡是能够让我们这个精神振作一下，或者是一下打开
1: 触动一下，
0: 这都是诗意，这都是诗意。
1: 那我们可不可以说，这个生活当中无处不是诗？
0: 无处不是诗，在没有对这个东西有理解的人看来，生活当中没有诗歌。但是，一旦你开始理解这个，理解你的这个生命里的这种苏醒，而且是一次一次的苏醒，你就会理解什么。

问于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云南是一个多山的省份，盆地河谷丘陵高山相间分布，各类地貌差异很大，类型多样。这些复杂的地形地貌孕育出丰富多彩的花卉，马鹰花就是其中之一。昙华乡，一个镶嵌在马鹰花海洋里的世外桃源。两天后，农历二月初八，这里将迎来一年中最重要的传统节日——马鹰花节。
1: 我叫李小军，25岁，彝族人，从小就听奶奶讲述花仙子的故事，自己也很羡慕，就希望自己有一天能成为花仙子。
2: 啊，皮乌骨嘞。
0: 按照惯例，彝族人会在马鹰花节中评选出最美的姑娘，授予花仙子称号，这是每一个彝族姑娘都梦寐以求的荣誉，李小军也不例外。
1: 今年是我第一次参加评选，心里面没有点底，目前我的唱功和舞姿离理想的状态还差很远，我要加紧训练才能展现出最美的自己。
0: 与此同时，李小军的叔叔李才荣带着村里最健壮的男人，也在为马鹰花节而忙碌。节日的主会场需要一棵马鹰花树来完成祭花仪式。
3: 我们上上去找马鹰花，以及再到我们节日的主会场。
0: 在马鹰花树下祭祀，是彝族人千年不变的传统。李才荣想找到花朵比往年更多的马鹰花树。
3: 去年我们选的马鹰花是有230多，那么今年我们要选比去年多的。
0: 马鹰花隶属杜鹃花科，广泛分布于云贵高原海拔2000米以上的山区之中。马鹰花节源于彝族人的信仰，他们认为马鹰花是他们生命的起源，自己是马鹰花的后代，祭祀马鹰花是向先祖致敬。

李小军这样的彝族姑娘大都能歌善舞，云南的歌舞表演总是与花为伴，以花命名的歌曲和包含花朵的歌词不胜枚举。姑娘们通过歌颂花朵来表达自己丰富多彩的情感世界。

0: 我们怕迷路，有伙伴掉路线，一大早丢我们就得在山上过夜，因为山上有野小，过夜就很危险。
1: 你这么自信的过了，他梦了你别了翻开跳啊，你们没吃鸡没吃鸡说过了别说过了啊，不最少不用吃味的了吗？
2: 三届花仙子得主李素娟告诉李小军，只有勇敢的人才配当选花仙子。之所以在节日中评选花仙子，是为了纪念一名勇敢的姑娘咪一撸。传统仪剧生动地展示了咪一撸的故事。传说古时候的一个农历二月初八，咪一撸用沾有剧毒的马樱花与欺压百姓的土官同归于尽，解救了千千万万的彝族百姓。彝族人将这一天定为马樱花节，用评选花仙子的方式纪念咪一撸。
3: 你来不及
4: 了，
5: 我尝试味道，
3: 不及了，见了没回。
2: 下午，李才荣他们终于找到了合适的马樱花树，为了减少搬运途中花朵的掉落量，他们要赶紧把花束运往会场。

0: 带着勇气去表演，李小军顺利通过了初选。但最终的考核将在明天的节日庆典上进行。
1: 恭喜你！
0: 农历二月初八这天上午，马樱花节隆重开幕，人们围绕在李才荣搬来的这棵马樱花树周围举行盛大的节日庆典。游走在姑娘间的是村里的长者，这些姑娘是昨天通过初选脱颖而出的，李小军也在其中。长者以姑娘们初选时的成绩为依据，结合她们今天的表现进行最终评选，她将马樱花戴在谁的头上，谁就是本届的花仙子。李小军终于如愿以偿，李才荣也放松心情，享受着节日的喜悦。在云南，与花相关的节日还有很多，罗平的油菜花节，彝族的赛庄节，傣族的采花节，苗族的花山节，纳西族的三朵节，壮族的花婆节，藏族的看花节，布朗族的插花节。花在特定的日子里被纪念，花就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纪念，一种情节。彩云之南，鲜花盛开，花一样的云南，花一样的人。在云南，花不仅生长在山野，也盛开在百姓的生活中，滋润着云南人的生活，塑造着云南人的精神气质。如果说花儿是有灵魂的话，那么这灵魂就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0: 嗰、那個叫做曾坤，1958年就入咗山市煉肉製肉廠。好多有啲真係比我高大噶，比我健康嘅，都覺得辛苦，我唔覺得辛苦。可能我咧同打功夫有關係啊，我覺得仲對自己有好處。
1: 曾坤90岁，广东佛山大名鼎鼎的金武门名誉会长，鹰爪拳传人，但他还有个鲜为人知的身份。原吉林干河茶解放后第一代老窑工曾坤，平日里深居简出，这天青年窑工钱碧坤登门拜访。
2: 今天请来麻烦一点事，就请教一下那个做干河茶的一些事。
1: 当今能愿意学窑的年轻人为数不多，工作11年的钱碧坤已是其中翘楚。
3: 我从大学毕业就开始学做干河茶，但是都在协进厂房里用煎药机、压茶机等等。
1: 上世纪90年代，中药炮制步入现代化，钢筋铁甲之躯取代了药工的双手，但曾坤坚持只用古法。煎凉茶首先要备好料，一剂干河茶，33种中草药，
0: 有煮素叶、青蒿、姜芋、薄荷、葛根、千户、放风。
1: 药有先煎后下之别，火候有文武大小调控。煎茶犹如武术，看似平凡无奇，实则暗藏玄机，一招一式刚柔并济。

0: 茶宝冒烟，汤色渐浓。几轮煎煮过后，干涸茶技艺中最精妙的部分方才开始。净茶是茶技制作的关键，让药茶与药汁融为一体。
1: 将啲茶叶倒咗落去，啲茶倒咗落去之后咧，就稍微拨平下佢，拨平下佢，之后咧就倒啲肉水落去，等嗰啲茶叶索晒啲肉水，索晒肉水。
0: 挥洒着汗水，渗透着匠心，本草的生命在双手间转化。古法与现代，孰轻孰重，没有定论。只是曾坤认为，古法炮制更像一门功夫，与武术一样，凝结着中华民族千年的智慧，拥有着强健体魄的。

0: 依北风，
1: 月鸟巢南枝，
0: 相去日已远，
1: 衣带日已缓。

当然可以没有诗，不过是雎鸠离了河中之洲，秦时月照不到汉时关，不过是阳春吹不响号角，长夏转瞬凋落，不过是浮云再不懂游子心意，苍苔也不必长上我们的嘴唇，但我们的心又如何乘着万里细浪飘然来到

0: 听了也觉得很烦，对吧？
1: 这个还说不要，而且我不饿三个字，我就是就 OK 了。
0: 对。
1: 然后他说这个不在中国是叫狗的声音还是什么来着？
0: 第一个是很像叫狗，第二个就是不耐烦的时候会这样。
2: 就是这样，是一种生活习惯。现在你经历那么多的尝试，也在中国安了家，你觉得中国能够给到你家的这种感觉吗？
3: 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我小时候，我对家这个概念是一个，就是有爸爸妈妈、哥哥的地方，这就是家。现在我对家的概念是一个有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就是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要有一个家，小小的家。

0: 铺满依北风，月鸟巢南枝。
1: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
0: 浮云蔽白日，
1: 游子不顾返。
0: 思君令人恼，
1: 岁月忽已晚。
0: 弃捐勿复道，
1: 努力加餐饭。
2: 也许是古老文明的相互吸引，也许是少年的心总是志在远方。刘正熙在汉语的四声平仄里描绘着爱情、婚姻和家庭，文化交融是人类大家庭共同的主题，而既来之则安之是一方水土给予旅人最温暖的心灵慰藉。
3: 我有两个故乡，第一故乡是中国，俄罗斯是我的第二故乡。
4: 那你觉得哪里是能够让你心定下来的地方？
3: 我觉得我的心现在定下来了，我在这儿灵魂找到了归属。

0: 今天咱们吃一次正宗的俄餐。这个地方真的太漂亮了，
1: 是漂亮。
0: 我今天给您推荐一个首都沙拉，这一款沙拉呢是前苏联人在新年一定要必吃的。
1: 哦，真的，就像我们过年要吃饺子一样，
0: 是的。
1: 好呀好呀，要一个首都沙拉。
0: 首都沙拉，嗯。汤呢，我觉得就尝一下红菜汤。
1: 好。啊，
0: 这个关门牛肉，要两杯伏特加。
1: 好，谢谢。你当年到俄罗斯是很小吧？几岁只有？
0: 对，我是7岁去的俄罗斯。我到了住校以后，有2-3年是无法跟大家沟通的。我3年级在吃早餐的时候包鸡蛋，然后突然想到说，这鸡蛋清怎么说？鸡蛋黄怎么说？我从来都不知道这两个词用俄语应该怎么说，我就问了我同学，他教我说了，他说你怎么连这个都不会说呢？他就很惊讶，这个语言我慢慢的，很多细节我是会说。

0: 了。到了5、6年以后，我才能听懂俄语歌。其实唱歌，因为语速很快，其实是很难能懂这个歌词的。有一天突然感觉到我是属于这里的，大家越来越接受我了，越来越喜欢我了，越来越觉得纳米拉是我们的朋友。从那以后，大部分人见到我都会说丽娜莎，就是你是我们这儿的人，就特别的亲切的一句话。
1: 丽娜莎，
0: 丽娜莎，
2: 对，
0: 哎，您说的特别好。
1: 你知道是什么歌吗？
0: 我知道，我很喜欢，我会唱《红梅花开》。

月底的吐鲁番，地表平均温度已经升到了摄氏38度以上。但在葡萄沟，颗颗饱满的葡萄正吸食着人们因炎热带来的焦灼。女人们正在绿油油的葡萄架下采摘熟透了的葡萄，男人们则在晾房里将新鲜葡萄挂在杆子上，制成最具吐鲁番特色的美食——葡萄干。在自然风与阳光的共同关照下，挂在晾房中的葡萄一点点脱去水分，一点点浓缩糖分，也一点点完成着自己从新鲜水果向特色干果的身份蜕变。晾制葡萄干对维吾尔族农民来说是一年中的传统大事。而在葡萄丰收的季节办一场麦西来府，则是人们犒赏自己一年的劳作，期盼来年风调雨顺的最佳方式。

障。麦西来福的主办者由村民轮流担任，今年轮到尼亚兹大叔家。麦西来福在维吾尔语中意为集会、聚会，包括了一顿盛宴和之后的载歌载舞。作为对丰收的祝福，一锅葡萄干抓饭必不可少。当地人都认为，只有葡萄藤才能烧出最美味的葡萄干抓饭。尼亚兹大叔做的葡萄干抓饭并没有用到羊肉，而是用事先煮好的羊肉汤做底汤。洋葱、胡萝卜和大米在鲜美的羊肉汤里慢慢被煮熟，大量葡萄干经过高温焖煮，丝丝甜味尽数滋入米中。比之羊肉抓饭，葡萄干抓饭香而不腻，酸甜可口，浓浓的肉香中还微微带着些果香味儿。在尼亚兹大叔制作葡萄干抓饭时，图尔迪汉大神正在自家院中采摘一种当地特产的香料，这是一种类似香菜的野香草，气味浓重，可以提鲜。吐鲁番人很喜欢这种香料，各家院中都有种植。图尔迪汉大神要用采摘来的香料制作一道当地特有的美食——豆豆汤饭。葡萄架下羊肉已经煮熟，热茶也上了桌，人们开始品尝尼亚兹大叔的葡萄干抓饭。原生态的麦西来福，欢乐、安详、热情洋溢。在阳光与美食中，人们可以暂时忘却辛勤的劳作和生活的琐碎，尽情享受丰收带来的富足感与幸福感。厨房里，图尔迪汉大婶还在忙碌。新疆的汤饭品种十分丰富，多与各地的特产有关。

当地人称这种豆子叫布尔加克，也就是白豆。白豆要提前煮好，面条要入口绵软，再配上之前采摘的香料，这才是地道的豆豆汤饭。油腻的羊肉和抓饭过后，喝上一碗清淡适口的汤饭，让人不能不佩服吐鲁番人饮食搭配的合理。每一个葡萄成熟的季节，葡萄沟的男女老少都要欢聚一堂，交流丰收的喜悦。热情洋溢的维吾尔族人用他们充满才情的舞蹈，展示着阳光与高温下生活的甜蜜，更展现着干燥的土地上人们心底

趁着农闲，65岁的袁本智跟乡亲们一起弯腰刨地，上下翻飞的锄头带出了隐藏在土壤中的

0: 老猿捕捉的蜈蚣体型巨大，形态恐怖，体内有毒，但当地人早已掌握了捕捉的诀窍。
1: 前面是立夏，正是的夹的季节，因为立夏以后蜈蚣要繁殖了，这人们都不来了。
0: 清明到立夏时节捕捉的是蛰伏了一个冬天的野生蜈蚣，此时的蜈蚣尚未大量取食，体内纯净，是上好的药材。同泉蝎一样，有毒的蜈蚣也具有息风镇静、通络止痛、攻毒散结的功效。早在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中就有蜈蚣入药的记载。工人们趁着蜈蚣鲜活，将长竹片插入其头尾，绷直。大小整齐的蜈蚣才是上品药材，也便于均匀晾干。当地药厂采用的晾晒法，要求避免让蜈蚣在太阳下暴晒，而是一定要阴干或者烘干，水分拖到80%到90%左右，是入药蜈蚣的最佳品质。

环保小卫士，一二一，一二一。嘿，悠悠，听说这片森林的尽头是大海哦。嗯，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去海底潜水。就是这里，到了，我们开始野餐吧。

0: 都收拾完了，真棒！要时刻记住乱丢垃圾的危害。会记住的。那我先走了。
1: 再见。
0: 我们回家吧。哎，躲石头后面去。

你找到了。

0: 行海底探险，先分头查探附近的环境。一会儿我们还在这儿汇合。海底的风景可真好看，海水真清澈呀。我要多转一会儿，累了吃点东西补充能量。呵呵，哎，我都溜达好几圈了，悠悠怎么还不回来？边吃边懂吧。吃饱啦。红绿灯之前说要维护环境的整洁。好吧，把垃圾收拾干净。他好像还说了，垃圾在地面上会堆积成山，但大海这么深，肯定堆不起来的。不如就丢海里吧。我真聪明，嘿嘿。休息会儿，等悠悠回来。你好，小鱼。请问有事吗？
1: 这周围的垃圾都是你丢的吧？你跟我来。这是我的家。
0: 你家真好看呀。
1: 但是你的垃圾污染了我的家。妨碍我们的生活。我的兄弟姐妹们都遭殃了。
0: 不要担心，海水会把垃圾冲走的，就不会影响你们啦。
1: 所有海域都是连通的，一片海洋被污染，全球都会受到影响，垃圾会飘到世界各地，伤害更多的生物。
0: 悠悠，你终于回来了，悠悠。原来你看风景去了呀。对不起，我马上清理干净。

0: 恢复干净了。很抱歉，我再也不会乱丢垃圾了。有道理，你说的对，垃圾还可能飘到其他地方了。我要去附近检查检查。悠悠，我们仔细看看，这附近都没有看到垃圾了。放心吧，悠悠，我已经知道了，垃圾会污染海洋。我记得以前碰到过一只肚子痛的白鲸，因为它吃了超级超级多的垃圾。现在回想起来才明白，那些垃圾估计都是人类丢的，那些人肯定跟我一样没有环保意识。我再也不会乱丢垃圾了。你还记得那次我们去北极探险吗？在那里我们碰到了超级可爱的北极熊。
1: 你们看那边，这边，还有这边，这些冰川原本都是我的家，但现在它们都融化了。
0: 当时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还好爸爸告诉了我们原因。
2: 我来解答你们的疑惑吧。人类对环境的破坏导致了全球气温变暖，所以冰川消融，失去家园的北极熊也成为了濒危动物。
0: 悠悠，原来爸爸早就说过环境污染的严重了，但我却没有引起重视。我们要增强环保意识，做合格的环保小卫士。

0: 谁能离开水？哈哈，游啊游！小黄鸭游啊游！
1: 乐比。你在干什么啊？
0: 让小黄鸭游泳呢。妈妈，你怎么把水放了？没水了，小黄鸭怎么办？
1: 你不许再把小黄鸭放在浴缸里面了。
0: 小黄鸭就是生活在水上的呀。
1: 不要再说了。你是不是又在浪费水了？
0: 妈妈，你干嘛？小黄鸭是不能离开水的，不许关，
1: 不许开！
0: 就要开，就要开！
1: 不许再浪费水了！
2: 不要吵了，不要吵了，咱省水没事了。
0: 红绿灯，我在给小黄鸭创造更好的生活。
2: 你这是在浪费水。

0: 家每户用的水都通过底下管道相通，我们所用的这些水都来自附近的湖泊。乐比，而你这样子的行为已经不仅仅是在浪费水资源了，你一直开着水龙头，那么湖泊里面的水会越来越浅，鱼也会因为搁浅而无法生存，而你的小黄鸭只是一个玩具，并不需要通过水生存，明白了吗？
1: 妈妈，我明白了。
2: 明白了就好。
0: 乐比，我推荐你去海洋看看。
1: 水上森林真有趣，不仅有会飞的鸟，还有水里游的鱼，对吧，悠悠？

0: 我们滩涂鱼就是生活在树枝上的，
1: 在树枝上就不怕摔下来吗？
0: 我们腹部有强大的吸盘，可以牢牢地抓住树枝，并不怕摔下来。
1: 那你们离开水怎么生存呢？
0: 我们的鳃很大，可以储存大量的水，这样子我们就不怕缺水了。
1: 这也太厉害了吧！
0: 快把我放到树枝上去。
1: 好吧，嘿嘿。对不起，贪图鱼，我不应该戏弄你。
2: 被树枝弹飞很好玩，我还想再玩一次。耶！
1: 悠悠，快来帮我！贪图鱼真厉害，可以那么久不喝水。明天上体育课，我要和他一样，一次喝很多水，这样就可以不用经常喝了。去学校喽，出发。
3: 你等等，先听妈妈说，天气热了，去了学校之后一定要多喝水。
1: 预备。
4: 乐比太棒了，
5: 小草莓快喝点水。
1: 谢谢。我也要玩棒球。
6: 这可要接好喽。
7: 要么过来吧。
1: 乐比，看我的吧。接到啦。
6: 太棒了。
7: 谢谢悠悠。
1: 悠悠。

0: 比。哦，今天在学校怎么样？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获得好几个第一名啊，可我感觉身体好难受。
0: 你身体怎么了？
1: 我感觉头晕晕的。
2: 你是不是在学校一天没喝水了？
1: 是的，我前段时间看到贪图鱼，他喝一次水就可以很久不喝水。
2: 所以你在模仿他？
1: 对，我以为我也可以。
2: 你先喝口水吧。

0: 我好多了。
1: 乐比，下次可不能再模仿了。
0: 我知道了。
2: 乐比，人和动物的身体结构是不一样的，还是我来给你讲解一下吧。

0: 放水会导致怎么样吗？
1: 不知道哎，红绿灯，你可以告诉我吗？
0: 好的，现在我来给你讲讲。出来吧。每个人的身体里面都有很多的水分，当温度升高后，体内的水分就会被排出。如果这时候不及时的补充水分，就去锻炼，哪怕在水里面锻炼也是非常的危险。他们身体中的水分也会通过毛孔流失，当身体中的水分不能维持身体的需求时，四肢就开始无力，头也开始晕眩，更严重的话就需要去医院救治了。乐比，你现在知道你为什么会头晕了吧？
1: 原来是因为我没有及时喝水呀。喝水好可怕，我要去喝水。
0: 但是一次不能喝太多。
1: 好的，我会注意的。

美人鱼在哪里？哦，哈，嘿，哦，悠悠，今天出来找美人鱼，嘿嘿，就先在海面上找找吧。左边，左边。

0: 是呀。
1: 你们好。
0: 你们好，我叫乐比，他是悠悠，你们是谁呀？
1: 我们是海豚，刚才就是我们把你叫上来的。
0: 哇，谢谢你们。
1: 不用客气。
0: 美人鱼没找到，我们还被困在这里了。悠悠，我们可真倒霉。
1: 别担心，我们帮你们把它拉出来。
0: 谢谢你们。
1: 那我们开始吧。
0: 哈嘿。

0: 走了。谢谢你们，再见。
1: 再见，
2: 下次不要把我们认错了。
0: 悠悠他们真好。再见。我们该去哪儿找美人鱼呢？不如去问问路吧。你好呀，小鱼。他会认识美人鱼吗？
3: 你们叫我有什么事吗？
0: 你知道美人鱼在什么地方吗？
3: 啊，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一直生活在海水比较浅的区域，建议你们去深海处找一找。
0: 那该怎么走呢？
3: 走这边，不对，顺着这个方向一直走就是了。
0: 悠悠，我们出发吧。就是深海吧，哈哈，我们下去问问吧。这里有这么多的鱼，一定有人见过美人鱼，哈哈。这里这么大，应该就是海洋深处了吧？很快就能见到美人鱼了。悠悠，你们好呀，哈哈。悠悠悠，我们选一个海洋生物问问它吧。就选它。我叫乐比，他叫悠悠，我们想向你问个路。
3: 你们好，我叫河豚，你们问路是想要去哪儿啊？
0: 我们要去找海底最美的生物，美人鱼。
3: 很抱歉，我没听过。

0: 这片区域并没有你说的美人鱼。
1: 那好吧。那我们走吧，悠悠。

0: 的生物可真多。当然了，我们海底世界可丰富了。你们说海里谁最美？啊，海里最美的当然是美人鱼啦！哈你们居然觉得美人鱼最美，太好笑了！
1: 哪里好笑了？
0: 我带你们去见见美人鱼，就知道了。嗯嗯嗯哦。

0: 我在这儿。
1: 美人鱼在哪儿呀？这位就是你们要见的美人鱼。你就是美人鱼。
0: 因为身形和美人鱼相似，被有些人见到就误以为是见到美人鱼了。
1: 我以为是和童话中的美人鱼一样。
0: 在我眼里还有比美人鱼更美的哦。
1: 那是谁？能让我见见吗？
0: 好啊。
1: 他们是谁？为什么躲起来？
2: 那是他的孩子，他们天性胆小，要是不认识的人靠近会立刻跑走。
0: 这样是为了保护自己，我们是食草动物，没有攻击力。
1: 原来是这样。不过你还没有告诉我最美的是谁呢。
0: 当然是我的孩子了，他们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
1: 我明白了，在我的爸爸妈妈眼里，我和悠悠一定也是世界上最美的。
0: 没错。
1: 你们好，我们是乐比和悠悠，我们一起玩吧。太好了，我交到海里最美的朋友了。

0: 了，我们出去探险吧。走吧。放心吧，我带了潜水设备呢，不用担心。我们去那边看看。
1: 鱼大夫失踪了。
2: 我也听说了，鱼大夫这么善良。
0: 鱼大夫怎么了？
2: 听说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现在找他看病的鱼都不知道怎么办。
0: 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吧，我一定能完成任务。
2: 你行吗？你
0: 我以前经常帮助朋友们找丢失的东西。鸭妈妈给你。鸭妈妈，你这次可要看好。

0: 还有，你看，这不就给你找到啦？哈哈，不用谢。
1: 哇，你真的好厉害呀！
0: 小意思。悠悠，准备好了吗？要出发啦！快看，那好像是我们要找的谚语。

0: 用，我们要想个办法把英语救出来。大鲨鱼，知道你自己错哪儿了吗？
1: 你是谁？
0: 我是海神，快交代你干的坏事。
1: 海神大人，我再也不乱丢垃圾了。
0: 不是这句，
1: 那是我偷看小美洗澡。
0: 你干的坏事真多啊。
1: 海神大人，那是哪件事情啊？
0: 到现在你还执迷不悟。
1: 你是从哪儿

0: 冒出来的。
1: 不重要，我们是正义的使者，知道吗？快放了你肚子下面的小鱼。
2: 肚子上的鱼还真有，还给你们，别再打扰我了。
1: 金鱼，你安全了。
3: 你们
1: 不用谢，我们只是碰巧看到了。
3: 你们这是在多管闲事、我们是通过吸附大鱼进行环游的。
4: 呦呦呦呦，
3: 这次就原谅你们吧。
4: 呦，
3: 你们找我什么事？
1: 金鱼，你知道鱼大夫在哪儿吗？
3: 他去了海绵先生家，或许你们在那儿能找到他。
1: 真的太谢谢你了，金鱼，下次再见。
3: 下次再见，乐比悠悠。
1: 前面就是海绵的住处了，我们下去吧。
5: 你们好啊。
1: 海绵先生，请问你看到鱼医生了吗？
5: 鱼医生，他今天来过，他还给我清除了我身上的脏东西。他可真是个万鱼敬仰的好医生，我真的太喜欢他了。不过鱼医生临走前好像说去了剑鱼家，奇鱼警长也在调查鱼大夫失踪这件事。
1: 谢谢你，海绵先生。
5: 不客气，乐比悠悠。
1: 悠悠，我们先去奇鱼警长那看看吧。
4: 悠悠，
1: 你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出发了。
4: 悠，
1: 奇鱼警长。奇鱼警长。警长，我们是来调查鱼大夫失踪事件的。
2: 据我调查，鱼大夫就在这里。
1: 好的，奇鱼警长，我们一定找到鱼大夫。鱼大夫会在这里吗？这里看起来并没有打斗的痕迹。

0: 你们在干什么啊？
1: 不许你欺负于大夫。
0: 我没有。
2: 他没有欺负我，我在治疗他的牙齿呢。
1: 你还会看牙呀？
2: 对呀，我叫列纯鱼，别人叫我鱼大夫，我的工作就是为大鱼清洁牙齿。
0: 嗯，啊。

0: 谢谢于大夫治好了我的牙疼。不客气，有问题再来找我。
1: 终于结束了，你们是有什么事找我吗？
2: 于大夫，你好几天没在家，大家以为你失踪了。都怪我出门太急，忘记在门口贴告示了。
0: 我这就回去。于大夫，我的牙又疼了。我这就帮你治疗。于大夫，你安心工作，我们转告大家。
1: 那就谢谢你们了。
2: 疼疼。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2: 自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5: 还有人嘞？
6: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7: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8: 导演，
9: 下去。
8: 我外
9: 下去。啊，
8: 对不起，对不起，
10: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1: 来来来，
2: 就一句话，
0: 再来个卷子，划一圈来，
2: 好不好？
12: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0: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3: 一个家用的十升液化气罐爆炸后，可能达到145公斤 TNT 炸药的威力。燃气安全不容忽视，做饭打火不要急，打不着时应停顿，避免燃气多聚集。家中使用燃气要照看，保持空气常流通。用气完毕，关阀门。闻到臭味要谨慎，迅速关闭总阀门。开窗通风不打火，开关电器不触碰，迅速撤离要及时。燃气设施要呵护，不乱改不挂物，严禁私自拆改装。青海消防提醒您，燃气安全你我他，小心使用细万家。
14: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

0: 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帮我？
5: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能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8: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9: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10: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都别怕了。
11: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12: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0: 是你，是我，是我们，两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中国力量。
13: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4: 我怎么可能怕你
15: 啊？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4: 我有什么不敢的？
15: 你被录取了。
16: 说说情况。
13: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6: 我是她老公。
13: 我不认识
16: 他。那他呢？
13: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7: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8: 还有一个嘞。
19: 还有一个在外头。
20: 祖母须知全。
2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22: 导演，
18: 下去。
22: 我
18: 下去。啊，
22: 对不起，对不起，
2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5: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5: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3: 举起酒杯啊！
15: 来来来，
13: 就一句话，
15: 再有个全组团圈来，
13: 好不好？嗯，
22: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2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天，农历4月初八。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通过盘活存量资产、精准招商，推动产业提档升级，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国道310线监控公路抢抓施工黄金期，整体建设进度稳步推进。
0: 我省传统村落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
1: 全省多地开展2026年春季全民义务植树活动，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0: 今天进行的第三届青超联赛第二轮比赛，西宁雪豹队主场负于玉树牦牛队，黄南热贡艺术队战平海东天佑德队。以下请看详细报道。今年以来，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紧扣全省产业高质量发展总体部署，将做优增量、盘活存量作为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推动园区提质增效的核心举措，持续优化各类要素精准配置，全力推动产业提档升级、项目增效赋能，为全省工业经济稳进提质提供坚实支撑。
2: 走进青海中立光纤技术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生产线满负荷运转。这是一家集光纤预制棒与光纤研发生产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也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近年来，受行业周期等因素影响，企业一度陷入资不抵债、发展停滞的困境。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一综一案"盘活方案。通过股权收购，推动企业转型为国企控股企业，有效化解2.09亿元关联债权风险，稳定232名员工就业，激活16.5亿元沉淀资产，让企业重获新生。
3: 今年1月份到4月份，现在我们已经产值实现了6400万，然后拉丝150万新公里，这是在以前以往的是没有出现过的。我们逐步与国企不断的加快速度融合，然后使它更加规范化、更加高效的去工作和生产。员工的时候信心十足，也是干劲满满。那么下一步的话，尽快启动我们的3期项目。
2: 以青海中立光纤的盘活为缩影，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始终坚持统筹兼顾，推动存量与增量产业协同发力、双向赋能，构建起良性产业发展循环。2024年到2025年，累计盘活房产类资产69.84万平方米，土地资产1852.75亩。青海鲁丰新型材料有限公司通过债务重组、清偿债权、引入战略投资，产能大幅提升。部分闲置楼宇通过优化业态布局，增强区域服务凝聚力，一批沉睡资产彻底焕发活力，存量企业实现提质增效。
4: 一方面，立足园区产业基础、企业产能、土地厂房及基础设施等存量资源，为新增项目落地提供全方位配套保障，有效降低建设成本，缩短落地周期。另一方面，以引进优质项目、培育新兴产业为抓手，带动存量企业技术改造与转型升级，激活闲置低效资产，形成存量支撑增量、增量激活存量的良性循环，全面提升资源配置整体效能。
2: 在盘活存量的同时，园区始终把精准招商、项目攻坚作为做优产业增量的核心抓手，持续培育发展新动能，聚焦金硅、有色等传统主导产业。开发区持续支持企业推进节能降碳、工艺升级、产品提质，推动存量产能质量效益双提升，强化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协作，统筹绿电、基础设施等。

0: 公共资源共享，进一步提升产业发展凝聚力。
1: 紧扣园区产业定位，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算电协同、绿色制造、高原特色产业等重点领域，重点引进投资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科技含量高的优质项目，强化项目谋划储备，建立谋划一批、签约一批、建设一批、投产一批的项目推进机制，加快形成有效投资，加大科技创新和企业培育力度。支持企业技改扩能、提档升级，持续增强园区发展新动能。
0: 下一步，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将全面排查闲置土地、厂房、低效资产，实行一企一策、一地一策创新盘活方式，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统筹资金、土地、能耗等要素保障，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青海打造产业新高地，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2: 近日，国道310线尖扎至共和公路项目建设稳步提速，各项施工任务有序落地推进。
3: 作为项目配套线路，国道310线尖扎至共和段公路工程，雅石嘎至阿石贡段桂嘎路连接线总长1.16公里，全线布设5座桥梁。目前，万里沟1号大桥进入收尾施工阶段。
4: 国道310线尖扎至共和段公路工程雅石嘎至阿石贡段桂嘎公路连接线位于青海省海南狮子州贵德县境内，目前路基工程已完成95%，计划6月份开始实施架设凉拌施工，然后7月份就是施工路面工程。
3: 尖贡公路整体规划分为2期建设，在建路段全长33.886公里，采用1级公路建设标准。全线建有大桥15座、中桥7座、小桥3座，配套涵洞60道、隧道6座，桥隧占比高达73.6%。施工现场多点位同步施工，路基修整、桥梁搭建、梁板预制架设、桥面配套设施施工等同步进行，工程建设秩序井然。
5: 截止目前，工程整体完成约80%，2026年8月31日前完成剩余工程，具备交工验收条件。
3: 红旗村黄河大桥是整条线路施工重难点工程，桥梁总长578米，主墩坐落于黄河水域之中，受深水作业、地质条件复杂、桥梁跨距大等因素影响，加之区域生态环保施工标准严苛，桥梁施工挑战极大。施工团队攻克多项建设难题，顺利完成桥梁主体施工。
6: 提前进行了一个谋划，多次现场勘查，反复比选这个施工方案，重点采用了深水桩反循环施工技术、菱形挂栏悬臂浇筑等工艺。
3: 国道310线尖扎至共和段归属国家规划连云港至共和公路重要区段，同时也是青海省3410路网规划关键路段。这条公路打通了青海与甘肃的连通通道，串联省内中东部区域，途经2州4县，是省内核心东西向交通要道。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沿黄地带交通基础，盘活当地旅游资源，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6: 截止目前呢，路基工程完成了88.2%，路面工程呢完成的是45.3%，桥梁工程呢完成是88.5%。本项目呢是计划于2026年10月30日建成通车。
7: 近日，玉树州玉树市成功入选全国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示范，获得中央财政补助资金5000万元。该笔资金将专项用于玉树市传统建筑保护修缮、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完善、人居环境整治改善、特色产业培育发展、挖掘传承茶马古道时代价值等，带动当地村民增收致富，实现传统村落活态传承与可持续发展。此次入选是我省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的重大突破，标志着全省传统村落保护工作再上新台阶。近年来，我省紧紧围绕留住乡情、护住乡土、记住乡愁的总目标，大力实施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程，全省传统村落保护工作成效显著。截至目前，183个村落先后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数量位居西北第一， 并推动黄南州、循化县、称多县、斑马县先后入选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州和示范县，玉树市入选全国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累计争取中央补助资金达3.875亿元，为我省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提供了。

0: 课程以人物叙事加经典再现加精神解码形式，通过聂耳、冼星海、施光南、王洛宾等音乐家的事迹与作品，阐明文艺工作者应当树立和践行创作、育人、惠民、传承四层递进式正确正气观。文艺真正的政绩，从来不是奖赏。 与虚名，而是作品扎根时代、温暖人心、服务人民的长久回响。作为青海的一名新时代青年文艺工作者，我将接续前辈精神，摒弃浮躁，潜心深耕，坚守文艺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
1: 文艺工作者的政绩观就是扎根人民、服务时代。艺术家们的事迹也令人动容，也为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今后工作中，我会坚定人民立场，深耕青海文艺沃土，主动担当，勇于创新，用青春力量助力青海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
2: 课堂打破传统授课模式，融入经典演唱、倡议宣誓等环节，引导学员在与人民音乐家的跨时空情感共鸣中，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增强使命担当，推动艺术情怀转化为思想自觉与文化自觉。
3: 本次的文艺讲习堂首席施政课以感怀人民音乐家的政绩观为主题，通过视与听的双唇浸润、生动阐明文艺工作者应当树立和践行从创作。
0: 育人到惠民，传承四个层次不断跃升的政绩观，让跨越时空的精神理念和艺术情怀变得可感可知，让学习教育更加入心入行。5月22号，由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科协等单位联合主办的青海省科学家精神宣讲大赛决赛在西宁举行，来自省级学会、高校科协、企业科协等单位的18名选手参加决赛。 比赛以传承科学家精神、勇担强国使命为主题，参赛选手通过宣讲，生动诠释科学家精神内涵，等待藏在风沙里的科学家精神，一生许国一世暖家等一批主题突出、感染力强的参赛作品，展现出老一辈科学家的爱国情怀、奉献精神与时代担当，充分展现了全省科技工作者与青年师生昂扬奋进、勇攀高峰的精神风貌。
4: 不管是我们今天讲述的卫士节先生的故事，还是像我们参赛同仁们他们讲述的龚永怀、于敏这些科学家，我相信大家，都能够体会到他们舍小家为大家燃尽自己照亮万家的这种奉献精神。
5: 作为一名基层的科普工作者呢，我们在给孩子传播科学知识的同时呢。 也在注重宣传和弘扬我国的科学家精神，希望孩子们从小呢热爱祖国、无私奉献，长大以后呢能够为祖国、科技强国做出他们应有的贡献。
6: 此次活动共征集宣讲作品102件，短视频作品117部，作品以多样形式讲述科研故事，传承榜样力量。
7: 我们将遴选部分选手加入青海省科学家精神宣讲团。 推动科学家精神走进校园、走进基层、走进社会各界，激励全省科技工作者与青年一代传承精神、勇担使命，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
8: 连日来，我省海东市、海北州、海西州等地相继开展2026年春季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广大干部群众、师生、志愿者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厚植生态底色，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在海东市化隆县，我在青海种下生命树春季义务植树活动全面启动，主会场与各乡镇多点联动。
9: 干部职工、消防救援人员分工协作，挥锹植树，为敲植树，为县域添新绿。
10: 亲属栽种树苗，为大地添亩绿色，为山林加一道防护，共同营造安全优美的生态环境。
8: 在海北州海晏县克土防沙治沙区，老中青少四代人携手植绿，共落实绿化面积348亩，完成苗木栽植17000多株。 祁连县聚焦黑河、托勒河、大通河三河支源生态保护，集中栽植青海云杉17000多株，绿化面积423亩，持续夯实祁连山生态根基。
11: 在劳动中，我明白了保护生态环境要从点滴做起，以后我会更加爱护树木，号召身边的人一起为地球增添绿色，让我们的家园更加美丽。
12: 只是。

0: 发挥日力，带头做生态文明建设的艰辛的日推动者，为守护金银滩草原和四连三美的碧飞蓝天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持续推进国土绿化工作，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植树造林，用心呵护每一片绿意，共建宜居优美的生态环境。
2: 海西州德令哈、格尔木、芒矮结合戈壁干旱气候，选用新疆杨、蛏柳等适生树种科学绿化，严格落实后期管护，全力保障苗木成活，持续改善柴达木盆地生态环境。今年海西州共栽植新疆杨、河北杨、青杨、云杉、蛏柳等苗木21.99万株，绿化面积达1134亩。
3: 在戈壁滩上种树，不仅种下一株树苗，更是种下一份守护生态的责任。
4: 压紧压实后期管护责任，全程做好浇水、除草、病虫害防治等抚育工作，确保栽一棵活一棵，绿一片，持续巩固提升绿化成效。
5: 5月22号，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青海医院举办缪钟荣教授名医工作室合作共建暨揭牌仪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天坛医院缪钟荣教授团队负责技术指导、疑难手术实施与学术质量把关。医院同步抽调神经内外科、影像科等骨干医师组建专职协作团队，通过定期坐诊会诊、手术带教、远程诊疗、科研协作等方式，精准补齐青海区域高端神经介入诊疗技术短板，全面提升专科诊疗、科研与人才培养水平，让青海群众就近享受国家级优质医疗服务。
6: 西部地区还是心脑血管高发的一个地区，那么包括我们脑卒中的急救，这些呢都需要我们去做大量的工作，来降低我们卒中的发病。
5: 此次跨院医疗协作，汇聚优质名医资源与本土医疗基础，搭建起脑血管疾病全方位诊疗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区域急重症救治服务网络，推动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学科建设迈向更高水平。
7: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名医工作室继续推进下去，通过门诊、查房、手术这种定期的交流，来促进我们神经介入的发展。
5: 扎根高原农牧产业一线，以科技之力助推乡村振兴。青海省乡村产业发展指导中心工程师杨艳红扎根食品科学与农业技术研发一线12载，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攻克技术难关，用标准服务赋能产业升级，践行着农业科技工作者的使命担当。
8: 5月的高原乍暖还寒，在海北州门源县泉口镇汉台村的食用菌大棚里，平菇和香菇正值出菇关键期。杨艳红一早就进棚开始他一天的技术巡诊。
9: 现在我们也有一个全球，就是有一个蔬菜的全链条的一个冷链，我们现在一般都是冷链运输，是吧？这个采摘完以后，最好是2个小时以内就完成它的预冷，正好的话对它的保鲜是最好的。然后您说的温湿度，就是我们采摘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采摘前去给它喷点水，防止它的一个开裂。
8: 从温湿度控制到采摘手法，从通风频率到水分管理，杨艳红一项一项抠细节，用专业知识帮助企业人员把每个环节的标准都落到实处。
10: 之前我们对这个食用菌的这些种植的产业链的这些标准啊，是我们什么都不懂，一头雾水。然后杨老师来到我们这儿之后，从这个生产、加工、销售、运输、保鲜这一块，给我们罗列了许多标准。
8: 青海三江运乳业有限公司此前因缺少专业人员，在生产提质和包装规范上遇到了难题。杨艳红得知后，一次次上门查看，梳理流程，帮助企业把问题逐一理清。
11: 在标签规范上，老师提前帮我们按新标准设计包装，避免后期包装不合规，帮我们规避风险，节约成本。老师专业功底特别扎实，不光理论过硬，还特别熟悉车间生产实际情况。
8: 杨艳红还参与制定完成马铃薯、藏羊、油菜、藜麦、蔬菜、食用菌六大产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从种养到品牌环环相扣。这些科技兴农成果背后，是他12年如一日的奔走与坚持。
12: 艳红同志啊，给我最深的影响就是敢担当、能吃苦、肯钻研。

0: 常年奔走在这个企业车间与这个天监低头，收集第一手资料，不厌其烦征求意见建议，面对技术壁垒不退缩，面对繁琐的标准工作不浮躁，始终以实干肯饮茶，用成果兑现承诺，是单位里面冲在前干在先的先锋骨干。
1: 常年扎根青海，用脚步丈量着高原的田间地头，哪里有技术需要，他就奔向哪里。这位90后东北姑娘，把青春写在了高原大地上，把兴农成果留在农户家中。
2: 获得这份荣誉对我来说是一份认可，一份鼓励，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今后呢，我也会以此为动力，继续的就是做实做好我们的技术服务工作，然后用心的去服务企业，服务好产业，更服务好我们的群众，然后为我们的青海省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我自己的力量。

0: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西宁雪豹队主场0-1小负上届冠军玉树牦牛队。
1: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黄南赛区比赛打响，黄南热贡艺术队以0-0战平海东天佑德队。
2: 比赛一开始，赛场瞬间燃起竞技热潮，双方球员迅速投入比拼，攻防转换节奏紧凑利落，球员们动作果敢有力，默契配合频频上演。
3: 我们吸取了上一场比赛失利的教训，以积极的接应方案，以最佳的状态迎接今天的比赛，队员们也将竭尽全力拿出最好的状态。现场的球迷的呐喊声给了我们极大的底气和动力。
4: 对手实力强劲，作风顽强，双方在赛场上相互切磋，共同进步，在绿茵场上收获了难得的竞技体验。
2: 一个个精彩攻防瞬间持续牵动全场观众心弦，看台上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热烈氛围贯穿整场赛事。
5: 秦超联赛特别有意义，既有体育的激情，又有草原的特色，特别棒。
2: 赛事期间，浓郁民族风情文艺表演轮番亮相，嘹亮悠扬的草原牧歌响彻赛场，豪迈灵动的舞姿生动诠释出独特的民族风情与深厚文化积淀。赛场周边还开设特色农畜产品展销区，让体育赛事兼具竞技热血与乡土温情。
0: 眼下，西宁市黄中区蓝龙口镇的乌塌菜迎来成熟采收季，依托高原独特冷凉气候优势，当地高品质特色乌塌菜畅销市场，不仅让种植户丰产增收，更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鲜活动能。
1: 走进蓝龙口镇八达村的蔬菜种植基地，一座座大棚内连片乌塌菜清脆鲜嫩，长势喜人。村民们抢抓农时，收割分拣装筐，现场一派繁忙。种植户韩杰有着多年设施蔬菜种植经验，2022年他开始种植乌塌菜，打破本地传统蔬菜种植模式，进一步丰富本地农作物种植结构，在自身增收致富的同时，还吸纳本村及周边剩余劳动力就近就业，采收高峰期可带动数十名村民就业，在家门口稳定增收。
6: 总共种的四亩，一盆菜可以达到5000斤，一年可以种5茬到6茬，年收一盆可以赚到10万。
7: 家门口了住着呗，如果有了三千子钱也至少点也，家里也多过少点，未免也不愿吃啊。
1: 凭借黄中区独特的高原气候和充足光照，当地种植的乌塌菜生长周期短，口感清甜，品质上乘，市场销路稳定畅通。
8: 各位观众，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请您继续关注青海卫视22点播出的晚间播报等新闻节目。
0: 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青海长云网、源头新闻客户端、青海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8: 再见。

在规划纲要的编制中，我们深刻把握“十四五”、“十六五”三个五年规划的关系，围绕党中央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布局，对标省委建议，规划定位上立足承前启后，发展导向上紧扣高质量发展，任务安排上突出务实管用，价值取向上坚持人民至上。省委呢，全面承接中央对未来五年发展五个乙、两个推动重大要求的基础上，鲜明地提出了青海省三个走在前列和一个确保的目标，就是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上走在前列，在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现代产业体系上走在前列，在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上走在前列。这三个走在前列是走在全国的前列，确保青海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的鲜明底色。全省“十五”规划纲要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作为战略任务之首，这与兄弟省区来讲是我们青海省最大的特色，充分彰显了我们坚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守护人的责任担当。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的物质技术基础，我们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建链、研链、补链、强链，培育更多的产业新优势和增长的新引擎。就大家高度关注的产业四D这个建设和绿色算电协同这个发展，那么我们未来要实现四D建设3113发展目标、绿算规模翻两番目标，扩大有效需求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必要条件。需求一头连着经济的发展，一头连着社会民生。纲要全方位扩大有效需求，部署了一系列的任务措施。我们可以从抓好三个变量上来把握。第一是稳住投资这个快变量，坚持投资与物、与投资与人紧密结合，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双轮驱动，努力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四地产业集群这两个2000亿级的引领，新兴产业的培育、区域协调发展、绿色算力产业这三大1000亿级的支撑，生态环保、乡村振兴、安全保障、民生福祉四大100亿级夯基础的2+3+4这样一个投资的格局，以高质量投资支撑高品质的发展。第二是激活消费这个慢变量，既要优化供给，打造新场景，发展新业态，构建新载体，也要下大力气统筹消费和惠民生，着力征收减负，加强兜底保障，还要注重政策协同，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营造放心消费，让老百姓敢消费、愿意消费、能消费。第三是增加增强外贸这个小变量，

0: 就是要坚持扩大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并重，全方位的加强与周边省区的交流合作，支持亚夏等国家重点工程的建设，提升综合保税区的平台能级，实施外贸规模和主体培育两个倍增工程，全面开拓国际市场，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的内在要求，要放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这些叠加的效应，强化集合的牵引、区域的支撑、轴带的串联、全域协调，做优高质量发展的板块支撑和动力系统，我们可以理解为三个抓。第一个抓就是要抓统筹促协调。这次这个纲要的编制，我们创新性地提出了构建一河三区、两州一带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格局，这就是在全省要统筹东中西，协同南北部，联动古盆地，充分发挥西宁海东都市圈的集合牵引作用，这其实就是一河，强化柴达木、泛共和、江河源绿色发展的支撑功能，这是三区，促进兰青、青藏、河库，这是一轴，兰新、西城，这是另外的一轴，这些交通沿线地区以及黄河沿岸综合经济发展区。第二个抓就是抓均衡缩差距，遵用我省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引导省内人口优先向河黄地区集聚，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加快14个城镇潜力地区和98个特色专业城镇发展，优化一圈两区多点的城镇化空间格局。第三个抓呢，就是抓融合促共融，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加快城镇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统一、制度并轨，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形成城乡互补、共同繁荣的新型城乡关系。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共同奋斗的目标。全省的15五规划纲要，从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两个层面，围绕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分两篇系统布置了7章26节重点内容，充分体现了发展的民生温度和厚度。在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方面，重点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重点要从就业、收入、社保、住房、公共服务等方面进一步加强民生建设，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一分规划，九分落实，我们将按照党中央部署要求和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一步一个脚印，一锤接着一锤敲，以实干出政绩，切实把任务书变成成绩单，把施工图变成实景图。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对十五规划和发展改革工作的关注和支持，谢谢。
1: 好，谢谢吴觅森副主任的精彩分享，谢谢。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这是一张清朝光绪末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为了赈灾而发行的彩票，面值60文钱，也就是6枚铜板。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的1908年，当这种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彩票出现在地处偏僻的广东梅县时，就连县城里的那些见过世面的人们，面对这个叫做千绢票的新奇玩意儿，也只是驻足观望。而一个刚满8岁的乡下孩子，却攥着从收入微薄的祖父身上讨得的几枚铜板，挤过看热闹的人群，用这点来之不易的零花钱为自己下了一个赌注。3天后，彩票开奖，孩子的祖父吓了一大跳，他并不知道孙儿竟会拿着他给的零花钱去买彩票。他更不敢相信孙儿居然博得头彩，高中1000大洋。谁都没有想到，正是这一次小小的博弈，彻底改变了这个孩子一生的命运，使他有了重新选择人生道路的底气。这个孩子就是日后成为中国画坛精神领袖的一代巨匠林风眠。今天当我们走进林风眠的人生故事时，产生了种种疑惑，为什么在他充满传奇的一生里再也没有出现过儿时博弈的那种幸运？为什么在他的人生舞台上，每一次辉煌的开场却总会伴随着一个悲剧的结尾？在这些不朽画作的背后，林风眠给这个世界留下了太多的疑问。

2014年4月，中华艺术宫笼罩在一片春雨之中。在这个曾经是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宏大建筑里，为一代绘画大师林风眠专门设置的展厅。

0: 正迎接着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人们。观众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林风眠一生不同时期最具个人艺术风格的代表作品。作为20世纪初中国美术教育的奠基人，中国现代绘画艺术的先驱，林风眠用他悲天悯人的气质，将中西艺术的手法与精神奇特地契合在一起，为我们展示出了梦幻悠远的空灵和寂寥苍茫的意蕴。水墨淋漓的芦荡中，飞翔起孤独的秋雾。娴雅甜美的东方侍女，透露着一种伤感神秘的韵味。这充满空寂的山水世界，古远而苍茫，带着飘渺的烟飞。这些极具抽象意味的静物，仿佛被一种求生的力量催动着，在灿烂中脱尽俗尘，显露出梦乡般的纯净。林风眠的作品始终笼罩着朦胧的诗意，浸透着淡淡的哀愁。这是一个艺术家来自心灵最深处的情感倾诉。这一幅幅历经风吹雨淋仍然生机勃勃的画作，因为岁月的沉淀而迸发出了浓烈璀璨的生命力。
1: 林风眠艺术最大的特点，它是融汇了东西方的优点，能够创造一种崭新从未有过的艺术形式。
2: 它奠定了中国现代绘画的一个基础。在它后面很多人，包括赵无极，包括这个吴冠中啊，都是说老实话，都是追随林风眠这条道路的。我没有林风眠，中国也缺少一块走向现代艺术的大师。
1: 所以说我称林风眠先生是一个当代百年的巨匠，而这种巨匠是江山代有人才作，各领风骚数百年，他是属于这样各领风骚数百年的一个领袖性的旗手性的人物。
0: 尽管林风眠是20世纪中国艺坛上少有的代表人物，但是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却十分陌生而遥远。即便在他生前有关他的信息也如他的作品一样飘渺而抽象，甚至充满传奇。他的一切都仿佛是一个让人永远猜不透的谜。或许只有这张拍摄于香港的晚年肖像才会让人们感受到他最真实的存在。饱受岁月雕造的面庞正中有一个硕大的鼻梁，宽厚而朴实，面容带着歉意的微笑，仿佛在向世人告别，但是微抿的双唇却像是欲言又止，似乎纠结于自己一生的秘密。我生于倒霉的庚子年，晚年的林风眠常以这句话开始他的回忆。林风眠所说的庚子年是公历1900年，伴随着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枪炮声，中国的历史翻到了20世纪的这一页。林风眠出生3天，清政府与占领紫禁城火烧圆明园的八国联军签署了庚子赔款。就在这样的不祥之年，林风眠出生了。这一切仿佛注定了他一生命运的多灾多难。这里是林风眠的故乡广东省梅州市。2013年11月，我们百年巨匠摄制组对林风眠人生足迹的追寻

0: 开始与这个被称作华侨之乡、世界客都的客家人去聚地。
1: 离故居应该还挺远的，没有出城呢，现在还是在城区。
0: 今天的梅州是广东东北部一个经济发达的现代化城市，穿行在这里的街巷间，我们已经很难再产生关于这个城市1900年时的想象。然而在距离梅州市区20公里外的西洋镇格公岭村，却依稀能看到100多年前的那个时代留下的痕迹。这栋略显破旧的宅院就是林风眠出生的地方。这个院子叫敦玉居，是林风眠的父亲林伯恩起的名，大门上依然保留着当年他亲手书写的字迹。敦玉居听起来像是个书香门第，其实只是个穷苦人家，林家赖以生存的行当是做石匠。梅州地处山区，石材丰富，石雕是一个自古就有的传统行当。今天梅州的石匠手艺已经闻名全国，他们雕琢的石器甚至远销国外，当地的石匠也因此而富足。然而100多年前，林风眠的祖父石匠林维仁却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作为当时社会最底层的手艺人，他只能靠打石头挣点小钱勉强度日。
2: 那些大量的史料里面来看，当时的传统的这种梅州的石匠一般来接的要么就是寺庙里面的那个石料，因为那个时候其实盖寺庙也不多了，那个年代更多的其实是在做这种墓地里面的墓碑。
3: 爷爷跟父亲都是石匠，是打墓碑的那种石匠啊。他们家当时的生活条件好不好？
4: 不好啊，相当艰苦啊。这一毕业退位啊，要是一个身体啊，2个人。
0: 1900年11月23日，农历庚子岁10月初2，在这间十分简陋的屋子里，刚刚脱离娘胎的林风眠就命悬一线。由于严重的先天不足，父亲林伯恩担心养不活，刚一出生就把他抱出家门，打算丢弃在村外的后山里。就在这生死攸关的一刻，母亲冲出门外，拼命从丈夫怀里抢过自己的孩子，林风眠因此捡回一条命。从此母亲成为幼小的林风眠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在林风眠创作生涯中，侍女是他最重要的绘画题材之一。在这些几乎贯穿了他一生所有时期的代表作品里，这种静谧、凄美、伤感的形象不断重复出现，似乎都在表达着同样的主题。很多研究学者认为，他这是在诉说对母亲深深的眷恋之情。
5: 那么他那个时候，他跟妈妈的感情好得不得了，是林先生他告诉我，有一两件复活在我这里，这个一个风景啊，一个海边，这个光线不同，他就是怀念他的妈妈，他的妈妈对他好得很。
0: 在一女冯叶的文章里，林风眠曾这样描述过自己的母亲：姓雀名亚代，中等身材，是山区汉族与本地苗瑶混合的后代。他有美好的面孔和双眼皮。让林风眠终生难忘的是，他5岁时看妈妈洗头的场景。

0: 在小河边住屋空地里，一个秋天的午后，母亲的头发放下的时候长长的，很美。这幅构图是很入画的。
1: 后来我们看到了他的作品当中非常多的那种长长的头发和一些比较劳动妇女的那种形象，其实都是他妈妈的。
0: 虽然母亲有着美丽的长发、姣好的面容，却并不被家里人待见。林风眠写道：“母亲的生活其实是很艰苦的，父亲，特别是祖父、新娶的祖母，都似乎待她不好，一直是从早到晚。”让人欺侮。年幼的林风眠一定无法理解这背后的原因。梅州虽然地处广东沿海，但北方迁徙而来的客家人自古就保持着中原传统的生活习俗和儒教礼仪。在歌公岭村，林姓是一个大家族，祠堂里至今依然能看到清朝末年家族宗法制度的影子。尽管这是一个地处偏僻的山村，但是在当时，礼教的规矩却无处不在。而林风眠的母亲是山里的少数民族，在族人眼里，这个山野女人完全不懂礼教规矩。林家娶她进门的唯一理由就是因为家穷。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注定了林风眠会遭遇生命中那场即将到来的悲剧。那场悲剧到来之前，在林风眠这个当时只有五岁的孩子眼里，他的童年是充满梦幻和美好的。我记得在空地的周围靠屋左侧是菜园，菜园与空地间有一排很大的荆棘丛，开着鲜红如血一样的小花。不远就是小河，是我小时候最喜欢去捉小鱼的地方。清澈的水和一块块的鹅卵石里都有很多小鱼。据说也就是在林风眠五岁时，家里把他送到了本族开设的立本学堂，让他读书认字。既是石匠又能画几笔的父亲，还教他临摹芥子园画谱。在这种临摹中，林风眠接受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启蒙教育。而这一切都是快乐的。但这样的快乐生活不久就被一场现实的悲剧彻底毁灭。林家的祠堂留给林风眠的是一生的痛苦。在这里，他目睹了发生的一切。林风眠七岁那年，母亲由于不堪丈夫的冷落和家人的欺侮，与村里一个年轻的染匠私奔了。这对于林氏家族无疑是奇耻大辱。十几天后，母亲被族人抓了回来，痛打游街之后被绑在祠堂前，浇上火油准备烧死。林风眠当时被关在屋里，他后来回忆说：“我在家突然有种感觉，突然愤怒疯狂起来，找到一把刀，冲出屋门大叫，要去杀死他们，杀死全族的人。远远的，看到了妈妈垂着手的形象。很多人把我抱牢了，夺了我的刀，不让我接近妈妈。大哭大叫了一顿，他们把我抱回家里。林风眠疯狂的行为和声嘶力竭的哭闹挽救了母亲的性命，却没能将母亲留下。最终家族决定把这个辱没祖宗的女人卖掉，

0: 临迈前，林风面溜出家门去看母亲，母子二人抱头痛哭，从此天各一方，杳无音讯。
1: 所以林先生这个人呢，有一个特点，讲话不多，都跟那个时候有关系。林先生一直到后来，到了杭州还找妈妈花钱，但是他告诉我，那是肯定已经给人家卖掉了。
0: 没有人知道，面对如此无情的现实，刚刚七岁的林风眠是如何化解内心巨大的悲痛和愤怒的。也许正是这段发生在童年的悲惨经历，让后来成为艺术大师的林风眠在一生中反复用画笔表现同一个主题，劈山救母。林风眠画过很多以宝莲灯、白蛇传为题材的画，救母是他一生不能解脱的情节。
2: 这宝莲灯这个故事，我想在他幼小的心灵里面一定是那个，也是救母嘛，他也曾经拿过菜刀，挥舞着菜刀去救过他的妈妈。我想这个我估计一定是在他的这个整个的成长的过程当中非常的重要。
0: 在林风眠家的屋后的那座山名叫老虎岩，据说失去母亲的林风眠每天都会站在老虎岩顶，久久地眺望着大山之外的远方，无论风霜雨雪从未间断。从他后来的人生轨迹看来，应该就是从那时起，他便萌生了逃离家乡的强烈愿望。母亲离去后，年迈的祖父成为林风眠内心最后的依托，两人从此相依为命。林风眠回忆说，祖父对我非常疼爱，整天叫我守在他身边，帮他磨凿子、递榔头，看他在石碑上画图案、刻花样。祖父对我是抱有希望的，他叫我老老实实地继承他的石匠手艺。他还叫我少穿鞋子，而他自己无论四季阴晴都是光着脚板的。他说，脚下磨出功夫来，将来什么路都可以走。对于年幼的林风眠而言，祖父无疑是不幸之后唯一仅存的万幸。就是这点万幸，为林风眠不幸的人生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机。8岁那年，祖父给了他几枚铜板。对于靠黄豆救菜的林家来说，即使大人也不敢将一枚铜板视为小钱。然而桃李心起的林风眠却不顾一切地用这几枚铜板为自己下了一生的赌注。3天后他赌赢了。
3: 其实也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就是他得过一笔奖金，就买了一个等于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彩票，中了一个头奖，得了1000块大洋。
0: 1000块大洋对于处境穷困的林家来说，无疑是一个做梦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而在清末，一个县令一年的俸禄也不过只有40-50块大洋，这笔巨款足可以在省城广州买一座带花园的洋楼。
3: 是祖父去拿这个钱的，而且呢是由祖父来掌管的。因为后来这一笔钱，后来他的父亲也有后妈了，就是也赎闲了以后就养了3个孩子啊，什么都是要靠这个一笔钱来开销的。所以他到了他这个出国的时候，1919年出国的时候只用剩200块。